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杨。本期节目当中，我将为您接讲中篇传奇故事《将军刀》。说又是一年的中秋，这一年陈五爷也又老了一些。同样在这一年，叶孤水已经和大哥分开，他早早的来到陈五爷的家中陪师傅过节。经过这一年的历练，叶孤水再不是什么新手了，他的言谈之间透着自信，他在和师傅说起砍头的时候，就跟说切菜似的那么轻松。陈五爷呢，只顾着喝酒，笑而不言。在酒席间，阿狗和叶孤水相比之下更不像个模样了，只是埋头吃饭。叶孤水喝了口酒，师傅，再干几年我存点银子买间房，也可以成家立室了。哎，不过师傅，我有件事儿想请您帮个忙。听叶孤水说这话，陈五爷抬起眼来。哦，那意思让叶孤水说下去。叶孤水有点神秘说，师傅，您听说了吗？大贪官李荣生被下大狱了。陈五爷微微一笑，是吗？可这和你挣钱买房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时候，阿狗正走向灶屋要去添饭，可一听师傅和叶孤水说起这茬来，他把脚步停下来了，又悄无声息地返回到桌边。叶孤水再说起话来胸有成竹，李荣生贪腐成性，民怨沸腾，这次入狱啊肯定是要掉脑袋。我恳请师父，如果李荣生秋后问斩，请让我亲自操刀杀了这个大贪官。哦，听到这儿，陈五爷是恍然大悟，说你小子原来是看中了李荣生的断头钱。可我实话告诉你，像李荣生这样贪官入狱，家产肯定是会被抄没的，你就别指望这个肥差了。叶孤水听师父这么说，是连连的摇头说，不，师父，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想杀李荣生不是为了钱。你想，如果我杀一个三品大员，身价岂不就起来了？这种名声可比钱财更管用。陈五爷是哈哈大笑说，好啊，你小子有头脑，是个好刽子手，但这事我现在还不能答应你。李荣生到底会不会被杀头也还不清楚，我们这行有个大忌，不能盼着人死，等有确切消息你再来找我。叶孤水是连连点头称是。这说话间，他拿出一袋银子来，双手捧给了师父。师父，这是我一年存下的银子，全都在这儿了，是我孝敬你老人家的。叶孤水说完，把银子放在了桌上。

陈五爷思虑片刻，把银子又推了回去。说顾水啊，你好好干，等你真的杀了李荣生，我手中的将军刀也就有传人了。贺一听这话，叶孤水是欣喜异常啊，当即给师傅连磕三个响头，乐滋滋的告退了。这中秋之夜，月亮静静的洒着清辉，夜已深了，院子里只剩下陈五爷还坐在靠椅上似睡非睡。阿狗悄悄来到陈五爷身边，低声叫了一句：“师傅。”陈五爷问什么事儿。阿狗低头沉默了半晌，终于抬起头来说：“我想开刀。”陈五爷听阿狗说这话，抬起眼皮来说：“你以为你的技术已经过关了吗，师傅？”也许我的技术确实不如叶师兄，但开刀已经不成问题了，不信我练给您看。陈五爷摆摆手，再次闭上了眼睛。阿狗突然说：“师父，我知道我没什么能孝敬您的，当年您想要我的玉坠我没给您，现在请您收下，我只求您能让我开刀去斩了李荣生的头。”再看阿狗的手上拖着一块玉坠，正是他戴了多年的那一块玉坠。陈五爷看着这一块玉坠，根本没理会。他起身向自己房间走去。这院子里就只剩下了阿狗失落的身影。他的要求落空了。在师父心中，斩杀李荣生的人将会是将军刀的传人。是啊，阿狗心想，这怎么能轮到我呢？况且那块玉坠最多只值五两银子。想到这儿，阿狗心中的绝望渐渐地变成了仇恨。陈五爷向自己房中走去，可刚来到房门口，他突然一转身向阿狗招招手：“阿狗，你过来啊。”阿狗一脸的茫然，他站起身来随着陈五爷进了房间。陈五爷咳嗽一声：“阿狗，你跪下。”这次阿狗没再反抗，稍稍犹豫片刻，跪倒在地。他想知道师父到底想说什么。也许今天就是师父的忌日。陈五爷摸索出一个盒子：“我当了一辈子刽子手，受过无数断头钱，但只有一个物件我一直留到今天。阿狗，你抬眼看看是否认识。”此时在陈五爷手中也是一块玉坠啊。这块玉坠阿狗怎么会不认识？因为这块玉坠和他手中的玉坠是一模一样，在上面刻着一个吉祥的吉字。如果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两个方形玉坠的外侧都有一个细细的半框痕，吉字在半框里，这就是周字。看到这块玉坠，阿狗的泪水一下涌上了眼眶。这一对玉坠曾经分别戴在他和父亲周烈的身上。父亲周烈被杀头后，那块玉坠已经遗失。阿狗为了办父母丧事，卖了房子都没舍得卖这玉坠，到后来无处投靠，只有做了乞丐。这么些年阿狗隐姓埋名，想不到另一块玉坠竟然一直都在陈五爷这里。

看来陈五爷早已经知道了阿狗的真实身份。阿狗含着眼泪反问师父，师父，既然您知道我是谁，可为什么还要收留我？您不知道我有多恨您吗？如今我只求您让我去砍了李荣生的头，只有这样，我对您的恨才会一笔勾销。陈五爷摇摇头说，孩子，是时候让你知道我的初衷了。话说当年陈五爷为什么要亲自上刑场给周烈行刑呢？是他无法调配刽子手吗？不是，周烈没有断头前，陈五爷怕派去行刑的刽子手暗中使坏，或者被李荣生买通，让周烈死前承受更多的痛苦，所以陈五爷决定要亲自出马。陈五爷的心中对周烈这个刚正不阿的好官万分的钦佩，可无奈自己只是个刽子手，国家大事只能看不能说，更插不上手，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周烈毫无痛楚的死去。周烈死后，陈五爷确实受了风寒，他借机找个理由去周烈坟前祭奠。要说也巧，陈五爷无意中遇到阿狗，看见阿狗胸前的玉坠，断定他和周烈定有关系。为了试探阿狗，他假意要买下玉坠，阿狗死活不愿卖，这更加肯定了陈五爷的想法。只是阿狗留了心眼儿，不愿说出真名，陈五爷也就没有说破。第二次再去秋庄，陈五爷夜里偷偷跟在阿狗的身后，确定他就是周烈的儿子。陈五爷说要收阿狗为徒，只是想给阿狗一碗饭吃，不愿阿狗成为一个真正的刽子手。阿狗是忠烈后代呀，不应该做这个下九流的职业。那一次阿狗一气之下要离开陈家，陈五爷只能做出这一步，只能让步。他不想让阿狗当刽子手，更不愿阿狗再去流浪去乞讨。这些年陈五爷一心要把叶孤水当成继承人，说起叶孤水这孩子也命苦，也许成为个刽子手对他来说不是坏事，而将军刀是要传给他的。虽然陈五爷收了叶孤水哥哥不少银子，但叶孤水以后的生活肯定是不成问题的。说这些年陈五爷也确实存了些钱，这些钱他准备给婉儿当嫁妆，他要给女儿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才能放心。说完这些，陈五爷深深地看了阿狗一眼，阿狗当然能体会到陈五爷这一眼的意味，自己和婉儿早已是情投意合，还是没有挑明罢了。阿狗思索着，他问道，师父，这么多年是我错怪您了，但我仍有一事不明，您为什么不让我开刀啊？为什么不让我杀了李荣生为父报仇啊，了却我这桩心事呢？我只求您这一次，成吗？陈五爷摇摇头，你一旦开刀沾上血腥，从此就没有回头路，而且刽子手心中有个大忌，心中不应该有仇恨，可你心中充满了仇恨，刀就会走偏，会给死者增加无数的苦痛。阿狗还是心有不甘，他杀李荣生技术不行，就算增加李荣生的痛苦那又如何，不是更加解气吗？陈五爷仿佛看透了阿狗的心思，

0: 想不想看看将军刀啊？想不想知道他的故事呢？陈五爷说着，他转身取出一个木匣子，木匣子里边是一把黄布包裹的刀，这把刀正是将军刀。陈五爷小心翼翼地把这黄布一层层地打开，御赐的将军刀就静静地呈现在阿狗面前。传说中的将军刀果然造型精美，但阿狗很快就发现这把将军刀竟然是没有开刃的，刀刃足有一分厚。没有开刃的刀怎么砍头啊？陈五爷又好像看出了阿狗心中的疑惑，他说道，你还是听我说完这将军刀的故事吧。说那一年皇太祖要斩李将军，李将军恳求让陈大板行刑，皇太祖对贪官恨之入骨，但担着文武百官的面儿，同意了李将军的请求。所以皇太祖想了一个办法，故意赐给刽子手陈大板一把特制的将军刀。开刀问斩之日，陈大板只能拿着将军刀来行刑。再厉害的刽子手没有利刃也是枉然呐。那一场行刑惨不忍睹，陈大板足足砍了21刀才将李将军头颅砍下。李将军是个大贪官，人人恨他，但那天看到行刑惨状的人到后来也都蒙住眼睛不敢再看。从那以后将军刀没再用过，他只作为象征，象征着刽子手的最高权力。有的刽子手羡慕陈大板，但他们又何尝知道在行刑之后，陈大板变得目光呆滞，状如痴傻，从此再没有动过刀。说完这些，陈五爷深深地叹了口气。你还记得叶孤水第一次开刀后的神情吗？终于有一天你会明白，李荣生多行不义必自毙，老天自会替你报仇，又何苦偏要自己动手？等你真的开刀杀了人，承受的永远要比得到的多，恨才是最折磨人的东西，你明白吗？忘了这些吧，孩子，你的父亲如果泉下有知，肯定不希望你这样为他报仇，更不会希望你成为一个刽子手。听完这一席话，阿狗突然叩伏在陈五爷面前，是泣不成声。与此同时，就听见当啷一声响，从阿狗怀中掉出了一柄尖刀。这把刀正是他准备用来要挟陈五爷的，陈五爷如果不同意，他将准备同归于尽。而现在这把刀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这年秋后，李荣生被判斩首，行刑的正是叶孤水。叶孤水依旧喷刀，刀如闪电般落下，李荣生头颅瞬间和身体分离。可分明有人看见李荣生头颅在落下之际仍然留下了两行悔恨的泪水。陈五爷去世后，将军刀传给了叶孤水，阿狗则带上婉儿远离了皇城，过着平凡人的日子。阿狗一直叫陈阿狗，没有再改过名。而不了解他的街坊都很奇怪，为什么他的儿孙却无一例外的都姓周。
1: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中篇传奇故事将军刀就

0: 全部为您讲完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也将继续和您分享一个精彩动人的小故事，也希望这个小故事能够同样给我们一些启示。说这故事啊，同样是发生在古时候啊。说这年齐国军粮出现了短缺，齐桓公忧心忡忡，对大臣管仲说，说你一向足智多谋，你能不能想个法子，在不增加百姓赋税的前提之下，为国库筹备足够的军粮呢？管仲说这好办，他胸有成竹，说前几天呢，北国有个人挖地的时候呢，挖出来一只龟，这只龟就能值500亩地的粮食，我去把那只乌龟弄回来就行。这管仲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齐桓公不明白了，但他相信管仲的智慧，没多说什么，由管仲去行动了。第二天，管仲派出十乘车的使团，他是浩浩荡荡前往那个人的家里，赐给那个人官帽一顶，一路敲锣打鼓，把这只龟就请了回来。把龟请回来，要供奉在寺庙前的大台上。白天杀了4头牛来祭祀他，晚上派100名士兵把守。众人大惑不解呀，就这么一只乌龟，何以受此隆重的礼遇呢？可管仲宣称了，说这只龟是东海海神的儿子，是无价之宝，谁要拥有了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说这下举国上下都沸腾了，这只乌龟是被传得越来越神乎。后来齐国出兵攻打孤竹，管仲打听到齐国的首富丁家粮食够大军吃上5个月，于是他去找丁家老爷，说要把那只乌龟抵押给他换他的粮食。这丁家老爷受宠若惊啊，赶紧收了那只龟回家供着。而齐军势如破竹啊，出征孤竹的这个粮食问题就这么解决了。齐桓公听说了这件事，他是哈哈大笑啊，说管仲啊，管仲你是真是能忽悠啊，啊，一只无用的乌龟竟让你忽悠来了数万担的粮食。可管仲呢嘿嘿一笑，说大王，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盲从贪心之人，小臣又上哪儿去忽悠呢？好，听众朋友，刚刚分享的是一个小故事，叫做管仲的忽悠。看来这个盲从啊，贪心啊，真是够坑人，够害人的。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今天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岳老师。这期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零食甜食，就是巧克力。尤其是我发现这些年哈，我对于这个巧克力的热爱与日俱增啊，没有任何要减少的这个趋势。有的时候宁愿少吃点主食，少吃点饭，愿意吃点巧克力啊，这种甜蜜的感觉确实给我们的心里带来极大的这种满足感。那为什么我会就是对巧克力放松警惕呢？也是因为看过非常多的文章，会说这个黑巧克力有特别多的好处，甚至有人说吃黑巧克力会减肥啊，而且呢能够说这个含糖量较低的黑巧克力能降低血脂，又能预防心脏病啊。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很愿意去相信这样的一些文章，因为呢让我们在吃这个巧克力的时候少一些的这个负罪感啊。那今天呢，我们也会根据一篇最新发表于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文章，跟大家更全面的来讲一讲，就是这些对于巧克力或者黑巧克力的这样的说法究竟是不是真相啊。那岳老师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这篇最新发布的这个研究啊，究竟跟我们讲了这个巧克力的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它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
2: 好，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大的流行病学调查，就是说它一共调查了8.3万名原本健康的中老年女性，那调查了他们日常吃巧克力的份数，那它一份呢是按28克来计算的，那吃的份数呢给他们分成了5组，那第一个组呢就是吃的最少的，一个月吃的都不到一份。那第二个组呢就是每个月是1到1.5份。第三个组呢是每月1.5到3.5份。那第四个组呢是每月3.5到每周超过3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量是逐渐增加的。那第五个组的就是每周就超过3份。
0: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这个一份是28克，那也就是说这个最多的这个组每周超过3份，也就是每周差不多100克。100克也就是咱们普通的那种最普通的那种包装，对吧？一板的那种巧克力，也就是一块，
2: 对，
0: 是吧？一周一块，这是最多量的了。那结论是什么呢？
2: 那我他跟踪了一段时间呢，从93年，有一部分是从93年，有一部分从98年开始跟踪到了2013年。了解这些女性因为冠心病、中风，或者冠心病和中风两者造成死亡的一个情况。就是想看一看这个巧克力对人体的一个影响。当然呢，他在这个过程中还考虑了健康饮食习惯、体力活动状况、烟酒习惯、教育水平、经济收入等很多原因。就是流行病学调查是这个样子，他要大样本然后来调查一个问题，而且同时要考虑其他的一些可能因素。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在调查了巧克力的饮食习惯之后，还对它基本的一些状况做了调查。那些原本健康的女性在检查出心脑血管疾病之后呢，有没有减少她们吃巧克力的量呢？她们的摄入脂肪有没有变化，体重有没有变化呢？我们就看这个结果啊。那首先
0: 结果有点让我们意外哈。
2: 对。首先呢，多吃巧克力会让受访者更容易胖。
0: 究竟这是不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呢？就我很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情啊。为什么很多人都说黑巧克力可以帮助我们脂肪燃烧啦，然后黑巧克力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更快的这个瘦身哈、这个虽然不能够帮助我们增肌，但是其实能够帮我们燃烧脂肪，这其实是之前这个比较多的一种言论。那这次结果是告诉我们

0: 现，哎，巧克力吃的过多，体力活动少，然后饮食不够健康，那这样的人的话，出现糖尿病或者心脑血管问题的人是非常多的。
1: 嗯，
0: 那这是第一个结论啊。
1: 第一个结论，
0: 对，
1: 这个巧克力确实会让我们变胖。除了这个，一些这个，就比如说是纯的这种巧克力之外，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很多的卖热饮的地方，还有这个咖啡厅里会卖这个热巧克力的这种饮品啊，那这个也是确实是含糖量非常非常的高，一杯的热巧克力也是会这个占的我们一天的热量啊，份额占了很多，确实会让我们变胖。嗯，
0: 对，而且大家会发现巧克力本身热量就很高了，而且热巧克力里边往往还要加奶油。
1: 哦，对
0: 对，
1: 还有这种
0: 热量真的是非常高，
1: 是，然后就包括一些冷饮也是哈，上面有这个奶油，还有就是这种巧克力类的这个冷饮，比如巧克力冰棍啊，巧克力的冰淇淋啊，其实这个里面也是有额外的糖和额外的添加剂。嗯，
0: 就我们今年夏天的时候也是做了一个科普活动，就是讲各种冰淇淋的一个就是热量，当时的就是也是看，就是只要含有巧克力的那热量马上就上去了，就是和不含有的这个热量还是明显有差别的。
1: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结论哈。
0: 第二个结论呢是说，巧克力吃的太多的65岁以下的中老年女性似乎更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
1: 嗯，
0: 那这个也是我们科研中经常做的一个分析，叫相关性分析。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出现这个结论和哪些因素是有关的。那这个分析数据后发现，65岁以上的受访者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巧克力摄入无关，但是65岁以下的人当中吃巧克力最多的一组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升高。
1: 嗯，
0: 那通过这个我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那65岁以下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年龄段的人相对来说身体不是一个衰老状态，那他从自身的身体状况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心脑血管一定是
1: 高危人群。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人群他吃巧克力，巧克力可能就作为他一个诱因增加了他这个年龄段的一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1: 嗯，
0: 但是65岁以上呢，它可能主要因素是一个身体的衰老啊，或者说多年的这样一个累积带来身体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可能巧克力对它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
1: 嗯，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皮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研究再跟大家去回溯一下它的几个变量。一个其实是说它把这个摄入巧克力的这个量分了很多的组，那吃了最多的组呢也就是一周，这个我们最常见的这种包装一块100克的这个巧克力，90克到100克的这样的巧克力啊，也没有像是我们说这个每天要吃一块这样的一个量，那个肯定是超量了。另外呢，这是一个针对中老年女性做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长期的调查，我相信她把这个人群放在中老年女性上，也是因为这个女性是甜食和巧克力的爱好者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个结论。第三个结论呢是说，在发现自己患上心脑血管疾病之后，很多人会自觉的减少吃巧克力的数量。那这个其实是测试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就是有一些身体不适症的这样的一个归因哈，大家会自动的把它归因到是不是巧克力吃多了，对吗？
0: 对，就像现在比如说大家觉得，哎，我血脂高了，那我就要控制一些肉类的摄入。
1: 嗯，
0: 那甚至之前也是那个误区嘛，大家很多把鸡蛋黄都控制住了，就是大家会有意识的去这么做。
1: 嗯，
0: 那很多人哎发现我可能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后，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那样的一些问题，他可能就会想，那我的这个巧克力是不是一个主要因素？
1: 嗯，
0: 那他可能就会减少这样一个摄入量。那这个结果里呢也显示，就受访的女性呢，巧克力摄入量相对于3年前的初次调查时候减了15%，
1: 嗯，
0: 热量摄入多减少2.8%，脂肪摄入多减少5%，体重降低多了1.9%，
1: 嗯，
0: 那就会发现，哎，大家会在自己发病之后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饮食或者说健康习惯，
1: 嗯，
0: 这个其实 我觉得这个结果也不算意外，确实很多。

0: 人在没有发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是不太重视这些习惯，会觉得哎都没有问题，
1: 可以比较放肆一点，对自己好一点。
0: 往往是发现问题了会想哎那哪个因素有影响，我开始减少。那我们可以看出相比于控制热量减少脂肪的措施，他们是似乎呢就更注意这个少吃巧克力调整饮食习惯的更多。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里边就是最多的就是先减少了巧克力。
1: 确实大家对于巧克力呢我觉得在心里面还是有杆秤的哈，还是会觉得知道它是热量高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巧克力啊确实是花样繁多，那不仅仅呢是有这个黑巧克力，我相信去买黑巧克力的人还是少数，因为黑巧克力吃过的人都知道它是有一点淡淡的苦味的，就是带有这个可可的苦味。那但是如果在中间添加一些其他的甜味剂，比如说我们更常见的这个牛奶巧克力呀，可能它的这个甜味儿就会更浓郁一些，大家可能更愿意去采购这样的一些巧克力，那它们的热量呢就更高，更不用说那些再进一步加工的，比如说加入一些榛子啊、一些干果啊、一些大杏仁儿啊，或者是比如说再加入一些比如说做成这个起酥啊，或者做成微化呀，这样的巧克力它的糖分和热量是不是就更高了？那也问问岳老师，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的文章都在宣扬就是黑巧克力好？黑巧克力难道就是那么的一无是处吗？
0: 其实呢，黑巧克力的话，它里边比如说含有钾，还有多酚类的物质。那这些物质呢，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认为它对心脑血管是有好处的。那黑巧克力呢，还有丰富的这种黄酮类物质。那它对我们的血管呢，比如说血压，还有我们的血流，甚至作为一种抗氧化剂，大家经常会听到啊，都是有好处的。那可以起到一个预防心血管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用，比如说，有的人认为这种黄酮呢，它还会抗衰老，就也是从抗氧化嘛，抗衰老。然后还有一些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研究认为说，黑巧克力是让人心情愉悦的。确实有很多人情绪不好的呢，然后吃了这样的一个黑巧克力会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啊。那黑巧克力是相对来说热量偏低一点的，就和其他巧克力相比，相对来说是热量偏低一点的。那如果说大家选择的时候，黑巧克力我觉得是巧克力里边可以优先选择的一类啊。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榛果类的巧克力，或者说是一些牛奶呀、各种各样巧克力。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样的巧克力会更甜，
1: 更甜，
0: 对，
1: 更好吃。
0: 对，那种牛奶巧克力它会热量更高，就是说但是榛果类的呢，它的可能口感上不一定很甜，然后会很香，但是榛果我们还是要强调它的热量还是很高的。就是我们有时候
1: 它的脂肪含量很高。
0: 对，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给大家建议吃榛果的时候，大家就说只能吃这么一点点，都觉得特别
1: 几颗而已。
0: 对，那我们往往吃巧克力的时候，如果说经常吃这种榛果类的，那我们也是一个增加热量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说特别喜欢吃巧克力或想吃巧克力，还是优先选择黑巧克力。
1: 优先选择，但是也要控制量哈。
0: 对，
1: 也有人说呢，说巧克力之所以这么的被人诟病啊，是因为呢它其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哈，一直我都不太弄得明白它们俩之间的一个区别，应该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是更优质一些，对吗？岳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对，就是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呢，大家在提到脂肪的时候呢经常会听到，那饱和脂肪酸呢它一般就存在于我们说的这种动物性的脂肪里，比如说牛油，然后包括一些就是猪油这样的一些食物里边，那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说我们还会现在经常会比较火的这种椰子油、可可油、棕榈油，它里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但是一种动物性食物呢这种脂肪里最多。大家通过这个可以看到饱和脂肪酸的口感相对来说是不错的啊。那还有的话植物的里边呢，比如说我们会经常用的一些比如说干果类的，还有一些就是 大家一些

0: 豆油啊各方面的这样的植物类的油里边呢，它里边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们说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当然我们说的比如说鱼里边 这样的一些食物，它也是一个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那所以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做饭可以优先选择这种橄榄油、花生油，因为它里边不饱和脂肪酸会更多一些，包括我们的玉米油、葵花油，那是一个优先的选择。那脂肪里边呢，除了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之外呢，还有反式脂肪酸。
1: 反式脂肪，这是我们都知道特别不好的一种脂肪。
0: 对，所以我们一般说到脂肪的时候呢，就想告诉大家，就是说，哎，其实脂肪并不是对人体都不好。那大家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比较好的，但是它和饱和脂肪酸一样，不管它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好处，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热量高的问题，它控制量是一个核心。就是说还是要控制一下量。但是像这种反式脂肪酸，就建议大家就不要选择了。这个的话是脂肪的一个状况。
2: 糖不怕没事干有闲工夫，打开手机怎么都能把注意力给吸引呢。但是参与交通和外出，您啊还是得少当低头族，少看手机。为什么呢？今天给您准备了不少的案例，咱们听听在这些案件当中，这些当事人都干了些什么。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我不知道您开车的时候看不看手机，您看啊，您在车流里面，您跟着一辆车，这辆车呢它就是开得慢，你要观察它，觉得它是不是在犹豫找地儿，那显然也不是，它呀在低头看手机呢，有可能在看导航，那也有可能干其他事儿呢。你说这种情况它对它自己的交通危害大不大，那得看具体的情况了，但是呢跟在它后面的这就觉得别扭啊，谁知道您什么时候才能有个正常的车速啊？再者说了，您要越开越慢呢。于是呢，在车流当中，这就出现了一景，那就是手机压车族。但凡呢，直接绕到他的旁边，然后呢，开到他的前头的，那估计都没有好脸色。这两年，他们审了不少在开车的时候和这手机亲密接触的案子。法院的法官李小丽，这就又审结了一个和司机开车的时候啊看手机有关的案子。
4: 去年11月的一天下午，小张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他就想开车出去找个地方吃饭，路上车辆啊行人也不是太多，小张一边开车一边不时的这低头玩手机，开着开着这个手机从中央的这个扶手盒就滑落了，但是他没有就此就停车继续开车，还低头去捡手机。就在这几秒的时间，等他再次抬头看路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车前面有一辆电动自行车正在行驶，当时已经是躲闪不及了，他就撞上了前面的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上是两个人受伤倒地了。事故发生之后呢，小张也并没有立即停车报警或者是抢救电动自行车上的伤者，而是因为害怕就驾车逃离了现场。事发之后，电动自行车上的一个人是经抢救无效是颅脑损伤休克死亡，另一个伤情也比较严重，最后经咱们交通部门事故认定，小张是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 他当时呢就怎么就捡手机就能够发生这么大的干扰，
4: 这个时间非常短的，捡手机就是他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发现手机掉到下边了他就伸手去捡，整个捡手机的过程可能也就两秒，没有看到前面这个行驶的这个路况，所以就导致了这一个交通事故。其实整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短暂啊，一低头一捡也就时间非常短，他也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件就是非常非常谨慎的一个行为去考虑，就是一个疏忽大意，非常自信的以为不会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他再去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大意，没有去想自己的这种交通的这种违法行为，现在回想起来比较后悔，驾驶照也被吊销了，今后假如说能够重新驾驶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经验教训了。
3: 应急时刻，
2: 给自己的手机在车里找一个安安稳稳的家，这个很重要。我有时候呢也在这个比如说淘宝啊天猫啊京东啊这些大的哈、购物平台上看有没有特别好使的把手机啊能够牢牢固定住的物件。我看了看，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各种各样的设计呢都有优势，但是呢绝大多数也都有它的劣势。

0: 是，所以呢，大家啊买这个手机的固定装置的时候，一定啊还得货比三家，选一个呢能够牢牢的吸着或者固定在自己的车内的一个手机。他得看导航啊，一看导航，他一低头，这头还不能低得太低。再赶上这手机要是突然掉了，掉到脚底下，那不捡也不行啊。这手机第一不能常看，第二还得啊给他在车里有一个安安稳稳的家。那咱们接着说哈，咱们还是来听法官李小丽给咱们说说啊，这一段时间他审结的另外一个和手机和方向盘有关的案子。
1: 老翟六个月之前为酒后驾驶机动车，他的驾照就被咱们交通部门给暂扣了。在还没有取回驾照的这个时候，他再次喝酒开车了，明知故犯了。在案发的这一天，他也是在开车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呢，跟小张刚才咱提到的那个被告人他的行为情节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发现手机滑落了，就下意识的去捡手机，也是手机滑落到座椅下边去了，去捡手机。其实时间也是非常短，当他再次抬头看路的时候，发现前面有一辆车在路口等红灯，来不及踩刹车了，他就猛打方向盘，但是因为车速也比较快，还是跟前面的车发生追尾了。这个老宅的车偏离了车道，又与防护栏又发生了碰撞，还好前面的车辆有点损失，但是人员没有什么伤亡。老宅呢，他自身的车辆、人员、路边也没有其他行人在发生人员伤亡的这种状况。后来经过咱们民警同志酒精检测，发现是喝酒了，喝的酒还不少，就是酒后在没有重新领取驾照的这个时间又发生这种饮酒后开车的这种行为，已经触犯刑法，又因为捡手机这个事儿，又使自己的这个行为错上加错了。
0: 老宅这个就更极端了，您本身都已经违法在先，这回犯罪了，罪加一等啊。所以呢，李小丽法官呢这两年啊没少审这方向盘和手机之间的所谓的案子。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他呢作为一位交通庭的法官对大伙儿在这方面的叮咛。
1: 发生在这些驾驶员身上的事情，就是捡手机的这个行为，都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不计后果的一种不安全驾驶的行为啊，时间都比较短暂，都没有去考虑一两秒行为的这种后果，驾驶者主观上的这种疏忽的这种情况。现在大家都人手一部手机，这智能手机也比较吸引大家的这个注意力，不管是走路啊、开车啊，所到之处咱们看这种低头族啊、玩手机啊，随处可见走路、开车、玩手机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就像我们接电话一样，你开车捡东西，它也会导致我们驾驶员视线的偏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也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轻者呢扣三分，重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可能还要面临着刑事责任。还是要提醒大家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保持对生命的敬畏，不得分心驾驶。不管你的驾驶技术有多高超，还是请你放下你的手机。
2: 应急时刻，
0: 其实啊可以抓拍到司机呢分心驾驶的摄像头，那也不少呢，像这种低头发短信、低头看手机视频、还操作手机软件，这种分心驾驶的行为都有可能被抓拍记录，纳入到执法系统。刚才李小丽法官也说了，不管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还是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其中的对于分心驾驶、拨打电话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都有相关的惩处。这分心驾驶它怎么就危害那么大呢？在车流里跟着走那也没什么事儿啊，保持匀速就跟着走呗，为什么往往会发生一些意外？那咱们就一块来听程烨警官给我们说说方向盘加手机的危害。
3: 那什么是分心驾驶呢？说的就是驾驶时注意力指向与正常驾驶不相干的活动，从而导致驾驶过程中感知力暂时下降甚至是缺失，从而导致直接影响操作的一种现象。分心驾驶的危害主要有两点，一个是视线离开车前方，失去对环境的观察和车辆的控制；二呢是思想不集中，发生紧急情况时采取措施的时间被大大的压缩了，导致应急处置容易慌乱，进一步加重事故的后果。有的司机朋友可能说，接个电话、拿个东西，两三秒钟的功夫，完全能够掌握。那咱们来看这个案例，一个母亲开车带着孩子，因为伸手够取放在后排的手机， 导致车辆

0: 撞向了人群，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惨剧。如果说车辆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的距离至少是20米，您开车时看一眼手机需要3秒，假如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3秒钟就会开出50米，您看手机盲开的这50米可就远远超出了20米的预判距离，事故就发生了。根据交管部门的数据，打手机时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手机时发生事故的概率则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分心的小动作极有可能引发大事故，有时候看一眼可能失去的是全世界。而保证安全的前提比什么都重要，愿所有的驾驶员专心驾驶。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开车是真不能和手机亲密接触。我有一次在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我看导航，我就琢磨着这有3个岔口，我到底从哪个岔口出去啊？这稍微一走错，这可就出去啊，怎么也得30-40公里。正当我犹豫的时候，忽然，我的车呀，它发出了鸣叫。我抬头一看，哎呦，我差点追上前面一个小面包。我在想，哎呦，我的车呀，你真好，你哪是个车呀，你就是个汽车人呐。所以呢，那一次啊，我也意识到，这分神呐，它是真不能分。这心和神一分，这一低头，您哪知道这1-2秒的功夫，这前面的车啊，它会发生什么情况？可能他也低头，在这找岔路口呢吧。开车不能当低头族，坐车那也不能当。大伙说坐车还不能当啊？不能当。这不，苏女士在坐地铁的过程当中当低头族，结果给摔了一跤。原来啊，苏女士这天啊早上8点多的时候坐地铁上班，这正是早高峰啊，车里人挺多。因为信号故障，车辆呢来了一个紧急制动，苏女士啪的一下跌倒在地上，构成了10级伤残呐。于是呢，她就把地铁公司运营3公里，于是呢也就到法院想论个理儿。经过一审，这就判决地铁公司承担了赔，于是呢也就到法院想论个理儿。经过一审，这就判决地铁公司承担了90%责任，赔偿12万元。地铁公司不服，就提出了上诉。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这个案件当天开庭的过程当中，这上诉一方也就是地铁公司他们的意见。
3: 地铁为确保乘客安全，在报站广播中加入公益广播，乘车时请您坐稳扶好，以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相反，苏江某不服扶手，未对自身的安全进行保护，导致其摔伤，必应承担全部责任。
2: 那您听地铁公司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反复强调了，您得扶着，您没扶，两个手都在拿着手机玩呢。但是呢，这一点这苏女士的委托代理人可不这么认为。咱们来听。
4: 没有手扶呢并不是本次事故必然发生的原因，事故的原因只因紧急下车。
2: 地铁公司解释说啊，信号故障紧急制动，那是为了避免发生更大的事故，而且公司规定因为列车信号故障导致事故，工作人员不承担责任。那这个案件的矛盾冲突的焦点呢就来了，地铁公司到底错多少？这没有扶手，也没有拉拽任何东西，腾出双手都在玩手机的苏女士，她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呢？咱们来听听苏女士的委托代理律师她的意见。
5: 本身我乘坐地铁，它就有一个保障我的安全，而作为一个成熟的一个线路，2号线车找不着了，管理上肯定是有失误的，所以她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2: 那这个案件最后怎么判的？一审法院呢，当时判决的是地铁，刚才咱们说了啊，承担的是90%的责任，赔偿苏女士呢不到12万。那这个案件经过了审理，法院作出了2审判决。法院认为地铁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存在巨大的不可控的潜在的危险，运营方应该对乘客尽到法定的安全保障的义务。在这个案件当中，列车在运行的过程当中采用的是循环播放公益广告，提醒乘客注意安全，所以他已经尽到了安全告知的义务。而且地铁因为在运行的过程当中通过信号无法对周边的环境做出判断而采取紧急制动的措施，所以法院认为地铁公司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而苏女士

0: 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长时间都不服扶手，对自己的安全没有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他有重大的过失。所以二审法院改判地铁公司承担了40%的责任，也就是说少了赔偿56000元。所以您看，苏女士啊，因为长时间不扶扶手坐地铁，两个手都在玩手机，这是她致伤的主要的原因。在乘车的过程当中，不管这地铁啊人多还是人少，速度快还是慢，咱们作为乘车人都要严格遵守地铁对于安全的提示，那就是您得扶稳，您得站好，得扶住了，首先得对自己的安全尽到责任。但是我想啊，有多少人在地铁里乘坐地铁的时候做到这一点呢？没事是没事，有事儿您看，法院认为啊，乘客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呐。别说啊，参与交通了，就是在家您也不能老当低头族啊。那有的人呢，老低着头，孩子在旁边学习或者玩耍，看都不看，孩子从床上掉下来了，当爸妈的都不知道。这种事情啊，在咱们看到的一些小视频当中呢，比比皆是。咱们说一个身边的事儿，在前不久的一天中午，消防救援支队这就接到了一个总队的救援命令。咱们一块来听宣传科科长刘炳涛的介绍。
1: 位于辖区内一居民家中小孩将自己反锁在屋内，需要现场处置的警情，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到达现场后，经与报警人核实，是家中2岁的小男孩趁家中老人不注意，把自己锁在了厨房里。小男孩在厨房内无法开门，哇哇大哭。当时家中只有一位老人在家，从外面又打不开这个门，老人很是着急。应该是孩子的奶有60多岁，物业啊，还有这个社区居委会的也到达了现场，就说这家里面只有一个老人。老人是在屋外听到这个孩子在里边哭，没想到是孩子把自己锁里边了。但是他们家这厨房的门又没有钥匙，就怎么也打不开。他们也怕把这个玻璃砸坏了会伤到孩子，所以就第一时间想到了119，就给我们打电话，然后进行求助。经过跟这个老人沟通，消防指导员就把这个处置的方法就跟老人说了。第一就是如果砸坏这个玻璃的话，有可能就会划伤这孩子，所以我们就选择第二种，也就是用我们的这个专业工具铁艇还有电动剪刀钳来对这个厨房门这个门缝进行扩张，来撬开这个房门的方法。然后两名指导员就相互配合，一名消防指导员用这个电动剪刀钳来扩张，然后另一位消防员用这铁艇那个来撬，就是两个工具一同配合。
2: 老太太，就你一个，老太太，就你一个，你要找不到了。
1: 在处置前呢，消防指导员在屋外对小朋友进行安抚，告诉其要远离这个厨房门，防止扩张的时候会伤到这个小朋友。在确定小朋友走到厨房最深处后，两名消防指导员配合进行处置，1分钟的时间成功将这个门撬开，并将小朋友救出。
3: 过去消防站可要叫
4: 你让看看，这小孩跑的啥话，
5: 宝宝
4: 和你我往好跑了，
5: 宝宝
6: 女儿
5: 没事吧？这奶奶那儿能看见
4: 良心，
3: 这睡觉和媳妇
4: 他真良心，
0: 后来呀，邻居这不是也在现场帮忙嘛，就问老太太您当时干嘛呢。老太太说我刷短视频呢。哎，您看看现在老年人刷短视频啊，那也挺投入的。本来啊，这暑假在家带孙子，结果那孙子呀，这都锁到其他屋里了。老太太这才发现，哎呦，这孙子没在跟前呐，跟前哎只有手机一个。咱们接着说啊，消防救援支队这就接到了一个警情，这说啊，一个孩子在家玩，怎么着给卡到沙发的洞里了？接警后，这消防救援站的工作人员就赶紧往那儿跑。咱们一块来听处警的消防救援支队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王玉宝的介绍。
7: 当时是小男孩的外公报警，在电话中了解到小男孩自己玩耍时头被卡在木质沙发里，并未受伤。电话里传来小男孩的哭喊声，孩子的外公外婆也是尝试多种方法自救无果后报警求助。接警后，我站一车七人立即赶赴现场。因考虑到木质沙发的结构是拼接而成，易破开，我们提前准备好电动扩张器和工具箱，它方便携带，而且操作时噪音小，不会给小男孩造成心理压力，也不会影响到邻居。到达现场后，小男孩的右胳膊和头卡在木质沙发扶手下面的洞里，这个洞形状也是不规则，上下略平行，前后是相向的半圆弧，正好卡在右腋下，进退两难。

0: 小男孩在不停地哭喊，声说外公外婆也是特别着急，不知所措。在观察了木质沙发的结构，随后对沙发洞口周围的木质结构进行破拆，扩大救援空间。救援过程中，小男孩可能被我们的破拆工具吓到，联想到电视里的某些场景，他不时地说别锯我，别锯我。在安抚小男孩情绪的同时，为防止造成二次伤害，用棉垫将男孩的头部护住，并用手固定防止孩子乱动。经过一分钟的救援，成功将被困的熊孩子救出。事后了解到，小男孩事发时在沙发上玩，因为好奇把头伸进了沙发洞里，结果怎么也收不回来，小孩的外公外婆慌忙报警。我们站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景形。
1: 他们家的这个沙发呢，是那种中式的木质的沙发，还是那种就是欧美的那个特软乎的那种布艺沙发呢？
0: 不是的，当时他是从进去，他的右胳膊也同时进去，正好这个他也是不规则的，正好是卡在他的右腋下，搞得他进退两难。
1: 事后经了解，孩子在沙发这儿倒腾了有一段时间呢，离开家长的视线那也好几分钟了。谁知道玩着玩的过程当中啊，把自己给卡到里面了。一问，哦，原来啊，这天呢，爷爷在家，奶奶下去买菜去了，这爷爷在家刷短视频呢，孩子呢也是脱离了爷爷的视线。所以您看，孩子天性好奇好动，看到家里的一些孔啊、缝隙呀、隔档啊，就想一探究竟，爬高钻洞，这是孩子的天性。那家长，您既然在家看孩子哈，反正看孩子是个挺需要这个注意力和耐心专心的活儿。您啊，也把自己的手机放下来，别在那儿刷短视频。哎，我倒是觉得听广播可以，您说是吧？它不占用您的视觉上的注意力，所以这假期在家带孩子，您也别见空就当低头族啊。
2: 应急时刻，
1: 我看到了一个哎呀特别让我震惊的一个视频。有一位印度妈妈带了三个孩子到一个非常豪华的商场，当时呢，那个印度妈妈和这三个孩子呢都站在一个长长的电动扶梯的出口处，就是上端。哎，这妈妈可能呢是接个什么电话或者有什么事儿啊，她就呢只见在这个视频当中啊一直呢低头在点击她自己的这个手机。大家知道孩子对这个电动扶梯那是有一种天然的那种游戏感，觉得像个大玩具。谁知道就在现场，只见呢两个大一点的孩子，那小的那个蹲在地上啊一直呢耐心的等着妈妈，两个大一点的那个孩子啊就趴在了那个电动扶梯上，结果一下子就翻到了那个电动扶梯的下面。当时那个妈妈是在这个商场的四楼站的呀，就见啊在这个视频当中，这个妈妈哇的一声大叫啊，然后立刻呢趴在这个扶梯玻璃的这个栏杆处向下张望，现场啊一片混乱。可能当地人家这个超市也有物业啊，只见呢很多的这个顾客呀，还有这个所谓的物业啊，都聚拢了过来，这视频呢就没下文了。那咱们也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算家里有学生，家长也少玩手机。您想让孩子少玩手机，您啊就得给孩子做个好样子，别让孩子什么时候看您哟这手里都拿个手机，那他就觉得那凭什么我不能玩啊，那手机就是让玩的。那这样上您在教育他的时候，这教育的效果就差一些了。所以这教育就是陪伴，就是关心，就是引导，就是做一个好样子给他看。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给您说的是，外出开车坐车带遛娃，咱们都别当低头族。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微为安，无所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在一个枪械没有严格管制的国家，某个卖枪的商人因为镇上治安太好了，所以自己手头的枪卖不出去，于是他又开始兼做起另外一样生意，这就是喇叭。有一天，有个人买了喇叭，结果第二天就有三四个人来买枪，后来又卖出去喇叭，第二天又有人来买枪。基于好奇心的驱使，商人就问其中一位买枪的顾客，客人回答道：
2: 哼，我家对面有一个该死的人，他昨天吹了一整天的喇叭，我们全家都受不了了，所以我来买枪。
3: 为了防止即将成熟的葡萄被人偷走，汤姆在葡萄园入口处竖起了一个牌子：
4: 葡萄喷有剧毒农药。
3: 第二天，汤姆来巡视葡萄园的时候，抓住了一个正在偷葡萄的小偷。汤姆指着入口处的牌子说：
4: 你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
5: 看见了，一共八个字呀。
4: 那你还敢偷葡萄？你找死的。
5: 哎呀，不是的，先生，我知道这葡萄有毒，可是您知道这样的葡萄对付老鼠是最有效的了。
1: 这是两个好朋友之间的对话。
6: 哦，汉斯，我求你点事儿，不过你可得替我保守秘密。
4: 哦，当然可以了，杰克。
6: 哦，那好吧。你知道，汉斯，我最近急需要用钱，你能借我点吗？
4: 哦，杰克，没问题，不必担心，我就当什么也没听见。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3: 一位顾客来到一家商店，耳根子上夹着一根芦笋，服务员感觉奇怪，但是啊不敢问。自那以后，这位顾客天天都来，而且耳朵上总是夹着一根芦笋。最后服务员决定问问那位旅客，果然这位顾客又来了，但今天他的耳朵上夹的却是一根石琴。服务员问道：
4: 请原谅先生，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在耳朵上加一根石琴吗？
7: 当然呢，你知道吗？今天我没弄到芦笋。
1: 牙医对病人说：
7: 不要害怕啊，来来来，喝一杯酒啊，镇静镇静。
1: 等病人喝下了酒，过了一会儿，医生又问：
6: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病人红着眼，恶狠狠地对医生说：哼，看谁还敢拔我的牙。
3: 查尔斯喝得醉眼惺忪，深夜到了家门口，他掏出钥匙却怎么也对不准门锁。巡警见状，于是上前问道：
8: 哎，小伙子，需要帮忙吗？
9: 请帮我把这房子抓起来，别让他老晃动。
1: 周末的早上，丈夫还在拥被高卧，他的朋友托尼却已经来串门了。妻子连忙对三岁的女儿说：
10: 快快快去叫爸爸。
1: 女儿望着妻子迟疑了好大一会儿，终于走到了托尼面前，怯生生地喊了一声：
10: 爸爸。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跑车撞倒了一哥们儿，车主下车后怒气冲冲地说：哎，我车子开过来，你为什么不躲呀？被撞的哥们儿愣了，车主看他没反应，又重复了一遍。
11: 只见这哥们儿怒了，爬起来冲着车主的下巴就是一个勾拳，并且啊大声地质问：哎，你看见我拳头过来，你怎么不躲呀？
1: 一同学在火车站过安检的时候，大摇大摆地拎着饮料就过去了，车站工作人员怒了：回来，把 把你手里的饮料喝一口。
3: 该同学愤愤地拧开了瓶盖，咕咚咕咚地把一瓶饮料全给喝了。

0: Enjoy.
1: 저는 지금 조선선상 향해서 무관정한 라디오를 듣고 있습니다.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3: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0: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4: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一首非常动听美好的，很适合这个季节的一首经典粤语对唱情歌《片片枫叶情》，来自于歌手张智霖、许秋怡的演唱。再次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正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由星宇为你主持并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每天我们用50分钟的节目时间，星宇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你听听华语乐坛经典好歌，在怀旧的旋律当中，让我们去感怀过去岁月带给我们的温存。段段暖人动人的歌声为您放送，只为收音机旁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听众朋友。

0: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其实在华语乐坛翻唱的音乐很多啊，但是翻唱的传唱度和影响力能够超越原唱的就寥寥无几了。单依纯呢，在2020年的时候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就唱这首歌而被大家所熟知，当年我也是单曲循环了无数遍。后来他的好久不见，他的珠玉下雨天，还有纯妹妹等等歌曲，使单依纯越来越成熟，而且多次参加综艺节目的单依纯到后来的发展呢越来越顺风顺水，直到去年开始开展的纯妹妹演唱会，到现在演唱会的一票难求，单依纯的发展可谓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啊。那可以说真的是美好的声音加上美好的形象再加上非常专业的舞台表现，使单依纯迅速的成为华语乐坛一线歌手，而他的音乐功底非常的雄厚，再加上像我说的形象非常的美丽而清纯，然后性格呢又很讨人喜欢，这样的歌手不火都难。我们继续在单依纯的音乐当中，在他的美好旋律当中感受单依纯的好久不见。

0: 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3: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

没错，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陪伴，对吗，朋友？来自周深的美好歌声，周深呢也是出道不久，但是如今也成了华语乐坛的顶级歌手。而周深刚刚出道的时候，他的中性声音饱受争议，而不惧压力的他呢，始终一个步一个脚印的踏实的在音乐道路上不断的向前。如今的周深呢，也是各大演唱会邀约不断，而且连年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央视春晚，可见他现在的发展有多么的好。而且呢，他的声音造型变化多端，能驾驭多种场合多种风格的音乐，他的歌声当中有着强大的对于人的情怀，悲悯情怀。他最大的特点并非音域有多宽或者唱功有多好，而是他能够在歌曲当中实现富有感染力的情感沟通和情感连接。你有没有发现像他的光亮啊，发开花开忘忧，起风了，还有大鱼等等，他的情感真的可以实现普世的共鸣，身上永远有一种对于身边人的关照和理解赋予在他的音乐当中，这也可以让他在歌曲当中实现情感的共情和共鸣。生活有的时候压力很大很繁杂，愿您花开的时候忘记忧愁。

这首歌叫热烈盛开啊，真的是充满阳光而且积极向上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深。大家知道吗，这首歌就是最近比较火的东北超啊，东北足球超级联赛的这样的一首主题曲。刚才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发现北京环球影城这个世界知名的游乐场，它的五周年的主题曲也是周深演唱的。真的，周深现在的影响力真的是不容小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努力的超越自己，虽然达不到周深这个高度，但是我觉得不断的超越自己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挑战，一种积极向上的一股精神，对吗？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这里的美好歌声。我们来听今天的影视金曲，是曾经给我们带来过无数欢乐和快乐的粉红女郎的主题歌，由刘若英、孔令奇、徐怀钰演唱的《大家来恋爱》。

送的这一首欢乐的歌声大家来恋爱。好的，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就接近尾声了。初秋时节天气很凉爽，也希望大家有一份清凉的好心情。我是星宇，特别代表导播郭道成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十点半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其他人没有必要这样误导我，除了凶手本人之外。戴维老师的眼里含着眼泪，可是我觉得安西还是爱你的，要不然为什么还会向你提出分手之后还会和你在一起呢？要不然为什么会在你中弹之后无微不至地照顾你呢？直到被暴打致死他也没有任何怨言。我说道，不，他不爱我，他接近我的目的一直就要害死我们全家人，他还会在害死我家人之后和我和好，是因为他还在处心积虑地想要杀死我。他之所以在我中弹之后还在我身边一直照顾我，也是要再一次寻找机会杀死我。戴维老师显得很激动。戴维老师，

其实你应该明白，安琪一直在想要杀你又不忍心杀你的痛苦里徘徊。如果他真的狠下心杀你，他早就可以下手了，也不用在你中弹之后还在你身边照顾你。他有10000个杀死你的好时机，可是他都没有，所以他是爱你的。我说道。这是哪里？冷文熙，我为什么被关在这个房间里了？戴维老师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戴维老师，伊莱恩检查过你受伤的头部，子弹击中的区域现在受损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这很可能马上或者已经导致了你的精神系统紊乱。虽然上一次暴打林安琪致死的案子可以脱罪，但是你现在依然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所以只能把你关在这里。我透过门上的玻璃窗说道。什么？你们把我关进精神病院了？你们也像安琪一样以为我疯了？戴维老师的表情因为愤怒而有些扭曲。对不起，戴维老师，我只能这样做，你才不会伤害别人，我说道。看到戴维老师这个样子，我的心也感觉到很痛。当伊莱恩偷偷地给戴维老师喝了含麻醉成分的咖啡，使戴维老师昏倒，并趁他昏倒又把他送入精神病院的时候，我的心就一直不好受。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我和伊莱恩几乎每天都来看望戴维老师。戴维老师从愤怒着不肯接受自己是精神病人，到慢慢平息，再到疯狂不已，甚至用暴力攻击看护人员和攻击其他的病人，再到他的精神状况有些崩溃，变得日日焦虑不安，我们一直观察着戴维老师的进展。我想也应该到了戴维老师可以解脱的时候了吧。你们今天真的决定放我出来了吗？现在连我自己都不敢肯定我是不是精神病了。戴维老师的眼神呆滞，又好像具有攻击性。这个月里你打伤了3个看护人员和5个病友，而且时常在病房里狂躁不已，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精神病，但是在四周都是精神病人的喊叫声里生活，都是看护人员的严肃面孔，你的精神状态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就算不是恶魔你也会变成恶魔的。说话的人正是斯戴法诺博士。斯戴法诺，意大利人， MI 论坛的第151号专员，行为科学家。如果只有一些坏人在某处从事邪恶的犯罪活动，把这些人从中揪出来绳之以法就可以了，但是善与恶往往共同的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谁又愿意毁掉自己一半的心呢？这个就是路西法效应。在某个特殊的环境里，即使是本性非常善良的人一样可以变成恶魔。斯戴法诺面带微笑地向戴维解释着。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话，戴维老师一脸的费解。原来你们那么残忍，我在精神病院里关了一个月，就是为了向我证明当年作为精神科医生的我的父亲真的虐待过他的病人，也就是安琪的父亲。刚动完脑部手术没多久的戴维老师在病床上慢悠悠地说道。戴维老师，你刚做完手术没多长时间，就不要再去想案子的事情了，你应该向上帝祈祷，你的只有10%成功的几率的脑部手术居然成功了，你不用死了。我一边给戴维老师削苹果一边说道。我真没想到我的父亲居然变成了一个暴徒，会把自己的病人虐待致死，经常鞭打病人，再给病人注射精神镇定剂。可是他真的不残忍的人。戴维老师还是有些激动。安琪的父亲是被误诊为精神病的，还在你父亲的医院被你父亲虐待致死，他的母亲也因为这件事儿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的。当年的那件精神病院的纠纷案，因为院方强大的势力给封锁了消息，连你都不知道，可是还是被当时幼小的安琪知道了，也难怪安琪会报复你们一家人，我说道。其实安琪真的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人，我真的无法想象像她这样的人居然能够处心积虑那么

鬼，就像圣经里面的路西法一样，你的父亲也一样。我想你不要太责怪他，因为长时间的处于精神院的环境里，你的父亲虽然是医生，他也会有压力重重和情绪崩溃的时候，所以他从一个拯救别人的精神世界的医生变成了一个虐待病人甚至到发狂地步的恶魔。斯戴法诺安慰着戴维老师，你们怕我知道了自己父亲是个虐待病人致死的狂魔这个真相之后无法承受，所以才把我投入到精神病院中，让我自己亲身感受到什么叫路西法效应，对吗？这样我就可以不那么责怪我父亲了，这样我就可以原谅一切了，对吗？戴维老师问道。是的，戴维老师，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你知道真相之后不会那么痛苦，也多一点理解，我说道。谢谢你们一直这样关心我帮助我，戴维老师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三个月之后，戴维老师的病情好转，他移民澳洲了。在为他送行的机场，他对我说，当你爱的人还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应该好好珍惜他，就算他有一万个逃避你的理由，你为什么不能有一万个鼓励他勇敢面对你的理由呢？至少你可以试着找出他为什么不肯面对你的原因。当我终于知道了简庆的秘密时，我也终于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凡尔纳了。爱情有时候是温柔的，爱情也有时是残忍的，就像我和简庆之间，我们都陷入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感情怪圈里去了。看着戴维老师的飞机起飞的瞬间，我的心情倍感复杂。这时我的手机铃来，是一条声讯留言，原来是戴维老师在五分钟之前留给我的电话录音。格瑞斯，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我很感激你，所以有一件事我不想隐瞒你。其实我在报答安琪的时候已经知道了，他就是害死我的家人还朝我的头部开枪的人，我是故意打死他的。听到这段留言，我感到一阵寒冷，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变成生活中的路西法。你浏览过的网页，听到的音乐，接到过的电话，见过的人，走过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杀人的契机。但你该如何从你的记忆里去搜寻这一切呢？又该如何邂逅记忆里的每一秒谋杀呢？在有勒文西的城市里，我是柏拉图图书室里的服务生凡尔纳，在简氏家族经营的大学里，我是图书馆的管理员简庆。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刻，我会成为简氏家族的事业接班人，但那不是我的理想。我一直在逃避那样的生活，我只想做论坛里的007号专员简庆，一个飞去世界各个角落去寻找谜底和真相的人。五年前 MI 论坛接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艾比盖尔老师的连环杀人案，但最诡异也最艰难的是，这个案子历时五年了，却依然不知道凶手是谁，也不知道被害人是谁。它像一个巨大的杀人预告，播放了故事的构思，却没有故事的过程和结尾。五年多以前，我还是一个在美国读书的学生，当时大学里有一个相当热门的选修课叫细节推理，尤其主持那个课程的教授是破获了很多连环杀人案的美女高手艾比盖尔。别人很难想象她是如何从一个几乎微不足道的细节里发现那些疯狂的杀人恶魔的杀人逻辑，但是他却做到了。五年以前，应该勒文西的 MI 论坛刚刚成立的那一年，也是在那一年，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瞬间写给我的信。他说在未来的时间里，他会杀死一些跟我有关的人，而且我几乎无法判断到底那些人会和我有什么样的关联。他是在挑战我的细节推理方法。那一年真的发生了好多事儿。

坐在我对面的艾比盖尔教授说道。也就是在那一年，你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开始出现问题，于是你咨询了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告诉你，你的记忆力会逐步退化，直到有一天再也想不起来所有的事情。这对于一个要靠卓绝的记忆力才能完成细节推理的犯罪专家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我说道。直到最近几年，我发现我已经丧失了所有的记忆。每天早晨醒来，我都不会再记得昨天发生过的事情。我的大脑像一个天天 update 的计算机系统，每天毁灭一次，每天更新一次。这真是一件痛苦的事儿。但更荒谬的是，我连这样的痛苦都会马上忘记。如果我不去温习起，我第二天都会忘了我自己是谁。艾比盖尔教授无奈地笑了笑。那你肯定也觉得坐在你对面的我相当陌生，虽然我们认识了5年多的时间了，而且一直在为了当初的杀人预告而共同努力。我说道。其实我也非常恐惧，因为每天早晨醒来，我都完全不认识我身边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在我所居住的环境里。如果那个叫瞬间的人知道我的记忆出了问题，他还会挑战我的细节推理能力吗？还会因为我而杀死那么多无辜的人吗？可是5年以前，我以为他只是在搞恶作剧，因为5年来也并没有人因为我而死。艾比盖尔教授说道。直到上个月，你再一次收到那个称呼自己为瞬间的人写来的信，信上告诉你20几个藏尸的地点。当警方确认了那些藏尸地点确实有尸体的时候，你才终于顿悟，5年前的杀人预告不是假的，是真的有人一直在不停地杀人，而且这些死亡的人都和你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我说道。而且就算瞬间知道我患有严重的失忆症，他也不会停手的，直到我们把他找出来为止。我唯一不理解的是，他一直悄悄地杀了5年的人，可从未告知过我杀人的事实，但为什么会在上个月突然告知我那些事实呢？也许在他的生活里也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艾比盖尔教授分析道。勒文西已经很久都没有更新他的博客了，还记得他上一次更新的内容是写他对凡尔纳的感情。我知道他已经越来越喜欢在他生活里出现的凡尔纳了，同时也越来越远离网络中的简庆了。我不能说凡尔纳就不是我，但是那只是一个侧面的我，开朗、热情、幽默，甚至无厘头和反叛，但却是温暖、体贴、平和。可是真正的简庆并不像凡尔纳那么容易接近，那么充满乐观情绪，他甚至是有点冷酷的，是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是害怕热闹的。他远没有凡尔纳那么有人情味儿，他远没有凡尔纳那么爱勒文西。我已经很久没有和简庆聊过天了，除了 MI 论坛里非常必要的需要沟通的事情之外，我甚至多一句话都不想再和他说。勒文西平静地说着。你约我出来钓鱼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儿，可是我觉得你不仅不愿意面对简庆了，连我都逃避了。你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来柏拉图了，扮成凡尔纳的我说道。嗯，这正是我约你出来的原因。我是想告诉你，以后柏拉图我也不会再去了，今天钓鱼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不想再面对感情了，无论是虚幻世界中的简庆，还是我从来不知道真实身份的凡尔纳，我都不想搅进去了。勒文西对我微笑了一下。哪有人把分手说得这么从容的？你是被外星人踢坏了脑袋才突然冒出这个念头的吗？我问道。你以为自己很幽默吧？不过你确实挺可爱的。我只吻过你一次吧，因为那次你不惜生命代价救了我，我很感动才情不自禁。勒文西自顾自地说着，好像身边没有我存在一样。你是因为

0: 感动才稳。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乐文熙忽然一转脸，把他的嘴唇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嘴唇上，然后他又扔掉了鱼竿，用他的双手紧紧地抱住了我。他热情的拥吻几乎使我招架不住。我不是因为感动才吻你，而是因为喜欢。你看，我可以这么容易地吻到你，却花了5年的时间朝思暮想都吻不到的简庆。爱情是荒谬的事儿，我们都是荒谬的人。乐文熙的眼睛里甚至掺杂了一丝愤怒。这时乐文熙突然从河边站了起来，踢开鱼竿，头也不回地走开了。乐文熙，你这到底是怎么了？你发疯了吗？你怎么能说分手就分手？我开始变得愤怒起来，我快步地追上去，捉住了乐文熙的手腕。分手？我们在一起过吗？你知道我一直喜欢的人是简庆，现在我连简庆都放弃了，还怎么会在乎你？我一直认为用5年的时间我可以感动一个人，可是到最后我连坦诚面对这样的态度都做不到。感情还有什么意义呢？乐文熙哭得很伤心。我是真的喜欢你的，就算简庆真的伤了你的心，可凡尔纳还在你的生活里。我居然发现连自己说话的语气都在心虚。乐文熙用他那含有眼泪的眼睛看着我，我竟然觉得他已经发现了我的秘密。那一刻我很害怕面对他。我再一次见到了塔里克，一个无比英俊的美印混血儿。如果他不是成了微软的信息技术专家，我肯定认为他会成为让人疯狂的模特。当初他还帮助我破解了所有和乐文熙有关的网络信息，我才能容易地窥视乐文熙的心理秘密。塔里克，印度人， MI 论坛的003号专员，信息技术专家。艾比盖尔教授真是了不起啊，虽然是个女人，但是她却能从一个切牛排的细节抓到了当年轰动一时的法医肢解狂，还能从一个人的那句12点以前是公主，12点以后都是灰姑娘而抓到酒馆狂人。那些完全不为人注意的细节却成了她大脑里的武器。塔里克说道。你是在歧视女人吗？如果我不是患有严重的失忆症，现在一定会有更多的连环杀手落入我的手中。艾比盖尔教授微笑着说道。虽然你不记得我们了，但是你的嘴还是很犀利，哈哈。我想我这次带来了帮你整理记忆更新的系统配置。塔里克言归正传了。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为了保持身材啊，不少人热衷于练肌肉，其实这不只是为了塑形，还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年纪大了更要练好肌肉，哪种小方法可以快速自测自己的肌肉情况呢？夏季日常锻炼当中应该有意识地增加哪些项目以增加肌肉？大家通常啊都有着多年形成的饮食习惯，

0: 这夏季如何补充营养素才是最好的呢？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国家注册营养师马皎杰，他也是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食疗分会常务理事。俗话说，千金难买老来瘦，这呀就让很多老年人不敢多吃。实际上，体重过重或者是体重过低都会影响老年人的健康，太瘦也不一定就健康啊，还有可能会患上一种经常被我们忽视的疾病，它的名字叫肌少症。那么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肌肉情况呢？
1: 我们日常听到了肌肉衰减综合征到底是什么呢？肌肉衰减综合征，它是一种随着比如说在年龄越来越增加呢，然后骨骼肌质量下降，伴有肌肉力量减少和肌肉功能减退的这么一种疾病。通俗的来说呢，就是你的骨骼肌啊，肌肉的质量下降了，然后肌肉的力量减少了，然后还伴着肌肉的功能减退了。而且要明白哈，肌肉衰减综合征呢，并不是说哎，是不是那些看起来特别弱有很多疾病的人才得的这么一个病哈，并不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一些健康的老年人他也可能会出现肌肉衰减。而且随着现在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呢，年轻女性之中也存着比较高比例的这么一种肌肉衰减。比如说那些经常久坐哈，一坐坐很长时间，又不爱运动，然后还特别瘦的那种女孩哈，其实她们呢也有可能会出现肌肉衰减。那哪些人应该去关注肌肉衰减呢？我们建议60岁或6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最近呢还有出现那种力量呀、体能呀、健康状态啊，最近觉得力量也不太好，那个健康状态也下降了。还有一些呢，像比如说体重在一个月之内不自觉的啊，不是说我刻意去减肥那种啊，就是还是没发觉的发现体重一个月之内减轻了5%。那5%是个啥概念呢？就比如说咱们100斤的一个人，对吧？他可能减少了5斤，那像120斤的人，可能他减少了6斤啊。就举个这样的例子，还有呢，比如说他，老是跌倒，最近老是跌倒，还有一些营养不良的这种人群，我们都是应该去关注的。那为什么现在老是去关注肌肉衰减综合征呢？肌肉衰减症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是因为肌肉衰减会对我们的肌肉力量，然后你的平衡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咱拿正常人来举例子吧，你比如说像一些肌肉力量不足的人，他的骨骼压力就会很大，就容易腰疼、腿疼、胳膊疼啊。咱周围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人群哈。你会发现，你比如说你腰特别疼的时候，大夫是不是可能会说你腰背肌的力量不行，你腰背肌没有力量，所以说呢你就特别腰疼啊。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那摔倒还有虚弱的风险就更会增加了。然后很多老年人他没有患什么基础疾病，但是呢因为肌肉减少了，然后肌肉的力量减弱了，他呢就更容易摔倒。而且一旦摔倒卧床呢，老年人就有可能会有些特别不好的一些结局啊。因为可能周边的话应该也能够了解到有这种情况，就一些老年人他本身就说还挺好的，对吧？然后最后就为啥说老年人特别怕摔倒呢？然后摔倒了卧在床了，然后后续呢因为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肺部感染、血栓等等，然后去世了此外呢，比如说咱们的肌肉量特别的差，然后肌肉的氧化能力也比较差，如果说咱体内脂肪量还有增加就会多种原因吧，可能会导致一些老年人呢胰岛素抵抗了呀，患一些慢性病的风险增加。所以说呢，如果说咱们老年人想要获得更高的一个生活质量，我们还是要去防止骨骼肌的这种下降哈，也就是减少这种肌肉衰减。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肌肉减少呢？其实有一个很简便的方法哈，就是测握力就是我们课还有一个那个握力器哈，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去试一下。如果说男性你那个握力小于了

6000克，然后女性小于了18000克，就可能会存在肌肉减少。第二个呢，还有个更简单的，就是步行速度。你发现你，比如说你一秒钟走不了0.8米哈，就低于一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应该去筛查一下。如果说一秒钟都走不了0.8米的情况之下啊，应该也是存在这种肌肉衰减的。除此之外呢，就是说一些专业的一些测试啊，比如说 X 射线吸收法啦，然后人体成分分析仪啦，啊，这种呢就是应该去咱们医院里面去做啊，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肌肉衰减。

0: 很多人都觉得人到老年行动缓慢，肌肉减少，力量下降，这都是正常现象。其实啊，这很有可能跟肌少症有关。运动可以有效改善肌肉力量，那么如何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呢？
1: 那咱们怎么去改善肌肉衰减呢？分为两部分来跟大家聊一聊哈，一个呢是运动，一个部分呢是饮食。运动大家都知道啊，运动是能够有效的去改善肌肉力量还有身体功能的。前段时间的时候呢，我在带着我们医院的很多老师一块去活动哈，然后有做很多动作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就说我膝盖不好，因为我不能动了。其实我告诉他哈，其实你还是要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在保护咱们膝关节的前提之下，应该去做一些运动。我说你只有把你的肌肉啊、你的韧带啊、你的能力提高上来，你的膝盖的承受能力才不会那么低。所以我说你看，有的时候骨科大夫哈，他会建议那些膝关节不是特别好的人呢，是不是看电视的时候让他半蹲着，是不是啊？但是呢，这种也是有姿势的啊，因为你姿势不对的话，膝盖承受能力会更强。那姿势比较正确的，让他在那里靠墙蹲哈，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是为了培养他把肌肉的能力提高上来。所以说呢，像一些抗阻性的运动啊，对于改善肌肉力量是非常好的。那什么是抗阻性的运动呢？比较专业哈，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你坐着的时候抬腿。啊，还有刚才我说的靠墙蹲，啊，然后举举哑铃，啊，拉拉弹力带。如果说家里连哑铃也没有，那其实更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拿两个矿泉水瓶。我也是经常会告诉我们那些卧床的患者哈，我您躺在那的时候，您没事的时候啊，抬抬腿，举举腿，然后呢让家属给您买两瓶矿泉水。一只手一个，你那么举一举，其实啊都能有助于保护啊，就帮助咱们啊去改善一下这种肌肉。当然同时呢，我们还是要配合饮食的哈。然后一会饮食这块呢，过会咱们再说。然后另外呢，就是他是建议啊，每天要进行就是40分钟到60分钟的这么一个活动，其中呢就是像我刚才介绍的这种抗阻性的运动呢，应该要占到一半啊，然后每周呢有3天的时间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运动。那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要明白哈，就是运动一定要在安全的条件下去进行，一个是比如说环境比较安全，第二个呢我们穿的也比较安全，第三个呢就是你一定要在自己身体适应的范围之内哈，因为大家可能也会看到很多新闻哈，运动之后出现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运动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啊。对于老年人说呢，就是你走走路啊，快走啊，那特别健康的，平时有运动习惯的，那你可以稍微的慢跑一些啊。另外呢就是其实你减少静坐啊，减少老在那躺着，增加一些咱们平时的一些活动量也是可以的啊。这种活动呢，就我经常会说他们是一些隐藏的活动，并不是说我非得去公园去遛弯了啊，我非得去跳广场舞了，或者是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啊，可能比如说去健身房啊、游泳啊等等才叫活动。那其实日常之中呢，比如说咱们拖拖地呀，对吧，然后下楼遛个弯呀，上上楼下下楼的啊，这种都叫咱们日常活动。但是呢真的是要减少啊，比如说我一坐刷手机啊，刷好长时间，躺那看电视一看看很长时间，一定要去减少这种啊长时间的坐还有卧。隔一段时间呢咱们就起来稍微活动活动啊，就是有益的。

为了保持身材啊，不少人热衷于练肌肉，其实这不只是为了塑形，还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年纪大了更要练好肌肉，哪种小方法可以快速自测自己的肌肉情况呢？夏季日常锻炼当中应该有意识地增加哪些项目以增加肌肉？大家通常啊都有着多年形成的饮食习惯，这夏季如何补充营养素才是最好的呢？

0: 防治肌少症，营养就得跟上，蛋白质的摄入很重要。哪些食物是富含蛋白质，您知道吗？还有这蛋白质吃得越多就越好吗？维生素 D 我们应该如何来补充呢？下面继续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国家注册营养师马皎杰为您来介绍。
1: 大家都知道哈，肌肉的合成它是离不开蛋白质的，所以说呢，蛋白质的摄入是有助于预防这个肌肉衰减综合征的。而且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啊，他可能合成能力啊，然后不像年轻人那么好，所以说呢，对他们来说呢，就是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其实比年轻人啊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而且呢还要保证啊，就是说优质蛋白质的比例最好能占到一半。那什么叫优质蛋白质呢？啊，就咱们所说的那些鸡蛋呀、肉呀、牛奶呀，包括豆制品，这些都属于优质蛋白质。那这有很多误区，有很多人就有个误区啊，就比如说，哎呀，不敢吃那么多的肉啊，不敢吃什么鸡蛋啊、牛奶，然后就老吃很多主食。那其实呢，主食里面，大家记住，主食里面它也是含有一些蛋白质的，但是它的蛋白质呢，就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啊，就不像肉蛋奶的那种蛋白质更好吸收利用而已。所以说呢，我们还是需要配合一些这种肉蛋奶、豆制品这种优质蛋白质的，而且呢，你把它，最好分到三餐之中，效果会更好。啊，就不是比如说啊，很多人说我早上啊光吃了主食和菜，中午吃了好多好多的肉啊，还吃了那个豆制品，然后晚上我又光只吃了菜，然后吃了点主食，啊，建议呢就是比如说你把鸡蛋和奶放到早上，中午呢吃些肉啊，晚上呢再吃点肉啊，吃点豆制品，然后两餐之间呢喝一个酸奶啊等等的啊，你这样均衡的分配到一天之中，效果会更好。啊，比咱比如说只靠一顿饭来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效果会更好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说蛋白质以外哈，其实呢脂肪也挺重要的。虽然说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基本上很多人是要控制一个摄入总量的脂肪的一个摄入总量的，但是呢我们在控制脂肪摄入总量那个前提之下哈，我们应该适当的去增加一些像深海鱼、海产品的摄入。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里边是富含很多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啊，对于我们改善肌肉衰减也有很多的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维生素，像患有肌肉衰减综合症的老年人呢，是应该检测一下体内维生素 D 水平的啊。如果说维生素 D 水平比较低，我们是应该及时去补充的啊。然后呢，增加，大家都知道啊，就是食物中就是含有维生素 D 的含量是非常非常少的哈，也就是像比如说像海鱼啊、动物肝脏啊、蛋黄里面维生素 D 含量也稍微的高一点，但是呢含量也是相对来说有限。虽然说维生素 D 最好的来源呢就是户外晒太阳，可是呢在晒同样太阳的前提之下，老年人合成维生素 D 的那个能力啊就低很多啊，所以说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其实可以监测一下这个维 D 水平，如果说确实比较低，那咱们呢就是该服用一些补充制剂，还是要去服用的哈。说到这呢，也是给大家说个题外话啊，就前段时间我在门诊上就遇到了一个患者，然后呢了解以后呢，就是患者就什么情况都挺好的，但是为什么就是说他愈合的就不太好哈，然后呢大夫也没辙了，然后就过来让他找我，然后聊了半天呢，你就发现啊，其实确实是他饮食也还可以，后来就发现这个人呢就是他

日照的特别不够啊，因为他就长期的卧床，然后就只能在家里面，所以说呢，我说有可能就是一个维生素 D 缺乏导致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像一些深色的蔬菜，还有水果，还有豆制品里面，还有很多的抗氧化的营养素呢，也能够减少肌肉有关的这种氧化应激的一些损伤。

0: 接下来啊，我们继续关注营养素的补充。哪些人群需要口服一些蛋白粉等营养补充剂吗？市场上的营养补充剂品类那么多，我们又该如何来选择呢？
1: 除此之外呢，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有可能比如说他消化功能特别差，还有我说的合成能力也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以口服一些营养补充，比如说呢，在咱们两餐之间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运动回来了以后歇会儿可以喝点这种营养制剂，然后用营养制剂里面呢，最好是能含有15到20克蛋白质并且是富含必需氨基酸，尤其是亮氨酸的这种蛋白质的这种制剂会比较好。当然了，那选择什么的营养制剂呢？我建议呢，大家要评判一下自己是属于什么情况。你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那个吃肉吃蔬菜水果主食什么都吃得特别好，那咱可能就没有必要。那如果说有的老年人呢，他就是每顿饭吃不了多少了老说我老了吃不了那么多饭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不仅仅咱需要补充蛋白质，那咱还需要除蛋白质以外的一些脂肪呀，需要一些维生素呀，就像我说的还需要一些微量营养素等等。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咱们就尽量的会选择一些全营养的营养制剂，当然了里面还应该包含有能够提供咱们充足蛋白质的就刚才我说的要有15到20克这种蛋白质的这种全营养制剂，能够帮助咱们去合成这种肌肉蛋白。那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呢，他吃东西还行他吃东西都还可以，那单纯的可能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比如说我还要吃米饭吃那个面条能吃一大碗吃的挺好的，蔬菜也吃水果啥的都吃，但是呢就是因为不太吃肉一吃肉不想吃或者是怎么着，这种情况之下呢，那可以去选择在指导下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去服用一定的这种蛋白质，然后呢帮助咱们去合成。当然了，今天的建议不管是你采取哪种办法，有条件的尽量去评估一下没有条件的，然后大家就再反复的仔细听一下这段话看看自己是属于哪种情况，然后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制剂。但是呢，另外呢，选择蛋白制剂的时候也要注意乳清蛋白的那个效果呢会要好一点乳清蛋白呢要优于酪蛋白，然后优于大豆蛋白，所以说大家不要去看是不是植物蛋白质特别好或怎样的要明白因为植物蛋白质呢并不是一种特别优质的蛋白质所以说大家买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去购买这种对于促进咱们蛋白质合成比较好，然后呢代谢负担又比较低的优质的蛋白质。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醉鱼、明水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儿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川菜啊，因为这个川菜呢，这个口味呢，相对来说，有些朋友觉得可能会重一点，那有些朋友说了，它不就是麻辣吗？但是其实不是的哈。今天我们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自梅州东坡酒楼的总经理郭晓东，郭先生您好。
1: 高燕主持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川菜的问题哈，我相信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和互动。短信是短信没有了，应该是微信哈。大家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这六个字的全拼啊，就可以找到我了。还有一个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也是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包括比如说大家有哪些这个菜做的比较好吃啊，想和我们互动一下哈，都没有什么问题。好吧，那我们上半段先来说一下。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有些朋友会有一些这种想法，就觉得川菜它不就是麻吗？它不就是辣吗？

0: 是吧？但其实我们知道，川菜当中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这样一种说法啊。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刚开始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啊？您跟我们聊聊。
1: 它实际上这个还有历史然后原因嘛，它实际上最早形成然后从那个蜀国的时候就形成了。
0: 好、哦、挺早。
1: 它应该说四川呢，因为物产比较丰富，
0: 嗯，
1: 物产比较丰富，又是平原，所以说在这个它又相对的来说一直没有做过全国的这种现在叫首都吧，
0: 嗯，
1: 所以它老百姓然后也乐于其中，天天做一个菜品研发，也保持了它地方的一些特色。
0: 嗯，
1: 那么实际上在北京呀，像西安这种特别的这种是以前叫现在叫首都的城市啊、
0: 嗯、
1: 反倒要特色不足。那么、啊、成都呢一直保持了特色，但是它就是避免了只是麻与辣，
0: 嗯，
1: 它实际上更适合这种家庭的然后这个聚会。其实我们后来总结了叫一菜一格、
0: 嗯、
1: 百菜百味。
0: 其实他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如果到那边去旅游的话啊，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到这个各家各户是吧，就到人本身人当地人的这些这个比如这个厨房里去看一看，
1: 对对对，
0: 他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它实际上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呢？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生产工加工链的过程中，
0: 嗯，
1: 如何做的新鲜，最新鲜，
0: 嗯，
1: 那么最新鲜的有可能会吃到妈妈的这个味道，
0: 那当然
1: 它感觉不一样。
0: 对，
1: 你举例像吃这个回锅肉一样，
0: 嗯，
1: 回锅肉那么吃妈妈的味道的时候，它就是刚煮出来的，迅速的然后切了，
0: 嗯，
1: 再回锅然后爆炒，
0: 嗯，
1: 那感觉非常好吃。
0: 哎，说到这儿，我们想深入一下腹地哈，
1: 啊，
0: 因为现在比如说可能我们也会这个增加一些什么早餐呐、啊、宵夜啊什么的。那在当地人就是那边，他们早餐都是吃什么的呢？
1: 四川呢，它实际上当地的吃早餐呢要以面条为主。
0: 哦，面条 啊，
1: 像如果粥啊都是辅助的，不像大部分的北方呢，
0: 我们就是喝粥啊，然后
1: 粥、油条、包子，但是在四川呢是以面条为主的，
0: 面条为主
1: 啊，面条为主的，也会吃一些包子，
0: 担担面
1: 也会喝一些粥啊，对对对对，担担面，
0: 嗯
1: 啊，担担面，当时呢这个担担面呢在四川呢就是好多人挑着那个小担担，
0: 嗯，
1: 走街串巷的卖这个然后面条，所以说就流传下来
0: 叫担担面，
1: 担担面。
0: 哎，
1: 对对 对, 对，
0: 哎，真的要吃这个正宗的担担面哈、啊，必须得找好地儿啊。
1: 对 对, 对，
0: 所以有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担担面吧，就是它可能也确实每个地方做的都不太一样，但是真正的这个担担面，其实我真的觉得它不是说那种辣的让人受不了，不是那样的。
1: 因为四川就是成都这个平原担担面，它的这种要的是香辣，
0: 嗯
1: 啊，要香辣，
0: 香辣，
1: 它不是然后那个干辣，也不是特别爆的然后辣。并且呢它这个汤呢要调的这种好汤，
0: 嗯
1: 啊，这个棒骨啊和然后这个老鸡啊老鸭调的这个然后汤，然后一口好汤啊再煮的然后一个好面，
0: 哎
1: 啊，这个然后它的臊子呢又是然后后屯天然后煸炒的这种和肉臊子，所以在浇到上面的时候，而且一定要烫
0: 烫的
1: 是，啊，哎呦，很烫，
0: 嗯，
1: 很烫的时候，它这个香气啊就扑鼻，
0: 哎，
1: 吃起来口感非常的好。
0: 那我们再来说说宵夜啊，说说早餐，在四川当地，他们可能是吃这个担担面。那如果这种宵夜的话，他们一般吃什么呢？
1: 实际上在四川的宵夜呢，跟北方的是有一些这种区别呢。
0: 嗯，
1: 那么北方更多的有可能是像羊肉串啊，
0: 嗯，
1: 肉串这些，然后的烧烤，其他一些这种特色，包括一些北方也有一些这种卤菜。那么在四川呢，这个烧烤除了说羊肉类的，它还会多一些这种，包括五花肉啊，最关键多了好多蔬菜类的这种烧烤
0: 啊，
1: 烤茄子呀，
0: 嗯，
1: 烤韭菜啊，包括藕片啊，还多了一个麻辣烫，
0: 麻辣烫
1: 啊，多了个麻辣烫。
0: 嗯，
1: 那么到处都是这种烧烤、麻辣烫的这种摊摊和小馆馆。
0: 嗯，
1: 啊，好吃不贵。
0: 哎，还真是。所以咱们也大概了解一下当地人的这种生活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有时候无论去旅游也好，还是说真想找到正宗的一些，比如说这种川菜啊什么的，你必须要去体验。
1: 对
0: 吧，到当地去体验一下。然后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其实我在印象当中也说过了，很多人觉得这个川菜就是一个辣嘛，就是一个麻嘛，但是其实在川菜当中有很多还一点都不辣的一些菜，对吧？
1: 实际上有可能川菜的因为它的麻辣味啊突出，
0: 嗯，
1: 大家对它的记忆就非常的强的时候强，但实际上你像开水白菜啊，
0: 嗯，
1: 还有鸡豆花啊，都是这个川菜里的这个代表菜，
0: 嗯，
1: 包括宫保鸡丁也不是很辣，

0: 也比较浑厚，
1: 嗯，
0: 成都片它都讲的入口的浑厚的，像辣椒的话呢，整个比较丰富，有各种然后品类的，嗯，就它在琢磨的时候，不同的菜使用不同的这个品类，它的搭配出来的温度，最关键是，成都的这个川菜呢讲究然后是香辣的这个然后味道，所以它的这个辣椒和麻椒搭在一起的时候，入口的这种感觉呢比较适口，
1: 嗯
0: 啊。
1: 然后我们这儿私下的袋鼠说，请问四川担担面放麻酱吗？
0: 四川的不放麻酱，不放麻酱啊。
1: 对，麻酱一般都是咱北方人是吧爱吃，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什么麻酱面呐，啊，然后包括有时候咱们自己家改良一下您是可以的，
0: 对，在麻酱在那个四川的那个川北凉粉里面，
1: 嗯，
0: 现在的有的然后会放
1: 会放
0: 一
1: 点，但原来是不是没有，
0: 原来最早是没有
1: 的，也没有吧，
0: 也没有的，
1: 也没有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可能毕竟有的时候我们，比如尤其是这个北京的一些川菜馆子，
0: 对对对，
1: 它可能为了适合北方人的这种口感，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改良。
0: 实际上，因为现在呢，有可能菜系就会再做一些这融合，如何保证自己的菜品的差异化，
1: 嗯，
0: 然后做一些融合和改进，让老百姓然后感觉哎。非常的棒，
1: 嗯，没错，所以正宗的人担担面肯定是不放麻酱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咱自己家里随意改啊，您可以放，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对, 对，哎，那说到刚才，其实您提到在整个这个川菜当中有一个，还其实它是挺鲜的，就是它可能因为当地的这种原料，或者说是比如说像一些蔬菜类的，它其实也是新鲜的，对吧？
0: 嗯，
1: 那我能想问一下嘛，就是比如说就是四川的那边有哪些菜比较有代表性，或者说它的这个新鲜程度都是怎么样去保证它的呢？
0: 实际上你像豌豆尖呀，
1: 嗯，
0: 红薯尖呀，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青笋呀，都非常有特色的，
1: 对，
0: 非常然后有特色的。
1: 嗯，
0: 实际上现在这个因为空运就比较然后发达，另外一个呢，如果说采用的火车的话，要采用这个保鲜的然后技术，
1: 嗯，
0: 然后用冰袋分层的给隔好，
1: 哦，
0: 啊，不同的这个品类应该是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包括四川的好多这种枇杷、应季的水果，
1: 嗯，
0: 都能通过空运或者说比较好的这个火车的这种货运的方式，
1: 嗯，
0: 也都能还能够抵京。
1: 哎，我觉得我们北京人还是挺有福，嗯，挺有口福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说实话，川菜当中真的我特喜欢的还是宫保鸡丁。
0: 对对对对，宫保鸡丁，比较普惠性，
1: 对，
0: 大家都爱吃，
1: 都爱吃，啊。你比如说，我觉得在很多馆子都吃过宫保鸡丁，然后我爱吃的那种口呢，就是那种小荔枝口的那种，就是，不是说特别辣，就是因为我本身可能不太能吃辣椒，但是我觉得那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对对对，
1: 而且真的吃的味道很好。
0: 它是腐辣，略带小荔枝味儿，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腐辣就是说，它实际上腐辣呛锅呛的味道出来，但它是提这个一点点味。腐辣味，但并不是靠这个辣的去然后做这个突出。
1: 嗯，
0: 这个菜实际上真正的要做好呢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它是一个复合味型的，
1: 对对对，
0: 复合味型的，对，
1: 嗯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您要去这个吃这种宫保鸡丁的话哈，就是您可以去各地去尝一下，不同的馆子尝一下不同的味道，当然肯定这个还是比如最正宗的这种比较吸引人，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来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这个微信哈，这老曹说了，哎呀，一提到麻辣我就胃口大开呀，30年前啊我在这个四川待了半年，总的感觉就是辣，当真是吃不了，后来还真离不开了，哎，这个也可能也是一种习惯性哈，
0: 他因为本身这个辣椒和这个花椒实际上营养还比较丰富，维生素比较丰富，但
1: 祛湿很好是吧，
0: 对，四川呢本身这个就是相对的会潮湿
1: 一
0: 点，潮湿一点，其实大家感觉上嘛吃它肯定很好，
1: 嗯，
0: 吃它很好就想吃嘛，想吃它慢慢吃的时候就会养成个习惯，大家有可能会慢慢的达到无辣不欢啊，所以说包括在北京的大家慢慢尝试去麻辣吃麻辣的时候呢，吃着吃着感觉会
1: 上瘾，
0: 上瘾 啊，上瘾上瘾，对
1: 对
0: 对对，
1: 你看我以前就不怎么吃这个辣椒，然后后来到现在比如说有的时候需要想蘸一点点，虽然我不能蘸太多啊，太多了我也受不了，就蘸一点点那个尤其是刚做好的这种辣椒油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哎，真的好香啊，
0: 其实吃辣椒如果说吃习惯了之后呢，
1: 嗯，
0: 它也没问题的，你看那个四川的不论是小姑娘小伙子了，
1: 对
0: 吧，
1: 太佩服人家了真是太能吃辣了，
0: 啊，
1: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次去，我就只能吃那个特巨大个大黄瓜你知道吗，但是现在好很多了啊，
0: 嗯，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豆瓣儿吧，因为我觉得像川菜当中的这个豆瓣儿也挺厉害的，就是真的你要用好了以后能做出很多很多的这种菜肴，
0: 因为豆瓣呢，我们称之为川菜。

0: 之魂啊，川菜之魂。它我们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菜里面，
1: 嗯，
0: 真正的要提味底味呢，都然还要有豆瓣，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真正的好的店，好的然后连锁店啊，一定要在四川有基地，把这一豆瓣给做好了啊，
1: 嗯，
0: 豆瓣给做好了。
1: 那一般像这个豆瓣的这种口味，
0: 嗯，
1: 或者它的这种味型，是不是有很多种？那四川有多少种这种？比如说，是不是有什么香辣的？然后有什么？这应该怎么？
0: 它实际上严格的一个分为老豆瓣，
1: 嗯，
0: 啊，一个属于普通的，然后这个豆瓣。
1: 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它实际上老豆瓣更醇厚醇香一点，它放的时间然后更久，其实跟年份酒一样，
1: 嗯，
0: 啊，跟年份酒老豆瓣，对，有可能好多这个美食老饕如果说吃一块老豆瓣炒作的菜，他感觉就会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其他的要细分的话，毕竟每家每户有在做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区别，
1: 嗯，
0: 有的家如果说我们就需要辣味的重一点，
1: 嗯，
0: 或者他会做一些这种调配，
1: 嗯，
0: 像东北的下酱一样，一家一家又会有一些这种，
1: 啊，
0: 区别，会有一些区别，
1: 嗯，
0: 啊，
1: 明白了，
0: 嗯。
1: 所以像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川菜当中啊，这豆瓣应用的，我觉得真的是太这个神来之笔了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可能它一个豆瓣就会应用出很多不同的一些复合的这种味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如果您要去那边的话，这个豆瓣一定要好好的尝一尝。
0: 对 对, 对, 对
1: 啊，然后呢，可能在不同菜当中应用起来也它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啊，
0: 对对
1: 对，
0: 啊，
1: 因为刚才我们在底下沟通的时候呢，这个郭总还说我要跟你们讲故事，要您再给我们讲几个川菜当中的一些经典菜的一些小故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实际上你举例说像这个宫爆鸡丁吧，
1: 嗯，
0: 啊，宫爆鸡丁，实际上它这个宫爆它不是它的这种烹饪的技法或者说是手法，
1: 嗯，
0: 啊，它实际上当时然后有一个叫宫保真的这么人，
1: 对，
0: 他为每次然后招待然后来家里的人的时候呢，哎，他等于就是上这道然后菜，
1: 嗯，
0: 啊，这时间久了之后呢，大家就把他叫啊，宫爆鸡丁了啊，
1: 嗯，
0: 就慢慢就浓缩叫宫爆鸡丁，
1: 哎，
0: 等于这么就流传下来
1: 了，
0: 流传下来，他也不知道烹饪的技法，对对对，
1: 嗯，
0: 但大家都约定成熟了，
1: 嗯
0: 啊，
1: 那个担担面呢？
0: 担担面呢，实际上刚才其实前面上讲了一下呢，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呢，担担面啊，全部就是。有这边他带着那个火，这边有面条和调料，然后走着大街小巷就敲着就卖。
1: 嗯，
0: 如果说你点了之后呢，他就给你煮。还有好多时候，当时在吃的时候，好多还是达官贵人，有时就点了，
1: 哦，
0: 或者有唱堂会啊，现在有唱会唱戏的时候呢，就过来，
1: 来
0: 我
1: 来
0: 给我们，然后也煮碗面，
1: 嗯啊
0: 啊啊，
1: 哎，这也算是当时的一个这种风土人情，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嗯。然后我们这儿有位平平啊，说问一下，这梅州东坡当家菜有几道啊？主食又是什么呢？这
0: 啊，当家菜呢，我们叫一个传家菜，九道然后这个招牌菜嘛。其实，当家菜我们还是东坡肘子。
1: 东坡肘子
0: 啊，东坡肘子，东坡肘子，
1: 嗯，
0: 啊，宫爆鸡丁是我们的这个畅销菜。据说我们有鸡豆花啊，
1: 嗯，
0: 有那个江团鱼呀，啊。啊，都是我们的这个招牌菜，还有宫爆虾球啊，
1: 嗯，
0: 因为宫爆味是这个川菜的一个特色的这么一个味型啊，都可以建议大家去品尝品尝我刚才提的这几道菜。
1: 嗯
0: 啊，
1: 主食呢？主食您觉得哪些比较好？
0: 主食其实前面上面讲了，担担面是最棒的，
1: 对，
0: 担担面还有一个梅州小笼包。
1: 啊，小笼包
0: 啊，梅州小笼包，
1: 嗯，
0: 它用的后臀尖的这个肉，
1: 嗯，
0: 和四川宜宾的这个芽菜，
1: 嗯
0: 啊，炒制的，口感然后特别的然后香啊，
1: 哎，
0: 其实每年的这个包子的话，要卖几十然后万个包子，
1: 哈哈，好大的销量，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其实也可以问一下啊，因为比如对梅州呢，其实我们还都挺有感情的，就是比如说早餐呐，啊，包括像这个现在又有夜宵，然后它的本身品质还真的挺不错的，大家很喜欢，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问，比如说您希望他们能增加什么菜是吧？
0: 对，
1: 然后像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您大家尽管问尽管提啊，
0: 对，包括对早餐的意见，我们正餐的意见，宵夜的意见，
1: 对
0: 啊，方方面面多提一点，然后意见和建议。
1: 哎，这样我们能吃到更好的东西吗？
0: 对，更好的给顾客做好服务。
1: 然后呢，我们这儿有位秤的说，哎，这个小东啊，小吃那边为什么麻团不做了呢？
0: 啊，实际上麻团也是四川的，也挺特色的这么一个小吃。其实我记得啊，我最早的时候呢，来梅州东坡的时候，就是每次呢，

0: 我来了，我发现员工对我特别的这种关爱，麻团呢都给我
1: 啊，
0: 麻团都给我。我觉得有可能现在呢，就大家这种是不是生活条件然后好了或高了，
1: 或者
0: 是
1: 更新了一些新菜了，
0: 对，更新了新菜，我们还是通过一些这种大的数据，
1: 嗯，
0: 就是老百姓确实是点麻团的少
1: 了，
0: 少了，
1: 啊、
0: 把点麻团的少了之后，就说准备上之后呢，他卖不掉的时候就会，我们就不能卖，
1: 对，
0: 就会影响顾客的体验。但你要不准备的时候呢，上菜然后又慢，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变迁，
1: 明白？
0: 老百姓这个生活好了，
1: 你看很多朋友还是对你们的这个菜还很意境也深刻。还有呢，小张还说、
0: 啊、
1: 说以前梅州有一个那个什么。这个豉椒小牛肉很好吃，后来也没有了，你们赶紧恢复这个菜吧。
0: 啊，豉椒小牛肉也是特别，因为这个人很多人都爱吃它。
1: 对，
0: 我对豉椒小牛也特别好爱吃、
1: 嗯、
0: 啊，这个确实就是，好多时候我们在砍菜的时候啊，都特别的心疼。
1: 嗯，
0: 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说梅州的好多忠实的顾客啊，他有时来了说，你们老不更换这个新菜。我都吃烦了，吃烦了，这个就得更换。要更换的话，一定就会有
1: 新有个，
0: 就老的给淘汰掉了。要不然的话，这个菜单就太多了，
1: 嗯，
0: 有可能就是会保证不了新鲜。
1: 明白。
0: 所以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顾客着想，如何让顾客吃到妈妈的味道，
1: 嗯，
0: 保证它的新鲜。
1: 新鲜度。
0: 所以这个一定要控制这个菜品的。结构和它的这个品类、
1: 嗯、明白了
0: 啊。
1: 好的，没事儿啊，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什么要求您都可以尽可能提啊，能
0: 对对对
1: 能恢复的他们肯定就会恢复来弄、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如果说有些顾客或者老头就是特别需要的话，提前做一些然后预定、
1: 嗯、
0: 每周东坡我们会提供一些这个惊喜、
1: 嗯、好嘞、
0: 啊、
1: 没问题哈、
0: 嗯、
1: 好，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哈、啊、刚才提到就是在夜宵当中呢有这个啤酒买一送一，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看好像还有什么优惠券啊，还有一个什么微信摇一摇啊，这些活动哈 啊这些也都是可以来的进行参加的哈
0: 啊。对，他微信摇摇啊，有些门店的，因为每天的这个晚上会有一些抓虾的活动啊。
1: 抓虾？
0: 对。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把放几个小池子，
1: 嗯，
0: 放到小龙虾拿到大肠的筷子、
1: 啊啊啊、
0: 然后不同的点，因为每个门店的，因为它的高峰期时间不太一样，
1: 对，
0: 不太一样，他有时会推出抓虾活动，
1: 嗯，
0: 抓出来的虾就你吃就白白的，就是一做然后就免费然后吃了。有时候还会举行一些这种喝燕京啤酒、
1: 嗯、
0: 就是看谁喝的然后快、
1: 哎、
0: 啊，喝得快我们就会送着这个白啤一系列的活动啊，
1: 挺好的、
0: 啊、
1: 好。那还有很多朋友说可能就是每个店是不是也应该有不同的一些特色，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会它的特色也是不一样的。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在宵夜的时候呢，我们有80%的是叫标准动作，
1: 嗯
0: 啊，有20%的时候叫自选动作
1: 啊，
0: 就是因为他们门店的是创新的这种源泉，但是他要给我们备案，说你卖了什么东西了，
1: 嗯
0: 啊，这样然后整个源头还是控制好了，但是菜品给他一些研发的这个权利啊，它不一样、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好多的菜也来自于门店的这个不同的这种推送啊，他有可能举例说我们阳春店。和昂川，他就是这个，他把他的这种卤菜，
1: 嗯，
0: 他创新做出的味道就特别棒，
1: 嗯，
0: 顾客的点赞呢又特别多的时候呢，哎，我们就进行综合的评议，有可能把这个标准就会做成梅州的标准，
1: 哎，
0: 啊，也会给这个厨师涨薪啊，
1: 哎，这个
0: 涨工资呀、啊，
1: 嗯
0: 啊，
1: 发动全员的这种智慧是吧？
0: 对啊对啊，因为实际上，整个的这个梅州到了今天，它一定是团队的功劳，
1: 嗯、
0: 是每一位员工的这个功劳，包括今天好的顾客给我们提的这种然后建议，我们如何的未来创新和管理，只要然后说有预定或提前1000或半千说了，今天1000，我们准备一些原材料，把他想吃的给他做一些这种回放，
1: 嗯啊、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对我们这儿有位朋友美惠子说、啊，我不吃辣，但我点不辣的那个担担面，我觉得也挺好吃的，还不错。
0: 对对对，好多的顾客呢，尤其是好多小孩，小孩其实我们，就推出了这个，就是担担面，他说不辣的啊、
1: 嗯，
0: 不辣的，我们也炒了不屑那个这个不辣的这种，然后这种巧配的这种方式，
1: 嗯，
0: 也特别好。
1: 哎，好，我们再继续说活动哈、啊，因为刚才这个我们提到这个推的这个马小这活动，好像去年就有推过是吧？
0: 啊，对，我们那个去年是马小推的这个第一年，那么实际上是今年是
1: 第二年，
0: 今年是第二年，对。
1: 啊，那从比如说特色上啊、口味上、食材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就是实际上，因为什么就说。

0: 我们如何的这种就是差异化嘛，如何不一样。其实因为川菜呢本身就是做麻辣方面它比较独到，所以说而且我们认为就是真正的吃麻辣的话应该是最棒的，
1: 最好的
0: 最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呢，然后就是蒜香的。
1: 好，
0: 谢谢谢谢。
1: 那明天我们再来说一些美食上的事儿，明天再见。
0: 好嘞，再见。
2: 饭点说。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上回我们讲到，皇太极正在为明年的闯关计划做准备，但他的心腹大患依然是袁崇焕，因此设计除掉袁崇焕就成了大金国的当务之急。第二天，皇太极把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等几个善于动脑筋的贝勒，以及汉臣范文成、宁完我都找来，详议他酝酿已久的离间之计。众人听了之后一致夸赞，并且补充了不少细节。皇太极决定向大明关外各城各镇，包括皮岛，派出一批探子，密切关注明军的一举一动，另外再挑选最为精干的谍探，深入大明京城内活动。随后他在朝廷宣布，为了应对当前不利的军事形势，废除由大和硕贝勒按月轮值制度，欲紧急军情、内政要务一律群臣朝议，最后由大汗夺夺。在皇太极费尽心思准备除掉袁崇焕的时候，那袁崇焕又在做什么呢？天聪二年，即崇祯元年1628年7月，袁崇焕奉旨进京，受命后即火速奔赴关外宁远城。袁崇焕视察完关外防务之后，向崇祯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提出收复辽东一览的计划，其中说到5年复辽，并请皇上用人不疑，不要听信谣言，让他在关外放手一搏。之后袁崇焕从宁远出发，于当月下旬抵达旅顺口外的双岛。毛文龙闻讯匆匆从皮岛赶来拜谒袁崇焕。毛文龙把精心挑选的礼品搬到了袁崇焕的船上，准备为其接风洗尘。袁崇焕婉拒说，船上不便设宴。袁崇焕实际上是不想吃这顿饭，以免自己日后手软。毛文龙也不介意，还是坚持设宴，并且把宴席改设在自己的营帐里。袁崇焕不好再拒绝了，只得赴宴。袁崇焕也想试探一下毛文龙对收复辽东的立场，以及对于他这位都师的态度。宴会后，两个人进行了一番密谈。袁崇焕首先开口试探道，真南老弟久劳边塞，为何不回老家杭州，在西湖享受生活乐趣？毛文龙顺势应答，小弟早有此心，但只有我知道对付满洲金人的诀窍。袁崇焕闻言一脸不悦，打断了毛文龙的话说，现今朝廷有人代劳，再不必惜重你的远征。毛文龙针锋相对道，此处谁能代替得了呢？两个人看似在闲聊，实际上已经隐约闻到些许火药味儿。袁崇焕要毛文龙告老还乡，毛文龙则反唇相讥，此地舍我其谁？ 毛文龙没有想到，这竟是一次生死较量。早在去年，即1627年5月，也就是丁卯战争之后的一个多月，毛文龙曾给朝廷上书一封，因自有东江镇以来，毛文龙、登莱、户部三方就一直在东江镇的额赏问题上扯皮。朝廷闻奏，即派登莱海防道王廷氏到皮岛了解情况。没想到毛文龙拉拢王廷氏，合谋奏报朝廷说，毛文龙养兵28000人，每年需要40万两白银、40万担米的额赏。熹宗皇帝十分信任毛文龙，便批准了。但是朝廷相关部门却找了很多借口拖着不办，直到熹宗病逝，问题也没有解决。崇祯继位之后，更加重视辽东防务，一方面下旨解决毛文龙的军饷问题，另一方面又希望有人能够管住桀骜不驯的毛文龙，基本原则是安抚加节制。袁崇焕来此之前便拟好了方案，对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显然与皇帝的旨意有很大的差别，毛文龙对此一无所知，一点也没有给袁崇焕面子。恰在这时候，毛文龙的部下因为欠发军饷之事而发生了暴乱，袁崇焕立刻前往平乱。叛乱平息之后，袁崇焕把毛文龙召至双岛，当众隶属毛文龙12大罪状，然后押至神庙，以尚方宝剑斩之。大玉儿时刻关注着朝中发生的大事和小事，但是大玉儿和苏沫儿都没有听到这一消息。时值7月下旬，大玉儿临产了，苏沫儿寸步不离地照顾她。

0: 这个时候，皇太极正在离京几十里的郊外围场打猎。据说这是战前练兵的一种方式，意味着新的征战即将开始。农历7月27日，午后正热的时候，大玉儿出现阵痛，伺候她的两个丫鬟没有经验，顿时慌了手脚。苏沫儿将大玉儿小心地扶到了炕上，然后转身一溜小跑去找大嬷嬷格尼格斯氏。大嬷嬷对苏沫儿说：“你赶快回去做些准备，我去找稳婆。”苏沫儿听了大嬷嬷的话，赶紧往回跑。这时候大玉儿疼痛难忍，在炕上直叫唤。苏沫儿不知所措，忙过去抓住主子的手，陪着掉眼泪，早忘了做准备的事了。其实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准备。大嬷嬷和稳婆赶来的时候，大玉儿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了。稳婆叫醒大玉儿，教她正确的方法，反复叮嘱她不要紧张。苏沫儿帮不上忙，只能握住主子的手不放。稳婆经验丰富，做事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大玉儿出现短暂昏迷，完全是因为没有经历过这种事而感到恐惧所造成的。稳婆说笑之间就把事儿办妥了，大玉儿顺利地产下第一个孩子，很漂亮的一个公主。他仿佛只是睡了一觉，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只有苏沫儿一个人在自己的身边。皇太极听到报信后，心里并不是很高兴，因为皇太极两年内先后得了三个公主，叶赫那拉氏的第二女儿，哲哲的第三个女儿，和大玉儿的第一个女儿。但是皇太极还是从猎场赶回来，匆匆看了小公主一眼，见小公主长得跟大玉儿简直一模一样，粉嘟嘟的脸蛋儿特别可爱，便问道：“取名字没有？”大玉儿说：“叫雅图。”“雅图？是蒙古名字，什么意思？”苏沫儿赶紧答道：“雅图就是丫头的意思，格格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是奴婢，所以叫小公主为丫头。”皇太极知道，按照蒙古人的习俗，产妇生下孩子以后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无论是人还是物，都可以用来作为孩子的名字。皇太极一脸沮丧地说：“两个丫头，本汗以后都不知道该怎么叫了。”显然皇太极对大玉儿生了个女孩感到有些失望。皇太极探视完大玉儿，正准备返回猎场，突然有探马来报，几天前蓟辽都师袁崇焕怒斩毛文龙。皇太极闻讯仰天长笑道：“哈哈哈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意呀，天意。”皇太极决定不去猎场了，传令立即召回在猎场的几个固山额真以及大小贝勒大臣，开一个军事扩大会议。会上议定兵分东西两路，东路从东向西阳宫过锦州至宁远城止步，西路横越蒙古察哈尔部的地盘，由喜峰口攻取遵化以后，再兵临北京城下。天聪三年，即1629年十月初，皇太极于大衙门前点将，令两路大军同时出发。这时有探马来报，明军来了两个将官，要投靠我大金，自报家门为参将孔有德和耿仲明。皇太极想，大战在即，说不定是袁崇焕使诈， 范文成见皇太极犹豫不决，便说道：大汗，此二人未带一兵一卒，何必惧他？如是伪降，一杀了之。皇太极听后点了点头，下令召见此二人。孔有德、耿仲明走进了大堂，立马扑通下跪，还未发一言便嚎啕大哭起来。皇太极惊异地问道：所谓何事？孔有德抽泣着说：在下原是毛文龙手下的一名参将，因为朝廷欠发粮饷而带头抗议，受到都师袁崇焕的重罚。袁崇焕不仅没有解决东江镇将士的粮饷问题，反而斩杀了持有尚方宝剑的太子太傅、左都督、东江镇毛总兵。尚方宝剑尚不能保住毛总兵的性命，何况我等虾兵蟹将，如不屈从袁崇焕，我等性命难保。皇太极盯着孔有德问道：那何以体现你们的诚意？在下愿随大汗出征攻打袁崇焕，再不把在下的大女儿留下来做人质。这时多尔衮靠近皇太极耳边说：大汗，臣弟认为我八旗大军远征，即使很顺利，恐怕也得两三个月才能返回，圣经空虚，绝对不能让袁崇焕闻之。现在无论汉人真降还是假降，都不宜收留。皇太极想了想，对孔有德和耿仲明二人说道：孩子留下，你们先回去。
1: 啊，回去？难道大汗？
0: 耿仲明感到疑惑不解。多尔衮打断了他的话：
2: 不，大汗是相信你们的，但是你们现在回去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你们回去以后可先上书向袁崇焕认错，并取得你们上级的信任，同时向我大军报告明军的一举一动。
0: 皇太极把他们几个人留下来密议，又命人将孔有德的女儿送到自己的府中。自从大玉儿的女儿出生以后，苏木儿就没有时间出门了，最多在院子里转转。前几天听说大汗收留了一个汉人小女孩，苏木儿便对大玉儿说：
3: 格格，咱们把那个小女孩要过来吧。那个小女孩多大了？听大嬷嬷说大概有八九岁。
4: 啊，这么小啊？
3: 汉人官家的孩子大多娇生惯养，不像你那么能干，说不定还要照顾她呢。
4: 格格，不用她干活，但是给格格端个茶倒个水什么的肯定行啊。
3: 丫头，你是不是想辞工啊？
4: 苏木儿嘴一撅，委屈地说：
3: 哼，奴婢还不是为了更好的照顾格格。
4: 看看，哼，丫头还当真了。
0: 大玉儿笑着轻叹了一口气，接着说：
3: 这段时间在屋子里都闷坏了，外面格格的身子还没有完全恢复呢，还是先好好的养身子。外面的消息由奴婢去打听，格格想知道什么，奴婢保证能够毫无遗漏地探到。
0: 对大玉儿来说，苏木儿本来就不是一般的侍女，更多的时候是充当大玉儿的耳目，有时还要充当幕僚。大玉儿给大嬷嬷格尼格斯氏捎去话，要收留汉人的女儿。格尼格斯氏满口答应，并说本该再给大玉儿配两个丫鬟的，只因现在的房子太小， 没有地方安置，等新宫修成以后另作打算。孔有德的女儿很快被送到大玉儿这里，她的女儿虽然只有八九岁，但是显得很懂事，模样长得也不错，红扑扑的脸上长着一对小酒窝，挺招人喜欢，笑起来就更甜了。苏沫儿问道，
4: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0: 小姑娘怯生生地回道，
4: 我叫孔应熙，刚过了八岁。
0: 大玉儿心想，大汗一向看重汉臣，对主动来投的汉人从不怠慢，那么对于他们的女儿也不能够当苦力丫鬟来使唤，可以让这个小女孩给自己做个伴儿，把苏沫儿解放出来。因此大玉儿只问了小姑娘一些基本情况，并不吩咐她做事。苏沫儿得空出了院子，想方设法地打听大玉儿想要知道的事情，然后回来一一汇报。大玉儿得知皇太极已经兵分两路攻打大明，心里十分担心，自己便做了各种分析和判断，觉得此举过于冒险。大玉儿思考良久问道，
4: 丫头，你来猜想一下，大汗此次出兵有几分胜算呢？
0: 苏沫儿像模像样地分析道，
4: 奴婢不敢妄断，只知大汗西路人马60000余千，把科尔沁的人马也都带上了，东路仅有10000人，而京城只剩下不足3000人。大汗应该是避开严崇焕，绕道奔北京城而去的。
0: 那么丫头能否说说，大汗置自己的后方于不顾，以疲惫之师远征北京城，这正是兵书上所说的大忌，劳师而法远，意义何在？大玉儿想不通这个问题。尽管关内很大一部分明军要对付前不久各地发生的暴动，但是明朝廷还是有足够的兵马保卫京城的，别说攻不下京城，就算攻下来也守不住，而且随时有可能遭到察哈尔部的背后袭击，哪怕只是掠点财物回来也相当不易。苏沫儿内心也是疑虑重重，他说，
4: 大汗入关心切，攻占北京好像不太能，征缴一些财物也不像，难道还是为了袁崇焕？
0: 如果是要灭袁崇焕，这样做岂不是南辕北辙？眼下袁崇焕稳守山海关外各重镇，还有莱登和东江水师可调，估计不下10万人马，我们东路仅有10000人马，若袁崇焕挥师东进，恐怕金国的地盘都要为明军所夺了，还何谈灭掉袁崇焕呢？大玉儿这样一分析，不由得心惊肉跳。大汗对袁崇焕的性格了如指掌，按照袁崇焕以前的战法，都是以固守为主，从来不主动出击，袁崇焕是照搬兵法的书生，这次未必敢一反常规。大汗显然是料定他不会东进，才有此超乎寻常的用兵之策。格格认为奴婢说的对不对呢？苏沫儿也知道大汗的冒险成分很大，但是他又不敢直说。
4: 你说的有理，
0: 大汗肯定会有稳住袁崇焕的办法。大玉儿这样说完全是自己宽慰自己。两个女诸葛整天关注着前方的故事， 从来不轻易放过一点信息。一晃一个月的时间又过去了，眼看就要入冬了，天气越来越冷。这两年辽东的气候反常，夏天出奇的热，冬天又酷冷，这是异象，预示还有灾年。皇太极为何要避开袁崇焕奔北京城而去呢？他的离间计又能否成功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

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懂了，
1: 哎，
0: 明白了
1: 啊！
0: 你说这心灵美的人，就是有革命思想，
1: 哎，
0: 对不对
1: 啊？
0: 哦，有高贵的品德，
1: 对，
0: 一心为党的事业工作，
1: 嗯，
0: 不计较个人得失，
1: 对，
0: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1: 啊，
0: 处处样样先想着别人，
1: 哎，
0: 后再想到自己，
1: 对。
0: 处处样样是为了别人，受累工作、吃亏也是自己的，
1: 哎，
0: 是吗？
1: 啊，
0: 谁这样？
1: 谁？
0: 有这种人吗？
1: 啊，那可太多了。
0: 你说谁呀？
1: 哎，很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0: 哦，
1: 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优秀的共产党员、
0: 嗯、
1: 优秀的共青团员、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
0: 啊，
1: 还有我们广大人民群众、
0: 嗯、
1: 他们在工作上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0: 嗯、
1: 为四化做贡献的人都是心灵美。
0: 哦，让你说这些人，
1: 哎，
0: 就是心灵美。那我问问你
1: 啊、
0: 嗯、雷锋，
1: 雷锋，
0: 雷锋算不算心灵美啊？
1: 当然了，雷锋得算心灵美啊。
0: 嗯，对，
1: 把有限的生命放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他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专一行，那真是平凡中的伟大。雷锋心灵美，
0: 心灵美。
1: 哎，
0: 王杰呢？王杰算不算心灵美？
1: 那当然更得算了、
0: 嗯、
1: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舍己为人的革命精神，心灵美。
0: 嗯，小嘎子呢？算不算心灵美啊？
1: 什么叫小嘎子？是谁呀、
0: 啊？小嘎子，小兵张嘎。
1: 哦，你说电影上的、
0: 哦、
1: 小兵张嘎，
0: 他是
1: 那是爱国小英雄啊、
0: 哦，
1: 不怕艰苦，不怕牺牲，有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那小孩心灵美。
0: 嗯
1: 嗯，
0: 你呢？你算不算？心灵美，
1: 我
0: 说说，
1: 你说我能跟雷锋。

0: 王杰，
1: 没说你比
0: 张嘎，
1: 没说，我没说，不是说你比雷锋王杰
0: 啊，
1: 就说你这人
0: 啊，
1: 够不够心灵美？你想你这个人怎么样？连你的人性带你的人头，先别管群众对你的评价怎么样，你自己做个自我鉴定，考虑考虑你够不够心灵美？说吧，说说。
0: 这得叫我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啊？啊，
1: 这还不好说吗？
0: 啊，
1: 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的吧？用五讲四美对照一下，你自己的言行怎么样？
0: 嗯，
1: 错的有多少？正确有多少？是37开，16开？用尺子量一量，够不够心灵美？从在家里出这一天，这嘴里蹦出来多少好话？好事做了没做？想想。开会学习时候往这一坐，俩眼湿溜湿溜，都想什么来着？说说，那思想深处想想，有没有斜的歪的、馊的臭的、脏的烂的、灰的暗的，该扔掉的还没扔掉，这种东西有没有？说吧，想想。
0: 这我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今后我再
1: 等
0: 我什
1: 么？行了，
0: 我
1: 没问你今后
0: 啊。
1: 就说现在，
0: 嗯，
1: 现在不让立保证的时候，
0: 嗯，
1: 你自己做的结论太早了。
0: 哦，
1: 还有哪些问题没交代清楚？组织上是掌握，现在只看你态度。啊，下去啊，写出份材料来，明天早晨上班时候教我。
0: 啊啊，
1: 你要干嘛？这不谈谈心灵美吗？
0: 谈心灵美，你让我写材料干什么？
1: 就谈您够不够心灵美？
0: 我不够，不够心灵美。
1: 够，
0: 别谈了。
1: 哎，
0: 我不谈。
1: 这着急干什么？
0: 嗯，
1: 完全够好啊！
0: 哎，
1: 不冲山，不错
0: 啊，
1: 够美的，
0: 还美的。
1: 哎，确实不错。
0: 嗯，
1: 哎，确实不错。这几年通过你这个工作态度、学习的表现来说，
0: 嗯，
1: 确实不错。
0: 哦，
1: 确实有戴罪立功的表现。
0: 我犯什么罪了？
1: 没罪
0: 啊，
1: 没有罪，
0: 没罪，我戴罪立功。
1: 没有这么句话，反正你确实不错。
0: 哎，
1: 据我了解，曲团这100多人
0: 啊，
1: 啊，谁对背地里谈论说闲话？
0: 哎，
1: 背地里谁要一提王凤山，
0: 怎么样？
1: 你要骂呗，
0: 骂，背地骂，
1: 人人骂，人人夸。
0: 哎，你说明白，
1: 都夸你不错。
0: 哦，
1: 大伙儿都夸你不错，
0: 那
1: 都表扬你。
0: 我群众关系好，
1: 我了解你
0: 啊。
1: 我不单对你了解，
0: 啊，
1: 你们这一家子60-70口人呢？
0: 那对我们
1: 家没那么近
0: 啊。
1: 啊，
0: 60-70口干嘛？
1: 你们家40多口人？
0: 40多口？没有。
1: 你家多少人啊？
0: 一共3口人，我们2口子有个孩子。
1: 你就一孩子？
0: 就一个。
1: 你就一孩子？
0: 对。
1: 怎么样啊？
0: 嗯，不错。
1: 出来了吗？
0: 啊。
1: 不是，他出来了，
0: 他
1: 出来了，他小出来了吗？小出来了，
0: 小什么呀？
1: 啊，
0: 小什么呀？
1: 我就是跟你小唱快板吗？
0: 啊，是啊，会唱快板，会了，唱了20多年了，
1: 是不是？
0: 在部队文工团的，
1: 你看看，我知道你们这孩子好，
0: 啊，
1: 确实好，
0: 啊，
1: 很有礼貌。
0: 哎，对对，
1: 你外人好。
0: 对，
1: 王的嫂那是教子有方。
0: 哎，您夸奖
1: 王的嫂。呵，王嫂长得漂亮。
0: 啊，
1: 漂亮。
0: 嗯，
1: 王家嫂。
0: 嗯，
1: 你爱人还在街道搞街道工作呢。
0: 对对，
1: 居民委员会。
0: 对对，是我们那片的居民代表。
1: 啊，我听说
0: 20多年了。
1: 知道河北区那片吗？
0: 嗯，
1: 开会好人好事表扬大会，哪次都有王嫂。
0: 对，他也没做出什么突出的先进事。
1: 哎，哪能够啊，你是客气。
0: 哎，
1: 王嫂为人正直
0: 啊，
1: 忠诚耿直，
0: 有，
1: 人好，道德品行人人夸奖。
0: 那是，
1: 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0: 嗯，
1: 多吃多占，买东西找便宜，买东西加个儿，王嫂绝对没有。
0: 对，
1: 你要买果子人多找1分钱，马上就退给人家。
0: 那是，一分钱的便宜也不占。
1: 对了，
0: 嗯，
1: 有一次上副食店打酱油去
0: 啊，
1: 买酱油去了，
0: 啊，
1: 给人2块钱
0: 啊，
1: 售货员当了5块找的，
0: 你瞧，
1: 回家一数，多3块钱，
0: 嘿，
1: 马上这就
0: 给人送回去，
1: 不愿意了。再加一声没原因
0: 啊，
1: 赶紧跑回副食店
0: 交回人家了。
1: 没交，
0: 没
1: 站门口那儿想想，考虑考虑。

0: 哦，考虑给好不给好？
1: 不是那意思，看看，看看人多不多？
0: 哦，
1: 人多不多？
0: 哎，
1: 那干嘛？
0: 干嘛？
1: 售货员那挺忙的，过去退退钱，这一退钱一帮着，那别人钱又找错了。
0: 哎。
1: 等着秋秋卖完这波货，这王嫂拿着钱过去了。刘大姐，刘大姐，你多找点3块钱，给你把小门别那么粗心大意的，我走了啊。
0: 我爱人叫这味儿干啥？
1: 不，山主任，山主任直心眼儿
0: 啊，
1: 耿直，
0: 哎，
1: 是说话的爽快。
0: 对，
1: 你们这一家子都好
0: 啊，
1: 你爱人，你孩子，你。你们这三口人可以做到，我认为不错。五讲四美，讲文明，讲礼貌，好，讲卫生，讲道德，好，讲秩序，你们这都好。
0: 你们这一家子三口人做的也不错。
1: 你这儿损我，
0: 哎，
1: 你这儿损我，
0: 哎，不能。
1: 我们家能比你们家？
0: 哎，
1: 我老伴儿能跟王嫂比吗？
0: 哎，你这是客气，
1: 比不了。
0: 据我知道，凡认识你爱人的，没有不夸的好的。
1: 得了吧你。我那老伴儿，首先说教育孩子就不行，
0: 啊，
1: 教育孩子。
0: 你们那孩子不错，挺好。
1: 你这看着模样长得倒不错了。
0: 多老实。
1: 嗨，我给起个外号大沙发
0: 啊，大沙发。
1: 哎，
0: 怎么叫这外号？
1: 外表你看美观大方，里边啊，肚内空虚，除了麻袋大草包。
0: 嗨，
1: 大沙发。
0: 是啊。
1: 我在家里常说
0: 啊，
1: 一个人的心灵美，要工作上认真，不挑肥拣瘦，不仅仅计较个人得失，
0: 哎，
1: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非得这样。
0: 哎，
1: 咱们家怎么样？咱们这孩子大人，咱们算不算呢？心灵美啊？
0: 哎，检查检查，
1: 咱们的卫生搞得怎么样啊？
0: 嗯，
1: 咱们的文明礼貌怎么样啊？
0: 哎，
1: 咱们是不是见人主动的说话呀？
0: 对，
1: 不是那样吗？我提议咱们改变环境，大搞卫生。
0: 对，搞搞，
1: 把咱们三间屋子都拾掇利索了，多摆几张桌子，
0: 哎，
1: 摆几个椅子。来了人，咱们怎么招待人家？
0: 哎，
1: 看看咱们文明礼貌怎么样？
0: 哎，
1: 来了人到咱们家，咱们是不是热情接待呀？这些日子还不错。
0: 是啊，
1: 还不错。来了人呢，我们还得主动的打手巾板，热手巾让每位擦擦脸。
0: 嘿，好，
1: 我爱人这就沏茶倒水
0: 啊，
1: 喝茶，每位倒上一杯。
0: 哎，
1: 愿意喝燕点的，咱家有小壶，单沏小包茶叶，单沏。愿喝酒，咱家有酒
0: 啊，
1: 大雀儿区五粮液，
0: 嘿，
1: 茅台西凤、芦台春啤酒、白兰地喝，
0: 啊，等等，有酒菜吧？
1: 酒菜这您得原谅
0: 哦，
1: 因为咱家人手少，没有什么可吃酒菜。
0: 是啊，
1: 也就是我啊，煮点果仁啊，煮果仁啊，炸果仁啊，也就是松花海蜇、牛腱子，凉拌粉皮儿，炸点小酥鱼也不错
0: 啊，
1: 五寸蹄儿，
0: 好好好。
1: 没什么主食，
0: 这就太好了。
1: 有干饭、花卷，外购点烧饼。
0: 哎，
1: 主要就是没菜。
0: 行了行了，
1: 到咱这儿来呀、啊，吃就包含吃吧。
0: 哎哎，
1: 没什么菜
0: 啊？什么菜？
1: 炖羊肉啊，
0: 啊，
1: 爆肉片
0: 啊，
1: 南煎丸子
0: 啊，
1: 也就素食锦。
0: 嘿，
1: 还有这个小碗烩豆腐。
0: 好好好，
1: 也没别的，
0: 不错，蛮好，
1: 太简单，早晚两顿，
0: 哎，
1: 随来随吃。不拘人数，来几位都行。
0: 嘿，
1: 烩饼加工
0: 啊。
1: 咱也不嫌麻烦，
0: 太周到。
1: 怎么样？
0: 太周到。
1: 咱的文明礼貌怎么样？
0: 好，
1: 你瞧，
0: 嘿，
1: 来的人保证让他来时高兴，走时满意。
0: 哎，
1: 我们爷仨虽然累点儿，也是心情舒畅。
0: 对，
1: 你瞧，每月月底一结账啊，总是有盈无亏，这就行。哎，不是上交税收啊，月月的基金逐渐上升。
0: 您这是文明礼貌吗？
1: 不是，这是便民饭馆。
0: 饭馆。
2: 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谁的心灵美，我们接着来说马三立报考警察的故事。笔试文化顺利过关，接下来是面试。这一关马三立卡壳了，负责面试的巡官上下打量着马三立，这份身子骨还想当警察？别说逮贼了，一阵风就兴许把你给吹躺下。马三立再三央告也没有用，突然巡官对他说道，小兄弟，你这张嘴再加上这千里挑一的模样，要是说相声绝对够材料。这句话把马三立给气的，心里说，要想说相声还到这儿来干嘛呀？从警察所回来的路上，马三立似乎突然开窍了，连这警察都看出自己是说相声的材料，自己怎么会说不好呢？从这儿开始啊，他练入魔了，平时很少再能看到他说笑，吃饭、走路，甚至上厕所时，脑子里

讲的全是段子。自己已经魔怔到吃饭时把筷子插进别人碗里，走路撞上电线杆子的程度了。正是这种非学不可、非练不可的精神，让他的艺术水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6: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0: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7: 此中就是干白细毛虎不实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8: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9: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0: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8: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10: 相声人生，
11: 说起这撂地，不但风吹日晒，而且还会受到地痞流氓的搅闹。不过马三立在这样的环境里啊，却也有着自己的新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相声人生，我们将继续为你讲述发生在相声泰斗马三立身上的故事。马三立从撂地中发现了什么呢？那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江湖义气。撂地时，马三立最开心的就是能以义会友，开阔眼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要算是常福拳了。马三立是怎么认识

0: 常福泉的呢？原来有一次常福泉从东北来到天津，没有了盘缠，就搭了周德山的班子。常福泉和高贵卿临时搭档说了一段大保镖，他俩起承转合、收放自如的表演简直让马三立听傻了。常福泉在台上的艺术让马三立佩服，而分钱时他的举动啊，让马三立对这位关外的同行更是钦佩之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先来听一段马志明和黄宗民表演的大保镖，然后再接着说。
1: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啊，都得有个好体格。
2: 哎，身体得好。
1: 看我身体怎么样？
2: 你这身体啊，
1: 啊，
2: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1: 啊，
2: 差点。
1: 知道我干嘛的？
2: 这我可不敢说。
1: 练家子。
2: 什么您呢？
1: 练武的。
2: 就您练武的？
1: 哎，
2: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1: 我练过
2: 啊，
1: 兵刃和拳脚。
2: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1: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2: 精通。
1: 稀松？
2: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1: 稀松平常啊
2: 啊，
1: 这是他们。
2: 那你呢？
1: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2: 啊，
1: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2: 练了
1: 卖了
2: 卖了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1: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2: 哦，这么个意思。
1: 这是兵刃。
2: 那么拳脚呢？
1: 那会的也不少啊。
2: 您都练过什么拳？
1: 什么叫大红拳、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2: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1: 练家子呀、
2: 啊、
1: 得投名师访高友。
2: 这话没错。
1: 提我
2: 哦，
1: 比我差点啊。
2: 是啊。
1: 哎，要提我师父。
2: 你师父
1: 可是大大的有名。
2: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1: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2: 啊，
1: 就吓你一溜跟头。
2: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1: 我老师
2: 啊，
1: 家住在京西北。
2: 哦，
1: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2: 哈哈哈，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1: 啊，
2: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1: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2: 怎么不通情理了？
1: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啊、
2: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1: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2: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1: 姓姜。
2: 姓姜。
1: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2: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1: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2: 哦，
1: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2: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1: 捣乱是怎么？
2: 我本来嘛，
1: 这路人。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2: 哦，有能耐。
1: 一共才收俩徒弟。
2: 都谁呀、啊、
1: 我跟我哥哥。
2: 哦，
1: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2: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1: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2: 哎，俩小粽子。
1: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2: 啊。
1: 什么叫猫窜狗闪？
2: 是
1: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2: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2: 哦，有人请您吗？
1: 这还用说呀？
2: 是啊，
1: 是。有这么一天
2: 啊，
1: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2: 哦，
1: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2: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1: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
2: 嗯，
1: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2: 哦，保镖。
1: 保镖懂吗？
2: 您说说。
1: 这个有钱的人呢，
2: 嗯，
1: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2: 啊，
1: 就得找镖局子。
2: 哦，
1: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2: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1: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2: 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 你这叫外行话。
2: 怎么外行？
1: 外行了。
2: 怎么了？
1: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2: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1: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2: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1: 人家派车接来了
2: 啊，那就看看去吧。
1: 嗯，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2: 是啊，
1: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2: 多客气。
1: 我说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2: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1: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2: 啊，
1: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2: 啊。镖局子吗？
1: 正房五间大客厅
2: 啊，
1: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啊、在紧后边。
2: 哦，前面没有楼梯。
1: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2: 那怎么上去呢？
1: 嗨，倒是有点功夫。
2: 是啊，
1: 说完话这么一矮声，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2: 哎，这有两下子啊。
1: 当时扑哧一乐。
2: 哎，你乐什么呀？
1: 这算了什么呀。
2: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1: 瞧我的
2: 啊，
1: 亮亮我的功夫。
2: 咱看看他，我他拉个云手。
1: 咦，
2: 好，
1: 蹭上去了。
2: 你也上去了？
1: 我这鞋上去了。
2: 哦，我这鞋上去了，
1: 没钉鞋带儿。
2: 好嘛，傻小子。
1: 我来人，
2: 干嘛？
1: 搬梯子给我够鞋。
2: 哎呀，怎么还搬梯子呀？
1: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了脚呢。
2: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
1: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
2: 啊，
1: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2: 那倒省事儿了吗？
1: 到上面一瞧啊，
2: 啊，
1: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2: 好
1: 吃啊。
2: 是，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2: 啊。
1: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2: 嗯，
1: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2: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1: 我说老英雄
2: 啊，
1: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2: 是
1: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2: 对，
1: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2: 不怕他，
1: 咱往西边走啊。
2: 行了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1: 绕过去啊。
2: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1: 迎贼而上。
2: 对了，
1: 那要碰上呢？
2: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1: 说个笑话啊。
2: 我说的呢。
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2: 嗯、
1: 请楼下过过号吧。
2: 好。
1: 什么叫过过号
2: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1: 下楼
2: 啊。
1: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2: 这叫轻功啊。
1: 你想他这岁数
2: 啊，
1: 他练多少年了？
2: 是
1: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2: 呦呦呦呦，
1: 可以
2: 啊。好，
1: 还可以可以。
2: 那你怎么下去吧？
1: 我呀
2: 啊
1: 站起身，
2: 嗯，
1: 我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2: 你看什么？
1: 不够啊。
2: 那是
1: 我使一个，
2: 使什么吧，
1: 我来一个
2: 啊。
1: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2: 哪儿
1: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2: 你看他绕过去了，
1: 到院里亮亮镖
2: 啊。
1: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2: 要练练枪。
1: 这你不懂了。
2: 是吗？
1: 这有讲究。
2: 怎么讲？
1: 七尺为枪。
2: 哦，
1: 七眉为棍。
2: 是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2: 哦，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2: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2: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2: 外三合
1: 手脚眼。
2: 哦，
1: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2: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科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2: 哦，
1: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2: 哪六个字？
1: 崩拔压盖挑扎。
2: 好，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2: 啊。
1: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2: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1: 他没练
2: 啊？
1: 他没练，我得练。
2: 哦，你练练。
1: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2: 哦，要练练刀，
1: 刀交左手。
2: 好，
1: 怀中抱月。
2: 是，
1: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2: 嗯，
1: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2: 对，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2: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2: 好
1: 啊，
2: 就这架势，
1: 把式把式
2: 啊，
1: 全凭架势。
2: 对，
1: 没有架势，
2: 嗯，不算把式。
1: 不错，王说不练，
2: 怎么样？
1: 叫非把式。
2: 是，
1: 光练不熟，
2: 还怎么样？ 沙巴式，
3: 好，
1: 连核弹药，
3: 对，
1: 连弓

0: 吗？
1: 怎么样？还怎么样？
0: 我可不能卖药了吗？
2: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不怨你了，
2: 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啊，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2: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
2: 这怎么高兴了？
0: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2: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啊，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2: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2: 好，背雨呀、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2: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嗯，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2: 又省得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啊，
2: 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16辆镖车，
2: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2: 金坨子，
0: 老倭瓜，
2: 老倭瓜呀，嗨、啊，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2: 那可不，
0: 你不懂。
2: 怎么不懂啊？
0: 不懂啊，这叫倭瓜镖，
2: 倭瓜镖，
0: 看着是倭瓜，
2: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哦，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2: 哦，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2: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嗯，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边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断节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2: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不行，
2: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哦，咱是连夜而行，
2: 艺高人胆大，
0: 可以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2: 还能看见点儿。
0: 走到半。啊，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嗖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2: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贼了。
2: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2: 怎么办吧？
0: 这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2: 怎么意思？
0: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2: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哦，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2: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2: 怎么说的？
0: 说嗨
2: 嗨
0: 嗨
2: 嗨，
0: 儿子，
2: 哎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0: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2: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0: 不要小贼，
2: 不。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2: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裤裆里一使劲，扑啦啦
2: 出马了，
0: 拉屎了，
2: 拉了。
0: 我哥哥，嗯，怎么臭啊？我哥念腿泡闪了。小的鼠刀毛贼，竟然气得我胸长拉屎，
2: 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2: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啊，拉过我的牛来，
2: 拉过你？哎，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2: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0: 哎，骑牛仿古。
2: 哦，这还仿古。
0: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2: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2: 没有，
0: 废话，我满都是牛呗。
2: 哦，好，牛，
0: 拉过我的牛，嗯，抬过我的扁担来。
2: 好，哎，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哎，仿古啊。
2: 哦，这也仿古。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2: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啊，啊，一地方买的。
2: 哦，那没问题，
0: 都有枪。
2: 好好好，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2: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啊。
2: 嗯，好贼，
0: 好贼。
2: 是，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2: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2: 你投降了。
0: 怎么了？
2: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才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0: 怎么了？
2: 怎么了？
0: 怎么了？
2: 反了！
0: 反了呀！
2: 那可不，
0: 反了呀！啊，这是给他个台阶
2: 啊！
0: 是的，懂事儿，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2: 没那事儿啊，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2: 多新鲜呐！
0: 不听我这套，
2: 就是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2: 那你快躲吧，
0: 哪能躲呀？
2: 那怎么办？
0: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2: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2: 好，那。

0: 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1: 了。哦，对，有枪。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哎、这得忘了。
0: 好，这贼手还真快啊！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1: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0: 你说你拿过来，
1: 你抓住了。
0: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1: 哎呀，撒手了。
0: 这小躲不过他，
1: 你瞧这样，我给你解释啊，
0: 没兵器，我空手了。
1: 那吹牛快跑吧！
0: 哥，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啊？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哎。
0: 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无病休矣，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又乐了？
0: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不怕他了。
1: 怎么着？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啊，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哦，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志明、黄宗明合说的大保镖。下面我们接着说马三立为什么会更加佩服常福全。到了该分钱的时候，常福全表示自己夺大伙的饭算半份就成了，但大家都不同意，都让他拿整份，还有人建议多挽留他几天凑足盘缠再走。周德山也欣然同意。常福全看到大家这样热情，呼啦把钱往桌子上一扣，大家这么仗义我也不推辞，不过今儿的份啊算我的见面礼，请大家喝一顿，钱不多，诸位赏脸。就这么着，大家伙啊一起奔了酒馆。马三立夹在人群里走，心里好不痛快，这位陌生的同行使他开了眼界，师父师兄弟们的慨然相助也让他引以为豪。这样的事情马三立还遇到过很多。下面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相声小段追。
3: 这个去年啊去年秋天有这么一天呢，下午5点多钟，正在下班的时间，街上人很多，车水马龙，交通很多拥挤，正在高峰，来往车辆很多，便道行人也拥挤。马路正当间十字路口呢，民警警察同志呢在一个圆的指挥台上指挥车辆，忙的是手脚不停啊，指挥车辆。正在这个时候啊，在马路当间跑过一个人来，行人应当走便道，正当中由东往西跑一人来，随跑着一边还喊：接住了，接住了，别人跑了。你看这个人40多岁，胖子，脸上的肉都嘟噜着，胖人嘛，脖子憨，声带厚，喊出这声音来就很粗。接住了，接住了。胖，跑不动，穿着一身破旧的蓝制服，肉又多，跑不马路正当间，来回车辆都躲他。别住了，急得满头大汗，追谁呢？一看前边跑一瘦子30多岁。跑的人又急又快，惊慌失措。胖子追瘦子没法追，他怎么追呀？这两边的路上的行人，有着好心眼的人，热心的人，一看大胖子急得满头大汗，追这瘦子不当，没法追，帮忙，十几个人哇，这行人也帮忙追过去了。民警在指挥台上一看，马路当中跑这么多人追，从这指挥台上下来，民警也追过去了。前面的行人有的跑得快的，赶上去伸腿一绊，这瘦子啪，瘦子摔倒了。呼啦，看热闹的人群围上了，围上一堵人墙，再跑是跑不了了。民警也赶到了，起不来了。这民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等这胖子吧，人群闪开，胖子跑来了，胖子过来一把把瘦子摁住了。 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0: 嗯，
3: 嫖完妓了，不请客。
2: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追》，这种艺人间相互帮助的事情啊，马三立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在外地，都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许多，从而也结交了不少德艺双馨的同行。有一次，他和高少廷去济南卖艺，变戏法的艺人李凤祥就主动为他们让场子。马三立挣了钱后，想给他2毛钱的板凳钱，可李凤祥说什么也不要，还慷慨地表示没问题，你们就在我这里干，别怕人生地不熟，四海之内都是朋友。关于马三立跑江湖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里啊慢慢为你讲述。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一起来关注一下上一周的省内文旅动态。8月16号，北国好风光汇聚黑龙江，跟着赛事游龙江文旅好礼聚鹤岗文旅促消费活动在鹤岗举行。活动现场，黑龙江省各地文旅轮番登台，重点景区、特色美食、文创产品集中亮相，面向鹤岗市民与游客发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现场设置的黑龙江省文旅福利站汇集全省13个地市的优质文旅好物。活动还通过图文、短视频、互动话题、直播等多元形式，在各媒体平台持续传播活动亮点，将13市地文旅推介、福利站派发好礼等精彩内容实时呈现给线上用户，实现线上关注与线下消费的有效联动。北国好风光汇聚黑龙江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以赛事引流、文体旅融合、真惠民、强消费为主线，走过了5座城市，汇聚全省13市地的文旅力量，将惠民福利送到了全国。8月18号，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文艺汇演紧扣以中华人民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集中推出一批扎根中华文化沃土、融合各民族文化养分、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的舞台艺术精品。其中黑龙江省代表作品话剧《永不落幕的伊马堪》，黑龙江省、吉林省代表团作品歌剧《双禅月》将在北京进行展演。8月15号，2026东北超联赛黑龙江赛区圆满收官。从备战到办赛，从竞技到经济，东北超带给黑龙江的是文旅融合的一项项新突破。截至常规赛结束，黑龙江文旅消费同比增幅达47%，哈尔滨机场进港机票预订热度比赛前上涨超过了36%，哈尔滨、鸡西两大主场观赛人数达

0: 9.8万人，人均不超20元的门票带动了消费4.8亿元。近日，黑龙江省持续深化地理标志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修订完善发布《黑龙江省地理标志与文旅融合工作指引》，各地市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优化升级既有文旅线路，深挖地域特色资源，开发打造一批辨识度高、体验感强的地标文旅新线路，推动知识产权品牌价值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省新增地理标志特色文旅线路11条，优化升级既有线路6条，地理标志特色文旅线路共51条。8月19号，同城文旅发布2026七夕出游报告，哈尔滨登上2026七夕银发深度漫游目的地 TOP10。 同城研究院分析，2026年七夕呈现出北境观星加银发漫游双线并行的消费图景，漠河凭借极光暗夜资源闯入观星目的地前3名，哈尔滨则以清凉气候与欧陆风情吸引银发族开启5到7天的深度漫游。黑龙江在年轻客群与银发客群中同时占据席位，从年轻情侣追流星的仪式感消费，到银发族漫赶路的情感纪念旅行，七夕旅游市场正从单一的情侣节日向全年龄层多场景的情感体验扩容。8月19号，夏韵木岭欢歌和平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木岭市举行。本次活动以欢歌和美乡村共会幸福生活为主题，现场上演了多场精彩文艺演出，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活动充分挖掘乡村本土文化资源，以春晚为契机，持续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文化动能。8月15号，2026黑龙江省第4届航空露营嘉年华暨文明草原逐梦蓝天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在大庆市启幕。本次活动以文明草原逐梦蓝天为主题，设置航空科普、露营体验、文艺展演等多个板块，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活动融合航空科普、露营休闲、草原风光，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现场开展飞行表演、航模展示、乐队演出、篝火晚会、主题灯火秀、特色烟火秀等特色活动。8月12号至18号，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举办。鸡西版画亮相书展在上海展览中心设立鸡西版画专题展区，集中展示鸡西版画精品力作。本次展览以版画艺术之美为主题，通过版画作品展示鸡西版画的艺术魅力，让上海市民近距离感受黑土地版画的艺术。展览期间还开设版画创作体验、版画名家现场交流等活动，推动鸡西版画文化走出黑龙江，加强区域文化交流，让版画之乡鸡西的文化名片被更多人熟知。8月17号，大型原创话剧《你是我的英雄》佳木斯首演圆满收官。话剧以革命先辈在佳木斯的战斗故事为蓝本，以鲜活的舞台艺术再现英雄事迹，弘扬红色精神。全剧紧扣平凡铸就伟大的核心主题，生动诠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传递服务人民、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立足双鸭山本土红色资源，用真情讲好龙江故事，是对雷锋精神的当代艺术诠释，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 8月16号相约鹤岗乐享山水2026比优特鹤岗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余名跑友齐聚鹤岗，感受山城的城市魅力。比赛设置半程马拉松、欢乐跑两个项目，赛道串联城市地标、公园景区，将本土风情融入赛事全程。赛事紧扣跟着赛事去旅行热潮，依托优质生态与特色美食资源，打造沉浸式参赛体验，有效拉动外地游客参与，带动旅游餐饮消费，全力展现鹤岗城市魅力与新风尚。8月15号，为持续激活全域旅游消费市场，扎实推进夏季文旅产业发展，大兴安岭地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联合美团平台启动一路向北惠民消费文旅惠民专项活动。本次活动统筹资金50万元，专项用于发放北极村景区门票消费券，消费券用于8月15号在美团平台正式上线，推出北极村景区门票专属优惠，切实让利广大游客，拉动景区旅游增长。
1: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秋风有信，秋味无边。时序入秋啊，北疆的清风消尽了暑气，我们的黑河地区的山林啊是很丰盈的，河湖生香，藏着独属于秋日的自然馈赠。此时此刻呀，秋味从无繁复雕琢，尽是山野本真，江河鲜活，也正是长秋的好时节。林间野真，江中鲜鱼，农家风物次第上桌，一口鲜甜便是我们北疆最动人的秋日烟火。在微凉的清晨，早市啊已经热闹起来了，各式山货整齐码放在摊位上，琳琅满目，裹挟着山野独有的清香四下漫开。秋日野生蘑菇啊成为了时令主打，像榛蘑、紫蘑、猴头菇等等啊，因味道鲜美，口感细腻，也是备受市民们的青睐。那如果春秋啊是食用韭菜的黄金时节，那么当下的韭菜花便是大自然馈赠的百搭调味佳品。饱满鲜绿的韭菜花苞腌成酱后啊，自带天然的清香，既能解腻提鲜，滋养下野生榛果日渐饱满。八月份到九月份呢，也是正值榛子的最佳食用时节，滋养下野生榛果日渐饱满。八月份到九月份呢，也是正值榛子的最佳食用时节。剥开外壳，清甜滋味啊，入口即享。无论是佳节宴席，还是日常茶余饭后，都少不了它。北岸的秋日啊，舒朗宜人，独特的气候催熟一众特色的鲜果，陆续抢先上市。一城秋韵，一席山味，藏在早市烟火里的时令真鲜，是独属于我们北岸的秋日浪漫。不妨趁着秋光正好，赴早市寻鲜，将这口山野秋味收入囊中。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

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上文书咱们说到，穆桂英和杨宗保俩人在书房相谈，是越谈越投机。穆桂英有心和杨宗保结为夫妻，一同杀敌。穆桂英可不像其他女儿家，啊，唯唯诺诺，害羞，哎，没有，直截了当的，开门见山的，把自己的心思和杨宗保说了一遍。杨宗保心里也很喜欢穆桂英，虽然愿意，但是吧，现在大敌当前，怕父帅责备，所以低头不语。穆桂英这边看透他的心思，便和他说：你想，这是我们为国为家的好事，杨元帅干嘛要责备呢？杨宗保觉得有理，便点头答应了。咱们压下二人暂且不说，再说瓦桥三关这边，大伙大队人马正在迎接贵宾，安排行营。原来啊，佘太君和周赦两人赶到三关。不仅如此，宋皇也派了八贤王赵德芳和枢密使王钦来到关上犒赏三军。佘太君一到边关，便和杨元帅等去探看敌阵。举目远眺，敌人摆的这天门阵呢，越看佘太君心里越高兴，哎，竟然看乐了，哎呀，脸上露出笑容来。等回到行营，佘太君笑着跟众人说道：敌人布的虽是天门阵，但是有漏洞，攻破它并不难。哦，哎呀，那可太好了，大伙一听全都高兴了，尤其六郎更是欢喜，想着等五郎一到立即进兵，是大破天门阵。

厅，大喝一声，持剑奔向六郎。来人是谁呢？正是穆桂英的父亲穆宇。他本来在蓬莱做客，得到女儿的信息，抄近路赶回山寨，商议投宋抗辽的事。这时一看，怎么还来剿我山寨了呢？急忙拔佩剑冲上来，拦住六郎，俩人打在一处。木瓜怕老大王吃亏，赶忙催马回寨报知穆桂英去了。他这边一走，六郎抖擞精神，锁住木宇，俩人站了一会儿。六郎心想，我要速战速胜，他使出杨家枪独门枪法来挑木宇。木宇一看难以招架，急忙就伏鞍藏身，本以为躲过这枪就完事儿了，可哪成想杨六郎久经沙场，你以为你藏鞍下我刺不着你了吗？你以为你这就躲过去了吗？杨家枪有都是招，一看他藏在鞍下，这边一枪刺空，随后第二枪可奔着这马鞍来了。哎，我不刺人，我刺这马。哎呀，这招也是有够损的呀。就听扑哧一声，这枪头正扎进马鞍里，透过马鞍扎在马的身上。这马可受不了啊，心想你们打你们的，怎么还奔我来了呢？当下一阵吃痛，他是抬起前蹄一阵嘶鸣，木鱼一个没把稳啊，扑通就摔落在地。六郎捻枪便刺，这枪正奔着木鱼来了。危急之间，就见一匹快马飞奔前来，马上端坐一员女将，那女将用宝刀汤挑开长枪。六郎感觉到这两臂发麻呀，手中的枪凭空弹起，连战马也倒退两步。啊，他心想来的是谁呀？好厉害的刀法。抬头一见，马上正端坐着穆桂英。这时山寨中人赶忙把穆宇扶起来搀回山寨去了。六郎心里有气呀，心想我不管你是谁，交出我儿子来，举枪就刺穆桂英。穆桂英矫健灵活，刀法一丝不乱，迎战六郎。两人叮叮当当打在一处，是势均力敌，难分胜负。哎，只打到五十来个回合，穆桂英故意卖个破绽，让过枪头，回手一刀背，砰，把六郎打落马下。随后穆桂英大笑说道，哈哈，你个无用之将，怎能抵抗辽兵？穆桂英横刀勒马，指着六郎又说，你不去杀敌，却来此地胡闹，回去告诉杨元帅，我们就来投营效力。六郎一听嘛，我就是元帅呀，啊，这杨元帅就是我呀，但是没好意思说，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无可奈何，又气又羞的，带领人马退出谷口，是领兵回关了。咱们压下六郎暂且不说，单说穆桂英，收兵回寨，卸了衣甲，来见父亲。他就把和杨宗保订婚以及投宋抗敌的想法告诉了穆宇。老头一听，笑着说道，好，你做得很好，我们收拾一下便去杀敌。你看人家这爹特别开明啊，穆桂英从小你想干嘛就干嘛，自己定亲，好啊，哎，算我女儿本事，你看这想法多超前。这时节，木瓜带着杨宗保进来，宗保向木宇见过礼，木宇满

0: 满心欢喜呀、啊！一看杨宗保这模样，英俊潇洒，气宇不凡，心中高兴，就请他坐下说话，打听一下辽军的阵型、辽军的人马啊。这说着说着呀、啊，谈话间，穆桂英突然想起来，就夸赞刚才宋营将军的那个枪法很厉害。你看宋营刚才他报了只是一个普通的军士，但是他那枪法很厉害呀，和宗保是一个路子，刚才不用巧计也难以取胜。杨宗保一听，怎么着，跟我一个路子？那是谁呀？杨宗保刚才在山后查点武库，他不知道前山的事儿，现在一听心中大吃一惊，心想三关上使枪的大将没别人啊，那就是我爹呀，使枪的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的，不能吧，这不能来的是我爹吧，我赶紧问问。这就慌里慌张地问，你等会儿跟你交手的这宋将长什么模样啊？穆桂英说了，就长胡子，长得气宇轩昂，什么什么什么样。这一说，杨宗保吓得直搓手啊，完了完了完了呀，这和你交战的不是别人，正是副帅呀。啊，这穆桂英和穆宇俩人一听，
1: 平安龙江建设。
2: 成长是什么？
3: 妈，你别说了。
4: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3: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4: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4: 来
6: 来来来
4: 来
6: 来
4: 来来来，看镜头啊，
6: 看镜头啊，看镜头。
7: 3、2、1，茄子。
3: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2: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8: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他的名字叫西南，他是一位作者、诗人，在学生时代曾经在英国留学。西南你好。
9: 小雨姐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西南，你是什么时候去英国读的书呢？
9: 初到英国是2004年的9月份。
8: 那会儿你有多大呀？
9: 好像是不到20岁吧，9岁，
8: 还很小哈。
9: 对对，是读本科。
8: 读什么专业呢？
9: 读的传媒，在纽卡斯尔。
8: 当时为什么选传媒这个专业呢？
9: 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想当一个就是记者，那个
8: 就是干我们这行啊。
9: 对对对对，你
8: 联系英国的学校顺利吗？
9: 挺顺利的，因为我都是让中介办理的，我是从新加坡过来的，我当时先在新加坡读了将近2年，然后过来就直接读2年的本科。到了英国之后，
8: 哎，那你的留学经历还挺丰富的哈，还去新加坡去读书了。
9: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还挺时兴到新加坡呀、马来西亚这种，它类似一个跳板这种，然后再到英美国家会比较方便一点。
8: 啊，为什么这样跳一下就方便呢？
9: 因为他们有一些就是类似于1+2啊什么这种课程嘛。
8: 啊，就是它学分制都是互通的，是吧？啊，都可以认可的哈。
9: 是的，是的。
8: 啊，那新加坡它还毕竟是亚洲对吧？可能我们比较习惯一些，
9: 对对对，有个过渡这样
8: 啊。那就说你的学习成绩很好，
9: 还可以吧？
8: 那在新加坡也是读的传媒吗？
9: 也是读的传媒，
8: 啊，看来是坚定不移的哈，想学这个专业。
9: 是的，
8: 你觉得到国外去留学和在 国内上大学，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9: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吧。大家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可能是语言的问题，就是说刚出国可能英语不太习惯，但是对于我来说呢，这个反倒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的两位家人都是英语老师，小姑我舅妈都是，所以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类似于兴趣爱好这种就培养我，所以甚至是我刚到纽卡斯尔比较难懂的那个英国北部口音，我

0: 也没有太大的障碍。再一个呢，就是我有点比较想得开，然后胆子也比较大，敢开口。就我觉得不要求句句都听懂，能听懂70%-80%，不影响大的方向就可以。所以基本的生活学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我来说呢，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呢，就是说时间不够用。当时，
1: 时间，
0: 对，
1: 嗯，
0: 对，就是尤其是我那个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的阅读速度就不算快，查阅这个英语的词典呢，理解方面，因为它书面语毕竟跟口语不一样，它更难一些。对，
1: 您的研究生也是在英国读的？
0: 对，
1: 哦，
0: 研究生也在英国读的。
1: 您觉得您的这个阅读速度不是很快，但是您原谅自己是吧？
0: 怎么说，要有重点吧，要找方法。就是我是这样学习的，就是老师说要读10本书，我可能不一定10本都读完了，但我会去看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往年的考试重点呢，然后如果说很多年都会出现的一些重点的话，我就会把那几个重点复习，然后其他的实在没有时间就没办法了。
1: 到了您考试的时候，确实就能考到这些重点吗？
0: 大部分的会。
1: 哦，
0: 大部分的会。
1: 你看您就能摸索到这个小窍门哈。
0: 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中国学生，就包括那个英语母语的本土学生，他们都会觉得时间不太够用。因为理科我不知道怎么样，文科的那个阅读辅助材料是很多的，根本就读不完，我觉得。而且我们每个月基本上都有1-2篇小论文，时间挺紧张的。
1: 那我就很好奇哈，您刚才说家人，小姑和舅妈，你看这都是身边的亲人哈。
0: 对对对，
1: 当时他们怎么就能够帮你把英语提高得那么好，让你觉得没有什么障碍？
0: 可能我自己也对文科比较感兴趣吧，我觉得。
1: 是从小就让你背单词吗？
0: 背单词，我记得当时是学的那个新概念，我小时候。
1: 让你背的课文。
0: 背课文好像没有，就是背单词，然后他们还会练习我的口语，尤其是我舅妈，小姑是给我讲语法讲的比较多，舅妈是就她比如说她播一个磁带，然后那个人是怎么读的，然后让我模仿她的口音，然后当时我们模仿的是那种非常美式的那种口音。
1: 所以你看这个家人要是会英语哈，多好呀。
0: 是啊是啊，
1: 孩子都跟着受益。你到了英国去留学的第一天有什么样难忘的经历吗？
0: 有的，就是我第一天到那个，我不记得是因为飞机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我到我那个宿舍区的时候已经是很晚了，可能有5点多了吧，下午弄了半天才把那个宿舍的钥匙给拿到。拿到了之后我就有点饿了，饿了之后我就去找吃的，然后因为我那个宿舍区比较偏僻，我本科住的那个，然后走了好远啊，真的就觉得我走了挺远，一共就碰见两个人吧，可能走了15分钟是有的，一共碰见两个，然后也没有任何吃的。后来终于就看见了有一个那个十字路口的一个那个路口上面有一个门脸很破旧，也不是破旧，老旧，比较古老的一个中国外卖，中餐外卖。然后我就进去，然后就点了两个菜，然后点了一个饭，然后拿回去也完全不是就是国内那种味道，就是做的不够好吃啊。就这方面大家可能也得有心理准备，就是吃的，如果你要吃那种很好吃的中餐，估计就比较贵了，
1: 就得自己做了。
0: 对，最好是自己练出那个做饭的手艺。就是这个，就是还有就是说，那个英国它那个公交车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不是每个站都停的，就必须你快到站的时候，上面有个按钮，你要按了以后，司机才会停车。
1: 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拉绳儿，我在英国遇到的 是
0: 我好像没有碰到。
1: 有，就是有一个绳子，你要拉一下，然后呢前面司机就知道了。
0: 对，反正你就得通知那个司机，然后他才会知道。然后我刚去的时候，我就不是很认路。有一次呢，就跑到那个中国超市，还挺远的，买了一袋5公斤的大米，然后就自己拎着。坐车，因为我不认路就没办法提前按，我只能看到了我的宿舍我在按，那他停的不就下一站吗？然后我就到下一站下车，然后就从那个大风中拎着米又回了宿舍。
1: 哎，觉得就好心酸啊。
0: 是，我觉得英国的那个风大的程度绝对会增加你感觉人生艰辛的这个感受
1: 啊。但是还好你拿着5斤大米，至少让自己体重又增加了5斤。
0: 5公斤
1: 啊，5公斤
0: 啊，
1: 5公斤。
0: 是的是的，就没那么容易被吹跑了。还有我觉得在英国上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自主 学习的能力很重要，就是说它不像我小时候的学习经验，在学校的话老师家长会就是说不停地督促你啊，尤其是我们国内的老师比较负责任的，我不是说英国老师不负责任，就是负责任方法不一样，他们更加就假设你是自觉的。然后那在英国的话，基本上老师上课讲的是比较轻松好玩的，但是回家看书学习写论文很大一部分是需要你自己独立完成，很多重要的学习内容和通知呢都会放在网络上，要么是校园网络上，然后呢你自己会有一个学习主页的，那个是开学的时候会分配给你，大家一定要就是说经常性的去查看这个自己的学习主页，因为老师呢经常会在上面分享一些上课的幻灯片，然后阅读材料、重要通知等等，甚至有时候有些小的讨论都会在那个网页上，如果不看的话就比较惨了。我觉得我是想说，如果能够真正的掌握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是个受益者，就是说他会在将来的生活中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自我规划、自律和沉下心去做一件事情的能力，这对你往后的整个人生来说都是很宝贵的一种。我还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同班能有一个同学，最好是跟你同一个国家来的，你们俩能够互助的话是最好的，就比如说有时候你生病了或有什么事儿没去啊，然后他的笔记可以借你看一下，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跟他探讨一番，这种可能会比较有受益吧，我觉得。因为
1: 为什么要是一个国家的呢？
0: 可能跟我自己性格有关系，我比较难去跟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做那种特别亲密的朋友，但你跟他关系不是很亲密，去找他问这好像有点怪怪的。
1: 而且做笔记往往都是用自己的语言哈，
0: 对，
1: 要不是一个国家可能也看不大懂，也许
0: 对对，而且就是同一个国家可能你们疑问点是差不多的
1: 啊。你有这样的感受是吗？疑问点不一样是因为文化差异导致的吗？
0: 对，主要是文化差异吧，主要是文化差异这方面。
1: 在国外上的学也挺长的哈，在新加坡2年，英国又2年本科，然后又2年研究生，
0: 对，
1: 6年，
0: 对。
1: 那这6年的时间有没有特别的事件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我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可能对想要出国留学的朋友们有借鉴作用的，就是在英国这个国家，别的国家我不清楚，它抑郁症的这个发病率是挺高的。其实我自己后来也遇到了，但是呢在学习过程中我没有。在学习过程中呢，就是我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的朋友知道我在英国嘛，就他们的孩子来了之后呢就会跟我联系什么的。然后其中我遇到过2个孩子，他都是来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抑郁了。然后
1: 这个抑郁症的症状是什么？怎么叫抑郁了呢？
0: 他每个人表现不一样，但我就说我遇到这2个啊，其中一个孩子呢，他就是家人连续2-3周找不到人，根本就找不到人，然后结果后来呢就找到我，然后就说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他出什么事儿了没有。但是呢我跟他还不在一个城市，幸好我有一次去跟他聚会的时候，我留了他同学的好像是 MSN 吧，我就联系他那个同学，他那同学跟他在一个宿舍区嘛，赶紧去帮我敲门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也挺好，就是不愿意见人，天天就在家里，就是
1: 那也不上课吗？
0: 也不上课，就有点黑白颠倒的那种，然后自己在家可能就类似于冥想还是思考那种状态吧。那反正该吃该睡也做，但是就不愿意见人，不愿意交流。然后后来就找到了之后，他家人跟他取得联系，可能就是劝了他一番呢，或者怎么样，后来又好一些了。另外一个孩子呢，是他呢就比较愿意交流，他去了之后呢，他挺亲我的。他可能在家比较亲父母的那种，然后到了英国因为很多事情跟父母没法说，就总给我打电话，我说发信息，然后又讲说自己很多心理问题。我现在能想起来，一个是他对自己英语不自信吧，还有一个他总觉得别人就是有点看不起他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当时真实情况怎么样，可能会有一定的夸张的成分，但是就因为这些原因，他这个孩子呢倒是也去上课，但是他每天去上课的时候他感觉特别痛苦，就特别煎熬，他就宁愿就不到那个环境里他会更舒服。后来也是他妈妈也是就有时候就给我打电话，然后一打也是2-3个小时。后来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忙嘛，有点承受不了了，我跟我父母也说了一下，我就说你能不能 跟他们说一下，去获取一些专业的这个心理建议，因为我确实也不专业嘛，我只能通过一个朋友的角度去开导。后来他没有再找过我，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毕业的时候，他父母来英国，请我去吃了一个饭，至少是顺利毕业了，还是就、但是那个过程，我想必应该是经历了许多痛苦和曲折的。
1: 那为什么会导致这两个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英国的天气非常不好，大家如果打算

0: 去英国的话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开朗的性格是吧，
0: 至少就是说你不太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的那种性格吧。有的人他是很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可能就不太适合，因为英国是风特别大，我有一次被风吹了摔了一跤，那风特别大，然后从我背后过来一下，我就飞跑起来，你知道，就跟着那个风速，然后那会儿我妈也在，她到英国去找我，然后我们俩牵着手两个人一块儿就飞跑，然后啪的一下就扑出去了，然后手上还擦破了，一人一块儿。这那个
1: 哦，这个英国的风这么大呀？
0: 有时候是那么大，
1: 是旋风吧？啊，就是风都能把你吹一个跟头，这叫是吧？
0: 对，就是在英国完全不用弄发型，因为你弄了也是白搭，一出门完全就乱了。而还有一个就是雨水很多
1: 啊，就老下雨，英国人老拿着一把伞嘛，对吧？
0: 对对对，老下雨。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天阴，就是晴天比较少。
1: 所以您就建议，如果容易受天气影响的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去英国留学哈。
0: 还有一个就是说，那第二个孩子他是语言学习上的困难比较多嘛，所以说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你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你肯定会面临一些，尤其是语言也不一样，语言上的学习上的问题，这个是很正常的，你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不正常，就是你要能接受这个情况的话呢，可以出国留学。如果你说完全就是我在国内都这么优秀，一到国外怎么这样啊，就不是最优秀我就受不了了，那也不行。这种其实每个民族所有自己的那个特性，我研究生的时候很多美国同学，美国人他可能就是那种特别愿意说，有什么老师提一个问题很踊跃，然后能讲一大堆那种。中国人呢，他们可能不太愿意表露自己，比较内敛一些，但是中国人他勤奋呢，不是那么就是外显自己的性格，他勤奋，然后而且在技术上我觉得中国人是有优势的，中国人研究技术一直都还挺不错的嘛，找自己的优势吧，不要拿自己弱势去跟别人比，然后很自卑。
1: 而且我刚才通过您的分享，我觉得就是能够适当的原谅自己哈，理解自己，
0: 对对对，
1: 就是达不到100没关系，我们70-80就可以了哈。
0: 是啊是啊，而且70-80它可能只是在某个方面，也许你另外一个方面是有100分的，对，只是说不是那个普遍的那个标准上的。有问题要及时跟自己信任的朋友和家人沟通，这个很重要，争取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那我也想在这里对那个就是说有孩子或者是亲人在异国的这个家人们说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他们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希望大家也能够尽量去理解，就是这个时候生命是最重要的，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
1: 说得特别的好，生命是第一位的哈。
0: 对对对，对，其他的就是说大不了我们就比如说休学一年，
1: 对，就回来
0: 呗。对，再回去都这都没关系的。
1: 当时你大学毕业就在那儿找了一份工作。
0: 对，是的。
1: 啊，那找工作我觉得挺难的，对于英国当地人都不容易。
0: 刚开始就是做过一些杂工，类似在餐馆做服务生啊，还有做销售啊，这些都有。然后后来呢，就比较正式的一个工作就是去到那个当地的那个华文报纸里边做记者嘛。然后因为这
1: 啊，终于的梦想，
0: 对呀，
1: 终于梦想成真了，
0: 是好幸福啊，当时的感觉。同时呢，也帮几家比较大的中国媒体在外边做特约，一个是那个南方日报，还有那个中新社。中新社他们有2年的新闻报道，我写了很多很多。帮国内的媒体在海外做特约的话，很多是没有收入的，就是如果你去外地采访啊什么，他食出行的费用还有吃饭他会管你，但是就是说额外的报酬可能就没有。然后有的话呢也很不稳定，就是因为他是特约嘛，就有需要你才去，这样自己没有时间去打磨一些更精致的作品吧。说他更多的是在完成一种工作，然后保持这个出报率。我还是希望就有时间能够静下心来打磨一些自己更精致的作品。
1: 那你看这个从小就有这个想当记者的梦想哈，那一旦当了记者就跟你想象的还有点不一样了。
0: 对，虽然是这么说呀，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有一些弯路是必须要走的，而且呢还有一句话说万事相互效力嘛。我觉得就是当记者这个经验对我今天从事纯文学也是有很大帮助，它开拓了我的视野。
1: 那你在英国期间你就没有受过天气的影响，没有心理的问题？
0: 我有啊。
1: 你也有啊？
0: 但我上学的时候没有，后来有。
1: 抑郁吗？
0: 抑郁啊，我很严重的抑郁。
1: 那当时，那您也是把自己关在家里面不出门吗？
0: 我还是做了一些调整吧，我就是当时就有时候也会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有时候就反正什么也干不了，然后就那段时间我老去健身，因为脑子不好使了，这时候反而你的那个身体就是特别活跃，你知道，就我那时候健身健的特别多。
1: 哦，就是抑郁的时候健身特别好。
0: 会相对好一点，至少你不是整天坐在那儿苦思冥想的，你起码还在做点事情。
1: 嗯，
0: 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中间也尝试过一段时间就改行，在一个英国本地的一个服装公司里做市场，做那个对华宣传的那个市场推广。那个时候就其实他们公司的人都特别好，就很友善，然后对我也很好，然后那个公司在一个市郊的一个地方，我每天要坐火车去上班，每天我从那个火车站走到那个公司大概有十来分钟的一段小路，旁边都是小树丛那种，那个小路上我每天就要给自己不停地做心理建设，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这么生活的，你有什么不可以的，你一定也可以，我真的每天要这样对自己说，就一直到走进那个公司大门，然后把自己的微笑拿出来然后走进去，我就这样做了可能有小半年吧。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意自欺欺人的人，我觉得最后我觉得我还是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吃过药还住过院呢。
1: 哦，那还是挺厉害的。
0: 就是挺厉害的，而且这个病它会反复的，就是说如果受到一些类似的刺激什么的话它会反复的。
1: 哦，
0: 对。
1: 那多长时间您就彻底好了呢？
0: 我现在也不敢说自己彻底好，但是比原来好多了。就是有的时候吧，人就是说要学着带着疾病去生活，你承认它是你的一部分，但是它来了就说哦你又来了，就嗨，然后接着就等它过去以后，我现在就是状态好的时候抓紧时间多干活，状态不好的时候也不急，反正我状态好的时候我已经尽力了。
1: 觉得你心态真好。留学的收获带给你现在的影响？
0: 打理一个公众号，它的名字叫做鲸鱼读诗，喷水柱的那个大鲸鱼不是小金鱼，它是一个文学艺术类的平台，我们打造一个集作品推介、分享、试听、延伸阅读理念分享和互动。比如说当我们推一首诗的时候，我们会以一种复合型的形式，包括诵读啊、高品质的配乐啊、撰稿人写的延伸阅读，以及我们编辑团队自己由诗引发的一些思考或者分享，通过这些延伸文字，实际上我们是希望让大家发现艺术其实离我们的生活一点都不远，它本来就是生活的点滴，我们也相信这个艺术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1: 在做鲸鱼读诗这个公众号的时候，您觉得在国外留学的那段日子哈，对做这件事儿有什么帮助吗？
0: 有的。我在英国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西方人他们可能不是太在乎在他人眼里是否成功，而是比较个人主义，就是说他们更加追求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吧。英国人他比较追求生活工作平衡，不会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花费在工作中，也希望有自己的时间空间，有一定的生活品质，希望大家在这个追求物质的同时也能够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
1: 嗯，那您这个鲸鱼读诗是读中文的还是读英文的？
0: 读中文的。就我现在终于能够随心所欲的就是推广和创作我自己想创作的东西。
1: 嗯，
0: 总之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首先是热爱生活的，然后生活中还有艺术的陪伴，而不是像人们经常会认为的那样，觉得好像一搞艺术就非得把生活弄得一团糟。
1: 你觉得几年的留学生活下来，你觉得你从英国人或者从国外的这些同学当中学到最多的是什么呢？
0: 觉得异国生活对一个人最重要的影响，它并不只是某种技术上的，或者是说有一些人理解的就是镀金给自己，它真正的影响是要靠在那边的时间经验去累积和沉淀，然后也需要我们自己在那儿生活去观察体会，然后同时做出判断和取舍，什么才是对你的人生真正重要的东西，再把它融入到你的实际生活中去。
1: 那你有没有后悔过呀？你看，如果比方说你当时没有出国，你在国内读书，也许不会有那么多坎坷的经历，也许不会有那种抑郁的情绪，在爸妈身边，你可能更加的这个安全呀、幸福啊，有这样的后悔的时候吗？
0: 没有，我觉得没有，就是有些弯路是必须要走的，而且从客观上说，任何事情它一定是有两面性的，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说被我的经历更多的去关注到我的经历上，它当然也会带给我一些收获。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杨雨的散文《繁花之后》。金宇澄不务正业很久了。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齐屋前的《题招隐寺炫公房》。
3: 长篇小说《繁花》的作者金宇澄，因为自己60岁时创作的这部小说一夜成名。《繁花》之后，金宇澄也写了一些作品，创作文字的同时，他也拿起画笔，复活了一个他记忆中的上海。今天请继续欣赏杨宙的散文《繁花之后》。金宇澄不务正业很久了。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作家的身份让金宇澄自由地穿行在过去的世界里，现在是画画了。一次突然想到1963年旧租界区的上海主妇都会把丈夫的领带扎成拖把，那是朴素的人民装、中山装、中式男装的时代。丈夫们花花绿绿的各种真丝领带已在家闲置10多年了，纺织品都要漂，即使扎拖把的零碎布也是紧俏物资。家里的西装都请裁缝改成了小孩的衣裤，而领带可能永远是废物了。这个场景他随手画在外国文艺的英文目录页上。一次想到1966年举家迁入偏僻的沪西曹阳工人新村，见识到这特殊区域少年人常玩的陀螺，他们以坚硬的江南榉木制作，装上一个纺织厂梭子的钉尖，上端钉一片圆形人造革，画地围圈，陀螺缠上长绳，几个少年人相互奋力甩出，以陀螺出圈或倒地为败。强悍骁勇的陀螺往往伤痕累累，浑身都有被其他陀螺凿出的钉眼。他赶紧画了下来，坐在作协办公室的阳台上，眼前是上海老城区矮小密集的楼房。问到绘画的细节，金宇澄对垂挂的常春藤，提到当年钉马掌的场景，他认为有意思的画仍然是有文学细节，提供经验和内容的。他清楚地记得每个步骤，马蹄就像人指甲，会不断生长，如果长期生病不能走动，蹄壳不再磨损，会慢慢弯曲成像一个大香蕉，它就废了。马掌怎么钉到马蹄上？先把马蹄削平，每个马蹄尺寸不一样，铁匠要打出大小合适的。冬季马蹄的掌面有3个凸起，防止在冰道上打滑。蹄铁的铁钉子是朝蹄壳的边沿方向斜钉的，注意在蹄壳的侧面露出钉头。

0: 然后折弯。如果你直接朝里钉，就钉到他肉里，他会跳起来。说到最后这一句，听者仿佛都感到痛。他说，这样复杂的叙事怎么会有示意图清楚？
1: 画画只是他过往人生中庞杂的爱好之一，他总是能在看似枯燥无聊的日子里沉迷于诸如钉马掌、堆积麦秸垛等等的琐屑中，似乎一切的人生细节都有着迷人之处，就算是苍白枯燥的黑河农场生活也有新鲜事儿。他曾捡到过一只非常好看的红头啄木鸟，遇到他的那个冬天，他死在白杨林里，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啄木鸟被带回了农场的马厩，在白桦树枝的固定下成了一个生动的标本，陪他度过了冬天和春天，却在夏季到来之时，因为防腐措施不力，掉光了所有的羽毛。农场的记忆充斥着做白酒、榨油、造镰刀、补缸、肢解一头牛，再把牛皮揉制好扔到屋顶上臭烘烘的晾晒，当过马夫、制造砖坯、用不规则的乱石砌墙、盖房铺瓦，偶然拾得一本1930年代中央大学建筑系的破书后，就算每天砌2000块红砖，心也沉迷于书中盖洋房的砖墙细节。多年前朋友买了别墅，听到消息，他幻想能盘上一个东北的火炕或砌一道火墙。文字和绘画上精准的记忆力，在他看来也是物质匮乏时代必然的产物，如《繁花》插图中那张虚构的1962年邮票，票面是书中小女孩贝蒂，化为了千手观音抓紧食物的效果。她的美丽大裙子上也悬挂着各种吃食，饼干、水果、鸡腿、罐头，那是饥饿年代里梦中最好的美景。贝蒂家兔子最后饿死的情节原型是金宇澄为纪念当年那只逝去的兔子。他说，在1962年遍寻了整个巨鹿路菜场，没有捡到一片菜皮。
0: 他始终觉得曾经那个被形容为荒漠一样的时代，种种具体的私人生活依然是生动丰富的。看一张照片得把它放大，我们才能看见细部，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词。那个时代仍然有无数欲望在静静流淌。他非常明白，虽然他与同代人看似都那么兴趣广泛，包括爱玩的特质，其实都是物质贫乏时代形成的窘迫。人人在结婚时是要自己找木头，自己制造家具，要做沙发，自己找图纸，自己找材料，自己做，不是某种闲情逸致，这是生活逼迫你掌握的技能。他真正羡慕一位法国出版社的朋友，到周末与假期搬到郊区的房子里，不接电话，不看电子邮件，也没有电视，是待在家里修修房子，坐着发呆，或许那才是一种真正的闲情逸致。如今年纪渐长，他已经被人叫做老金，有玩心，爱逛跳蚤市场。提起前段时间上海虹桥友谊商城停业的消息，让他想起自己赠送的6只大龟。十几年前因为搬了新家，没地方能摆下阳台上他设计的大玻璃缸，如果分别送朋友，担心他们孤单，只能让他们整体生活在有恒温大水池的友谊商城里。一只被同事短暂养过的金铃子也被虚构成了一篇短小的故事，故事里他在一位专门制作虫屋的老人那里窥见了一个精致的世界，那里边有小玻璃片、小珠块、黄花梨、玳瑁、珊瑚、螺钿。老金给金铃子取名叫小金。
1: 现在被问到编辑、作家与插画家身份的比较，他说喜欢的是第三种。这些年来他的画展也从上海、苏杭开到了新加坡，几年时间里创作了150多幅画。频繁时期与他合作版画、为他策展的版画制作人周荣2天就能收到一幅画。周荣说，他的每一幅画都有极为强烈的表达欲，他的内心世界极为丰富，画画正是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文学观。随着技艺的精进，他必然会进入越来越复杂的境地。如果说早期的画作只起到为文章插画的功能性作用，

那么后来他开始越来越天马行空，有段时间金宇澄创作了不少脱离于现实与记忆的，比如他画中世界里总会出现一只手，有时端过来一座静安寺，有时拎来几匹马，或是将整个世界如书页般的翻篇。一次是作协所在的爱神花园里的爱神雕像，因为夏天到了，爱神从雕像上爬了下来，在水池里洗澡。金宇澄说，文字呢，写一篇文章要大量的准备，得把事情基本讲清楚，美术大概更可以容纳即兴的反应，不在于文字那种深度方向的解读，一个小小的闪念或者一个颜色就可以画了。上海文学副主编金宇澄的同事崔新接

0: 始终是在一个欣欣然的状态下面，不是一个很苦的心态。
1: 自由是他的人生底色。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来自殷实的江南旧族，年轻时是上海的地下工作者，母亲毕业于复旦中文系。童年时代，金宇澄成长于上海陕西路与淮海路附近的旧租界地区，弄堂口有牛奶店、花店、面包店，一栋栋黄昏的房子里传来钢琴声，旧货店里摆着国外家具和自行车。他常在一个橱窗前看见里面展示的一个德国电动火车。清晨时，白俄人牵了一匹马，主妇们听见马脖子上的铃铛声，就会带上茶缸和小锅出门买马奶。后来16岁的他被送往黑龙江嫩江农村做泥瓦匠、马夫、石工，在那里盖房、伐木、掏井、砌墙，以为自己一辈子都回不到上海了。崔新记得一次编辑部到江苏出游，经过一片无边无垠的农田，金宇澄突然感慨，18岁时他就是在东北这么望不到边的农田里劳动，那时太阳很毒辣，人生很绝望，一个人在看不见边的旷野里劳作，中午就躺在田垄里盖一件衣服在脸上，那时他就想，这个世界很多人在享福。他不止一次地向人解释，繁花的意思就是每一朵花最好的时候没几天，请注意赶紧好好的享受吧，因为人很残酷，人生很残酷。今年他67岁了，只要闲下来，他就会待在家里画画，因为不会专业调色，他只好在调好每一种颜色后，在丙烯颜料未干之前抓紧涂完。在我们最初提到的那幅画的法国梧桐树下，一位拄着拐杖系着围巾的老人抱着一盆植物走在传送带上，那是他自己，过去东北下乡时最喜爱的马儿也从远方而来，在画的一角举目四望。有时候画画从早上9点开始，结束时已经是夜里2、3点了，他就住在巨鹿路附近，推开窗可以望见黑夜中自己少年时代的街区，白天那些矮矮的红瓦房、交错的弄堂不再清晰可见，偶尔会传来熟悉的笛子声也已经消失了。他说小时候就听过小猫钓鱼的故事，知道人不能学这只小猫，一会儿采花，一会儿抓蝴蝶，但到60岁之后，他开始追随着自己的兴趣，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不务正业，实际上人是可以稍微自由一点的。
0: 好了，杨昼的散文《繁花》之后，金宇澄不务正业很久了，我们欣赏完了。文章的标题可以看作一种反语，所谓正业在拥有自由的心中是不存在的。金宇澄写繁花不是为了得奖，他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每一朵花最好的时候没几天，请注意赶紧好好的享受吧，因为人很残酷，人生很残酷，可能很多人没看懂，或者根本没看见，反正他自己是明白的，于是任性抛下键盘拿起画笔。他的状态是令人羡慕的，这种自由是昂贵的，金宇澄也付出了青春作为代价。当然我们也希望有那么一天，他再写一部小说，再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齐无前的《题昭仪寺炫公房》。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陈光。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的诗人齐无前所作的《题昭仪寺炫公房》。开市度人久，空檐花雾深，图之宴坐处，不见有违心。兰惹门对鹤，田家路隔林，还言正法性，
3: 归去。

0: 李黄金。本诗的作者齐无前活跃的年代恰逢唐玄宗的开元盛世，由于他才华横溢，极负盛名，因而与同时期的许多著名诗人如王维、高适、孟浩然等人过从甚密。后世认为齐无前的诗歌风格清丽典雅、恬淡释然，与王维的风格极为接近。安史之乱以后，齐无前选择了辞去官职，归隐江湖。此后他游历江淮一带，不知所终。本诗是他游访镇江招隐寺时留下的作品。诗中涉及到的开示、宴坐、兰惹、法性等词语均是佛教的专用术语，这就使得本诗包含了一种浓厚的禅意，确实和有着诗佛之名的王维的风格极为接近。诗中这样写道：菩萨在这里度化众人的时间已经很久，山岩上弥漫的雾气却依然无比浓厚，人们只知道应该在哪里打坐，却不知道如何寻觅到一颗正悟之心。这座佛寺正对着一道沟壑，农家的小路与这里隔着一片树林，还在谈论如何证悟法性吗？却不知道看破放下堪比黄金。诗人笔下提到的这座招隐寺位于今天江苏省镇江市南郊的招隐山上。这座山原本名叫寿窟山，因为南北朝时期的名士戴勇曾在山中隐居，后人便将这里改名为招隐山。山上的这座招隐寺以前正是戴勇的故居，相传在他死后，他的女儿立志出家修行，便将这座家宅改为了寺院。从那以后，又有梁朝的太子萧统和北宋著名的书法家米芾先后隐居于此。受这些隐士名望的影响，招隐寺也得以日渐兴盛。虽然在唐宋以后，寺院几经兴废，太平天国时期又惨遭一把大火焚毁，然而每次衰败之后，寺院总能得以重建，并一直存续至今，成为了中国古代特有的隐士文化的见证。除了招隐山之外，在镇江市的南郊还有观音山、嘉山、九华山等几座小山，这组群山共同构成了著名的南山风景区。只不过这些山中最为著名的还是招隐山与招隐寺。与其他寺院不同的是，招隐寺的山门只是一座石头砌成的牌坊，牌坊上刻有四个大字城市山林，这是北宋米芾的真迹。在招隐寺内另有南梁太子萧统在此隐居时所修建的读书台与增华阁，两处建筑身处林木环抱的幽深之处，使人有别有洞天之感。在增华阁东北方的山间另有一座听离山房，相传当年戴勇隐居之时最喜欢带上美酒与柑橘，坐在此处听林间的黄鹂鸣叫，终日不厌。而今日的招隐山中虽然不如从前那样幽静清雅，但依然撑得起林木繁茂、鸟语花香，是人们逃离喧嚣闹市的一个绝佳的去处。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那今天风从哪里来，咱们不聊诗歌儿歌，而是想跟大家聊聊睡眠。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法国的思想家伏尔泰有这么一句名言，上帝为了补偿人间的诸多烦恼事，给了我们希望和睡眠。睡眠的重要性就不用我多说了，可是睡眠到底有什么用，好像也不是所有人都很清楚。一般认为睡眠的功能包括了储存能量、巩固记忆、清除有害物质、修复细胞、躲避天敌等等。不过这些理论却并不都是公认的。我们对于睡眠功能的认识大部分其实是来自睡眠剥夺的研究结果。比如通过对大鼠，也就是小白鼠的研究，如果大鼠长时间保持觉醒，尽管它们的食量会大增，但它们的体重却会持续下降，身体逐渐变得虚弱，出现皮肤损伤、胃部溃疡出血、体温节律丧失、免疫系统逐渐衰竭等等。大鼠的睡眠被剥夺十天以上就开始出现死亡，20天之内几乎就会全部死亡。剥夺它们的睡眠比让它们绝食的生存期还要短。通过这样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睡眠可能与机体的物质合成、胃黏膜修复、体温调节、免疫功能等相关，是生存所必须的一种状态。这是说的小白鼠，那咱们人类呢？对于人类来说，有一种疾病叫致死性家族性失眠症。这个病的表现就是睡眠的逐步丧失，并且伴随着痛觉过敏、幻觉和过度恐惧等症状。当睡眠完全丧失的时候，患者的体重也会急剧下降，3个月之后就会转为痴呆、昏迷，半年后离开人世。看来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都需要睡眠才能生存。那么人究竟可以多长时间不睡觉呢？我们电台有位主持人 Mr. Q 就搞了一个跟睡眠有关的挑战，连续200个小时主持电台节目，还创下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当然了，当时也是为了他安排了专业的医疗团队确保他的健康情况，而且他每直播1小时可以休息5分钟，如果放弃休息就可以累计时间用来睡觉，最后差不多一天还是睡了2个小时的。尽管如此，超过8天8夜几乎不眠不休，这已经是相当极限的挑战了。而我们已知的人类最长的觉醒记录是264个小时。1965年的12月28号，从早上6点开始，一个17岁的美国人兰迪·加德纳开始挑战260小时不睡觉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不过48个小时之后，他就感到了恶心和心烦意乱，连看电视也看不下去。到了第4天，他已经出现了轻度的错觉，而且感到极度疲劳。从第7天起，他又出现了身体颤动、言语含糊不清等等身体状况。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到了最后一刻，也就是不睡觉的第

一天的凌晨三点，他居然又有了精神头，还跟负责观察他的科学家打了一场篮球赛，并且取得了胜利。在打破世界纪录之后，加德纳昏睡了过去，不过也没有睡特别久，睡了10小时40分钟之后就醒来了。醒来之后，他之前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基本都消失了，随后的一周里，他的睡眠和行为也都恢复正常，没有出现明显的后遗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吉尼斯总部承认了加德纳最长时间不睡觉的世界纪录，但是由于这项挑战可能对人体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吉尼斯组织后来又撤销了对这一纪录的支持。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全球有超过 27% 的人存在着睡眠问题。为了唤起全民对睡眠重要性的认识，国际精神卫生组织主办的全球睡眠和健康计划从2001年开始发起了这项全球性的活动，将每年的3月21号，也就是春分的第一天，定为了世界睡眠日。都说年轻人最爱熬夜，2018中国睡眠指数首次聚焦了90后人群的睡眠状况。调查以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为基础，对16个城市2500多名90后年轻人开展了调研。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90后睡在了烦躁区，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将近三成的人睡在了苦涩区，这个区的人是不知何事迎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还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睡在了不眠区，那就是特困生了。只有5.1%的人睡在绿色甜美区，春眠不觉晓。调查显示，90后的睡眠时间平均值是7.5小时，最短的只有4个小时。大部分年轻人都表示自己睡不够，习惯晚睡的大家各自的状况还不尽相同，有猫头鹰型的晚睡晚起的，也有蜂鸟型的晚睡早起的，而能保持云雀型早睡早起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只占了全部人的17.5%。晚上睡不着，早上睡不醒。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啊，是被吸盘吸在床上的一代，而造成这种吸盘状况的罪魁祸首，恐怕就是手机了。根据2018中国互联网网民睡眠白皮书显示，近90%的网友习惯在睡前玩手机，平均时间是65分钟。而58%的95后数据更惊人，睡前玩手机的平均时间达到了80分钟。深夜的手机档当中，有刷微博刷朋友圈的，也有追剧追综艺的，还有聊天和玩游戏的。熬最狠的夜，吃最爽的鸡，熬最狠的夜，用最贵的化妆品，这两句话成了90后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的生活常态。有医生就表示了，以往的失眠人群主要集中在中老年群体，但如今睡眠障碍的病人越来越年轻化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精神压力过大、饮食不合理、睡眠环境差等等因素都会造成睡眠障碍。那到底应该如何提高睡眠质量呢？您要是上网搜睡眠神器，出来的东西数不胜数，五花八门，什么香薰蜡烛、模拟月光灯啊、口服褪黑素、枕头喷雾、助眠枕头，甚至还有所谓戴上就能睡着的眼镜等等等等。要问买过这些神器的人，他们到底有没有用啊？大部分可能会回答你，该睡不着的时候还是睡不着。其实还是医生的建议最靠谱，要想睡得好，最主要的就是维持一个规律的睡眠作息，简单点说就是每天按时上床，按时起床。嫌手机太好玩，那您把手机拿远一点，上床之后拿本书翻一翻，我估计啊，那些玩手机能玩1个多小时的，看书可不一定有这精神头了，没准翻不了几页您的眼皮子就沉了，比喝杯热牛奶的效果可快多了。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跟睡眠有关的话题。有句俗话说，睡不着觉怪床歪，这话也不完全是歪理。睡觉这件事啊，主要跟人自己有关，但睡觉呢，确实是需要工具的。这种工具还有个官方名称，叫寝具，其中最主要的寝具就是床和枕头了。那咱们就来聊聊跟寝具有关的故事。我们先来说床吧，具体来说，咱们要说的是床垫，再具体一点呢，说的是席梦思。很多人一直以为席梦思就是床垫的意思，就是里头是弹簧，外面是布的那种垫子。其实席梦思是一个人的姓，也是一个床垫的品牌，只是因为它太出名了，以至于我们老是把床垫都叫做席梦思了。说到西方的床垫，最早的雏形是希腊人制造的动物毛皮床。这种床垫呢，其实就是用动物的毛皮混合着树叶堆在床上。在希腊这种荒芜崎岖的山岛国家，土地根本养活不了太多动物，毛皮的价格就便宜不下来。这种现代人看都看不上的床，放在古代希腊，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消受得起的。紧随其后的罗马人发明了用金属打造的床架，看上去是比希腊人气派了不少。可惜他们对床垫的认知并没有什么长进，只是简单的往床上塞了干草、羊毛和羽毛，这些有机物和汗水体液混合，很快就成了滋生细菌的温床，引发了大量的过敏性疾病。中世纪的人们生活水平还不如罗马人呢，直到文艺复兴之后，人们才想起要在床垫里填点好东西，什么稻草啊、羽毛啊、豌豆荚呀、棉花球，反正什么松软就往里头塞什么，但是怎么塞也没塞出一张舒适的床垫来。改进的方法也不是没有，19世纪美国人发明了弹簧床垫，把睡眠层和支撑层分开了，这样睡在垫子上的身体可以受到弹簧的支撑，床垫的表面又足够柔软，跟古人的床垫比可是高出天际了。然而这种弹簧床垫里的弹簧居然是古法手做的，价格当然也是高出了天际，不是工薪阶层可以轻易负担的。这时候就要席梦思先生出场了。1870年正是美国结束了南北战争，进行国家重建的时期。美国有个商人叫扎尔蒙·席梦思，开启了他的传奇事业，开设了自己的工厂，主要生产木质绝缘体和奶酪盒子。而他的一位客户由于经营不善，无法向他付款，把自己的一项专利交给了扎尔蒙·席梦思用以抵债。这项专利正是后来影响了全世界人们生活的钢丝网弹簧专利。当时美国普通人用的床垫主要是用棉花和马鬃制作的，而扎尔蒙·席梦思利用钢丝网弹簧专利，成功研制出了可以批量生产的弹簧床垫。很快，弹簧床垫就成了美国工薪阶级也能够承受的轻奢品，大家都能睡个好觉了。再后来，扎尔蒙·席梦思就用自己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弹簧床品牌，席梦思也逐渐成为了高级弹簧床垫的代名词。席梦思床垫让美国人坐上了美国梦，各路知名人士都成了席梦思。

0: 司的自来水。比如罗斯福总统夫人就在公开场合表示了自己对席梦思床垫的赞赏，汽车大王福特、发明家爱迪生、剧作家萧伯纳等等也都现身说法为席梦思代言，这张床垫也迅速从美国走到了世界各地。席梦思进入中国的最早时间应该是在晚清，据说当年还有美国人把席梦思送进了清宫，给慈禧老佛爷体验了一把。不过这件事只见于一些后世的小报报道，不一定是真的，毕竟也没留下慈禧躺在席梦思床垫上的照片，不是？那时候咱们中国人睡的都是硬板床和棉花褥子，席梦思床垫虽然舒服，但是价格很贵，而且晚清的保守势力又很强悍，席梦思在民间的推广受到了阻碍。直到民国时期，席梦思才在中国找到了传播的机会，并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凭借强大的宣传推广迅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在1933年的一份申报上就可以找到席梦思的广告，开头一句君每夜能安睡乎，一下子就扎了心。随后这条广告又附上了产品解剖图和五大优点的详细解说，那就更让人动心了。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市场上又出现了各种山寨的席梦思床垫，而正品也经历了退出又重返中国市场的过程。如今的席梦思这个词才回归了一个品牌名称的本身，不能算是所有弹簧床垫的代名词了。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刚才说完了床垫，最后呢，咱们得来说说枕头了。睡觉可以不盖被子，但是不能没有枕头。您有没有想过，人睡觉为什么要枕枕头呢？枕头又是怎么诞生的呢？睡觉为什么要枕枕头呢？古人的理由跟我们的理由还不太一样。据说原始人类在睡觉的时候啊，就会用石头或草捆等东西将头部垫高，而古埃及人呢，则会用石柱来撑起他们的脖子，为的是防止虫子爬进耳朵、嘴巴和鼻子。而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人体的脊柱是有三个生理弯曲的一条曲线，为了保护颈部的正常生理弯曲，人们睡觉的时候才必须采用枕头。说到咱们中国的枕头的历史呢，可是源远流长了。据说在河南信阳的一个战国的楚墓里，就出土了一张保存完好的漆木床，床上就有一个竹枕。还有人认为枕头这个词是三国时期曹操发明的。据说一天夜里，曹操在帐篷里挑灯夜读，到了三更时分犯困了，书童请曹操上床休息，而床上有几个放兵书的木匣子，一时间也没其他地方放，书童就给摆在了床的一头。曹操太困了，稀里糊涂的就把头枕在木匣子上睡着了，没想到这一觉睡得格外香甜。书童于是就按照木匣的形状用软物制作出了一种垫头的用具，呈给了曹操。曹操问这叫什么东西啊，书童只说是垫头的卧具，于是曹操就给这种物件起了名叫枕头。要说这名字就跟肉夹馍一样，按理说应该是馍夹肉啊，枕头按理说的是头枕才对。不管是枕头还是头枕吧，咱们的古人对这样睡觉用的东西呢，都是格外讲究了。比如皇帝用的枕头是以金丝为面，上等软玉镶框，称为玉枕。富足人家会用丝绸做面料，里头塞上棉花，称作帛枕。还有一种陶瓷枕头，据说最早起源于隋代，得到发展是在唐代，后来到了两宋和金元时期最为鼎盛，到了明清朝代又不流行了。陶瓷枕头就是从石头枕头演化而来的，做工精细的上头还有刻画、绘画等等。不过古人推崇高枕无忧，在今天看来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像是石头枕头、陶瓷枕头等等又高又硬的枕头，很容易造成颈椎劳损，所以大家现在也不可能再用了。那既然高枕不太科学，关于睡觉这件事，我就不祝大家高枕无忧了，祝大家好梦无忧吧。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他们红极一时，后来却都以各自的方式淡出歌坛。他们当中，有的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的人则仍然偶尔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有的后来又复出，续写了传奇。我们怀念他们，更怀念那些斑驳岁月也抹不去的经典旋律。今天我们带着各位继续在音乐导航，来和各位在这些旋律当中来找寻那些淡出歌坛的歌手们。月亮公主孟庭苇是90年代最受内地乐迷喜爱的中国台湾女歌手，拥有清秀的玉女外表和温柔细腻的歌声。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谁的眼泪在飞，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等等，都是80后耳熟能详的旋律。2000年年底的时候，风头正劲的孟庭苇宣布退出演艺圈，正式淡出。

街小巷，粉红色的回忆，往事只能回味，美酒加咖啡等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使他成为了中国乐坛不可或缺的著名歌手。在1993年结婚，婚后应先生的恳求，他也是淡出了歌坛。

许冠杰是粤语歌曲的奠基人，港乐传奇人物。1974年，他不仅用粤语大碟《鬼马双星》宣布香港粤语流行歌曲时代的来临，他所主演的同名电影更是创造了香港电影新的票房纪录，《沧海一声笑》《浪子心声》唱进了千家万户。他在1992年宣布退出歌坛，并在2004年复出。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带着各位来重温到的是那些隐退歌坛的歌手们。彭羚是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乐坛的代表歌手之一，在王菲当道的那个年代，她的出现打破了王菲对女歌手的垄断，并在1995年和1996年达到了顶峰，先后斩获了歌曲大奖、TVB 最受欢迎女歌手、新城劲爆女歌手金曲奖。只不过彭羚的野心不大，曾经甚至对于好友黄伟文来说，自己只是为了爱唱歌而做的歌手，不是为争夺最受欢迎女歌手奖，最大目标是嫁给好老公，做个好太太以及好妈妈。所以当面对爱情和事业的抉择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只给歌迷留下了大量的经典金曲。在当年的四大天后中，彭羚的唱功有目共睹，为了婚姻隐退埋没，一副好嗓子和唱功着实有些可惜。明天见。看起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4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见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谁能懂因为听声音闷和耳鸣去看病，结果医生却说出你耳朵长毛了时的无助啊。耳朵长毛已经很

离谱了，更离谱的是长毛的原因很可能和采耳有关。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耳不清洁和采耳。大部分人家里都常备着棉签或者挖耳勺，每当感觉耳朵堵塞或瘙痒时，就会下意识的掏一掏。为了掏干净呢，很多人甚至买了螺旋耳挖、弹簧耳棒、可视镜头等各样道具。但实际上你的耳朵可能根本不需要被如此精致的清理哈。耳屎虽被冠上屎这个字啊，可它却不是耳朵的排泄物，它有一个文艺的学名叫叮咛。叮咛的形成呢，其实对人大有用处哈。人体的耳部结构由里到外依次是耳蜗、骨室、外耳道和耳廓。外耳道的外侧三分之一是软骨部，这里的皮脂腺和叮咛腺会负责分泌出一种抗菌防水的蜡状物质，这种物质和脱落的外耳道表皮混合在了一起，就组成了叮咛。它们共同为人的耳朵建立起了一套防御机制。虽然耳朵眼很小，但对于细小的尘垢和昆虫而言，无疑是大敞四开的门洞。叮咛的存在呢，可以阻止这些外来物质进入体内，同时呢含有油性，呈现酸性的叮咛还可以让耳道保持干燥，维持酸碱平衡，让我们的耳道不会沦为一个又潮湿又多碱的天然培养皿。1980年至2011年间，数项研究表明，叮咛对多种细菌都有灭杀效果，还能够阻止真菌繁衍。由此可见，屎这个字实在是对它的误解。小小的叮咛其实用处无限，如果掏得太干净了，反而对耳道没有益处。有人会不会担心叮咛越积越多，最终造成耳道堵塞、听力下降？这种情况呢，叫做叮咛栓塞。确实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其实不必担心。外耳道和耳蜗之间有一道薄膜作为屏障，叮咛根本穿不过去，主要聚集在外耳道的外侧。叮咛会不断地向外耳道口，也就是耳廓移动，我们咀嚼、吞咽或运动时，它就会在不经意被排出。如果掏耳太过频繁哈，其实还有意想不到的缺点。比如呢，美国耳鼻喉学会就曾指出，经常清除耳屎的人，耳屎会越来越多，因为在掏耳的过程中会刺激到外耳道腺体。想想看，作为耳道的卫兵，腺体发现耳道的防御机制被破坏了，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呢？结果就只能是恶性循环了。有人或许会问，不自己掏，去找一些专业的采耳机构会不会好很多呢？答案或许会让你失望，去外面采耳远比想象中要危险。和家里相比，许多采耳道的机构道具花样繁多，什么鹅毛棒啊、孔雀羽、小音叉、马尾棒，它们各有各的用处。先是轻抚面孔，然后再是刺激耳道，接着还有耳部按摩，活脱脱是掏耳界的十八般武艺哈。不过呢，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这些采耳工具在保管和消毒上都是不达标的。比如像羽毛一样的孔雀羽，它往往是采耳的开场白，会在耳朵里旋转，但很多采耳机构都不能做到一刻一换，而是循环使用。在消毒时呢，也只是用酒精擦拭一下，根本起不到杀菌的作用。作为上一位客人的耳道里有真菌，很容易就会被工具传递给下一位。此外，采耳机构的采耳流程也有隐患，比如很多人会拿鹅毛棒在脸部和耳道来回横跳，如果脸部有异物，就很可能被这些容器吸附在微小颗粒的绒毛带到耳朵里，在经过掏耳之后，你的耳朵可丝毫没有防御性。最重要的是，很多采耳机构往往还会提供其他组合服务，比如足疗、按摩等等，因此这类场所都是较为湿润的，就算清洁到位了，也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滋生微生物。很多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表示过，遇到耳道里有真菌感染的案例，无一例外都是去过采耳机构的。
而工具的危险性还不是最主要的，商家页面里资质丰厚的技师实际上大多都是自卖自夸，目前国家尚未认证采耳师这个

这个职业，因此也并不存在统一认定的行业标准。有媒体报道，许多采耳师可能培训一周就上岗了。正常的掏耳朵只是用具清洁耳道，但采耳店里的采耳往往会打着让人放松舒适的名义，拿各种道具刺激耳道，如果力度过猛可能会造成外耳道损伤，严重的可能会刺穿鼓膜，这就得不偿失了哈。市面上的网红采耳店还许多啊，都宣称能治疗中耳炎，但很遗憾，这更是个噱头。首先，采耳店并没有医疗行业的从业资质。其次呢，中耳炎是发生在耳朵的骨室中的，骨室和外耳道之间是由骨膜作为界限，掏耳朵根本治不了中耳炎。对于许多人来说呢，掏耳朵确实是一种习惯，其实呢，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掏耳也没有什么坏处。首先，掏耳不要过于频繁，毕竟耳屎会在我们正常咀嚼运动中被排出，我们可以在觉得耳朵有明显堵塞或者刺痒感时再去简单的掏一掏。其次呢，选择工具一定要谨慎，很多人喜欢用棉花棒，觉得可以把叮咛粘出来哈，但这种方法并不推荐。根据调查，叮咛的干湿性因人而异，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干性叮咛，用棉签只会把叮咛推在里面，相比之下挖耳勺更适合。不过在用挖耳勺的时候呢，也不要掏得太深，避免会刺穿骨膜造成疼痛和听力下降。由于体质不同，环境各异，有一些人呢的确是要及时掏耳的，不然可能会有叮咛堆积的风险。比如在游泳和洗澡时不注意防护，水浸入了外耳道，或者一些人外耳道狭窄，表皮细胞生长异常，叮咛排出能力较差，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时掏耳，叮咛长久堆积后就会造成听力下降。若是感觉到哈有明显的耳道堵塞、听力下降或者头晕目眩哈，一定不要自己动手掏，最好呢是到医院去挂一个号，查清楚是什么情况。如果确定是叮咛堵塞，医生呢通常会用药水软化叮咛，再用专业的工具掏，这样比较安全哈。另外呢，小孩子发育不成熟，老人的耳道松弛，对于他们来说，叮咛可能不会的顺利的排出，同样也是需要去医院处理。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自觉或不自觉的，总会各位家长为自己设定

0: 一个角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应该在和他互动成长的过程里面扮演是一个什么样感觉的一个妈妈或者是爸爸？很多人很苦恼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本非常有指导意义的书，名字叫做《好妈妈就是家庭的 CEO》。在这个书中，很多的案例也是现在很多中国家庭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很有一些代表性的普遍现象，而其中所提出的一些思维模式和解决方案呢，也是值得很多人参考和借鉴的。各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当中，您的困惑是什么？最近一起您和孩子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是什么？我们一会儿请专家来帮我们分析分析啊。我们来欢迎来到今天直播间的嘉宾，教育专家、美国大学招生委员会的资深成员熊颖女士，欢迎您，熊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熊老师，我觉得收音机前很多的家长朋友不陌生哈。熊老师一直在做着教育方面的一些内容，包括在一些平台来做着自己的音频课程。我就是其中的一位很拥趸的粉丝，今天终于浮出水面了，是吧？熊老师，在这本书里啊，我觉得您提了一个说法，说妈妈是家庭里的 CEO。这个 CEO 跟职场里的这个 CEO 不同在哪里？
1: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这本书出了之后，我的不少男性的朋友发微信给我说，你让妈妈成了家里的 CEO， 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家里的 CFO 吗？
0: 我们无处安放
1: 啊。对呀，爸爸们要求在家里也有一个地位。我说，首先我们来重新给妈妈正一下名。那么这个 CEO 呢，我们指的并不是让他一下就成为了家里的最高行政长官。这个 E 首先代表的事实上是 education 教育，所以我们给妈妈的定义，或者妈妈们自己在家里早就已经在承担这样的角色，
0: 是，
1: 也就是我们是家里的首席教育官。因为一个家庭当中跟孩子有关的教育，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大事小情，通常都是由妈妈做主、妈妈执行、妈妈陪伴。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角色定义看得更清楚一点，从更高的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会给家庭教育一个完全不同的策略和方案。
0: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 CEO， 我相信妈妈们可能觉得啊，其实我已经早逝了。
1: 是的，
0: 只是你不自知。
1: 很多妈妈对早都已经在承担这样的任务，但是从来没有把自己摆在那么高的战略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0: 没错。那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实际上是您这些年所接触到的一些很多妈妈们或者是很多家长们给了您很多的思考或者是启示哈，跟我们说说其中给您印象深刻的几位呗。
1: 哎呀，这真是要隶属过去20年见到的让我印象深刻的家长，恐怕我们一期节目是做不完的。那我来讲一讲，在书中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妈妈。我们可以说她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孩子的教育，倾尽所有。怎么样一个倾尽所有呢？婚姻很幸福，家庭也很美满，生了女儿，然后考虑说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小学的时候就想把孩子送到美国去念书。那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背景。那先生也很支持，所以呢就辗转做了移民。妈妈为了让孩子在国外得到更好的照顾，甚至直接到美国去陪读，所以和爸爸就成了大雁夫妻。什么叫大雁夫妻呢？就是两个人只能通过飞行来相聚。早期还好，中学之后呢也都还一切正常。所以这个妈妈在跟我沟通的时候就说，哎呀，我真的是愿意为了我的孩子付出这么多努力，我英语也不行，我到美国来生活，但是他到哪我就陪到哪，我一定要让他念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将来有最好的发展。孩子的发展好吗？挺好的，孩子最后进了康奈尔大学，这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非常有名的藤校，孩子也很努力。但是问题出在他这边，他的家庭因此破裂了。在书中我也提到，他计划当中孩子在进到大学之后他就可以回来陪他的先生了，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先生已经不需要他的陪伴了，他在北京又有了另外一个家庭。然后这个妈妈在把孩子送进大学的时候就非常痛苦地跟我说，我现在不知道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了，我前一个阶段奋斗的目标完成了，但是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去干什么了。这个家庭的，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悲剧了。对孩子来说，可能是一个看上去很好的结果，但是，在我后面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 也听到了孩子内心的伤痛。
0: 嗯，
1: 那么最伤痛的当然是这个妈妈，我们不能去说这个爸爸有问题，但是妈妈的选择导致家庭走上了最后这样的一个分裂状态，是因为

0: 因为这个妈妈在决定孩子的家庭教育策略的时候犯了很多人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孩子的教育问题，特别是上学这件事儿，摆在了家里所有事情的最前面。
1: 这也是中国很多家庭正在摆的第一件事情。
0: 对的，我们在所有的场合里，我在所有的讲座当中、课程当中，只要有机会都在反复强调，家庭教育，家庭是在前面的。如果没有家庭这件事儿，你把教育这件事儿摆得再靠前、再重要，你最后学校的这个结果再好，你不见得会给孩子的长期发展留下更好的印象。所以我们说，在整个的家庭教育策略过程当中，要考虑的是一家人的决策，而不是我作为妈妈、我作为首席教育官一个人的决定，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孩子好，所以孩子就必须按照我们的决定来做，孩子也是做这个策略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人，他是你非常好的队友。所以这其实是我们见过的很多类似案例当中其中之一而已，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还很多，就是太多的父母在考虑孩子教育的问题时候忽略了其他的重要因素，家庭关系的建设远远高于其他的这些东西。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妈妈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度呢？其实挺难的，
0: 非常难。在我的书里面，包括在我的讲座课程里面，我们都提出了一个观点，叫以终为始的教育策略。
1: 以终为始，
0: 是的。什么叫以终为始呢？就是你现在在考虑孩子教育策略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比较特殊，这20年我基本上都是在接触，比如说17、18岁的，现在接触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但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是站在一堆人的17、18岁的那个时间节点上陪着他们往回看，因为见到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非常优秀的中学生。然后你就会去考量说，哎，在过去的这10几年他和他的家庭做对了什么，以及我们还要往前看，考虑说到他27岁的时候，他如果想实现现在的这些理想，他需要做哪些准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很多家长他的角度不一样，孩子生出来的时候1岁的时候看2岁，2岁的时候看3岁，先考虑幼儿园再考虑小学，然后你问他说你孩子将来大概会是个什么发展，上什么大学，太早了吧，
1: 到时候再说吧。
0: 对的，这是
1: 到时候看他兴趣吧，
0: 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这么往前推，而你走一步看一步，你所有得到的都只能是一个点，而且是你不知道会往哪个方向发展的盲点。我的孩子上这样的幼儿园会不会影响他将来上什么样的大学，很多父母在这点上其实没有考量，但事实上他一定是连在一起的。而你的孩子未来过什么样的生活，可能是我们在整个做家庭教育过程当中最想要考量的一个终点。
1: 当然，
0: 但是很多父母就说了，我怎么知道他将来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1: 哎呀，他有他自己的生活。
0: 是啊，那好的，那我们作为刚才我讲了家庭教育的核心，家庭关系在前，那对于你来说，你在这个整个做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你考量的终点是什么？如果不考虑孩子的生活，那一定是你自己的生活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训练营当中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练习，我说大家闭上眼睛来想象一下，现在30年过去了，你退休了，请问你在过什么样的退休生活？
1: 老年退休生活。
0: 是的，你的退休生活和朋友去旅行。对不对？天南海北，然后没有负担，然后不用看孙子。对不对？然后可以想自己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1: 很轻松，
0: 非常理想的退休生活。但是你在你的小区看一看，有多少父母在过着另外的退休生活，他没有办法去走四方，因为他已经成年的孩子需要他的帮助。
1: 对，
0: 不论是从经济上，从家庭的这些我们说要帮助照看下一代的这些工作上面，更重要的是很多孩子从心理上仍旧没有脱离这个家庭，这是好事情。当然因为你在去看护下一代的时候也有幸福的这个时候，
1: 你有价值感。
0: 对的对的。但是这个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1: 不是。
0: 所以我们说当你想你退休生活的时候，它毫无疑问是跟你的孩子成长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想不清楚你的孩子未来的终点在哪里，你想得清楚你人生在退休那几年的终点，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们说以终为始的去判断你的家庭教育策略的时候，坦率的讲，你完全可以按照我想要什么样的退休生活来设定我的家庭愿景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当我们说退休生活的时候，当然就不只是你一个人在内了，你是家庭 CEO 也好 CFO 也好 whatever， 那 你和你的先生退休之后再拿

0: 让妈妈们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1: 是的，
0: 嗯，而且在这个书里，您提供了大量诸如此类的这种，我说的简单一些，叫拿来就用的。
1: 是的，我们希望提供拿来就用的方法，让妈妈们看完了之后说，哎，这个方法还不错，我明天就可以试试看。
0: 没错，而且我看完了以后，我会觉得及时的解决了我在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焦虑和实际问题啊。就这些方案里面，目前对于您来说哈，中国家庭解决了很多中国家庭非常实际的问题，最好用的一套或两套是什么？
1: 我觉得如果一定要挑排序最好用的一两套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是钥匙优先这四个字。
0: 钥匙优先，
1: 是的。你刚才也说了，现在的父母好像焦虑无处不在，你每天都在面临来自各个地方的信息，你每天都在做各种判断，我到底应该让我的孩子往哪个方向走，做什么，上什么样的课外班，去公立小学，去私立小学，还是去什么样的地方，每天都在做，不断地做这样的判断。这是因为大部分的父母在做这些判断的时候，他没有一个标准，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决定我的孩子上舞蹈班还是上钢琴班。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想，就是在一个阶段我们父母只能解决一件事儿，能解决好一件事儿就已经是非常伟大的事情了，而你要解决的事情一定是对他的长远发展更有帮助的。所以不论外面的信息有多少，不论你的孩子和你的关系包括在教育过程当中出现了多少的问题，你把它列下来，总是有一个排序的。那这个排序你可以根据他对未来的影响，对你家庭现在的影响，对孩子当下的影响，一系列的因素，你认为重要的因素重新给他排序。这个时候你就一定会像刚才你问我一样，我们能不能排出前面最重要的三个，而这最重要的三个一旦确定之后，你就集中精力去解决它。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哦，那些东西可能也会烦，但是反正我也解决不了，而且它对我现在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我就集中解决前面的就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劝一些比如说在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父母会担忧说，哎呀，这个孩子写字怎么总是写翻啊，写字怎么总是这么潦草啊，或者说在幼儿园升小学的时候他还不会拼音怎么办啊。那我们往后看，你会发现说到了10岁左右的孩子还不会拼音的几乎没有，那么书写上面大概到了小学阶段也写的实在没法看的孩子也是非常少数的，你就会意识到说这个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是会自然而然解决掉的，或者在学校在社会在其他的帮助下面它是能够被解决掉的。那你一年级还要为这件事着急吗？不需要。但是你一年级该为什么事着急？你的孩子有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他会不会预习上课认真听讲复习这么简单的事情？很多人到了中考到了高考到了升学的时候才发现说，我的孩子怎么这么不会学习，他不是从今天开始不会学习的，他从一年级开始你就没有教过他怎么学习。那我们说书写问题、拼音问题和学习习惯问题，请问哪一个是钥匙呢？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明确的知道学习习惯是钥匙。那我与其花两个月跟孩子纠结要不要练字这件事儿，我可能花两个月教会他怎么预习，对他未来的影响更大。这就是我们讲到的钥匙优先的原则。
0: 钥匙优先确实能解决一大部分家长
1: 绝大多数的
0: 焦虑，
1: 因为不是钥匙所以就不那么重要了。
0: 明白。好，还有吗？
1: 钥
0: 匙优先，
1: 我一定还要排列的话，在应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事实上我觉得还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也是我们在下一本书当中想要强烈推，就是建议大家去考虑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在孩子的教育培养上面，我们建议大家做定向的投资，定量的长期的，我们叫做教育的定投。什么概念呢？这也是很多父母来问我的，说，哎呀，小学的父母啊，我的孩子要不要参加兴趣班？到了初中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了，因为初中之后孩子们不参加兴趣班了，
0: 因为没有时间去了。
1: 是的，都开始补习了。但是因为我会做一部分留学的工作，到了要高中申请留学的时候，很多父母又来了，说， 熊老师怎么办呀，我的这个孩子一点课外活动都没有，你能不能想办法给他规划一点课外活动。
0: 对，因为有的学校会有这样的要求，
1: 所有的好的学校都会对孩子的课外活动的要求非常的高。
0: 嗯，
1: 但是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你不是一直持续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事实上他就到最后没有办法。

0: 体现出来。而大部分的家长就是这样，因为感觉小学的时候有时间我们做一做，中学的时候没时间我们不做了，但是太多的项目都是需要你定向在上面长期投入它才会看到效果的。比如说游泳，比如说跳舞，比如说合唱团，
1: 嗯，
0: 这些都是孩子在小时候一定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对哪个方面发生兴趣的，但是父母通常只支持到小学毕业就不再支持他了。我其实经常会跟我的孩子说这么一段话，我说你喜欢打游戏，
1: 嗯，
0: 好的，你就在这一个游戏上不停地打下去，三年级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你们小学打这个游戏打得最好的孩子，
1: 嗯，
0: 六年级的时候你很可能成为我们整个海淀区打这个游戏打得最好的孩子。如果你坚持打下去，你成为游戏大神的梦想才可能实现，就是你得在这件事上投入的时间足够长。
1: 嗯，
0: 当然游戏可能是一个大部分父母不太喜欢的话题，那跳舞游泳难道不是一样的吗？很多孩子到最后不能成为那在那个领域表现优秀的人，不是因为他没有天赋，而是因为他在这个事情上做的时间不够长，
1: 或者你没有给他足够多的时间。
0: 家长会觉得说这个时间投入在那个方面没有用了，可能学习考试更有用处，但是我们看到太多的孩子进了大学之后，
1: 嗯，
0: 从大学毕业之后考试成绩学习，就是我们看到在课堂里完成的这个学习的内容，其实不会帮他们在职场上走得更远，反而是一些我们可能看不到的，我们认为是靠兴趣培养出来的一些个性特点，对他们长远的发展有影响。
1: 嗯，
0: 那在这些方面父母其实是没有长期投入的，即使是在学习领域方面，太多的父母也没有注意这一点的投入。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培优和补差这两件事上你应该选哪个？
1: 当然是补差。
0: 对，99%的父母都觉得说我的孩子这方面差，我要去补他。
1: 嗯，
0: 可是补完了之后呢，他也就是平均水平，没有补差的孩子补到最优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在他的优势项目上多投入，让他在这个方面能够领先于绝大多数的孩子，你会给孩子建立非常强大的自信。然后你从这个过程当中再去看他学习的规律，找到他学习的特点，因为他已经尝试过成功了。
1: 嗯，
0: 那么你再告诉他用这样的方法去，我们来想办法解决你差的那个科目，可能效果会更好。与此同时，他有一个学科优势的孩子，在学校里我们知道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1: 嗯，
0: 以及未来在他申，就是我们说考大学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在专业方面的优势也会非常的明显。但是因为你选的是补差，你找不到他的优势所在，那这个孩子在大部分的学校系统里就变成了跟其他孩子没有什么太多差别的孩子。所以我们也鼓励家长说，从小你就应该仔细去观察你的孩子，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的孩子在样样方面都完美，做到跟其他人一样甚至更好，但是相信我，只要你仔细观察，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或者两个你的孩子明显喜欢、有兴趣、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并且有可能在这个方面遥遥领先其他同龄人的这样一个点。那只要你找到了这个，你就应该在这个方面更多的投入时间、精力、金钱，它总有一天会给你你根本意想不到的回报。
1: 好的，原来我们没有发现孩子们的那些优点或者长处，只是因为我们也没有仔细的去观察。
0: 嗯，太多的父母其实不太在意孩子平常的生活，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例。我们曾经在有一个学生已经高中了，也是要准备留学的孩子，妈妈来了就很愁说，
1: 嗯，
0: 熊老师，我的这个孩子呀，一点爱好都没有，一点课外活动都没有，时间利用也特别有问题，你说我该怎么办呀？成绩也不够好，这样申请学校也申不到好的学校。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聊啊，孩子平常在家都干什么？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他这个时间有多糟糕，他最喜欢干的就是躲在厕所里躲半个小时。”我说：“他为什么躲在厕所里躲半个小时？”
1: 干什么？
0: 他说：“你不知道啊，他呀就平常搞航模，喜欢看各种航模展，然后有订了航模杂志，我不让他订啊，影响学习啊，所以他把那航模杂志藏在厕所的水箱里，然后呢，只有上厕所的时候看。我知道他干这个事情啊，但是他要表现好呢，我就不管他，
1: 嗯，
0: 他要是时间掌握的不太好呢，表现不好呢，我就要把这个东西没收了，
1: 要控制一下，
0: 我得想想办法。”大家听到这里面前后矛盾的点了吗？这是一个有着明确爱好的孩子，他为了他的这个爱好，他的这个兴趣，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让自己去继续了解探索。所以这个孩子最后其实在我们的帮助下是去学了航空航天的。
1: 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对，就是要我们的家长用一些心思，花一点时间去观察我们的孩子，多多了解我们的孩子。
0: 是的，
1: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哈，其实今天有太多想要跟熊老师一起来聊的，比如说熊老师已经有20多年在教育领域耕耘的这个时间经历。怎么去了解一些家庭战略的家庭教育的战略问题，包括你也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学生都成功的跻身了藤校，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些成功的经验，有哪些最实用的一些教育实战的方法可以和我们来分享？我们都在约您的时间，
0: 好的，
1: 到时候继续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
0: 大家分享
1: 好不好？好的，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

位于上海江西中路的老政府大楼。这座大楼在民国时期一直作为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大楼来使用。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百年建筑，它见证了近代以来上海的历史。同样，咱要提起近代的上海，就不得不说上海的租界。可以说，现代上海就是在原来租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上海这座商厦林立的国际大都市，又有着哪些特殊的过往呢？中国最早的租界究竟是如何建成的？影视剧中常出现的租界工部局又是个怎样的组织呢？同为上海的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又有着哪些本质区别呢？中国民众又是何时开始进入租界的？听天下跟你聊聊上海租界的兴衰史。

学过历史的应该都知道，1840年呢，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为了在中国捞钱，英国人逼迫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开口岸，英方代表拿着地图上下打量，最后在长江江口比划了一个圈儿，于是位于长江入海口、地理位置优越的上海，成为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就在第二年，上海开埠。按照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和他们的家眷可以在上海居住和经商，于是没过几年，小小的上海县城就涌入了大量的英国商人。清朝百姓看着这群人高马大、红头发黄头发的洋人，也是怕得很。再加上清政府也担心让洋人和华人混住会出乱子，于是思考再三，便决定专门划了出一块地儿给这群洋大爷住。这里面画个重点啊，最开始的租界并不是被英国人胁迫开辟的，而是清政府主动划给人家的，准确的说是租给人家的。也就是说，英国商人想租地需要按市价给钱。这时候的租界呢，跟咱们后来理解的那种丧权辱国、治外法权的租界完全不一样。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这就跟古代在蛮夷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差不多，就是找个地儿给这群惹不起的洋大爷们安置下来啊，让他们自己管自己。所以您看，最开始的上海租界并不在上海县城里，而是在城外选了一块不毛之地。当时呢，那地方除了几间茅草房，就是大片的农田。清政府估摸着这群洋人啊，在这儿也折腾不出什么花来，于是呢，就随他们去了，只要不进城来祸祸百姓就行。当然，清朝百姓也不能进到租界里，两方是各自安好，最好老死不相往来。1845年11月29日，上海道台和英国领事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这标志着上海英租界的正式确立。然而随着租界人口日益增多，城市建设的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修马路、修下水道、修路灯、接自来水，这些都是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但是租界没有政府，谁来组织建设呢？于是在清政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当时的英国领事阿里国自己建立了一个叫道路码头委员会的组织，由这个组织来负责租界内的市政建设。不过修路是要花钱的，这钱英国政府肯定是不会给的，只能靠租界内的侨民纳税，这就相当于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变相征收土地税。从这个时候开始，英国领事阿里国在租界内建立政府的野心

了出来。在英国租界的示范下，有黄埔条约撑腰的法国商人和有望夏条约支持的美国传教士也相继来到上海，纷纷要求租地。法国选在了黄埔江边，与英租界隔洋津浜相望，而美国人比较少，只得到了比较偏远的虹口一带，地方都不大，也就几百亩，与其说是租界，不如说更像是外国人社区。无政府无军队，租界内的各国侨民自个儿管自个儿，十分和谐。原本的上海租界只是一个外国人寄居地，但是随着清末各地起义的爆发，租界开始向国中之国转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1853年，反清组织小刀会在上海起义，这可吓坏了租界内的各国侨民。他们眼见着一群操着福建口音的起义军冲进上海县城，大杀特杀。与此同时，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势如破竹，直逼上海。租界内的各国侨民被接连的起义军吓怕了，连忙向在华领事寻求庇护。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小刀会起义这件事儿可以说是导火索，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英美等国的领事瞅准机会，以保护本国侨民为由，在租界内组建了一支上海义勇队。因为成员主要是各国的商人，因此后来又改称为万国商团，也就是电视剧中常出现的洋枪队。虽然万国商团只是一个民兵组织，但也是一支标准的军事化武装。有了武装部队的加持，野心勃勃的英国领事阿里国再次把建立租界政府的事儿提上了日程。您听听，在他国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政府，拥有自己的军队，这不是置他国主权于无物吗？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上海租界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国其实是想把英、美、法三国的租界合并，成立一个统一的政府。自然，这个政府肯定是由英国主导，毕竟英国人多势众嘛。到时候，这个联合租界奉行门户开放政策，其他国家的侨民也可以住进来。不过，法国人显然不愿意跟英国人搞在一起，毕竟英法两国相爱相杀了几百年，爱得少，杀得多，双方看谁都不顺眼。无奈，当时法国人少，势单力薄，又害怕起义军，为了寻求庇护，只能勉强答应。当然，要想在租界成立合法政府，还需要英国议会点头。毕竟，如果租界真的成了海外自治市，那在建设方面，英国政府可是要出钱的，这可不是小事儿。英国领事阿里国很快就把这个想法传达给了英国本土，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听到这个消息，英国政府马上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随即表示，不管，自个儿搞自个儿的，别老想着抱祖国大腿，搞出事情自己负责，没人给你们擦屁股，本土的财政收入还不够用呢，还想让我们往外补贴，省省吧，就想花老家的钱。眼见得不到英国政府的支持，租界的商人们最终还是决定靠自己。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市政委员会的组织，后来改名工部局，也就是开头咱们提到的那座百年建筑。为什么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虽然以英国人为主导，但是不受英国领事的干预。工部局的董事会成员也是由各国商人内部选举产生，财政收入也是从租界内侨民的税收中来。不过因为时局动荡，所以这个组织还负责着租界的治安，下设巡捕房，有警察、法庭和监狱，这就有了后来咱们说的租界那味儿了。外国人用我国土地收税，拥有治外法权，租界成了实质意义上的国中之国。清政府虽然十分不满，但因为自顾不暇，所以也只能被迫接受这个事实。不过凡事啊，有利有弊，工部局的成立也为上海

入了很多西方先进技术，比如公路、电灯和自来水管，这些设施让上海早早地开始了向现代城市的迈进。民间起义的冲击让各国侨民决定联合起来，但同时也间接导致了租界内部的分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还是要从小刀会冲击上海县城开始说起。当时英美法三方本来约定好一起写信劝小刀会离开，结果英美领事给人送过去一份中立宣言，搞得法国公使两边不是人。后来小刀会通电各国，表示不会在英美租界持械，却唯独没提法租界。法国公使十分气愤，希望英美能帮法租界说话，向小刀会提出抗议。结果这两位所谓的盟友直接装死，一句都不肯说，气得法国公使一气之下退出了联合租界，同时也退出了工部局，成立了自己的管理机构工董局。法租界独立出来后，英国和美国租界合并成为了大名鼎鼎的公共租界。自此上海两大租界并立的割据局面基本奠定。这两种租界之后的发展天差地别，公共租界内商人专注搞钱，因为所有东西都来自商人税收，所以基础设施十分昂贵。就比如接自来水这件事，想用水可以，谁用谁出钱，管道单给你接家里去，只要你付得起钱。您看现在南京路上的老字号、外滩的银行大楼，那都是原来的公共租界。而隔壁的法租界因为吃够了自治的苦，于是在退出租界联合会之后立马抱上了祖国法兰西的大腿。好在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人骨子里就喜欢各种尝试，法租界对于法国来说就像是他们设立在中国的一个小型实验室，所以法国政府欣然接受。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法租界地方不大，商人也没几个，税收也收不上来，但是法国政府为了自己的脸面还是每年往里投钱。相比英美的公共租界，法租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外殖民地。不过也正因为有法国这个大政府在背后支持，法租界才被建设得如此之好，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各家各户免费接自来水，特别适合居住，因此很多有钱人都搬到了法租界。您看现在上海武康路、思南路上的很多老洋房都是以前法租界的高级住宅。法租界凭借其自身魅力吸引着各行各业的人，因此相比以商人为主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则是品流复杂，什么政客、官僚、传教士、革命党、黑社会都聚集在这儿，吃喝嫖赌是样样俱全。影视剧里上海的烟馆、妓院、赌场、黑社会，什么杜月笙、黄金荣，这些传奇人物都是在法租界活动的，而这样的法租界也为革命提供了大环境。中共一大的会议就是共产党的几个代表藏在法租界里秘密举行的。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前面不是说租界不允许中国民众进入吗？这些人是怎么进去的呢？确实，租界设立之初明确规定中国民众不允许进入，但后期租界却成为了洋人和华人混居的地方，甚至很多中国民众还拼了命地往租界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一切还要从上海小刀会起义开始说起。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的时候，很多上海民众为了逃难都拼了命地往租界挤，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

大量的中国民众涌入租界。有趣的是，对于这些上海本地人，租界里的英国商人不但不反感，还十分兴奋。他们灵机一动，在租界盖起了简易的房子，用来高价租给那些来租界避难的中国人。从此之后，英国商人在租界看到中国人就激动，那一个个的都是行走的现金呢。再后来，就连英国领事都主动吸引华人入住租界，欢迎欢迎啊，有钱就行。不过虽然华人大量进入租界，但是租界依旧是洋人说了算。就拿英美的公共租界来说，自从法租界宣布退出之后，原先的租界工部局就变成了英国一家独大的局面。虽然工部局的董事会是由各国侨民选举产生的，但事实上董事会的权力一度掌握在由英国人担任的总董手中。当然，董事会的成员也受到世界格局的影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就失去了董事会的选举席位，这就意味着德国侨民在租界失去了话语权，那日子肯定不会特别好过。同样的，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俄国人董事也被排除在外。不过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不管董事会成员怎么变动，都没有对中国人开放过。工部局董事会也只是在讨论有关华人的问题时，才非正式地征询华籍士绅的意见。这就好比有位租客租了您家房子，然后在家里大动搞装修，就差拆你家承重墙了，但是整个过程呢，都没有问过你这个房主的意见。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中国几乎完全丧失了对租界的主权，它虽然名义上属于你，但早就成为了各国洋人的所有物。直到大批富商士绅为了躲避南方战乱来到租界，华人的地位才开始逐渐提高。这些财大气粗的华人带着巨额财产住进上海租界，每年缴纳巨额的税款。1890年的时候，租界内华人缴纳的税收比例甚至超过了各国侨民。正所谓有钱的是大爷，这句话走到哪儿都适用。为了更好地服务纳税人，工部局开始改善华人居住条件，比如向华人开放公园，创办接收华人学校和医院等。到1925年的时候，工部局董事会更是向华人首次开放席位。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华人逐渐在租界站稳了脚跟。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岌岌可危，租界内的各国居民又将何去何从呢？由于公共租界不是合法政府，只是一个侨民自治团体，所以得不到本国军队的庇护。日本占领上海之后，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立马认怂，将之前上海市政府土地局交托保管的卷宗一股脑的全给了日军，就连手下的巡捕房也成为了日本在华的帮凶，帮着日本人搜捕租界内的抗日爱国分子。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和英美彻底撕破脸，他们直接闯进租界，占据了工部局，将所有的董事换成了日本人，公共租界彻底被日本人占据。而隔壁的法租界因为一直是法国政府扶植和管辖的亲儿子，因此在上海沦陷期间抵抗住了日本的侵占，法租界就这样成为了上海的一座孤岛。尽管租界外边仗打得满天飞，但是租界里边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大作家鲁迅就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形容当时的情况：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生理又新春。不过也正是这样的法租界为上海抗日提供了一线生机，就像当初为革命党人提供大环境那样，在抗战期间
法租界也无形中庇护着抗日爱国分子，很多抗日青年在被日本人追捕的时候都会往法租界跑。谁能想到一直被认为是丧权辱国的租界，也能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庇护所。直到1943年，为了团结中国共同抗日，英美决定将上海公共租界归还中国。不过归不归还意义也不大了，反正也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与此同时，在二战中自顾不暇的法国也宣布将法租界归还，上海租界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此时距离1845年第一个英国租界建立已经过去了将近百年了。上海租界虽然是帝国主义殖民下的产物，但是也为上海的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现如今，上海已然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国际大都市。它虽然是由租界发展而来，但是它的繁荣和兴盛却离不开上海人民的共同努力。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的上海是居住在上海的中国人民按照自己意志建立的上海。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3: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3: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

0: 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

0: 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三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

0: 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1: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2: 台风天气紧急避险。
3: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4: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5: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6: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9: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8: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0: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1: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7: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12: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7: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12: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7: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2: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4: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6: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5: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7: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

0: 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3: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2: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3: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2: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

0: 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声明说，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市军政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市一栋住宅楼，造成至少14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3号，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梅朗雄说，如今以色列及右翼政客本格威尔之流仍在发出鼓吹种族灭绝的叫嚣言论，国际法遭到践踏，发生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叙利亚的入侵受到纵容，这就是怯懦与无辜的恶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近日啊，有网友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且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引发了热议。东方航空客服回应称呢，仅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就成了超售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候呢，需要配合航司安排。那换你，你勾不勾呢？有人觉得50块钱是白捡的便宜，也有人吐槽，拿50块钱就想让我接受可能上不了飞机的不确定性，这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但是平心而论，东航这一步呢，至少方向是对的。过去机票超售是怎么个玩法呢？临近起飞之前，常有旅客误点或者临时改签，那航空公司为了降低损失

0: 是往往会多售出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了航司的惯常操作。航司默默多卖几张票，而乘客可能到了机场才被告知您被超售了。补偿标准航司自己定，往往呢还赶不上乘客的实际损失。也就是说，风险是乘客的，收益是航司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乘客是没有的，通通事后通知。那现在呢，至少是把超售摆到了明面上，让乘客自己选。时间宽裕的拿着50块钱优惠，赶时间的那您就绕着走吧，好歹呢把本该属于乘客的选择权还了回来。不过50元立减呢，绝不能演变成侵权的封口费。勾选了自愿让座，不代表放弃后续的补偿。免费改签、必要的食宿，这些法定的权益一分都不能少。航司不能用50块钱就一次性买断乘客的全部权益。更关键的是呢，一家企业自律替代不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呀。超售是国际惯例，但惯例不等于暗箱操作就应该。民航管理部门该出手了，明确告知要求，划定补偿的下限，统一安置的标准，让超售在阳光下运行。简单说，机票超售从默认项变成可选项，这是进步，但是这只是第一步。把规则明明白白地摆在购票的环节，把选择权完完整整交到乘客手上，航司和乘客才能够真正的双赢。否则呀，消费者迟早会用脚投票。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今天下午机器人400米障碍赛决出金牌，天骄队以4分11秒44拿下了400米障碍赛冠军。说到天骄队的机器人，你一定不陌生，在400米小型组决赛当中，这位以45秒66夺冠。因为他奔跑的时候啊，身体前倾，双手靠近脸部，娇羞式跑姿，成为赛场上的抢镜一幕。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到淘汰赛，场景赛方面呢，灵巧手进行定钉固定和拆包拆箱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晚上，也就是现在啊，是从19点开始的，正在上演的是100米障碍赛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预计呢在晚上21点多会决出结果。那么在22点左右呢，举重项目的轻量级与重量级决赛会决出2枚金牌。同样呢是在22点左右，拉拉操决赛也会有结果出来。其实这两天观察观赛，这个机器人的竞速项目呢是关注度非常高的赛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新亮表示，这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1: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0: 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巡线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跑。那今年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来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新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儿，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的复杂决策，应用的场景非常多。
1: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 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哎，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哎，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0: 那除了竞速项目之外呢，还有格斗、跳高、跳远等等。刘新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那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
1: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一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真的是金牌，但未来市场上真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结业，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提到甲醛，人们难免紧张。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此次事件，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了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纷纷作出回应，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3: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4: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 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3: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4: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3: 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4: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3: 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5: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3: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6: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0: 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的时候很容易挥发， 在清洗和烹饪过程当中呢，都会赶走甲醛，所以咱们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但是法律红线早已明确，甲醛严禁用于食品，这一点

0: 没有模糊地带，对不法行为严惩重处是对公众健康最直接的守护。据了解，涉事白菜的流入地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核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一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人呢，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刷单返利的骗局。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甚至有警方通报说，一个54人的任务群里呢，53个竟然都是托。刷单返利骗局有哪些让人防不胜防的套路？普通人该如何识破？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了解一下，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3: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进了以后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2: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他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2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3: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的。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2: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3: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得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2: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4: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块毛八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思路来往下做。
2: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4: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它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它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
2: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 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4: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了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我才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
2: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
5: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蛋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这个群有54个成员，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2: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5: 自己设置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1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
2: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5: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走马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
0: 这刷单返利骗局啊，说到底吃准的就是贪小便宜。相关案件也提醒我们，反诈提醒不能只停留在短信里啊，当一个人已经上头了，文字提示呢往往会被自动屏蔽的，家人多问一句，民警的当面劝阻可能就是拉住他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对每个人来说呢，最朴素的道理还是管用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就能日进斗金的副业背后一定有猫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规范呢也越来越到位，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有牵绳呢，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怎么承担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例，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钱，杨女士将车主贾某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对于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有何提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6: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7: 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6: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8: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 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

0: 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1: 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他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狗贬值损失，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
0: 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如果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就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承担。
1: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0: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1: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2: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3: 近年来，遛狗不拴绳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法律明确了饲养人的法定义务，但真正落到实处，还得靠每一位养宠人自觉。一根牵引绳，记住的是安全，体现的是责任。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啊，驾车的时候多一分观察，多一分谨慎，也就能够避免一场意外了。文明养宠，安全驾驶，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加谈判的破裂。当地时间8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谈判破裂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7: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 1812年，英。

0: 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1: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0: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2: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0: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这似乎成了罗生门。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3: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张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前几年家长们挤破头都进不去的热门幼儿园啊，这两年突然变得好进了，有的园所招不满班，有的呢干脆关停并转。这不是错觉啊，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呢，全国幼儿园减少 2.14 万所，在园幼儿减少 358.47 万人，幼儿园的教师减少了 21.93 万。孩子们的笑声似乎在远去，银发浪潮呢却在加速涌来。同期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 3.2 亿，康养服务一床难求，这一减一增之间，一场幼改老正在全国上演。何谓幼改老呢？今年7月，江苏常州首个公办幼儿园闲置校舍签约改造为养老机构，广东顺德投入235万元把闲置多年的旧北街幼儿园交给了有40年经验的敬老院运营。武汉、洪山、温州、平阳，还有济南的一些老城区，很多地方昔日洒满童趣的园舍，如今迎来老小孩乐享晚年。北京西城更是走出一步老幼共托的新奇，老驿站和托育中心一廊相连，夕阳和朝阳在此相遇。比空间转型更耐人寻味的是人才跨界啊！徐州幼专明确打出了一老一小的办学特色，广州幼专、娄底幼专、苏州幼专、湖北幼专纷纷增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和管理专业，有的还拿下了工信部智能养老机器人试点项目。从带孩子到陪老人，不少幼师院校正在集体调转传统。幼改老似乎改服务空间容易，但是难点和堵点在哪儿呢？幼师跨界养老靠谱吗？公共服务规划如何动态地去适配人口结构的变化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6: 怎么定义这场幼改老？
7: 不光是有幼改老，还有这种幼老结合。你像有不少城市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考虑把社区的养老院和幼儿园

0: 那这个时候其实高龄老人他不光是说年龄增长了，他伴随着的这种生理心理方面的需求也会增长。你像我们讲这种失能老人啊，或者说长期卧床不起的老人，那他们需要的这种照料越来越多，对我们这个社会政府的需求也越来越强。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养老设施和服务方面的缺口还是非常大的。那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去进一步的拓宽，也就是说新增一些养老设施、养老服务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去挖潜，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种幼改老的这种做法，其实幼改老这种做法也是和我们人口结构变化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出生率在下降的时候，原来这样一些幼儿园的设施可能就面临过剩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把他们进行转型就变得很关键。那你看同时我们这又有这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所以这个老幼之间的这种转换和衔接就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啊。包括这样一种选择其实背后也反映出我们很多的时候对空间功能的一种再造和重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这种幼改老其实是一种创新就是对空间使用功能的创新，也是对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创新因为重新去建设一个养老设施，无论是在选址还是在投入方面可能都有很大的成本。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基本上建设完成了，很多的空间都已经被占用了，如果去新建一些养老设施可能都是远离市中心，当然也就远离了一些医疗机构和一些配套的设施，那这个对于养老院的这种运营来讲是不利的。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幼儿园它已经闲置或者说面临闲置的空间的时候，那我们把它去进行利用和再开发，包括最好的这种方式是比较丝滑的，从幼儿园到养老院因为很多的这些设施可以复用或者说是原来的这样一个布局不需要做大的调整，我觉得这个改造的成本是偏低的，包括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也非常的大。而且不光是说这个幼改老是可以这样做，你像未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光是说这种老幼之间的这样一个衔接，可能还有不同年龄层甚至是不同地区的这样一个衔接你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人到了城市，那农村这样一些闲置的设施怎么办，那他们是怎么样去改造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还有一些这种城市我们叫它收缩城市，就是它的人口是净流出的，那未来可能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它的设施会过剩和闲置，那这些设施我们怎么样把它再利用起来而不是浪费，我觉得值得讨论的。那我们结合我们现在的发展形势去进行这样一个创新，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鼓励的甚至不光是地方上去探索，我们在国家层面如果有相应的政策去给它更好的这种支持和扶持，那可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对于一个城市它需要去建设养老机构，那我们可能应该通过政策让幼改老的这个方案更有吸引力比如通过专项的补贴或特定的一些资金的支持，会鼓励更多的城市去通过幼改老来去进行养老机构的建设。因为很多的这样一些新建的项目远水解不了近渴，同时可能也是成本更高的，所以我觉得从性价比来讲，这种幼改老的方案是非常可取也是值得推广的。
1: 把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没那么理所当然，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经营主体的这个产权归属，比如说这里面这个运营资质，你开一家幼儿园和开一家养老院肯定还是有区别的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财政补贴方方面面吧您长期研究的政府创新扩散机制也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探讨那在您看来幼改老要从这个零星的试点走向一个相对普遍的推广，它的梗阻会在哪里？
0: 其实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真正操作方面是很困难的。不光是我们讲的一个空间的再造和重塑，它其实意味着这个空间上承载的人事还有一系列的关系都会发生转换。你比如这些幼儿园的空间再造了，但是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服务人员他们怎么分流再比如周边的居民他其实在购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就是这里有一个幼儿园，那现在把这个幼儿园改成养老院，那这个时候的话很多的居民可能会不同意，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担忧，因为正常来讲其实幼儿园和养老院没有区别，但是有不少人是有一些偏见比如他就认为可能养老院不如幼儿园吉利，对吧？这种偏见其实
1: 一个欣欣向荣，一个暮气沉沉
0: 对，是这样子的。其实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不少居民可能。

0: 就会抵制或者说是反对，因为这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这种房价或者说出租的空间。其实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地方换一个功能就结束了，因为它涉及到民生，涉及到很多人的观念，涉及到甚至很多人的资产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再去进行这样一种操作的时候，的确是要通盘考虑，不能只是说我现在需要养老院，我就去找幼儿园，一定是要考虑它是一盘棋，而且要考虑它是一个长远的规划。就是中长期来讲，我们在养老方面有多大的缺口，我们现在幼儿园有多少空间是闲置，或者说有可能去进行合并的，包括合并之后这些人的这种幼儿园的接送，它的距离会不会延长时间会不会增加成本会不会变得更多，就这些我们也需要去考虑。就是左手是幼儿园，右手是养老院，那我们去置换的时候，其实不光是要考虑养老院的需求，也要考虑这个幼儿园的存在，通盘的考虑啊。你比如在这个城市的布局之中，我们未来会有步骤的去把一些幼儿园进行腾退改造，那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能说今天想到了明天就去做，而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包括要进行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所谓科学的决策，其实就是养老机构的配置应该也是在地区上是均衡的，比如在东部地区现在缺少养老院，那我们在这个城市的东部地区就要考虑要有一个养老院。那东部地区有哪些幼儿园我们现在发现它的入学率下降，同时的话它和周边的幼儿园可能存在一种这种竞争，而且是可以去进行一定的整合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论证去选择可能最优的一个方案同时也要有一些备选方案。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种科学决策之后也要去征求民意就是从当地的居民来讲，他们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如果接受这个方案他们有什么要求或需求。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是需要我们讲的这种科学和耐心的就是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工作朝前看，怎么样把这个工作通盘的考虑，我觉得这是宏观的顶层设计方面需要去做的。同时的话，在这个微观的操作方面，其实也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这样一个改造成本，需要去考虑就是哪一些幼儿园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包括在改造的成本方面更低同时的话能够去实现这种持续的运营不光是说把这个机构改成养老院，而且要考虑比如这个时候的话是招标的方式去选择合适的运营商，还是说由政府来委托去进行这样一种服务。其实也要考虑配套的这种养老模式不是简单的去有这样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讲很多的城市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有落地，我觉得是可以去结合我们现在一些政策的试点来进行推动你比如我们之前谈到这个长护险，那这个长护险其实配套的就是养老机构，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个长护险政策推行的这些城市，特别是比较早的试点的城市，去配套的试点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幼改老的政策。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它一方面长期照护险有资金也有这个人群能够保障这样一个养老机构能够运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有一个动力去拓宽它的这种养老设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试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这种试点其实可以在第一个阶段完成之后去进行这样一个全国政策的推行，而且一定要考虑就是各地的差异因为有些地方现在是养老机构不足，有些地方可能已经是过剩了。其实我们其实也要吸取教训，就是无论是我们早期的这种教育机构，还是我们讲的这种公共住房方面，其实都存在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就是有些其实是反而过度的提供导致很多的地区现在有大量的这样一个闲置的公共住房没有办法去使用和释放。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尊重地方的这种自主性我觉得我们一个最大的考虑就是确保老年人他在希望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是有一个可选择的空间但是至于这个空间在哪里以什么方式提供是从幼儿园改造还是新建，我觉得是不应该去进行这种强制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从政策上去引导地方政府比如让他看到去通过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对他来讲是更划算或者说是更可取的方案，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引导这样一些地方政府去从这个角度来去设计养老院，让养老院和幼儿园能够实现这种衔接
1: 好，我们说到了空间上和制度上的这种转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才的转型，人才的转场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看现在部分的幼师院校开始布局养老服务

0: 专业了，想要培养什么呢？既懂儿童照护，又懂老年康养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你怎么看这种一专多能人才培养的路径呢？它真的能够去填补康养行业 3.2 亿老人背后的这个人才缺口吗？
1: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这种拓展空间，但是在这种专业转换方面其实是面临挑战的。虽然我们经常讲有些人是返老还童，对吧，经常讲老年人很像孩子一样，但是他毕竟是一老一小两个方面的人群，他们的服务需求或者说是护理需求是有本质不同的。能够教一个人怎么样去带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去教一个人怎么样去照料老人。虽然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啊，因为都需要这种爱心啊、同情心啊、同理心啊和这种专业能力，但是他所需要的这种专业技能应该是有很大不同的。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尝试，去考虑在这样一些幼师院校，它本身的这种师资过剩，或者说是它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考虑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去探索的，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需求，其实还是要去进行观察，因为你像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家政服务行业，虽然有一些护理人员，他既可以去照料老人，也可以去帮助坐月子的妈妈去带孩子，还可以去给家里做饭等等，就他的这种能力可能是非常多元的。但是我们未来可能是至少是有两类人才是需要关注，一类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都能适应啊，这种人才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大规模的培养。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非常专业，就是细分专业比较多的人才，他可能会适应不同的人群，包括不同的年龄段。你像我们刚才谈到老年人，他既有小老人，对吧，也有老老人。那高龄老人的话，其实他的这种护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包括有不同的基础病的老年人的护理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这些专业人才也需要去培养。所以在这一场讲，可能我们讲的这个幼师院校，它对于培养这种就是复合型的人才，或者说我们讲的这种一专多能的人才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如果要培养更加专业的人才，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通过一些大专院校啊，或者说一些职业技术学院去开设这样一些专业来去延揽人才。我们现在服务缺口还是非常之大的，从目前和将来预测的考虑来讲，这个缺口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接近1/3，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年轻人或者说是中年人，一个是老年人的时候，这个护理压力会很大。而且随着人的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个方面的护理需求也会增多。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护理人员的缺位是非常严重的，包括这个职业怎么样去形成一个更好的社会形象，吸引更多的人去参与养老相关的专业。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也需要去进行更多的一种社会文化的氛围的养成，让大家看到其实这个养老行业是一个朝阳行业，包括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这个工作。当然反过来讲，我觉得也需要考虑就是对这样一些从业人士怎么样保障他们的权益，让他们既能体面的工作，也能获得和他的工作相匹配的收入包括让他的这种工作有更强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期待看到很多的这种幼师院校能够通过这种转型实现他的这种生存和发展因为的确是随着招生的人数减少，他们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生存压力。通过这种转型的话，能够让他们能够获得新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从我们整个的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下大力气去考虑怎么样真正解决这样一个人才缺口问题。
2: 幼儿园少了，养老院多了，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生，让闲置的空间重新装下人的尊严，这就是治理的温度。幼改老改的不只是几堵墙，更是一个社会对一老一小最朴素的承诺。朝阳要护好，夕阳同样要陪好，做到了就值得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近期国内多地蝙蝠入户事件高发，仅北京丰台区消防处置的蝙蝠扰民警情同比就增长了近一倍，与蝙蝠直接接触被明确列为狂犬病最高等级三级暴露。城市里常见的蝙蝠有哪些？入户增多的原因是什么？万一与蝙蝠接触了该怎么办？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样，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高云龙带队全国政协党外委员考察团到黑龙江考察；
1: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梁慧玲主持；
0: 全省三大粮食作物即将进入收获期，全省各地抢钱抓枣备战秋收；
1: 哈工大团队自主研发高端卡车客车轮胎关键技术，改写我国轮胎性能短板；
0: 新一轮消费补贴政策激活龙江消费新动能。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18号至2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云龙带队党外委员考察团，围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建立跨区域就业。

0: 创业融合机制到黑龙江开展考察。
1: 考察团走进产业园区、文旅基地、高等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园，了解文岗扩容提质、重点群体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跨区域就业创业融合等情况，与当地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并听取意见建议。考察团认为，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部署、锚定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战略定位，坚持依靠发展促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不断将资源、生态、科研、产业、区位等优势转为经济优势，持续夯实就业根基，拓展就业创业空间，培育新就业增长点，在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中书写就业优先生动实践。考察团表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高质量发展，抓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措施，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民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跨区域协同发展、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等议政建言，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王国生、副主任方光华、齐斌、常委程永波、委员王俊寿、冯毅东、杨成长、陈立、祝树民、聂磊、莫荣、何文辉、张忠凯、范峰、曹志安、韩胜健参加考察。
2: 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工作，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
3: 会议指出，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主线，落实国家东北全面振兴战略，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先行目标任务，高水平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着力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要强化绿色生态空间保护，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坚决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实施森林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擦亮寒地黑土绿色产品金字招牌，做优做强特色冰雪经济。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污系统治理、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着力建设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要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健全法规制度保障体系、政策引导支撑体系，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领域应用。会议指出，加强和规范地震预警，对于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损失、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系统规划，在重大建设工程、人员密集场所布局地震预警设施设备，构建统一、精准、高效的地震预警系统。要完善信息发布机制，统筹用好各种载体，及时全面准确发布预警信息，打好防范提前量。要强化预警与响应联动，收到预警信息后立即采取转移避险等紧急处置措施，减轻地震及次生灾害。 要组织开展地震预警知识宣传普及和实战化演练，提升地震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依法参与地震预警系统建设，开展地震预警科技创新、产品研发、成果运用和信息服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黑龙江省水稻、大豆、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即将进入收获期，全省各地抢钱抓枣备战秋收。
4: 这里是北大荒集团军川农场，固定翼飞机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大面积行化作业。搭载多光谱镜头的无人机同时在给水稻做空中 CT。 与下管时防病促早熟不同，无人机飞得更低，力争把水稻腊熟期长势拍摄得更清晰。回传的每一组数据都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收获绘制情报图，结合未来一个月的天气情况进行研判，哪块地适合先收，
5: 把这个数据图库给上传上去，平台就可以通过用 AI 进行测算，然后把重点区域标注出来。
4: 这样的智能巡田系统已经在全省177个智慧农场中普及，今年备战秋收，现代化智能装备在各地农田普遍应用，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管护进度，成为保障粮食稳产提质的硬核支撑。丰产丰收，根基在田。中国大豆之乡嫩江今年新建了近30万亩高标准农田，农田里株苗整齐健壮，枝叶繁茂，水肥管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田间管理工作有序推进。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良田打破了以往地块零散、水土流失、耕作不便的局限，让农民增产更有底气。在哈尔滨双城区华益合作社，1人多高的玉米正在灌浆。为了保障秋收效率，华益合作社提前准备了500多台套大型农机具。这几天他们一直在忙着检修。社员们现在使用的大型农机，一台车就能收割一个村的粮食。
6: 从作业质量还有耕种的深度都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一个提高，连续5年都达到吨粮以上的水平，现在看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今年黑龙江克服不利气候条件影响，深入推动五粮深度融合，夯实稳产增产基础。为了更精细地指导全省各地农户科学秋收，900多名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密切关注气象、作物长势动态，针对不同地块制定秋收预案。
7: 今年长势非常好，马上要进入咱们秋收季节，比如把田中的水啊提前这个排掉啊，我们进行晾田，然后呢交代一下子咱们这个收获的适宜期啊，包括这个粒儿成熟到什么程度，我们开始进行收获。
3: 今天农业农村部东北种质资源与生物育种重点实验室在佳木斯启动，这是黑龙江省种业领域依托民营企业创建的第一个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建成后，将实现全国100名顶尖育种专家同平台合作，联手科研攻关，推动东北三省一区水稻、玉米、大豆三大主粮作物大幅缩短新品种选育和审定周期。预计5年内，重点实验室可筛选出高产、优质、抗病等优异性状种质材料50份，创制新种质10份，带动亩均收益增加8%以上。
8: 传统育种呢，都要需要8年到12年的时间。生物育种平台包括基因编辑技术加入之后呢，新种质资源的创制呢，也可能呢就在2年3年的时间中。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我觉得能够引领全世界的这个生物育种的这种发展。
2: 龙江奋进振兴有我专栏今天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王友善教授团队，看他们如何打破国外高端卡车、客车轮胎关键技术垄断，实现国产技术体系全链条自主可控。
9: 哈工大王友善团队研究轮胎有30多年，就在前不久，他们凭借高性能轮胎关键技术及绿色智能制造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这项成果打破了高端卡车、客车轮胎从材料到装备完全依赖国外的局面，搭建起全链条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依托这项技术，团队自主研发的轮胎废气回收装置这两天完成了全部试验，即将投产。 这套设备能把轮胎生产中的有害气体提纯成高纯度化工原料，实现循环利用，既环保又降了成本。
10: 所以现在我觉得也挺自豪，我们的卡壳车轮胎已经在

0: 全球我们在引领他们在发展。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性能远远超越了他们，第二个价格上我们要低于他们。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卡客车轮胎生产国，但过去轮胎节油、耐磨、安全等核心性能一直达不到国际高端生产标准。为打破大而不强的产业短板，王友善带领团队从新型材料研发、轮胎结构优化到生产装备革新，攻克了100多项技术难题。此次斩获国奖的核心技术彻底改写了我国轮胎的性能短板。数据显示，使用新材料的卡客车轮胎与目前市场上主流轮胎相比，平均百公里节油3.6升，按每辆车年行驶10万公里计算，能节省油费约4.6万元。目前全国约有1000万辆卡客车全面应用后，每年可以节约4600亿元燃油开支。现在这种新材料已经在黑龙江规模化量产，并与国内最大的轮胎企业杭州中策橡胶达成合作，配套轮胎年产量达2600万条，产能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光鲜成果的背后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研究员田振辉至今难忘攻克轮胎疲劳试验技术难题的那些日子。
2: 全是我们从零开始的，然后实验的周期又很长，不仅仅材料会疲劳，人也会疲劳。白天人在做试件，晚上人陪着机器在做疲劳，所以大概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吧，最后我们获取了国际上没有的一些数据之后，就是觉得当初的这些付出也真的是值了。
1: 历经数年日夜攻坚，团队成功研发出2类材料，分别提升了轮胎的节油性和防滑安全性。但在材料批量生产时，生产设备出现了积水，引起工程师的警觉。
3: 后来找来找去，发现就是我们这个材料吸湿性太强了，刚生产完了之后直接就炼胶，直接就应用，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因为等一批量化一生产之后，涉及到有一定的这个存储时间，一下子生产中就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经过这件事情呢，就给我们这个团队提了一个醒，就是说这个材料将来我要从书架上要放到货架上，开发出适用市场需求的这种新材料。
1: 经过上百次配方迭代和工艺优化，团队创新研制出全新硅碳复合材料，集节油、防滑、耐用多重优势于一体，实现了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化产品的蜕变。如今团队研发的新型材料与全新轮胎钢丝圈结构已经突破地面交通边界，逐步应用于空天飞机、航天器、在轨回收等重大航天任务。从货运车轮到浩瀚星空，跨越空间的背后是科研工作者们不变的家国情怀。
2: 先生们总是跟我们年轻人讲，你从事的这个岗位，你从事的这个工作，你做好就是最好的爱护，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我这个接力棒的价值就有体现了。一代一代人接力，我们总会赶上并且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
4: 电力稳，油田生产才能稳。在中国石油集团电能有限公司气电公司，24小时运转的发电机组为大庆油田提供了稳定电力支撑，其中离不开一位电力守望者的多年坚守付出，他就是最近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的舒静。
5: 我现在随时要关注一下这个温度的变化情况，我现在也在那上现场啊，随时关注。
6: 好的。见到舒静时，他正带队开展应急演练，模拟增压机马达超温的情况。夏季气温高是设备故障高发时段，这样的演练他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当中控数据提示马达定子温度升到90摄氏度时，舒静马上顶着烈日，手脚麻利地爬上2层楼高的设备梯架，迅速排查解决了险情。
5: 达到104度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电机就会跳闸，保守估计的话也得是上百万，而且还不包括油田停产带来的产油的损失。
6: 电机的轰鸣声已经伴随着舒静20多年，对设备运行参数和规律他都烂熟于心。一次值班时，监测屏幕上显示电机润滑油温度有一丝细微上扬，不注意根本发现不了。细心的舒静捕捉到这个异常情况，立刻组织人员兵分三路开始排查，很快锁定了原因。原来是冷却水主路发生堵塞，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修开始了。设备温度一直在不断上升，大家脑门上都冒了汗，但舒静心不慌手不抖，赶在触

0: 敌停机临界值之前，及时化解了这次重大风险。
1: 当时真是太紧张了，那个温度最高都涨到58度了，再有可能三两分钟马上就达到我们机组的跳闸值了。当时这事情处理完了，我们还和书静开玩笑呢，你不应该叫书静了，你应该叫冷静。
0: 一次次化险为夷靠的是平日里反复打磨的硬功夫。书静常说，一个人本领再强也守不住长久的安全，整支队伍顶得上，防线才牢靠。他把生产现场变成实战课堂，每次故障处置结束都要带着全员从头复盘整个流程，
2: 对着流程图每一个去梳理现场的管线。除了专业的知识以外，其实我最大的感受也是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0: 200多场实战培训，近400场应急演练，舒静用实打实的传帮带培养出了一批批技术能手。他的班组有5名成员在各级技能比拼中获奖，多名年轻职工也独立顶上了重要岗位。
3: 大清精神和铁人精神在我们心中是根深蒂固的，把我所学的知识传授给轻工也好，然后是新员工也好，夯实我们班组的一个战斗力吧，然后让我们大家就是共同发挥就是1+1=2的作用，为油田守好电。
4: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城镇新增就业15.7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历史同期最好水平。以创业带就业，政策稳就业，服务促就业，构建起保障群众就业的完整闭环。
0: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通过组建省级创业服务团，建立重点孵化载体动态目录，打造特色创业街区，在资金、培训、服务上全面加码，全省累计发放就业创业补贴8.6亿元，扶持创业载体及服务项目311个，直接带动就业2.5万人次。在刚刚落幕的创营未来全国创业大赛中，龙江4个项目从全国6.7万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大奖，拿下了近3届最好成绩。其中5常市的控糖水稻品种培育及产业化开发项目荣获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奖。未来2年，控糖水稻种植面积在5常市将增加10万亩，带动更多人就业。
5: 龙江这边的政策非常好，从人才政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包括政府给对接一些投融资资源，让我们有信心把这件事情去做得更好。
0: 一头抓创业增量，一头稳现有岗位。今年上半年，全省发放社会保险补贴3.6亿元，通过延续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政策，为企业减负25.2亿元，稳定工作岗位13.7万个。好政策更需要让更多企业知道。哈尔滨人社部门将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搬进银行，让企业在办理金融业务时能同步享受招聘服务和政策咨询。目前已为100多家企业精准推送了惠企服务，
6: 帮我们拓展了很多的一个招聘渠道，让我们的这个招聘质量的话呢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这个经营生产上。
0: 从创业到稳岗，从政策到服务，黑龙江正在形成稳就业的完整闭环。截至目前，今年全省新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224个，帮扶7100多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确保各项政策红利加速转化为岗位供给，为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7: 今天，省司法厅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通报5月1号起实施的《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解读了条例特色制度创新亮点。
8: 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补齐了法律援助制度短板，在保障范围、服务流程、社会参与、监督管理等方面进一步细化完善。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的维权诉求，将民事行政法律援助事项由9项拓展到14项，重点补齐涉农维权、民生法律服务等援助缺口，优化法律援助服务程序，明确先行援助、优先受理等特殊情形办理规则，避免群众合法权益因程序延误受到损害。
9: 特别是结合黑龙江农业大省实际，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农资产品质量

0: 损害赔偿纳入援助范围，填补了涉农法律援助空白。
1: 条例实施以来，全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近7900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240多万元，更多困难群众享受到了优质高效法律服务。
2: 家电家居行业素有金九银十的消费规律，而在系列优惠补贴政策推动下，今年在全省各地消费旺季明显提前。在哈尔滨的各家品牌卫浴销售门店，客流销量持续走高，特别是智能马桶的销量比往年同期增加了至少30%。今年黑龙江省出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新政，把7类消费刚需绿色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清单，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的政策红利，有力拉动了绿色消费市场活力。
3: 智能家居补贴同时，工厂跟企业再额外补出10%，也就是说至高补贴25%。这样的话，一个5999的智能马桶，顾客可以节省到1400多块钱，相当于可以买一个普通的陶瓷马桶了。
2: 近段时间，在全省各地电器卖场都迎来了销售高峰，消费者不仅可以通过云闪付手机客户端参与补贴申领，实现支付立减，线下门店还推陈出新，多项延伸服务，让惠民红利充分释放。
4: 电视、冰箱，什么净水器都换了，以前买个冰箱最好的都得17000-18000呀，这次买好像刚花了10000块钱，确实比以前要优惠的多。
5: 今年我们也引进了这个银行补贴，让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注入到我们的消费当中。在国补和地补的政策带动下，智能新型家电较同期增长10%以上。
2: 从传统家电普惠降价补贴到智能家居品类扩围补贴，新一轮消费补贴政策持续激活龙江消费新动能。截至8月21号，全省共有近1600户门店参与了本次地方自主品类活动，带动销售相关自主品类商品超7万台件，销售金额近2.3亿元。
6: 当下，全省各地依托文学 IP 孵化全新文旅产品、创新业态、主题旅行线路，走出了观光看景向沉浸式旅行转变的全新文旅发展路径。
7: 一本《呼兰河传》道尽了作家萧红的童年以及故乡，那我现在呢就置身于呼兰的萧红故居。有很多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说啊，只有站到了这座院子里，才能感受到那透过纸背的乡愁。文学不仅让这座院子有了温度，也让无数的游客循着文字来到黑龙江。
8: 萧红故居是呼兰区最动人的文化地标，故居里的一草一木完全还原了《呼兰河传》中一切都活了的魔力场景。今年萧红故居新开设了萧红作品主题展馆及萧红主题手记展，园内还设置了 AI 动画 AR 打卡点，手机扫码就能观赏《呼兰河传》的 AI 动画，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们有了更多沉浸式体验。仅一个暑期，这里就迎来了超过4万人参观。
9: 我们本来是接下来要去齐齐哈尔的，正好他最近在看这个《呼兰河传》，所以我就想带他过来感受一下。
10: 就是书上的文字活了过来，我真的看到了他文中所写的那样的景象是什么样子的。
8: 最近萧红故居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免费猫咖。故居里收养了近30只猫咪，让古朴的老宅多了治愈的烟火气息，也成了这里新的流量密码。在社交平台上，萧红故居的猫相关话题阅读量已突破100万。文学记忆与现代生活的温柔交汇，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前来打卡。不久前的上海书展，龙江名家名作集体亮相，让黑土地的作品更受关注。鲁迅文学奖作品《秘密》让更多年轻人走进红色展馆，在沉浸式主题研学里读懂英雄故事。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绵伦等知青文学吸引了许多老知青重回北大荒，在农场新开发的生态观光游中感受黑土新貌。各地积极探索文旅深度融合新业态、新场景，以文化赋能旅游产业。哈尔滨市推出跟着名著去旅行活动，围绕夜幕下的哈尔滨等文学 IP 打造沉浸式剧目演绎与角色打卡。牡丹江横道盒子威虎山影视城紧扣《林海雪原》原著情节，创新推出年代服饰换装体验项目，游客身着复古服饰漫步古镇街巷，实现了从读文字到入场景的体验升级。 北极漠河依托额尔古纳

0: 河右岸、北极村童话等优质文学作品流量加持，最北主题邮局新增北极童话书屋，并开发了一系列文创产品，破圈跨界玩转最北文化。
1: 一路过来看到了原始森林的地貌，特别的梦幻，像书里写的一样。我们还看过北极村童话，对北极村的冬天也特别的向往，希望能够冬天有机会再来一次。
2: 近日，黑龙江省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启动建设，中心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建立，省内多所高校成立分中心，将依托各高校航天科技、海洋工程、智慧农业、冰雪经济等领域优势特色学科，打造 AI 加龙江优势领域差异化发展格局，连接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龙江经济发展。
0: 2026哈尔滨马拉松将于9月13号鸣枪开跑，30000名跑者将从哈尔滨音乐长廊出发，途经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松花江湿地，奔赴太阳岛终点。赛事组委会日前正式揭晓全新 IP 吉祥物，由清华美院师生团队原创设计的跑跑，它以大小兴安岭林间精灵跑字为原型，生动诠释马拉松挑战自我、超越极限、坚韧不拔、永不放弃的精神内核。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喂，
7: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6: 没有啊。
7: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8: 没有啊。
7: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9: 没有。
7: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10: 没有，
11: 没有。
7: 喂
12: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7: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4: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好。

0: 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秀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 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啊？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茶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茶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记

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他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

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一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十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膏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膏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膏吃到第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膏，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儿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2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膏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

0: 练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上见，您细琢磨琢磨。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79-2599，400-179-25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0: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
6: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8: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胡军涛，你好。
1: 嗯，你好。
0: 嗯，我们来看，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身处一段姐弟恋当中，但是呢，我就想知道哈，姐弟恋当中男生究竟真实的内心是什么？我问过我的男朋友，我问他，你到底为什么你要找我？我比你大6岁。我男朋友说，我觉得你不用哄，比较成熟，然后你会照顾我。可是我对他说，我说大多数男生，那么慢慢的就会看到自己男朋友，因为自己女朋友因为年龄比自己要大的话，过很久很久新鲜感可能就没有了，然后呢女生可能外表也没有那么吸引人了。比如说你30岁的时候我36岁，你25岁我31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差其实会影响到我的心态的哈。所以呢我就想知道男生内心究竟在想什么。我们俩谈了1年多的恋爱了，我呢有北京户口，他没有北京户口，我比他大6岁，我今年29岁，是他主动追的我，我们是在一个微信群里边认识的，他主动加的我，那个微信群呢，就是大家传了那么一个微信群，几乎里边都是单身的男男女女，然后看见谁的头像好就加谁，也有别人加我，他当时加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挺会说话的。而且呢他还挺风趣挺幽默挺有意思的。他说他就要找能请他吃饭的小姐姐。所以呢

0: 我就开始和他聊天了，聊得特别的开心。见了面之前我就知道我比他大六岁，见面之后呢会觉得自己动心。其实在那之前我没想过要找比我小的，我总是觉得比我小的男人其实是不可靠的，所以我总是在想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要找我这个比他大六岁的小姐姐呢。我想问一下，姐弟恋的男生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态？有一些因素未来会改变吧，比如说当他觉得我不再有魅力的时候。
1: 所以我心里面会把姐弟恋分成两种啊，一种是可能两个人虽然有实际的年龄差，但是心理成熟度是差不多的。甚至有一些男生哪怕他年纪比较小，但是他为人处事看待事情的方式都是比较成熟的。那这样的话，这种姐弟恋可能很多时候是两个人共同扶持对方，相互帮助，或者甚至是小一点的男生在照顾女生的。那第二种姐弟恋呢，比较像这个女生所描述的，就是实际的年龄和心理的成熟度是互相匹配的。男生年纪小一些，他心里的诉求也是希望有一个姐姐能够请我吃饭，有一个姐姐可以照顾我。而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女生呢，也充当了这样一个照顾者的角色。你看她自己描述自己的条件是挺不错的，又有户口，经济能力也不错，她也就是不会觉得请年纪小的男生吃饭是个问题，所以他其实也挺享受照顾这样一个小弟弟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所以通常这样的姐弟恋是两个人彼此的需求对上了，一个想找一个照顾自己的人，一个呢就想照顾别人，那这样就挺合适的。
0: 尽管他们对上了，可是我依然觉得这个女生其实很不踏实，她老想探究的是她真实的心态是什么呀。她就是想找一个请她吃饭的人，找一个有北京户口的人，可能这些念头会闪过哈。那么可能最担心的是我比他大六岁，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谈一段姐弟恋。那么一段姐弟恋的未来是什么呢？将来有一天他会不会嫌弃我呢？我31岁的时候我已经过了30岁了，对吧？那么他才25岁，已经过了30岁的一个女生在他看来还会有吸引力吗？这是不是女孩子可能心里边会翻腾的一些事情哈，困惑的一些事情。
1: 对，所以他的问题，虽然他问的是找姐弟恋的男孩子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一下。其实他最终最本质想问的就是，这个男生到底是看上了我能够照顾他的能力，还是看中了我这个人本身？
0: 说得好，对。
1: 所以可能我现在因为年纪的关系还是有一些魅力的，可能我心里也有一些想法，说他是不是还是比较认可我的魅力的，我对他还是吸引力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不停地在怀疑说他喜欢我仅仅是因为我能够照顾他的这些能力。那一旦我对他没有吸引力了，照顾的能力是别人也可以具有的，那他就会可能去找另外一个小姐姐了。
0: 对，说的是啊。所以呢这个女孩子的这样的一些担心出现了，那她来问我们，我们确实是很难清楚这个男生到底是怎么想的。那么她怎么来判断这个男生真实的想法呢？她在交流上我们能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和方向呢？
1: 我想首先还是回到他自己的内心，他真的是希望说永远照顾着一个比他小的男孩子吗？哪怕以后你们步入婚姻的生活，你也愿意一直这样去付出吗？还是说就像你说的，你以前没有想过要找姐弟恋，是不是说其实你内心也很渴望有一个人也能来照顾你，或者至少你们两个的感情关系是平等的，是可以相互支持的。那么这样的话，如果问清楚了自己这一点，你可能就会发现你对于这段感情也是不满足的。
0: 就是说所有问题要先回到自己内心上来。
1: 对，那如果你找了一个并不能完全满足你的这样的一个男朋友，那么以后可能你也会对他不满。
0: 对，
1: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他是怎么想的，首先你搞清楚你自己。

0: 你是怎么想的？
1: 你打算一辈子照顾一个什么都不如你的男生吗？
0: 嗯，对，这是这个女孩子和她男朋友的问题啊。但是大多数的姐弟恋当中，那么有困惑的人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也都知道，普遍情况，女孩子可能会对年龄有一定的焦虑。女孩子和男生差很多，年龄有的时候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女孩子有一条生育底线，女孩子过了30的那些不安，如果说真的在一份姐弟恋当中，如果两个人年龄差的也比较大，我们所说的这个可能要差5岁以上了哈，那这个年龄差就还是很明显的。就像这个女生说的，男生在25岁的时候我已经31岁了，就是这份年龄会让女孩子这个差距会让女孩子有一种比一般的年龄匹配的男生和女生这样的恋人可能会多一些焦虑，而且很多人对未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安和焦虑。
1: 我是能够理解这种焦虑的，而且他真的就特别现实，涉及到你的现实生活，将来生孩子。但是我往往也会在想说，那除了年龄的这个问题，你们的感情关系足够稳定吗？如果是像我描述的前一种姐弟恋的关系，那哪怕他年纪比你小，但是他能够给你一种安全感，你们的相处时时刻刻让你觉得哪怕有年龄在，我们将来的婚姻生活可能还是会挺稳定的。这个男生也会帮助我去克服一些现实的焦虑，比如说对方的父母会不会嫌弃我年纪比他大，或者是将来生育的问题，这个男生他有没有能力去解决，而不是让我一个人去面对所有这些很大的困难。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尽管姐弟恋确实比一般恋人可能会多了一些让人焦虑的元素在里边，因素在里边，但是如果你对你们之间足够有把握的话，其实你的焦虑由他来配合会减轻很多哈。所以也是要看在一段什么样的姐弟恋的关系里了。
1: 是的，很多姐弟恋的核心问题其实都是女方觉得谈恋爱的时候可以，但是真正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她又觉得男方不足以成熟到可以帮助她和她一起去解决这些困难。
0: 对对，比如说遇到男方父母的反对啊，比如说这个遇到各种各样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啊，可能慌是惊慌在这儿的哈。
1: 对，
0: 所以其实有没有年龄差的恋爱，最重要的还是弄明白你们两个人之间那个关系究竟是亲密还是不够亲密，究竟是相互够支持还是不够支持，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吗？
1: 对。
0: 好，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这是一个男生问哈，他说我和女朋友呢，现在我们俩算是应该算是异国恋，还不是异地恋哈。女朋友在外面在读书，我在国内在工作，她出去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还有1年多能回来。那么最近呢，其实我女朋友对我挺好的，因为她走的时候她是特别怕我变心，我告诉她说我不会变心，因为我真的也很爱她吧。那么我们交流呢也挺多的，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再交流。最近他就频繁地提到了一个男生，男生来自欧洲的一个国家，他说这个男生呢是他的好朋友，对他非常好，我还特意跟他开着玩笑拐弯抹角地问我说，那是你的男闺蜜吗？那男生喜欢女生还是喜欢男生啊？他说人家很正常，当然喜欢女生。我说那人家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他说他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吧。后来从他们很多事情中我就慢慢了解，那个男生特别的照顾他。其实从男朋友的角度，我觉得是来了一个竞争者。我的女朋友好像只觉得他交了一个男性的好朋友，他们甚至还有晚上一起出去到酒吧喝一杯这样的桥段在里面。其实我越来越担心，可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提醒女朋友应该离那个人远一点，毕竟我和他相离这么远，相隔这么远，而那个人很可能会近水楼台，我心里边有各种的焦虑不安。其实本来我是一个挺淡定的人，最近一下子不淡定了。
1: 我觉得很可以理解啊，因为距离的关系，很多事情其实你是看不到的，哪怕你们有很多的沟通交流，但是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其实是属于未知的，所以当然就会觉得很担忧啊，也不知道他们具体相处是什么样子的，对方究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究竟会不会对我构成威胁，或者说威胁的程度究竟有多深。
0: 嗯，对，所以看不到嘛，肯定是心里面很焦虑的。
1: 嗯，
0: 那怎么办？他想提醒女朋友，哎，能不能离人家远一点啊？但是提醒了又觉得挺没风度的，再说提醒了管用吗？那毕竟自己够不着啊。
1: 我不知道他们在其他事情上会不会有一些沟通啊，就比如说两个人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或者是对方的一些行为让我觉得不舒服了。那通常在就是情侣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发生的，而且是你们的感情步入稳定期之前的就是磨合，一定会有这种权力斗争式的，就是向对方诉说，就是什么样的方式对我来说是比较舒服的，你哪些方式是让我不舒服的。那同样的，这个女生在异国他乡有一个对她很照顾的男生，那对于男朋友来说肯定会觉得受到威胁了，
0: 嗯，
1: 也会怀疑说这个男生是不是对你有意思，是不是想要跟你谈恋爱呀，会不会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但是他好像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听着。
0: 对，那怎么办呢？他应该说吗？
1: 我觉得是应该说的，至少你可以向他表达说，你们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会让我这个男朋友觉得挺不舒服的。
0: 嗯，就是应该表达的哈。
1: 对，
0: 就是我们往往有一方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对方交往了一个异性的朋友，那我们觉得哎，我们要说的话好像显得挺没有风度的，是吧？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像他用了一个词儿叫拐弯抹角的说，其实很介意，总是去问，总是会想知道，嗯，昨天和谁在一起啊？一听到那个人的名字，心里边噔就很，就像扎了一根刺一样。但是我们确实很少有人主动说，你和那个人在一起，我心里其实挺不舒服的，是吗？
1: 对，那如果他不说的话，对方就觉得这是我交朋友的权利呀，我觉得是没什么。
0: 对，所以你得说出你的不安，说出你的不舒服，说出你想画出一条线来，对吗？
1: 对，然后才是跟对方沟通说，那怎么样，我们两个都相对会比较舒服一点。我不可能在你吃醋的情况下什么朋友都不交，但是什么样的方式是你可以接受的，
0: 所以可以去跟对方去沟通这件事情。
1: 对，我相信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状况啊，我猜测可能这个男生在很多方面都会挺愿意展现他的风度，就是更多的去照顾女朋友的心理和需求，
0: 对，
1: 而不太会因为自己的不舒服不满意去跟女朋友要一些满足。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他可能自己就会比较委屈了。
0: 对的。嗯，下面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有一个3岁多的女儿，我已经跟我丈夫提出离婚了，但是我丈夫呢不愿意，他说我在怀孕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再去工作，也就是说我一直在当全职主妇，现在是一个全职妈妈，我老公不同意，那么他只给女儿现在给生活费，给我多一分钱他都不愿意给，他在惩罚我提出的离婚。提出离婚呢是这样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结婚之前，现在想起来他基本上就属于骗婚吧，他隐瞒了他家庭的情况，也隐瞒了他很多真实的信息。在我和他结婚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家在一个偏远的一个山区，是属于那种火车都到不了，汽车也到不了的。那个最后去他们家的那个山路要由他们村里边有人出来用骡子赶着车才能把人接进去的，他是属于在那样的地方出来，他看上去挺温厚挺老实的，但是实际上非常的有心机，他也是靠着自己的心机在大学里边就对某一些老师 还是很巴结的。然后呢，他在大学毕业以后，他就留在学校了。那么再过两年，他自己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很不错、很稳定的一个事业单位，从学校里就出来了。所以他一直其实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我是在他换工作那段时间认识的他。他其实看重的是我的背景，因为当时呢我父母都在出版社工作，他非常希望能出自己的一些著作。那么他也写了一些东西，由我爸妈帮他活动了一下，找了一些能帮他的人，他也就出来了。后来呢，他可能还是觉得我也有可取之处吧。那么他在娶我的时候，我问他父母在哪儿，他说的都很含糊等等这些。当时呢我也是头脑发昏，就和他在一起了。等结婚之后，我才发现他不让我工作，不让我工作之后呢，他对我真的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我多花一分钱，他都会问钱去哪儿了。紧接着我又发现他欺骗我的这些事情，比如说他父母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因为他说他们的家乡他自己都不愿意回去，那么我也没有必要跟他回去。他对他的父母其实也是挺冷漠的一个人。总而言之，很多的问题吧。我现在就是一心一意想和他离婚，但是他就是不同意。我当然知道我可以去咨询律师，但是我不愿意伤害女儿更多。我希望的是把女儿带在我身边，我不希望女儿跟这样一个自私的爸爸。我父母能支持我一点点，比如说我父母同意我回到娘家去，我妈呢也告诉我说她会在这几年支持我女儿的生活。我妈妈和爸爸都希望我能够找一份工作独立起来，我也希望能是这样的。我就想问问你们，我能怎么样说服我老公同意和我离婚呢？
1: 那有些人他就是不愿意离婚的。那这个时候所以才会有法律途径来帮助这些就是离不掉不同意离婚的人去处理他们的这个婚姻事件。我听了这个故事，是我并不是说这个男方做的对啊，但是我似乎我猜测他从那么一个偏远的山区出来，就是想要拼命摆脱那样一种贫穷落后的生活方式，想要自己出人头地，然后用了很多种方式来欺骗女方，想要就是让她不工作，也是为了就是她将来不会看不起自己。因为万一自己老婆出去工作了，那她可能会挣钱，那我也控制不住她，因为将来这些事情一定是只是包不住火，一定会败露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保护自己吧。那我也很好奇的是，结婚这么多年了没有见过对方的父母，就是好像女方也觉得都是 OK 的，就是好像也并没有对这个男生产生怀疑，或者说觉得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去看的话，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对，是的，其实真是啊，有些人在恋爱的时候就这么大条，真的，在要嫁给一个人之前，或者要娶一个人之前，有很多非常规的状况，那很多人都会找茬去原谅的，都会觉得哦可以原谅，他这样说那就是这个意思吧，可能是这样的。
1: 对，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女方说男生可能是看中他父母的工作，对他出版就是著作有帮助，那他当时是看中了这个男生的什么呢？似乎他一点都没有提到。
0: 没有提。没有提到当时恋爱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哈，但是他主要可能问到的是现在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的这个问题就像你说的那样，如果你执意要离婚，没有离不掉的婚。
1: 对。
0: 你完全可以去诉诸法律。你如果说哎呀诉诸法律我不好意思啊，我怕伤害女儿，没有的事情，可能越痛快地解决你离婚的问题， 你可能越对孩子和对你自己的伤害以及对你父母的影响会更小一些。我觉得你父母说得很对，我们不知道就是当时你为什么和这个男人在一起了，有很多的不合理的地方，但是

0: 还是在一起了，也许你会说当时年轻没有看到这些，婚后才慢慢的明白的，有可能。也像刚才胡军涛所说的那样，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婚前我们连对方的爹妈都听得都模模糊糊的，都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那可能有些人是忘乎所以的在谈恋爱，都忘了问一些很具体的事情了。其实谈恋爱在谈什么？谈恋爱的过程是了解一个人，是你知道这个人的来龙去脉，你知道他从小的生活环境，你知道他父母是怎么对待他的，那你知道他又是怎么对待他父母的，他是怎么对待同事的，怎么对待工作的，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规划，就是谈恋爱其实应该是这些内容。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吧，我们把谈恋爱就当做了那些傻话，就是那些你想我了吗，想你，你今天爱我吗，爱，就我们以为这就叫谈恋爱哈，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谈到这么忘乎所以的地步，我们甚至都可能去忽略那些我们应该了解的信息。可能这个女生如果当时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当了妈妈，也经历了这一场婚姻，我们可能以后得成熟起来了。比如说像你妈妈说的，你要去找一份工作，然后要好好的照顾你女儿，还要给女儿做一个好榜样，还要教会女儿怎么做一个更聪明的，更懂得爱护自己的一个小女孩哈，就是这些都是这个女人未来可以去做的事情。
1: 是的，我觉得有些时候父母是需要发挥他们保护孩子的功能的。比如说如果要是我是这个女孩子的父母啊，如果我连对方亲家的面都没有见到，然后结婚这么多年你们从来没有去看过对方的亲家，我可能就要对这个女婿产生很多的怀疑了，
0: 是吧。对，我也觉得是啊，这个父母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没有提醒吧。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借着这个问题，我们也提醒更多的朋友们，更多的男生和女生们，我们还是应该认识一个人，和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应该基本的信息都要了解到的，最基本的信息我们至少都是要知道的。而且好像就是前几天我们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两个人结婚了才发现原来人家在老家也结婚了，就是人在老家那个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因为有一些地方的习俗他不是不领结婚证，摆了酒就算结婚了嘛。人在老家都有一个老婆都有孩子了，然后人现在在城市里又和这位女士又结婚了，他结婚以后他才发现的，才发现原来以前人家有家。这好像就是我们最近回答过的一个问题吧。那么婚前确实是了解的太少了，我觉得除非是我们刻意遇到了那种精心骗你的人，一般我们要用心去了解的信息我们还是能了解到的，对吧，你至少你可以跟人回家看一眼嘛。
1: 是
0: 要知道你要嫁什么人吗，
1: 你要嫁给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你得了解一下。
0: 今天是我们下半时段，下半时段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天时时。
2: 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继续播出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胡军涛，心理咨询师胡军涛，一位男士，这是在微信中发来的啊。他说，我和我老婆结婚两年的时间了，在我们结婚一年半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在跟我结婚前六年时间里，我这个老婆分别做了三个老男人的第三者，最后一个男人是在和我谈的时候还在和那个人交往。他说他婚后跟他们偶尔有联系，但是他说和他们绝对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们俩当时啊也是未婚先孕，然后奉子成婚，现在有了一个男孩子。当我知道了他过往经历之后呢，我的内心觉得受到了伤害，我感觉被我老婆欺骗了，我突然觉得自己一点男人的尊严都没有了。半年了，我一直放不下这件事情，我一直心里边没有把这件事情能够解开，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儿，所以我只好找你们了。我就问你们，像我这种情况我要离婚吗？
3: 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挺难消化这件事情的。
2: 嗯，
3: 首先他可能会开始怀疑说，那当初他有另外一个那个对象，然后同时在跟我进行交往，那他是真的是爱我的吗？他跟我在一起的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
2: 嗯，对，是谁都会心里很难受，是吧？
3: 嗯，对，
2: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哈。对于过往的经历怎么看呢？
3: 嗯，那我想可能也得看看他的老婆对这些事情究竟是什么态度。如果他自己觉得是我过去年轻的时候不太懂事儿，我不懂得处理自己的感情，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所以才会持续的去做别人的第三者，或者说我意识到我可能有一个心理的情结在那里，所以我不停的去追求这样的关系，但是后来我从这种心理状态中出来了，我也更成熟了，所以我找了我现在的老公，我也想跟你好好过下去，那这是一回事儿。那这样的话两个人就可以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把索性把事情聊开了，聊完了之后那好，我们重新开始。但是如果他的老婆没有这样的态度和认识，他只是觉得好现在有一个男人他愿意娶我，然后也我们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家庭生活，而且他不愿意断了跟之前那些男人的联系，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2: 嗯，所以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发现了自己的伴侣在和我们之前的情感经历中有一些什么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得知道伴侣现在的态度是什么。有些人其实可以这样说，在可能还没有进入婚姻家庭的时候，在自己的情感恋爱的阶段，可能有一些人确实是处在比较混乱的时期，也可能是自己没有想清楚，没有想明白，不知道生活中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有一些人一旦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他的那个想法和之前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人总是在不断的成长，会有成熟，会有这样一些蜕变，所以你得知道你的妻子她现在是怎么看待她的过往的，对吗？
3: 嗯，以及她现在是怎么看待你的。我想可能对于这个老公，他可能心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问题是，他是真的爱我，想要跟我好好过日子的吗？
2: 嗯，
3: 他现在还跟那些人有联系究竟是什么意思？
2: 嗯，就是你为啥现在还要和那些人偶尔有联系呢？
3: 对，
2: 你都结婚了，你都是我老婆了，你都是孩子的妈妈了，对吧？那你对我是什么态度呢？对，这个是问得好。 主要是因为这样哈，所以他心里面才会很计较的。
3: 是的，
2: 嗯，
3: 如果只是以前的事情，他老婆态度也变了，真心是也是很爱他的老公，想要好好经营他们的婚姻的，那我觉得还有商量的余地，有努力的空间。
2: 嗯，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2: 下面有一位，是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我刚刚离婚，我老公呢是出轨了。

0: 弟和我离婚了，我们呢有一个4岁的女儿，她其实特别疼爱我女儿，但是她还是因为她出轨的那一份感情，她就是提出了离婚。出轨这件事情被我发现了，我们也闹了一段时间吧。在我刚刚发现的时候，我以为我和她闹一闹，她可能会提出悔改，她毕竟还是在乎这个家，在乎孩子的，毕竟我们两个人从认识到结婚到有孩子也有10年的时间了，而且过去我并没有觉得我们的关系很糟糕，我们就是一个一般的家庭吧。有了孩子之后，我更多的照顾孩子，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对他完全忽略。那么不管是给他买衣服，还是在家里做家务打理他，包括照顾他，给他做一些好吃的，这些我这个做妻子的也都做到了。也许我们少了一些能沟通的时间，但是毕竟家里有个4岁的娃儿，我想你们都是能理解的。我是很难分心分神再去和他做知己的。那么我想孩子总会长大的，而且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我们的孩子只要能幸福就好。我觉得这就是普通的很一般的婚姻家庭生活，这也是我最近开始反思的。但是没想到这一波出轨来得如此的强烈，那么他和那个女的被我发现之后，我提出他应该回归到家庭，或者在我生气的时候我说过，你到底要怎样选，要不选他要么回来。那么他的犹犹豫豫让我开始不安，一直到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希望选外面的人，是因为他说他不想让自己再过那种自己内心不大愿意过的生活。听到这儿，你们会觉得他出轨于什么人吗？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他出轨于离婚2次的女人，而且带了一个儿子，之前还生过一个女儿，在第一次婚姻中生过一个女儿归前夫了，在第二次婚姻中生了一个儿子，由她来带着。这个儿子呢今年也9岁了，而且这个女士比我的年龄要大，比我老公年龄也要大。我老公真的就出轨这样的人，现在和这个人在一起带着人家的儿子。为这件事情吧，我也闹到他们单位了，因为我最后实在是觉得难以忍受。其实闹到他们单位并不是故意要跟他找茬，是他在跟我谈离婚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提出了离婚什么都不谈了。我问他孩子要怎样，他说他不想说，全凭我处置。然后我给他发的微信他就不回，他就到了不回家的地步。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到单位去找他。在找他的时候我的情绪失控了，当着他办公室的一些人说出了一些我们之间这样要离婚的话。当我说完这些话，我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挽回了，可是我会发现他根本无所谓，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在一起生活，还带着人家的孩子，而且呢还带着人家的孩子去参加他们同事的婚礼。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吧就是特别的难过。我觉得这场出轨，这场婚姻的失败，让我有很多不明白困惑的地方。我一直都觉得我在一段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婚姻关系里，在这之前我也没有跟他大吵过大闹过，我也没有把婚姻经营得特别糟糕，我只是注意力稍稍关注了一下孩子。其实我觉得我和大多数的妈妈一样，我怎么就会遇到这样的男人和这种事儿呢？
1: 我听了之后，首先对于他对婚姻的描述所使用的这个词儿感到很困惑啊。他说他经营的这个婚姻不算特别糟糕，就好像他本身对于一个婚姻的期待就是普普通通，不要太糟就行了。他好像并不期待说我们夫妻关系应该如何如何让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家庭生活有多么的欢乐，好像就是他期待的只是没有事儿就好了。但是他的生活偏偏给他找了一些事儿，这是第一点我想说的。然后我是看到

0: 了他的描述中，他说的他对他家庭的付出，照顾孩子，给老公买衣服做饭，好像更多的是停留在事实层面的，
1: 对，
0: 是一些物质上方面的照顾。
1: 嗯，
0: 我好像没有听到说他跟老公之间的情感交流是怎样的，他们会不会彼此沟通，共同讨论一些生活中的困难呀，会不会彼此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呀。那如果婚姻生活中没有这个部分，时间长了之后真的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空虚，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内心里面都期待说自己的心理需求是能够有人来满足的，我跟另外一个人是有情感的关系的，
1: 对，
0: 而不仅仅是穿衣吃饭，
1: 对对、嗯、是的。所以实际上你认为就是这个女士认为的还可以的婚姻，也许男士会认为质量很差。
0: 我相信他自己也并不觉得好，
1: 嗯，
0: 只是他觉得只要不算糟糕我就可以忍受。
1: 嗯，
0: 就好像他说的，事后当他发现了老公出轨的这个事儿之后，他老公是怎么去处理的，他老公只是等待着老婆来逼自己做出一个抉择，然后做出了抉择之后对于自己的孩子也是不管不顾了。那这样的一个男人，我可能会怀疑他对于家庭对于自己的孩子有没有一个基本的责任心。
1: 嗯，
0: 那这位太太为什么要让自己跟这样的一个男人继续生活下去呢？所以我觉得他更多的痛苦是来源于不甘，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男人他出轨也没有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反而找了一个比我更糟糕的。
1: 对，他觉得比我更糟糕，他是这种感觉，年龄比我大，还带了一个孩子等等这些。但是说实话、这个外人谁都不知道人家两个为什么要在一起，其中的一些内容我们外人是不知道的。
0: 是，说不定他的老公觉得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满足了他的这种情感的诉求，
1: 那有可能是这样。那么现在其实婚姻已经结束了，我倒是觉得可能更多的情况是怎么样能让自己从现在这样一个内心很失落的很别扭的这个充满了这种自怜和焦虑的这样一个情绪中能恢复过来，因为还要照顾女儿嘛、而且日子还得往下走。女儿如果才这么小，才四岁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吧。
0: 嗯，
1: 日子还很长很长呢。
0: 我觉得他的问题提得特别好，这是我听到的问题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
1: 嗯，
0: 他说他很困惑，他怎么把日子过成了这样，为什么他的人生会变成这样、说明他其实是想要去反思一下的。
1: 嗯，
0: 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是怎么我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得到我想要的生活。可能就像他的提问一样，他首先要搞清楚过去是怎么一回事儿，可能他才能搞清楚他现在想要什么，怎么去做才可以。
1: 嗯，那我们能帮助他搞清楚吗？
0: 那如果想要搞清楚一个人前半生所有的这些困惑，可能不是一封来信跟一次性的解答就可以解决的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可能又要给我们心理咨询打广告了。
1: 对，就是可能他要去做一下这样的心理咨询啊。
0: 对，
1: 比较深度的交流才能知道。
0: 嗯，哪怕我觉得出于一些条件限制，你觉得现在不能够去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但是我会建议不要停止这种对于自己的提问。
1: 嗯，我倒是觉得刚才胡军涛说的那一点也是蛮有启发的，就是我在读他的来信的时候，读他这个微信的时候，我也能感觉他就是觉得我日子也没有过得太糟啊、我是个有孩子的妈妈，你要知道有孩子的妈妈生活无非就是这样嘛，对吧？比如说我要照顾孩子、我能照顾老公的时间，我能给你做好饭，我能把家里就大概收拾一下，这日子大家不都是这么过的吗？其实确实是不够哈。
0: 嗯，
1: 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给妈妈们提出要求，给妻子们提出要求，而是你既然在一份婚姻中，那么你可能就得思考你的责任不仅仅是养育孩子。
0: 嗯，
1: 你的责任还在于你怎么样能让你的婚姻变得更有意思，更有生机。这个是我们进入婚姻当中我们就应该担负的那一部分，对吗？
0: 嗯，我觉得这是 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

0: 最好的方式也是首先把自己放到第一位。
1: 嗯，
0: 因为他提的都是我要照顾孩子，我是一个妈妈，我是一个妻子，我做好我妻子分内应该做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说过我想要什么。
1: 嗯，对，好像是的哦。
0: 嗯，
1: 所以这个女性其实日后有一个让自己活得更好的这样一个责任，自己对吧？照顾好自己这样一个责任。
0: 对，在成为一个好妻子之前，首先让自己过得更开心。
1: 嗯。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好，还有一位哈，那男士问我和我老婆呢，我们两个人也认识五六年的时间了，我们大概是谈恋爱三年左右结的婚，现在结婚也应该是两年多了吧。我一直对我老婆特别的好，我觉得女人就是要哄，要心疼她，不让她做任何家务，家里边什么拖地啊、搞卫生啊，这些事儿都是我做了。做饭呢也基本上都是我做，就是因为一开始他说他喜欢吃我做的饭，所以从那以后呢做饭就是我的事儿了。他喜欢什么我都会愿意满足他，但是我现在就发现啊，越来越满足他，越来越惯着他，他的脾气就会越来越不好。他总是不断的指责和抱怨我，比如说抱怨我工资不够高啊，抱怨我没有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啊，甚至抱怨我们备孕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还是没有能够怀孕啊。他都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我的事儿，他觉得错全部都在我。我其实我特别特别的在乎他，但是他越来越不在乎我。我一下子如果变得不宠他了，我自己也做不到，我也很难受，我觉得他也会更难过。我不知道在这个夫妻关系里边我应该怎么做。
0: 嗯，可能问题就在于他真的太在乎他老婆，太宠他了吧，就好像每个小公主都是被宠出来的。
1: 嗯，
0: 他把他老婆变成了一个什么都不用做只是伸手要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嗯，
0: 那他当然就会觉得都是你的责任呀。
1: 嗯，
0: 因为你日常一贯表现的就是都是我的事儿。
1: 对对，所以他会觉得现在生活中有任何的不如意依然都是你的责任，就是你没有让你的另外一半，让你的妻子学会在你们的婚姻中承担任何的责任和义务，是吧？
0: 所以他太习惯了，我就是躺着等待被满足的人就可以了。
1: 对，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如果一个人太宠另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就会越来越骄纵。
0: 嗯，
1: 这就像是父母宠孩子，对吗？
0: 是，在父母教孩子的时候，也要设立规则，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需要努力才能得到的。
1: 但是现在就为难了，宠着宠着已经宠惯了，一下子不宠了，这怎么办啊？
0: 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他自己提到的，不宠他，我做不到。
1: 嗯，
0: 所以这个人有一个强烈的需求，就是我要去照顾别人，我要去承担责任。
1: 对，我要宠别人。
0: 对，但是一旦就是有人告诉我说你做得不够好，我可能就难受了。
1: 嗯，
0: 所以他想的并不是说就是对方对我的指责，而是我自己没做到。
1: 嗯，
0: 似乎我还要更努力才行。
1: 嗯，对。
0: 嗯，
1: 所以他们的关系现在该怎么相处呢？可能还是要问问题的这位男士，他得做出一些改变吧。
0: 嗯，我觉得这样确实很难啊，因为两个人相处了五六年，你们的这个互动模式已经定型了，就好像家里，每一段婚姻都会有一个权力争夺期、磨合期，然后固定下来之后，你就是那个仆人，他就是女王。你现在要把你的女王从宝座上面拉下来，让你们两个做平等的公民，你想想这个事情有多难。
1: 那我们还能给他什么建议呢？
0: 我觉得首先他应该意识到说我自己是不是在这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1: 嗯，
0: 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个享受别人照顾的人？
1: 嗯，
0: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他可能需要跟他老婆好好的谈一谈，或者说我们两个可能这样的关系下去你不舒服我也不舒服，那我们是不是

0: 要做出一些调整。那如果调整呢，是你能够接受的吗？还是说你只想找一个老公负责所有的事情？因为往往通常两个人的需求都是挺配对的，所以你们才在一块儿的。
1: 对，
0: 这个时候你要是改了，但是他不接受，那怎么办呢？
1: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别扭
0: 对
1: 出现。而且这个改也不是说今天我宠着你，明天我就不宠着你了，
0: 是的，
1: 也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特别微妙的一点点变化。
0: 也就是说你们两个要做好心理准备，你们要面对的是两个人要重新开始磨合，然后重新找到两个人都比较舒服的方式。而现在想改的是你，那你的妻子她愿意改吗？
1: 对，这个是个主要问题。她愿意改吗？只要如果她愿意改，她才能配合你。
0: 对，
1: 而且你们还得找到那个合适的能改变的方向哈。好，谢谢胡军涛，今夜私语时，各位听到的是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儿，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来到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刚刚结束的一段情感经历。这段感情有令人无奈的巧合，有源于爱的放弃，有病痛的压力，也有谎言与承担。这位客人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到底经历了哪些聚散离合呢？

0: 欢迎光临。
1: 老板，能来杯啤酒吗？要冰的。
0: 好啊。哎，另外这款湿巾你先拿着擦擦汗。
1: 啊，谢谢。嚯，这湿巾也够冰的。
0: 嗯，刚用冰镇过的。哎，正好也可以敷一下你的眼睛。
1: 眼睛？
0: 刚哭过吧，眼圈都是红的，快敷一下，否则明天该肿了。
1: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0: 职业本能啊。来，你的啤酒。
1: 谢谢。
0: 一身汗还刚哭过，想聊聊吗？
1: 我刚刚和女朋友分手了，这是我第三次和她提分手了，我想这次应该是彻底分开了吧。
0: 你们之前分了两次都没成功，为什么要分呢？
1: 因为我可能是个渣男吧，至少他应该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承担不了我们的未来了。虽然我觉得我尽力了，反正都结束了。
0: 想从头说说吗？
1: 从头？哎，从头说的话那就说来话长了。
0: 不怕长，就怕你不说。很多伤口憋在心里啊，反而没法愈合，把痛苦倾诉出来，伤啊反而会好得更快一些。
1: 好吧，我和小南啊，小南就是我前女友。
0: 嗯，
1: 我和她是通过我发小认识的。2年前我发小在英国读研，小南是她同学。我发小看我和小南当时都是单身，而且小南马上就要回北京工作了，就想撮合我俩，就算当不了男女朋友，就当认识个新朋友吧。所以我就加了小南的微信。
0: 你们聊得不错。
1: 嗯，我没想到我们那么聊得来，所以当他回国的时候，我就决定和他确定恋爱关系了。其实我俩的感情刚开始都还很顺，但问题却最先出现在了他的工作上。
0: 他回来找工作不顺利？
1: 他是青岛人，但留学之前已经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工作了。本来回国以后他可以继续回到过去的公司上班，但他因为在英国学的是金融，所以他特别想转行去银行工作。可是没想到工作一直找得不顺利。其实那段时间我也很焦虑，因为我也要毕业了，工作也还没有着落。
0: 所以两个人的问题碰到一块了。
1: 是啊，但我毕竟家就在这里，他一个女孩在北京飘着，就住一个小破招待所，比我辛苦多了。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吧，我们的感情才越来越好。
0: 啊？怎么说呢？
1: 因为那段时间他因为工作的事很烦嘛，所以对我也就特别依赖。我经常带着好吃的去看他，陪他。我们在不到10平米的小房间里涮火锅，在楼下的咖啡馆里看书聊天，一起想象着未来的美好生活。大冬天的，我天不亮就爬起来开车送他去参加考试，到早了我就在车里搂着他，让他补觉。
0: 真是个暖男啊。
1: 其实看到小南因为我的照顾和鼓励变得很开心很阳光，我也会获得一种满足感。我甚至可以说，当时那是让我最幸福和快乐的事儿。
0: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小南的那种状态激发了你的保护欲？
1: 对，其实当时他也经常给我出主意，我们俩互相安慰，在前途未卜的时候，我们互相取暖，真的谁也离不开谁了。
0: 那后来发生什么问题了吗？
1: 后来发生的问题可多了，最开始还是工作的事儿。我最先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单位，可小南却一直都没有着落。当时他的父母已经开始在青岛帮他找工作了，其实以他的条件回老家找工作易如反掌，但因为北京有我，他依然坚持留在北京， 那时候我父母也都见过他了，对他印象也很好，就托人帮他联系了一个事业单位。本来八字都有一撇了，可没想到那个单位的招聘方式从内部招聘改成了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过去的人脉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可小南还是决定试试。其实当时青岛那边他父母给他联系的事业单位基本已经确定要他了，只要最后面试走个过场就行。
0: 那这么看来还是青岛那边的机会更大一些。
1: 是啊，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之间第一件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
0: 怎么了？
1: 青岛的面试时间和北京的笔试时间是同一天。
0: 啊，这么巧啊。那他怎么选的？
1: 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人在青岛，最后在考试前一天晚上他哭着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0: 他为了你？
1: 对，为了我彻底放弃了青岛希望更大的机会。
0: 啊，那最后考试结果怎么样？
1: 他没考过。
0: 那
1: 就只能重新找工作了。不过小南他的父母还是没有放弃在青岛继续为他找工作，而北京这边我正好听说一所高校在招行政人员，我的一个老师就在那个学校，所以我们也开始各种运作。最后几乎又是在同时，两边的单位都愿意要他了。
0: 那小南这次
1: 他还是选择了北京。
0: 那他父母那边怎么交代啊？他父母知道他是为了你吗？
1: 知道。所以从这件事情之后我对他的感情就变得很复杂了，有感动也有歉疚。其实变化的也不只是我。
0: 你是说小南也？
1: 对，从他第一次放弃青岛的工作，北京的笔试又没考过之后，我就发现他的脾气越来越差，我们吵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几乎每次吵架他都会说他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为了我。每次他这么说我都无言以对，可我和我父母明明也在拼命帮他呀。有一天我们又大吵了一架，我特别委屈，回到家就躺在地上嚎啕大哭了一场。也就是在那个晚上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或许我们并不合适。
0: 你想和他分手了？
1: 当时确实有了这个念头。
0: 其实小南的心情我能理解，他刚刚经历了那么艰难的选择，而且又前途未卜，脾气不好很正常的。
1: 我当然理解，虽然我从来没有强求过他留在北京，我也跟他说过回青岛也很好，但我知道这事跟我脱不了干系。可他一次一次地提这件事，甚至用他来埋怨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而且我发现他其实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一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不满发泄到我身上。过去我以为那是他对我的依赖，可是后来我也慢慢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不想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表现。
0: 那这些想法你跟他说了吗？
1: 没有。后来不是很快帮他找到单位了吗？还解决了北京户口，所以我觉得他的心情应该会好些了吧。可是他刚入职一个月，第二件戏剧性的事情又发生了。
0: 又怎么了？
1: 他病了。
0: 什么病？
1: 红斑狼疮。
0: 啊，这病也
1: 怎么样？这种情节是不是很像在小说里读过？可是现实有时候真比小说还要戏剧性。真的就是红斑狼疮，他是放假回老家时病的，但是因为皮肤上没有出现色斑，青岛一开始还给他当肺炎治了一针。后来我们家帮忙联系了协和医院的专家，又在医院附近给他和他爸租了个房子，让他在北京安心治疗。哎，对了，你了解这种病吗？
0: 我知道这种病很难治，而且是有生命危险的吧？
1: 对，这种病是免疫系统的问题，一旦发病就要终生吃激素控制，弄不好确实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平时不能晒太阳，不能太劳累， 连感冒都要小心，生孩子更是危险。
0: 竟然这么棘手啊。
1: 所以你也能想象在确诊以后我父母心里会怎么想吧。
0: 这确实是个问题，如果我是你父亲，我会很同情小南，但是我恐怕很难接受这样的儿媳妇。
1: 对，我妈当时也是这么说的，她劝我尽快和小南分手，还说咱家帮他们家这么大的忙了，也对得起他们了。虽然我能理解父母是为我好，可当时这种要求我真的接受不了，人不能这么没良心啊。小南为了我牺牲了那么多，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甩了他？而且当我知道他是这种病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要照顾他一辈子。
0: 你就是这么和你父母说的？
1: 对，他们当然不同意，而且甚至动员了全家来轮番轰炸我。其实我明白，我对小南更多的是同情和责任感。要说爱，可能之前那么多次争吵早就把爱的感觉冲淡了，但我还是决定要和小南在一起。我觉得他已经是我的亲人了，我不能对我的亲人撒手不管。但为了不再听家人唠叨，我就跟他们撒谎说我跟他已经分手了，也从来没和小南说过家里的态度。
0: 可这种事情真的瞒得住吗？
1: 所以说呀，奥斯卡真的欠我一座小金人
0: 啊。
1: 之后的那一年，我在家人面前扮演单身狗，在小南面前我是最称职的男朋友，而且还哄他说我们全家人都很关心他。为了陪

0: 我经常跟父母说自己要加班，但这么演真的太累了。比如有一次，我说我在单位加班，我妈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她开车路过我单位，可以接我回家。可我当时其实在陪小南，所以我又赶紧绕了大半个北京折回了单位，上了我妈的车。
1: 好家伙，可你这样真不是长久之计啊。
0: 确实不是。其实小南也感觉出来了，因为过去我妈还经常对她嘘寒问暖的，但那之后就几乎不和她联系了。所以她为了试探，一天晚上她突然跑到我家楼下说要上楼找我，我立刻跑下去说要开车送她回去。那天晚上我终于跟她说了实话。
1: 她能接受吗？
0: 你觉得可能吗？他哭得撕心裂肺，我也跟着哭得撕心裂肺。我最后抱着他说，不分了，不管谁阻拦，我们都绝对不会再分开。
1: 这就是你第一次提出分手是吧？
0: 对，我知道我对他的承诺可能实现不了，
1: 因为你知道如果家里人强烈反对，你和他应该是没有未来的，是吧？
0: 你也能看出来，我不是那种一冲动就会私奔的类型吧？我太老实了，所以我爸妈从来都不怕给我施压。或许他们一开始就知道，我不会分得那么干脆，但我迟早是会妥协的。可是那天晚上，我真的做不到和他分开。我真的想保护他一辈子。
1: 可之后怎么办呢？
0: 之后我们的日子就过得更苦了。虽然他开始吃激素以后身体也很快好了起来，可以正常上班，和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了，但因为知道了我家的态度，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挣扎吧。他不想分手，所以对我更依赖了，甚至会做很多委屈自己的事儿。比如有一次我们全家在爷爷家给爷爷过生日，那天我刚拔完智齿吃不了什么东西，小南他知道以后就特地给我煲了一锅汤，亲自送到了爷爷家楼下的车站。可我在楼上真的找不到任何借口下楼啊。就这样他生生在车站等了我两个小时，最后还是走了。
1: 再这样下去啊，你们彼此之间都是折磨。
0: 所以今年春节刚过，我第二次提出了分手。所有的过程都是一样的，我说完他在电话那边哭，我在这边哭，之后的那几天他就没了动静。后来他妈妈打电话来跟我说，小南状态很不好，他求我能不能让我多陪小南一阵子，等他身体彻底稳定了再说别的。
1: 所以你就又心软了？
0: 对，他回北京上班后我们就又和好了。我生日的时候他亲手给我做了一个大蛋糕，还特别用心地装饰了自己租的小房子，用气球在墙上拼了生日快乐的字样。我看了又感动又难过。其实他不知道，那天我为了跑出来给家里人设计了好大一个骗局。我先跟父母说自己在爷爷家过生日，还拍了一张在爷爷家吃蛋糕的照片。等到了小南家，我再把爷爷家的照片发到了家族的微信群里。从爷爷家跑出来之前，我还特地拔了爷爷家的电话线，就是怕我妈查岗。
1: 哎，你这是谈恋爱还是搞地下活动啊？
0: 我自己都快分不清了。就这样我们又坚持了几个月。我感觉我们其实都明白，一切只是时间问题了。 然后就到了今天。
1: 今天你真的下决心了？
0: 真的。其实后来的这几个月，我也在刻意地减少和他见面的次数。我曾经跟自己说过，事不过三。而且今天我去找他，也是因为我听说明天他爸爸会来北京和他一起住几天，这样他还能好过一点。所以今天和他吃晚饭的时候，我又和他好好谈了一次。
1: 他这次能接受得了吗？
0: 这次他比以往平静了很多，但还是哭了。最后他同意了。我骑车走的时候，他是看着我走的。最后我就听到他在后面拼命地喊我的名字，我没忍住又骑了回去，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说他就是想喊我的名字，然后他就转身走了。我目送他走远之后才离开。这一路上我骑着车一直在哭，一边哭一边像疯子似的大喊，都结束了，都结束了，这样都结束了。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很自私？我最后还是抛下他。
1: 这世界上确实会有很多无奈的选择。别哭了，我再送你一杯鸡尾酒吧。来，你的鸡尾酒。
0: 好漂亮的蓝色，上面装饰的这些水果好像一艘小船。
1: 没错，这杯酒啊是用沃德嘎蓝干桂酒柠檬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远航，配着现在放的这首钢琴曲可能是最合适的了。
0: 现在的曲子是倒是挺耳熟的。
1: 这曲子最早出现在海角七号里，是中孝介唱的《鸽子鸳鸯》
0: 啊。鸽子鸳鸯，就像我和小南是吗？
1: 嗯，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儿，大多数人其实很难为了爱情而彻底不顾亲情，所以你做的选择并不算另类，也不要老说自己是渣男。只不过在这件事上，或许你唯一的失误就在于一拖再拖，这样只能让你们陷得更深。我知道一刀两断很难做到，所以如果你们日后依然有反复，不如试着去找找心理咨询师，特别是小南，他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去接纳你们无法在一起的事实。我认为啊，只有在彼此宽恕的情况下说再见，你们才能放开新的生活，真正开始各自的鸳鸯。这样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许你们就会像歌词里唱到的那样，在重逢时再次绽放出笑容吧。本故事改编自笔者友人的真实口述，撰稿制作程涵，演播苏尚卿、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加上边锋有错利斯，所以你可以看到阿森纳的整个补强呢是在非常夯实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去补强，而且他的这个底儿已经很厚了，是别的俱乐部可能非常羡慕阿森纳都能够从容应对两条甚至是三条战线的一个阵容厚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阿森纳的这种稳定性在联赛的首轮呢显得格外的突出，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拿到这个成绩也是情理当中的。
2: 再说说曼城吧，社区顿被阿森纳好像打得没脾气，大家甚至有的朋友开始不太看好马雷斯卡在曼城的执教前景了。但是英超的首轮还是赢了，尤其是在落后的情况下最后时刻逆转，让大家觉得诶，好像这个所谓之前的那种长期卫冕冠军的那个底蕴还在。怎么看马雷斯卡和这支曼城未来的命运？
1: 我觉得马雷斯卡可能在圣诞节之前他会有一个非常有波动的调整阶段，因为瓜迪奥拉在曼城的这十年呢其实经历过2到3次阵容的更新迭代，而经过英超的四连冠之后呢，马雷斯卡所接手的这支曼城本身已经是瓜迪奥拉后期需要更新换代的阶段，而瓜迪奥拉在后期买的像谢尔基这些球员呢本身又还没有证明自己完全具备打稳定主力的状态和能力吧，我觉得状态更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交给马雷斯卡的并不是像斯洛特当时接克洛普的利物浦那样，他第一个赛季可以萧规曹随，可以尽量的不去做变动。现在的曼城不做调整不做变动其实就会出大问题，但是往哪个方向去变往哪个方向调，马雷斯卡其实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在于瓜迪奥拉的球队他强调的是整体的渗透能力，我们不说传控也不说 TP 塔卡啊，整体的渗透能力很强。但马雷斯卡虽然曾经在三冠王时期做过瓜迪奥拉的助手，但是马雷斯卡在他不管是带莱斯特升超还是带切尔西还是带其他的球队，或者是他在曼城曾经的 U23 的时候，马雷斯卡这个人本身他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他的战术风格很多时候包括早期他做佩莱格里尼助手，他从其他名帅上学到的，马雷斯卡如果细心观察的话，他是和瓜迪奥拉最大区别，他是要先建立后场的防守层次。所以第一场比赛你可以看到马雷斯卡相比社区顿所有的变化的思路都是在后场怎么样建立防守层次。这场比赛呢有人说是4-4-2，也有人说是我感觉更像是个3-2-4-1，就是奥莱利和里克刘易斯两个人都是在前腰的位置，然后呢安德森和格伊两个人打双后腰，两边呢则是塞梅尼奥和福登，前面是哈兰德。这个阵型其实瓜迪奥拉时期也踢过，但是瓜迪奥拉时期在中轴线的这四个人3-2-4-1中轴线这四个人这个平行四边形里面，他们是有持续的互相之间频繁传球，频繁在小空当里面去通过控球

0: 拉扯对方的队形，把对方的后腰这个区域和中后卫身前这个区域变成真空的。但马雷斯卡的这套结构，这套人员组合，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上半场比赛，曼城队基本上打不进去的时候，只能从两个边路起传中，但是伯恩茅斯队都是二防一或者起斜向的传中，所以哈兰德上半场比赛和下半场的前半段都在肉搏。只有当马雷斯卡换上科瓦奇奇、换上希尔基、换上努内斯，重新在中场建立起曼城熟悉的那套传接、传控、渗透的时候，曼城的优势才真正打出来。所以在最后阶段才能有格伊的头球，才能有格瓦迪奥尔的这个球。虽然格伊那个是角球的得分，但是因为这种压制已经让伯恩茅斯的球员在角球的时候没法不敢出来，所以他的门将佩德科维奇也不敢出来，所以格伊那个位置顶得很轻松。就是马雷斯卡现在到底是建一套新的体系，还是说把瓜迪奥拉留下的曾经的这些替补或者轮换球员变成新的主力，这件事儿本身对马雷斯卡来说，在前面的几轮比赛里面其实挺挣扎、挺不好做选择的。
1: 嗯，曼城还在找方向，但是我们还得说说曼联啊。曼联第一轮输给了圣巴马赫尔城，这个稍微有点让大家意料之外，因为上个赛季卡里克接手之后，好多朋友就哎，不是感觉已经逐渐步入到正轨了吗？怎么这个赛季一上来，好像这感觉又下去了一个档次？
0: 英超的前六球队，我认为今年在圣诞节之前都会有很大的波动，因为今年的世界杯扩军之后，战线拉长了。很多国家队的备战和首先备战球员回去赛季结束他没什么休息，然后呢到国家队之后世界杯结束，虽然有的人回来的早有的人回来的晚，但是大部分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今年是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季前备战，他的体能状况和比赛状态都不很好。而像曼联这样的俱乐部，像英超豪门俱乐部，他们在季前还有长途飞行的亚洲季前赛，所以这一连串操作下来，你别看俱乐部新赛季开始了，但是我认为很多球员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根本没有进入新赛季的这种正常的状态，所以曼联第一场比赛可以说这种表现松松垮垮，大家觉得好像曼联怎么今年又要掉队，但是你发现不是光曼联这样，利物浦队的转速也不够，曼城的转速也有问题，刚才我们说了，热刺队就更不用说了，非常拉胯。就是所有这些大俱乐部贡献国脚多的俱乐部，我觉得他们在圣诞节前这种调整都会比较痛苦，都没那么容易，因为这件事现在球员的状态不好，教练其实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他只能通过转会窗尽量的再去补强，把阵容垒厚。这也是为什么阿森纳现在优势比较明显，因为他的阵容本身垒的已经足够厚了，所以阿尔特塔有足够的空间去选去调，在训练里面去观察。但是其他俱乐部他虽然人多，但是他主力的这个水位、这个水桶的木板的长度可能不如阿森纳，所以就出问题了。
1: 你正好说到热刺啊，之前大家都在讲热刺这个夏天舍得花钱，能不能够改变去年的那个差点降级的命运？但是第一轮两场大比分，热刺输了仨，维拉输了四，这两个队，尤其是热刺，看好就是稍微所谓在经历了开局的这种大的这种起伏之后，能够依靠这个下窗砸下去的这些真金白银，迅速的获得成绩的反弹吗？
0: 不太容易，因为热刺这个情况呢，它有点像前两个赛季伯利入主切尔西时候，当时也经历了大规模的换血，而且像热刺这样的俱乐部，它是大俱乐部，所以他买球员呢，他基本上是买国脚或者准国脚。那这些球员本身，一方面的身价高，来到新俱乐部他有身价的压力；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的身体状态在今年夏天，大概率都不会特别好啊，不会是他一个最好的状态。他很难像比如说桑德兰或者伊普斯维奇这样，球队的教练或者是体育总监本身就有很广泛的原有的，比如法国或者是德国的人脉，他可以把很多名不见经传或者没那么有名或者没有国家队比赛机会的球员，他可以买到英超，然后他可以按他的战术提前打磨，他可以踢6到7场季前的热身赛，所以他在联赛的首轮他可以迅速的开始进入状态去抢分。热刺、切尔西、曼联、阿森纳这些俱乐部，当他需要大换血的时候，他很难在买的人和俱乐部的操作上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只能在整个赛季当中去不断的调，不断的，因为他打不好，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球员的发挥也很难像小俱乐部那样，屏蔽掉很多压力。如果看看恩西索在伊普斯维奇的表现，你就会发现这是完全两种环境，完全两种融入的压力根本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热刺队可能会 会很挣扎，而且德泽尔比呢也是个很有想法的教练，他是需要球员之间建立默契，从后向前传导，建立进攻的线路，建立推进，所以在这个时候来的人互相又没有默契，新人又多，高身价的转会又多，大家的情绪压力成绩各方面关注度都在这儿，所以球队的稳定呢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稳定下来，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教练能不能一直留住不下课，就各方面的因素变数都有。
1: 是，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早一点迎来胜利甚至是连胜的话，可能对心态上又会造成更大的冲击。说来说去，当豪强们普遍感觉到还需要调一调这个发动机转速，还需要加加油的时候，类似于像布莱顿啊、布伦特福德呀、赫尔城啊，就是所谓英超的这个中游球队，是不是这个赛季对他们来讲是个机会？
0: 我觉得英超今年的中游梯队的球队数量会很多，除了像刚才说到的布莱顿已经是这几个赛季大家比较熟悉的了，还有像埃弗顿的，还有像我刚才说到的伊普斯维奇、桑德兰，然后呢像诺丁汉森林、格拉斯纳已经去了，整个中游的球队的战斗力，我觉得今年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数会拉得非常近，因为前面的第一梯队的豪强们全乱了，晋西北乱成一锅粥之后，中游球队可能能拿到一些以前不敢奢望的分数，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前面的乱象和中游的稳定以及斗志会让今年保级球队特别难。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前面最早点到的第一场确实也表现出相对厚度和稳定性的阿森纳，前面我们讲过这个赛季英超最大的悬念就是有没有球队能够真正意义上挑战阿森纳，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前景？
0: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能够冲击阿森纳的可能是还没有出场的切尔西队，可能是阿隆索，因为其他几支队在阵容上有先天的问题，曼联队目前在卡里克上任之后俱乐部的引援还没有完全到位，现在巴莱巴刚确定，但左后卫的补强还没有到位，另外在后防线球队的实力相比起其他几家本身呢在中轴线都还是有短板，加上卡塞米罗离开之后呢新来的球员完全重组的中场包括在中锋的替补人选上，曼联其实有很多位置有他的短板在。那么热刺队刚才已经说了，曼城队呢现在他新的架构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曼城一定会有波动的，第一场比赛虽然能拿下，但是很多对手都能看到曼城队现在这个比赛运转的这种滞涩感吧，就是和原本的那种流畅感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球员类型变化太大了，很多技术型的球员离开了，这个对曼城的伤害非常大，短时间很难修复过来。利物浦队呢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伊劳拉来了之后，球员们到底能不能执行出伊劳拉在伯恩茅斯的那种疯跑的状态，那种执行力，这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的，因为在克洛普之后利物浦的阵容变化已经非常大了，原本的阵容经过斯洛特这个周期之后，原本克洛普时期的跑轰的一些主力岁数也大了，所以新来的球员伊劳拉也需要去买一些愿意为他卖力卖命的球员，所以这是利物浦的面临的仍然可能需要调整和动荡的问题。相对来说可能切尔西队因为他已经经过几个赛季的这个切尔西队对于这个波动状态的消化能力已经是我刚才分析过的这几家里面看起来最强的了。
1: 有的时候是这个所谓先经历过一些挫折和起伏以后，也许未来会获得相对更好的回报。看一下赛程，切尔西第一轮也是这一轮英超的最后一场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对富勒姆，不知道第一轮他的表现会怎么样。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已经开始了，刚刚开始，我们也看看各支列强在大家心目当中作为世界上投入最高也最吸睛的这样一个联赛英超这个赛季，总之会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吧。谢谢佳远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新赛季刚刚开打的第一轮英超联赛。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关注完了。

0: 最好的状态。
1: 嗯，讲到这要多问一句啊，就是穆里尼奥大家都知道都熟悉他的这个带队的风格对吧，你觉得第一场比赛能看出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思路？
0: 穆里尼奥本场比赛其实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是一个细节，就是登弗里斯发界外球的时候，现在的规则是你如果五秒之内不罚出来，那么这个你就不能再罚这个界外球了，就给对手了，
1: 交换球权，
0: 穆里尼奥就从场边冲了过来，对吧，你想说罚出去啊。另外我们看到穆里尼奥他回到皇马之后，他相对来说没有以前那样的锋芒毕露，而且从现在他和球员的关系来看，似乎每一个巨星和他的关系现在来看都处理得很不错。
1: 嗯，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是会给每个人都足够的机会，像小将阿斯皮，他是本场比赛获胜的功臣，但其实从他的知名度来看，他其实肯定不如其他的巨星，但他因为在友谊赛里面他是皇马的最佳射手，所以在首轮穆里尼奥就在要打破僵局的时候把埃斯皮换了上去，结果也是埃斯皮帮助皇马打入了2-1的自身进球。所以说穆里尼奥他在回到皇马之后他还是会一视同仁，暂时会给很多人机会，所以我相信现在也是属于每一个球星都会向穆里尼奥表现自己的一个阶段。至少从现在来看，大家的积极性都还是很高，
1: 大家都还有机会对吧，要把握住这个在穆里尼奥面前表现的机会，因为他的眼里可不揉沙子。另外我们说说马竞打平比利亚雷亚尔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比起比赛本身最大的话题是胡里安阿瓦雷斯小蜘蛛这个替补出场，但是被主场球迷一直嘘，最后走的时候还被人砸毛巾，那个细节啊都知道，因为想要转会然后马竞又不放，然后闹得风风雨雨，好像跟队里面闹得也不开心。现在离转会窗截止还有时间，你觉得有可能最后走得了吗？这是一。再一个，他目前这个状况对他自己和马竞来上真的是一个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状态吗？
0: 其实足球转会都是这样嘛，就是在谋求转会的时候，我相信球员大部分都可能会做出一些让球迷们不太满意的一些姿态，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你不做出这样的姿态，那么一个可能你离不开，另外一个你的俱乐部可能会向买家索要更高的价格，导致这个生意做不下去。但是真的如果转会没有付诸现实的情况下，那么我相信你只要自己在场上拼命的踢球，然后也有一些进球的话，球迷还是会很快的原谅你。所以现在来看，阿瓦雷斯他自己是很想去巴萨，他自己不想去英超，但是呢，马竞他不想把阿瓦雷斯放给西甲的对手，所以皇马当初出1.5亿欧元求购，但马竞没有放，而巴萨他是拿出了1亿欧元来求购。而马竞一方面不想把阿瓦雷斯放给对手，另外一方面也觉得你这个1亿欧元有一点低。
1: 嗯，
0: 这个时候阿森纳过来了，阿森纳说可以出到1.2亿，甚至是不是可以出到1.4亿啊，总会比巴萨的出价肯定高，但是呢也比皇马的出价要低。所以现在来看，就看阿森纳能不能够给出让马竞满意的价格。但是阿瓦雷斯本人他因为此前在曼城效力过，所以他可能作为一个南美人嘛，他对英国的天气不太满意，而且因为现在英国已经脱欧了嘛，那如果他的亲人们去英国探望他还要重新办签证，所以他从他个人来看他还是希望留在西班牙，或者说更具体一点他想去巴萨。但是现在就看马丁上不上，至少从这场对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来看，双方其实在有一个角力的一个过程。你看赛后阿瓦雷斯是想去向球迷致谢，但这个时候俱乐部官员上来说你不要去致谢，你先走吧，其实让场面很不好看。那大约就是说你阿瓦雷斯为什么不去致谢啊，其实不是他本人的意思，是俱乐部的意思。所以在转会窗最后的这一些日子里面，我相信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狗血的剧情，但是都可以理解，都是 重建房价嘛。

0: 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球迷们的这个情绪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个剧烈的起伏，对吧？这也是所谓剧情当中最让大家意难平的一点。我们且看这个续集或者最后的结尾阶段会演绎出什么样的这个表现啊。最后这点时间留给法甲的霸主巴黎圣日耳曼，一周之内两场国内比赛我们都习惯了，人家砍瓜切菜，结果一周之内两场比赛都没赢，上周法国超级杯输给了朗斯，今天凌晨的联赛首轮又惊险打平了雷恩，而且登贝莱也好，瓜拉斯赫利亚也好，半场就被换下，最后是刚刚加盟的弗兰托雷斯临危救主，一个人进了俩。这是因为世界杯的影响，还是说大巴黎现在踢法国国内的联赛，尤其起步阶段确实反正也没危险，他就是状态提不起来？
1: 世界杯肯定是有影响，但不光是对巴黎了，你看现在欧洲很多的豪门他的状态都没有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就是因为今年的世界杯实在是太长了，长达40天，其实是让很多的国脚精疲力尽，所以他们在世界杯后想恢复到正常的状况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具体到巴黎，卫森里特他自己说，他说在上周中的欧洲超级杯打维拉的比赛之前，巴黎的球员们，就是世界杯的那些球员们，连一次训练都没有参加过，就他们到了球队里面就直接去打这个维拉去了。但维拉那边其实也是损兵折将，也是没有办法与上赛季相比，那巴黎也是拿下了维拉。但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出巴黎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赛季性的备战，确实是跟法甲的其他对手相比，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精神状况显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所以法国超级杯输给了朗斯，而这一次打雷恩，我们可以看到巴黎的防守非常的空虚，他们没有办法抵挡雷恩的快速反击。而登贝莱、科瓦拉斯赫利亚也是上赛季欧冠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球员，他们踢了半场之后，恩里克就看出来他们的体力不足以竞争下去了，所以马上换人。但也是非常巧，就是费兰托雷斯这样一个世界杯决赛功臣来了之后马上就进入状况，他两次接到世界杯冠军队友巴比安鲁伊斯的吊床，两次进球把比分扳成2-2，与雷恩战平。我们可以看到就跟上赛季一样，我相信巴黎在赛季初尤其是在联赛里面会做很多的轮换，让打了世界杯的这一帮国脚慢慢的恢复，所以他在法甲的初始阶段可能遇到一些问题，但毕竟他们的实力确实太强了，而且他们的重心肯定是仍然会放到欧冠上，所以他们在法甲应该说是一个缓慢起步吧，甚至可能会让对手看到一些机会，但说法甲冠军旁落那还是有一些超现实。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看弗兰托雷斯世界杯决赛对吧，打进制胜球，然后人家还经历了转会一堆这个这那的是非，来了之后上来就能进球，而且还是替补上场，他不是也经历了这些同样相似的考验，为什么人家状态就保持得这么好？
1: 首先有一点就是他在西班牙队不是完全的主力，就他出场时间可能跟其他的主力相比，像罗德里这样的主力相比，他少了很多。另外有一点就是他其实也是替补上场，就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曼城的谢尔基，他也是如果是主力上场可能达不到马雷斯卡的要求，但他替补上场之后他就是两次助攻。所以说弗兰托雷斯本场比赛如果他是先发上场的话，说不定表现还没有这么好，正是因为替补上场包括雷恩的体力也下降之后，所以让他有了这么多机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所有的欧洲豪门现在这个阶段必须做的一个选择吧，就是有很多的球员他可能只能踢半场，或许是首发半场或者是下半场再换上来，但这也是给了很多中下游球队爆冷的空间，所以欧洲联赛赛季初可能会非常好看，非常有意思。
0: 是，当然这也考验各家的阵容厚度以及教练员的临场调度，对吧？这张牌到底什么时候出的恰当不恰当，和周围队友的这个组合以及当时场上的形势是不能完美的适配，这就看出各自的这个调整的功力了。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已经开始了，第一

轮只是一个初见端倪，接下来希望各自联赛都能够更加精彩。也谢谢骆明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洲联赛除了英超之外其他联赛第一轮的相关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特朗普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他同时表示，在美国生产相关产品则零关税。特朗普还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拿大需要美国，并表示，加拿大95%的生意都与美国有关，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8月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在15公斤基础重量上连续加码，最终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正以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美国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已经并将继续

就配合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可能产生。23号发表声明说，对于未得到渔业从业者和国民理解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该联合会的反对立场从未改变。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东南局部、福建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茶。前段时间，有一场面食界的盛会，让山西省的吕梁效益和朔州各地格外热气腾腾，那就是2026非遗面食大会。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多个省区的数百多种面食制作技艺同台竞技，堪称一场面食界的武林大会。面食是中华饮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种类也相当丰富，从北到南，从高原到水乡，一块面团可以是一碗滚烫的刀削面，也可以是一张酥脆的锅盔，一屉玲珑的烧麦，一笼暄软蓬松的发糕，一锅热气腾腾的疙瘩汤，蒸煮炸烤烙，每一种烹饪手法都凝结着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食物的理解与智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面食之旅，不只品面团中的千般滋味，更要听听那些揉进面食里的深厚的故事。让我们先从本次大会的主办地山西开始吧。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这片深厚的土地滋养出丰富的物产，也孕育出不胜枚举的美食。而在所有味道之中，面食是山西人最离不开的那一口。山西人的一日三餐里，面食往往不会缺席。无论是高朋满座的酒宴席面，还是寻常人家傍晚灶台边，总少不了一碗面。从面粉开始到面团的每一步，山西人都能从中发明出面食的新吃法。山西人家中大多都有不止一种做面的工具，擦床、抿床、合了床、削面用的刀片，甚至普通的剪刀、筷子都是可用来做面的工具。每一种工具在大厨们的手中都可以被玩出多种花样，用擦床来做红面擦尖、炒拨烂子，用抿床来做

0: 豆面闽尖，闽八股，用剪刀剪成。
1: 翟兆哲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研究兰州美食30多年，跟着他寻找地道的牛大肯定没错。
2: 赵老师有点忐忑，跟我平时在北京点那兰州拉面不太一样。我看他们点的什么毛细、二细，然后又什么大宽什么的，是吧？
3: 对，
2: 好多个品种，有这么多品种吗？
3: 对啊，兰州牛肉面有9个品种，那你点毛细，点个大宽，两种面心，两个口感，
2: 尝尝，你尝尝，尝尝。
1: 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的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宴，而二细就是店里的常规款。在兰州，除了9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经有20多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4: 还你可以展示一个荞麦棱。
2: 荞麦棱？
4: 对，就是三角形的。
1: 面条吃过不少，可是横截面是三角形的面，我还真是闻所未闻。马师傅别看年轻，拉面的手艺却毫不含糊，徒手把8两重的面剂子按压成3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速度必须均匀，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拉长，而且每次折叠的方向必须一致，防止面条发生扭转，破坏3棱的造型。反复抻拉6次，每根面条的长度都精确到90厘米，宽度不超3毫米。这让我有些怀疑，如此细的面条，它的横截面到底还是不是三角形呢？
2: 我明白为什么叫荞麦棱了，包括您刚才说的那所谓的三角形，其实就是中间它的横截面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是吗？这个形状的面条，它放到锅里不会变形吗？
4: 不会变形，
2: 它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的。
4: 对对，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1: 马师傅说，荞麦棱的表面积大于同等粗细的圆柱形面条，可以附着更多汤汁，让牛肉面的味道提升一个层级。但由于对手法要求高，制作起来费时费力，是老师傅们压箱底儿的绝活。刚入行时，马师傅每天5点起床开始练习拉面，一天就要抻1000多把，让枯燥乏味的拉面工艺变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兰州，牛肉面馆大多只做早午餐，下午3点准时打烊，但店里却迎来新一轮的忙碌。马师傅要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好准备，背后的功夫更是成就高品质牛肉面的关键。
2: 哇，这么大的铜锅，这得煮多少肉啊？
3: 这个一次能煮700斤肉，能煮一头牛。
2: 啊，就一次就一头牛。
3: 一头牛
2: 啊！哇，这么一大盆、哎。
5: 对对对，
2: 这应该还不够吧？
5: 不够不够，这样还有。
2: 哦，两盆。
5: 还有。
2: 但是我突然间反映一个事儿，咱们这儿为什么非得要铜锅呢？
3: 两个原因，一个也是他要它导热性。
2: 嗯。
3: 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咱们兰州牛肉面嘞，它的汤是灵魂，汤呢一定要清。
2: 哦。
3: 铜锅煮出的那个汤呢，它就非常清了。
1: 连骨带肉下进锅里，囊括了一头牛的所有精华。翟老师说，用直径 1.5 米的大铜锅煮肉，这种方式最早来自乡村。每逢过年过节，把分切好的牛肉用大铜锅炖煮，可以供全村人一起食用，是当地人共同的味觉记忆。时至今日，很多兰州人仍然坚信用大铜锅煮出的牛肉味道更香。煮肉的料包是由10几种调料搭配而成的，在它的辅佐下，牛肉和汤汁散发出浓烈的醇香。马师傅把与肉汤等量的血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这是兰州牛肉面馆密不外宣的煮汤方式。
2: 这个清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像透明，完全透明，像白水一样的清，这个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吧？它的是颜色的深浅。
3: 对。
1: 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可以吸附汤中细小

0: 的悬浮物，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物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马师傅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将浮沫撇去后，让汤汁更加清澈。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多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马师傅让我对兰州牛肉面有了新的认识。
1: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一个面食大省——河南。我想跟您介绍的是河南信阳的油酥馍。信阳地处我国南北地理气候过渡带和豫楚文化融合区，淮河穿城而过，把这片土地一分为二，南边是稻田，北边是麦浪。信阳人碗里一半是米，一半是馍。著名的信阳西县油酥馍也叫油酥火烧。作为河南省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油酥馍不只是一种小吃，更是清晨街头的第一缕烟火气。天刚蒙蒙亮，烙馍的摊子便支了起来。早起上班的人，上学的孩子，路过摊前总要停一停，或是买一个边走边吃，或是打包两个带回家。信阳人吃油酥馍，不分季节，不论场合，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桌上总要摆一碟。油酥馍到底有何魅力？信阳人为何对这口滋味痴迷？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食中国》节目，走进这座被称为“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城市，一起品一品这口穿越时光的酥脆焦香。
2: 早上6点，晨练回来的岳德明并不急于回家。按照惯例，岳德明的老伴已经在家熬上了米粥，等着他带回每天必食的油酥馍。在信阳，能喝稀嚼馍的早餐店最为热闹，许多信阳人的一天往往是从这里开始的。油条、包子搭配米粥，热干面就或者杂粮粥，无论早餐的样式再多，信阳人一定是要米与面的搭配。
3: 我早上的习惯就是包子配稀饭，米配面。
2: 米面同时，二者缺一不可的生活习惯，往往被信阳人冠以舒坦二字。但对退休在家的岳德明来说，现在他有更多时间来慢慢品味生活。
3: 好，等一下事儿啊。
2: 彭刚的这家小店，岳德明已经相当熟悉。几十年来，模样没变，味道也依旧。为了能让像岳德明这样的老主顾吃上地道的油酥馍，彭刚每天凌晨4点就开始着手准备。面粉作为信阳人早餐的主角，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这样的常识彭刚未必清楚，但他知道手中的面团足可以让一个体力劳动者工作整整一个上午。
3: 面就好像是基础，盖楼的基础，对吧？基础打不好，挺多的。
2: 冬小麦磨出的20公斤面粉被加入清水，给重量倍增的面团上劲儿。彭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翻转按压之间，力道的拿捏要恰到好处。
4: 顶头到现在这400多年的历史呢，俺父亲是从那个姓熊的熊兵带上学的。
2: 父亲的授意让彭刚有了自食其力的本钱，凭借油酥馍香脆的老味道，彭刚有了固定的收入。通过发酵制作油酥馍的面团已经弹性十足。彭刚的妻子把和好的面擀成条状，口味地道的油酥馍，面粉和配料都要十分讲究，盐、香油、葱花用量全凭妻子多年的经验拿捏，味道的秘诀就在其中。

0: 卷团是油酥馍层次分明的奥秘所在。与别家制作油酥馍不同，彭刚在铁板上放一块生猪油，用来提升面香，待猪油化开，就是烙制面饼的最佳时机。铁板上的面饼必须受热均匀，彭刚在翻转的同时随时观察炉温的变化，在热力的烘烤下，面饼迅速膨胀，只需一分钟，面饼两面便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还差关键一步，面饼被转入特制的炉灶内，用炭火烘烤。这一步最考验功力，火力大小、烤制的时间长短，都会影响油酥馍酥脆的口感。调整炭火的温度，彭刚足足学了3年，出炉的烧饼油脂在表面跳动，浓浓的麦香香溢四散。
1: 饼它是干的，然后再配一碗煮的黏糯点粥，肯定是更加绝配的了。
0: 和许多信阳的店家一样，彭刚店里主打的标配是面饼和粥。米粥用的是当地的优质大米，经过1个小时文火熬制而成，粘稠香甜。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配上酥口的油酥馍，清淡而不失营养。40多年，在这间不大的小屋内，岳德明与老伴用他们熟悉的老味道相互关照，慰藉人生，恰如米与面的搭配，两相成全，难分彼此。
2: 说起新疆的美食，许多人都会想到馕。从北疆到南疆，各地的特色菜肴虽有不同，但要说饭桌上的定海神针，那还得是馕。馕是新疆人每一天的起点，也是每一餐的底色。新疆人把制作馕叫做打馕，大多数馕以小麦面粉为基本主料，加入鸡蛋、牛奶和油来提升口感，经过和面、发酵加辅料，做好中间薄、边缘厚的馕坯，在表面戳出花纹，再贴入用红柳木等木柴预先烧热的馕坑内壁，待烤熟后，用特制的铁钩取出，一个热气腾腾的馕便出炉了。这算是基本做法。不过新疆各地的馕也不尽相同，若是算上不同的大小、质地、口味，馕的种类也是不胜枚举。一块面团在馕坑的高温里能变换出怎样的香气？人们为何对这口面香痴迷？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探索发现，一起走进新疆库车市和科平县，在馕坑旁的热浪与烟火中感受其中的滋味。
3: 新疆是我国最优质的小麦产地之一，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人们把小麦转化成一种美妙的食物馕。新疆人可以一日无菜，但绝不可以一日无馕。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人们对于馕的喜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的。烤制而成的馕具有抗干燥、耐收藏、易保存的特点，对于生活在干燥少雨地区的人们来说，这些特点满足了他们的饮食需求。一般情况下，烤制的馕可以存放数月而无任何异样，泡水后更是味道如初。馕的种类有很多，库车大馕在新疆的众多馕中显得十分独特。60厘米的直径使得库车大馕被称为馕中之王。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打馕的手艺在附近家喻户晓。馕坑的温度很高，几百摄氏度的高温会让人不适。虽然已经

0: 习惯了这样的温度，但阿卜杜热和曼买买提还是会要打开风扇驱散一些热流。可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制作的大馕最为正宗好吃。在上世纪80年代，能吃上一个他父亲做的大馕，可是值得村里人炫耀的资本。
1: 我从15岁开始大馕，我爸爸也是30多年大馕的，但是今年现在大60多岁了。
0: 每天天还未亮，阿卜杜热和曼买买提就和妻子妹妹开始了一天的大馕工作。库车大馕用的材料是土法发酵的面、牛奶以及鸡蛋。馕上的花纹是专用的压花工具压制出来的，工具的底部是2厘米的铁针。阿卜杜热和曼买买提的妻子正在馕饼上敲打出一圈圈的花纹，加上芝麻和香料，就可以放到馕坑里进行烤制了。馕的花纹种类很多，这些花纹使得馕饼不仅更加美观，富有民族特色，而且可以让馕饼在炉坑中受热均匀，不易焦糊。刚出炉的馕表皮金黄，香脆耐嚼，一个热馕配上一杯热茶，就是库车人最悠闲的时光。馕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光种类就有300多种。在阿克苏地区的科平县，有一种被称为架皮塔的薄皮馕，直径可达40厘米，厚度却不足0.5厘米，色香味俱全。早饭过后，阿伊夏穆纳斯尔开始忙碌起来。中午前，他要把恰皮塔送到棉花地里劳作的家人手中。他和好面，将面放在温度较高的炉子旁盖好，静置半小时发酵。在科平县，维吾尔族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馕坑，农村妇女个个会打恰皮塔薄馕，邻里间经常互相帮忙制作馕饼。赶制馕饼，炉坑生活，大家分工默契。几位老人将已经发酵好的面迅速扯出，揉捏按拉，驾轻就熟地将面擀成薄薄的一层，静待烤制。另一边，库瓦尼汉马木提开始抱柴生活。每年勤劳的科平县人都会将果木枯枝留下烤馕，烤出的馕格外清香。经过引燃添柴，馕坑的温度已高达上百摄氏度。此时做馕的妇女们展现出超高的协作效率，入坑取馕，整个过程只要10秒。热腾腾出坑的薄皮馕，酥香咸脆，令人食欲大动。库瓦尼汉马木提将洋葱、西红柿、黄瓜、辣椒一一切好，放入盐、醋、酱油等调料进行凉拌，这些凉菜和薄皮馕一起搭配食用。劳作了一上午，大家早已饥肠辘辘。新疆人吃馕习惯先将馕掰开，再分发到大家的手中。大家接过小块馕，按照个人口味卷入凉拌菜。软糯轻薄的薄皮馕饼配上滋味十足的凉拌菜，解馋又环保，清爽的茶水解渴又解腻，海绵人的胃口和精神都为之一振。
2: 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北方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则更偏爱大米。但在福建漳州，人们对面食同样情有独钟，无论是街头巷尾或是家庭饭桌上，总能见到面食的身影。卤面、手抓面、海蛎面线，漳州面食种类之多，

0: 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不遑多让。我今天想跟您重点介绍的是漳州的面线。面线也叫线面，是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相较于北方的面条，面线细丝如发，纤长柔韧，直径约在0.7毫米以内。更难得的是，这种面条韧性极好，烹煮再久也丝毫不糊。一种说法认为，面线起源于古代中原地区，随着中原人南迁进入闽南地区。在迁徙过程中，人们将制作面线的技艺带到了这片土地，并结合当地的物产和饮食习惯不断精进，面条越做越细，于是便有了今天面线的模样。人们还赋予了它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节目，一起走进福建漳州，去尝尝面线的细腻与绵长。
1: 面线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洁白纤细，银丝万缕。逢年过节，吃上一碗长面线，寓意着福寿绵长，富贵吉祥。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尤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醒面，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尤鸿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面团的拉抻。拉面是一场人和时间的竞赛，稳、准、快的节奏，这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首先要将面团拉成粗圆的面条，一抻、一转、一抖，面条呈螺旋状盘在笸箩里。接着将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反复拉转，如太极云手，不断延伸着面条的长度。拉面的过程需要争分夺秒，尤鸿飞迅速把面条放置在铁架子上，手握面杆将面条拉出数米长，不断挑战着面条拉伸的极限。从一盘面团拉到细如发丝的面线，尤鸿飞运筋成风，拉面的力度和速度全凭他多年经验的累积。制作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仰赖阳光和风。干透以后的面线，纤丝如缕，干爽顺滑。面粉的香气回旋在古城上空。面线的吃法众多，漳州作为海滨城市，自然少不了海的味道。海鲜与面线相遇，口感更上一层楼。宋丽英和丈夫的海丽面线馆坐落在古城的小巷里，店面不大，却常常高朋满座，这源于夫妻二人对品质的把控。海丽又名生蚝，因其肉嫩味鲜，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有着海中牛奶的美誉。早在宋朝时期，沿海渔民就已在海滩上插竹养蚝，养殖海蛎。将海蛎、猪肉、鸭血投入沸水中，快煮熟时，迅速放入面线，再加上几片生菜，无需过多调味。海蛎最原始、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都浓缩在这一碗面线里。洁白的面线保

福建出发，抗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红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台湾一带流传开来。将红薯粉、木薯粉和米浆粉混合调味后，加水搅拌，形成粘稠状，加入打散的蛋黄，填上海蛎，即可下锅煎炸。沸腾的热油迅速锁住海蛎的水分，使得炸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馅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油水的包裹下，演绎着精彩的瞬间。宋丽英小心翼翼地翻面，炸至两面金黄即可上桌。喷香扑鼻的海蛎煎，入口酥脆，回味无穷。

0: 一方水土养一方面食，当然了，我国各地极具代表性的面食还有很多。说到底，面食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是手艺的传承。或许家的记忆就是在某个寻常的傍晚，当我们尝到一份熟悉的面食的时候，在腾腾热气里瞬间感受到那份属于味蕾的妥帖与心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王国梁的散文《一碗人间烟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

0: 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这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霄云和王铮亮演绎的歌曲《山水心灵》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在从国内紧急选拔的5名翻译里，有一个自临西报的英文记者，他把一笔化作刺穿战犯谎言的利刃。那么，这名上海报界的青年记者是如何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法庭上中方最倚重的翻译的？他在翻译席上的一字一句是怎样守住民族证词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含泪控诉，他是如何让世界听懂那37刀血泪的？宣判之日，7名甲级战犯伏法，他又为何说这是一场很不彻底的审判呢？我是嘉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京审判，审判中的翻译脊梁张佩基。张培基出生于1921年，是福建福州人，幼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在那里接触并开始学习英语。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上海陷入战火，当时张培基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每天炮声隆隆不绝于耳，令他内心焦灼，坐立难安。巧的是，他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老兵，常在课堂上讲述战争的残酷，教导学生语言能沟通心灵，也能揭露真相。有一次，这位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名句，最高的法律是良心，让学生翻译。张培基思索片刻，没有执意，而是译作良知之上方有律法。老师听罢伸出大拇指，连连夸赞。1939年，张培基以优异成绩考入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那里的教授多是牛津剑桥出身的学者，课堂全程英语交流，连食堂菜单都用英文标注。张培基如鱼得水，课余就泡在图书馆，从英美文学名著到法律典籍无不涉猎。他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是校英文报社主笔，是辩论社的骨干。一次，上海数所大学联合举办战争中的人道主义主题辩论赛，张培基作为正方四辩登台，用英语引用国际法条文驳斥战争无底线的观点，最终赢得比赛。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京雄赞许他有理有据，有节有度。年迈的校长吴访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语言功底很好，更难得的是有一颗正义之心，将来必定大有可为。经此一变，张培基深刻体会到

0: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捍卫尊严的武器。1943年毕业之后，张培基进入《字林西报》担任英文记者，同时兼任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特约撰稿人。他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采写日伪治下上海的真实状况。那些阴霾笼罩下的种种事件，经他精准流畅的文字传递出去，让世界听见了中国的声音。1946年4月的一天，张培基接到《中国评论周报》主编桂中书的电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招募翻译，桂中书已举荐他去面谈。几天之后，张培基应约来到公寓，向哲俊问过他的家庭和工作情况，随手拿起当天的申报，指着一段关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新闻，让他及时翻译。这段新闻涉及诸多国际法专业术语，句式复杂。张培基从容不迫，取出钢笔挥毫几书，不仅译得准确，还补充了必要的背景说明。向哲俊逐字逐句通读之后，兴奋地拍起桌子：
1: 好，我们要你了。
0: 又过了几天，张培基接到通知，让他收拾行装准备出发。那一刻，张培基感到肩头瞬间压下千斤重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即将参与的是一场为民族讨还公道的世纪大审判。1946年5月，张培基见到了同行的四个伙伴：高文斌、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很快，五人乘美军 C-47 运输机飞赴东京。就这样，这个此前在上海报界顺风顺水的青年登上国际司法舞台，成为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惩治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中国团队当中的一员。抵达东京，眼前景象凄凉，偌大的城市到处是残垣断壁，衣衫褴褛的百姓随处可见。不少战后遣返却无事可做的低阶士兵颓丧地蹲在路边摆摊，对此张培基没有丝毫同情，心想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必须让战犯接受法律的审判，让历史记住他们的罪行。很快，张培基一行来到设在涩谷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座大楼原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被陆军省军部征用，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策源地，战后被盟国选定为审判地。然而听完向哲俊和梅汝敖的讲解，张培基等五人瞪大了眼睛，他们这才知道中国政府本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仅是走过场，准备明显不足。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受害者，派往法庭的工作人员却人数最少，前后加起来一共17人，初期仅13人。相比之下，苏联派出70多人，美国超过100人。而且法庭采用英美法程序，对任何疑犯首先推定无罪，由检察方举证控辩，双方辩论，证据若有瑕疵，法官可以不予认定。更棘手的是，每名被告除了自聘的日本律师，法庭还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名美国律师。这些律师拿着战犯丰厚的家财，在法庭上拼命地辩护，这给中国检察团队带来空前的困难和压力。摆在中国代表团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日本侵华证据材料翻译成英文，用于撰写起诉书和开庭指控。这项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每天早上8点，张培基他们就进入办公室，翻译从国内提交的各种证据证言、各国检察官往来备忘录和证人证词，常常到夜里10点多才收工。张培基在记事本的第一页写道：我们翻译的不是简单的文字，而是千千万万同胞的血泪控诉，是日军侵华的铁证，容不得半点差错。
1: 为了确保精准，他反复核对专业术语，查阅大量资料，经常为一个地名、一个军衔的准确译法同高文斌、周希清争论到深夜。翻译中国军队伤亡数据时，他特意注明中英文对应关系，附上相关战役的背景说明，好让外国检察官和法官明白每一个数字背后中国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这般繁重的工作很快压垮了他的身体。一次翻译一份长达百页的日军经济掠夺档案时，他扑通一声晕倒在办公桌前，被紧急送往医院。醒来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回去，那份文件还没译完，不能耽误进度。”这份执着深深感染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此后，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高文斌先后累倒，但是都扛着没有住院休养。1946年6月初的一个周二，庭审进入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正式审理阶段。庭审开始前，美国军官高声喊道：“全体起立！”全体人员起立致敬。待庭长宣布开庭，又是一声：“全体坐下。”这严谨的程序让张培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际审判的庄严与神圣。他把这一天视为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庄严的时刻。然而，庭审过程中的荒诞很快令他大跌眼镜。同年七月，中国证人、七七事变时的北平市市长兼29军副军长秦德纯出庭作证，详细陈述日军侵略华北的经过。被告辩护律师却胡搅蛮缠，一会儿纠缠田中奏折的真伪，一会儿绕着圈追问土肥原贤二是不是918事变的主谋，把质证拖成冗长的拉锯战，甚至有个别证人被逼问得失声痛哭。张培基看着听着，既气又恼。记者的秉性让他拿起了笔，他依据出庭所见所闻写成一篇《东京一幕滑稽剧》寄回上海。8月1号，上海《侨生报》刊发了这篇文章，旋即引起轩然大波。摇头苦笑者有之，义愤填膺者有之，公开抗议者有之。翻译席上，他译的是别人的话；稿纸之上，他写下的是自己的愤怒。相较于翻译书面证据，庭审时的现场口译更考验人的快速反应和情感把控。在翻译证人证言时，张培基始终尊重证人的表述，同时确保规范准确。一次，一位证人说：“日军烧毁了我的家园，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孩子，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张培基飞快地将其译为：“日军焚毁了我的家园，残忍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子女，他们的暴行让我悲痛欲绝，永世难忘。”既揭露了日军的残暴，又准确传达了证人的悲愤。审判南京大屠杀相关罪行时，中国代表团传唤了大量幸存者和目击者出庭，他们的证言充满血泪，夹杂着浓厚的地方口音，常常因情绪激动而表达得不够连贯。一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出庭作证，控诉日军捅刺自己37刀的暴行时抽抽噎噎，话语当中夹杂着大量南京方言。张培基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仔细地倾听，先把方言词汇转化为规范的中文，再精准翻译成英语。当译到日军把我推倒在地，用刺刀刺我，我拼命反抗，他们就往我身上泼汽油，想把我烧死时，张培基的声音不由得哽咽了。他迅速调整情绪，以清晰且坚定的语调完成了翻译。审判席上的法官面色凝重，旁听席上响起压抑的抽泣声。庭审结束之后，李秀英拉住张培基说：“谢谢你，你让外国人知道了我遭受的苦难。”庭审中，张培基还负责中国检察官庭审发言的翻译。 向哲俊的发言逻辑严密，论据充分。为了让这些发言在法庭上产生最大的影响力，张培基开庭前反复研读发言稿，把握重点和语气。翻译向哲俊控诉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发言时，他先准确无误地讲出炭疽杆菌、鼠疫菌等多个医学专业术语，继而痛陈日军731部队用活人实验杀害数以万计中国平民的罪行，声音铿锵有力，字字欠俊。庭审中，张培基还多次与战犯的辩护律师展开语言交锋，辩护律师常常故意使用模糊表述或生僻术语，试图混淆视听。一次，辩护律师把731部队的细菌实验说成正常的动物实验，张培基当即指着档案中的马路大和特别移送等秘密代号慨然翻译。马路大是731部队对实验对象的蔑称，意为原木，特别移送是指把平民强行押往实验基地进行实验。此语一出，全庭哗然。还有一次，辩护律师把日军的侵略称为军事行动，把南京大屠杀称为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张培基义愤填膺，当即把军事行动改译为侵略行为，把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改译为蓄意制造的大规模屠杀，并引用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文作为依据，得到了法官的认可。就这样，在东京的2年多时间里，张培基先后参加庭审并现场翻译了800余次，每一次溢出的语言都如一把把利刃，直接戳破日本军国主义战犯的谎言。多年之后，向哲俊回忆说，培基的翻译不仅精准，更充满了正义的力量。在法庭上，他的翻译就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战犯的谎言，让真相得以昭告天下。在中国代表团中，张培基与向哲俊和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裘少恒配合得极为默契，是他们最信赖的翻译助手。裘少恒比张培基年长8岁，二人以兄弟相称，常一起探讨翻译技巧与法律问题。一次，裘少恒整理日军暴行备忘录时，遇到大量英文法律术语，张培基连夜协助翻译解释，配合他顺利地完成任务。在东京生活清苦，远离家乡的孤独与工作压力让众人备受煎熬。张培基常利用碎片时间朗读英语新闻和文学作品为大家解压，遇到同事生病便主动承担额外的翻译工作。与美、英、苏等国翻译人员交往时，张培基也凭借专业能力和真诚态度赢得了尊重，时常交流翻译经验，共享翻译资源，遇到涉及多国的证据材料就相互核对补充，确保准确一致。一次翻译一份中美两国士兵共同见证日军暴行的证言时，张培基与美国翻译人员密切合作，共同攻克语言差异和文化隔阂带来的难题，使这份证言在法庭上发挥出了重要作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和首席检察官纪南都对他的翻译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国际认可为中国在国际司法舞台上赢得了尊重。1948年11月4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开始宣读判决书。这份3篇11章的判决书，韦伯宣读了整整7天。当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时，张培基与中国团队的同事们热泪盈眶，握手拥抱，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释放。这是正义的胜利，是对无数遇难同胞的告慰。然而欢呼之余，张培基也清醒地认识到，东京审判是一次很不彻底的审判。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行没有被起诉，731部队的细菌战

罪行没有被彻底追究，这份遗憾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牵挂。东京审判结束之后，张培基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留在盟国赔偿委员会继续工作，负责翻译整理日本战争赔偿文件。工作完成之后，他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几天，张培基毅然飞回祖国的怀抱。那一年他28岁。此后他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北京外文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编译和教学工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翻译人才。课堂上他常跟学生提起东京审判，教导他们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艺术，更是责任的担当。2021年6月27号，张培基逝世，享年100岁。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里的青年，到东京法庭翻译席上那道不屈的身影，再到三尺讲台上的百岁诗者，张培基用一生证明，语言可以沟通心灵，更可以捍卫真相。东京的2年多，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已镌刻在历史里，而历史也记住了这位以一笔为刃的中国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眠，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要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正是找着我。就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这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巴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记忆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广播剧《奇话》上集。
2: 很多很多年以前，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粘土造人，有这样一群人，吸收了天地灵气，获得了特殊的能力，被称为异能人。他们隐居在桃花源，世代以保护人类为使命。伴随着人类文明走过了几千年，我们的故事就从这艘名叫奇化的乌篷船开始说起。公元21世纪，苏州运河的狮山段，有一艘古朴的乌篷船在河里慢悠悠走着。桑景姑娘身着紫衣，斜倚在船头，手中握着一把桃花扇，扇上几朵红色桃花鲜艳欲滴。她似乎已经睡着，又做起了同一个梦。
3: 鱼儿一条接着一条，究竟是谁游在最前面呢？
1: 锦儿，走吧。
3: 哎，
2: 童年桑景一抬头，却发现母亲已经不知所踪。她急急忙忙跑出房间，谁知却突然掉入冰冷的湖水里，瞬间呛了水，呼吸不得。桑景猛然惊醒，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4: 又是这种梦。
2: 随着铃铛声响起，桑景的眼神一聚，拿着桃花扇的手轻轻一挥，半空中凭空开出了一道不规则形状的穿越门。一个黑色的人影从里面窜出，只见他一个飞身跳到船头，船身摇晃了一下，正是变成人形的辟邪。
5: 桑景，出事了。
2: 辟邪一挥手，空中出现一个视频窗口，是一则国际新闻。
6: 近日，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上，来自明代的缂丝作品《群仙拱寿图》离奇失踪，当地警方调用了大量警力，至今下落不明。
2: 桑锦点了个暂停，将视频中《群仙拱寿图》放大，看到图的右下角刻有黄之锦的字样，他皱了皱眉，
4: 这字样怎么这么眼熟？
5: 不仅如此，全国各地的缂丝作品都在消失，有三分之一都不见了，
4: 这可糟了。
2: 说罢，两人转身向乌篷船的船舱里走去，穿过一个结界，舱内幽静神秘，博古架上摆着各式非遗作品，正中央有一个古树流水桌，云雾缭绕，水上漂浮着几艘乌篷船。桑锦随手捞起一个乌篷船，手指一点，乌篷船变成一个卷轴，上书《天工全书·丝织篇》四个苍劲的大字。卷轴里缂丝技艺的一脉在明朝中期突然断了，其后的作品和传人都如星辰一般缓缓消散。桑锦点开断层处，出现了黄之锦的名字和人物形象，可是再看他的历史却如有浓雾障目，只能看到他在苏州锦绣坊开过一个缂丝传习所。
4: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这卷轴怎么也不灵了？
5: 怕是你偷懒，没有及时给它注入灵力吧？
4: 眼下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看来这黄之锦是关键人物，我们得抓紧穿越过去解决问题才行。
5: 可是他的历史不明，贸然过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万一搅乱了时空，怕是会造成更大的灾祸。
4: 咱们难道还有别的选择？
5: 哎，
4: 那不就是了，再说不是还有你吗？你可是上古神兽辟邪，法力无边。
5: 作为你的监护人，我压力可太大了。
4: 哼，也不过就比我大1000来岁，装什么老成嘛。
2: 桑锦说着表情变得严肃，他用灵力催动桃花扇，桃花扇悬在空中快速地旋转起来，形成了一个时空漩涡，辟邪和桑锦被拉入其中。桑锦和辟邪从天而降，落在一处背街的巷子里，摔了个四仰八叉，毫不优雅。
5: 这种着陆的方式我一点也不喜欢。
4: 要求别这么高，快变一身衣服吧。
2: 两人换装后走到一处宅院前，发现牌匾上写着李宅。
4: 看地址，这里应该是黄之锦的传习所，没错呀。
2: 正说着，房东从宅子里出来。
5: 请问黄之锦在吗？
7: 黄之锦，这名字好耳熟。哎，是你？
4: 我？
2: 房东看见桑锦，脸色一变，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7: 是你，8年前就是你交了定金又跑路，还那座宅子空了这么些时日，你赔我损失。
4: 8年，你认错人了吧？
7: 你还想耍赖？你不要走。
5: 哎，你来了。
2: 趁着房东回头看去，桑锦赶紧用扇子创造一个传送门，和辟邪一起跳了进去。等房东回过头来，发现两人已经不知所踪。桑锦和辟邪从传送门出来，到了一条热闹街上。
4: 那个人怕不是失心疯了吧？我什么时候见过他呀？
5: 我总感觉这里的时空已经不是天宫全书里看到的那个了。不过是什么时候发生扭曲的呢？
2: 正说着，一旁摆摊的货郎引起了桑锦的注意。他走了过去，发现货郎面前摆的就是克斯制品。
8: 小姐，克斯手帕要不要看看？
4: 这克斯画全部是笔意，以镜花光时，色暗而欲仙，位置之雅，定出名手。从哪儿进的这上等货呀？
9: 小姐真是目光如炬，
8: 这可是宫里流出来的，你们算是捡到宝了。
4: 宫里？
2: 桑锦和辟邪出现在宫墙内，听见不远处有吵闹声，只见宫女秀儿哭啼啼地跌坐在地上，丝绸散落一地。一旁掌事太监王公公粗暴地把地上的丝绸捡起来，桑锦一眼看出那正是克斯。
4: 是克斯？
10: 王公公，之前说好了这些丝织品换1个月的吃食，您怎么又变卦了呢？
11: 哎呀，咱家肯收这些劳什子就已经算是可怜里面那位了，皇上盯得紧啊，咱家还是得想办法脱手，这不定能换几个钱呢。
10: 可是这都是娘娘的心血呀。
11: 哎，进了冷宫这种地方啊，也就你把他还当个主子呀。
4: 辟邪，在宫里你一个男人行走不便，暂且待在奇画里吧。
2: 好，辟邪点了点头，便走进了奇画船舱。桑锦看了看腰间挂的小乌篷船，然后朝秀儿走了过去。
4: 你带我去见你家娘娘吧。
2: 哪知道秀儿看了看桑锦，不但不怕，反而面露惊喜。
10: 桑姑娘，
4: 你认识我？
2: 冷宫里，房间逼仄，家具简陋，冷冷清清。窗户下，一台精致的克斯织机颇为显眼。黄之锦穿着朴素的衣服，低头专注的克斯，仿佛置身事外。他手下的克斯细腻如春花，软弱如秋水，堪称艺术品。秀儿高兴地打开门，让桑锦进去。
10: 娘娘，您看谁来了？
2: 黄之锦抬头看向桑锦，仿若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他双目含泪，手中的梭子不觉掉落下来，悬在空中。
4: 娘娘，你认识我？
12: 别叫我娘娘，还是跟过去一样，叫我织锦吧。
4: 你就是黄织锦？原来你在这儿。
12: 姑娘不认识我也是应当，七年未见，你还是旧模样，而我已经老成这般了。
4: 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13: 皇上本就是薄情寡义之人，之前那么疼爱娘娘，说厌弃就厌弃了，连孩子都……
12: 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你下去吧，我跟姑娘说会儿话。
13: 是。
12: 我这一生啊，早就没有了生机，如今等到你来看我，我已经了无牵挂了。这些年若不是有这台织机陪我，我呀怕是早就熬不下去了。
4: 不，你不能放弃。你难道不想将这克斯技艺传承下去，世世代代发扬光大吗？
12: 我没有忘记你跟我说的话，但我怕是没有这个福分了。
4: 你有，只要你想，我可以带你出宫的。
10: 不好了，走水了，娘娘，走水了。
2: 桑锦看到窗外一阵火光，赶紧拽起黄之锦往门口跑，可一开门就被浓烟给呛了回来。桑锦下意识地催动法术，耳畔响起辟邪的声音。
5: 不可，在普通人面前使用能力违反天道。
4: 那可怎么办？我们跑不出去了呀。
2: 正在这时，桑锦发觉自己的手反被黄之锦握住，把他拽到一个大水缸前。
4: 你水性好，快躲进去，浓烟马上就要进来了。那你呢？
14: 我不会水，我就算躲在里面也坚持不了多久的。这深宫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是时候结束了。
4: 不可以。
2: 黄之锦不由分说把他塞进水缸，按进水里。桑锦不小心呛了一口水，意识有些模糊。黄之锦从容地坐在织机前，继续埋头克丝。
12: 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桑锦，你说过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可是在这世道我看不到希望。

0: 桑锦浑身湿哒哒的闪现回奇化船舱，桃花扇掉落在一旁，上面的桃花消失了一朵。辟邪赶紧抱起他，用手掌抵住他的背心为他疗伤。
1: 桑锦，快醒来。
2: 不要不要，
1: 我们已经回来了。
2: 辟邪，黄志锦是死了吗？
0: 辟邪缓缓地点了点头。桑锦挣扎着起来，拿过天宫全书，发现克斯一人只剩下一半了。
1: 我推断原来的历史里，黄之锦是没有进宫的，不然他也没有机会在苏州开传习所。那么我们就赶在他进宫之前。

0: 阻止她当娘娘。
1: 没错，不过我们并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进宫的呀。哎，对了，黄之锦说7年前见过我，秀儿也见过我，说明她入宫之后我穿越过。
0: 你先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先保证自身的安全。
1: 放心啦，我怎么说也是个异能人，不会那么容易领盒饭的。
0: 你想好这次以什么身份出现在黄之锦面前了吗？
1: 半个宫女，我说是你，我半个戏子如何？
2: 打扮华丽的黄之锦身怀六甲，坐在宫殿里，仍在织机前刻丝。不同的是，这次他的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手下刻的是一副喜上眉梢。窗外传来一阵曼妙的吟唱。

0: 秀儿，去看看，是谁在唱曲儿啊？
1: 回娘娘，是个昆曲班子里的姑娘，说是皇上前日请了戏班子来，要在宫里演出呢。
2: 小女不知此处事，娘娘请功，请娘娘恕罪。
0: 不知者无罪，你不要怕。
2: 不是的，娘娘，只是这句唱词太过悲切，小女一时沉浸其中，有些感伤。
0: 好一个沉浸其中，这样的投入才能唱出世间绝句吧。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桑锦。
0: 桑锦，我与你有缘，来，你挨着我坐吧。
2: 娘娘，您这是在刻丝吗？刻得可真好，比苏州在任的领织都要好。有没有想过在宫中办个传习所呀？这么好的技艺不能传承下去多可惜呀。
0: 怕是没有这样的先例呢。
1: 皇上现在可是把您放在心尖上呢，说不定会答应娘娘的。
3: 黄之锦捧着刻好的喜上眉梢走过御花园，碰巧遇见皇帝与南阳使臣在此赏花，赶忙停下行礼。
0: 皇上吉祥。
4: 身子不便，不要拘礼。手上拿的什么东西？
0: 这是臣妾刻的一幅小品《喜上眉梢》。
5: 哎呦，陛下，这是中国传统的绣花技艺吗？哎呀，简直栩栩如生，传神至极啊！
4: 这是刻丝，比绣花可是难得多了，是吧，贤妃？
0: 皇上见笑了。
1: 皇上说的没错，刻丝讲究通经断纬，挑花结本，与绣花不同，讲究正反如一，最是考验技。

0: 得此佳人在侧，真是好福气呀、啊！
1: 皇帝愣了一下，抚掌大笑。桑锦躲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身边真正的秀儿靠着他沉沉入睡。
2: 荒唐！今日在御花园里丢人现眼，朕已忍你很久了，你还想在宫里教克斯？你把自己当成下贱的织女了？那南阳使臣回去就给朕上书一封，你自己看吧。
1: 皇帝把一封奏折摔在黄志锦面前，黄志锦颤抖地打开奏折，脸一下子白了。辟邪假扮的秀儿看了一眼，
2: 他替他们国王向朕求娶你，希望娘娘能去南阳传道授益，你说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3: 臣妾罪该万死，请皇上恕罪。
2: 来人，砸了织机，看着就烦。贤妃皇室赤夺封号，打入冷宫。
1: 皇帝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黄之锦跌坐在地上，秀儿阻止不及，只听一声巨响，织机被砸破，丝线散落一地。桑锦在门外看到这一幕，心凉了半截，又听秀儿惊呼：
3: 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黄之锦的身下流出暗红的血，桑锦顾不了身份暴露，跑了进去。
3: 我去找医生，你千万要撑住呀！来不及了，其实我早知有这样的结果，只是还抱有一丝侥幸。
4: 都怪我，我不该劝你说那些话的。
3: 我只是说出了我心中真正想要的。桑锦，你别自责，倒是我对不住你，总是让你反复卷进这样的痛苦里。
1: 桑锦和辟邪回到齐化，桑锦一落地就在齐化里各种翻找，找了一本《明实录》，快速地翻找起来。
5: 你在找什么？我帮你。
6: 黄志锦既然当了皇妃，说不定正史中有提到夏皇后、吴德妃、沈淑妃，竟然没有。
5: 除了皇后和贵妃，如果没有生育，皇帝的其他女人根本不会留在正史里。
6: 怪不得他说繁华荣宠转头空，倒不如一生与克斯相伴。唉，我怎么会指望一个帝王对妃子的情谊啊？
5: 我们去阻止他进宫，上次穿越我已经查出他进宫的时日了。
6: 嗯。
1: 桑锦再次拿出桃花扇，扇子正面只剩下三朵桃花了，他用灵力催动扇子。桑锦和辟邪出现在院子里，只见皇父铁青着脸走过来，黄之锦小碎步在后面跟着，他们赶紧躲了起来。只见他二人走进房间。
3: 爹，求您了，我不想进宫，不想嫁人。
7: 胡闹！皇帝赐婚，那是我们家天大的福分，你还想抗旨不成？
3: 您就是我死了，我逃出去不连累你们。
7: 锦儿啊，爹知道你怕进了宫就不能继续克斯了，可是皇帝是因为你的手艺才看上你的，他也同意你把织机带进宫，不是吗？
3: 可是
7: 好了好了，婚姻大事容不得你自己做主。
1: 桑锦和辟邪在门外看着，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8: 小姐，吉时快到了。
1: 黄之锦感觉胸口发闷，猛烈地咳嗽了几声，他拿手帕捂住嘴，发现吐出了一口鲜血，心里立马凉了半截。皇父皇母急匆匆走过来，只见仆人在门口拍门：
8: 小姐，小姐，
7: 怎么回事？

0: 小姐多久没动静了？
1: 有一炷香了，她把门锁了，不让我们进去。
0: 快快快，撞门！
1: 好。
2: 随着房门被撞开，几个人冲了进来。黄母惊叫一声，险些晕过去。只见由辟邪假扮的黄之锦身着素衣倒在梳妆台前，他手边是摔碎的茶碗碎片，手腕处的鲜血已经干了，几滴血滴在衣服上，看起来凄厉骇人。黄父大着胆子上来探鼻息，发现女儿已经气绝，她脚下一软瘫在地上。戴着面纱的桑锦来到一座草屋门前，看到门上贴了一个招租令，推门走了进去，随即跟房东签订了租赁契约，交了三个银锭子作为定金。房东喜不自禁：
3: 娘子好爽快，东厢房已经收拾好了，可以马上入住。织机三台，生丝石捆，还有染料，这些我马上去办。不过呢，这儿需要您签个字。
2: 房东指了指契约，桑锦拿起笔。房东好奇地盯着桑锦的面纱看，此时刚好一阵风吹来，房东得以看见桑锦的面容，不禁看得呆了。
4: 好了，
3: 黄之锦，娘子好名字。
2: 房东走后，桑锦将晕过去的黄之锦放在床上，又把一封书信和几张银票留在了桌上。
5: 既出逃旅里，无复归返，此间贝尔生平所致之一切，望君真是虔诚，勿蹉跎。勿问吾乃何人，唯忧克思妙意之沦没，故有此助。
6: 他一会儿就会醒了，我们走吧。
5: 嗯，
2: 桑锦点了点头，拿起黄之锦身上带着的一块手帕，上面刻有黄之锦三个字，扇子发起光芒，两人消失。黄之锦悠悠转醒，他看到刘叔，明白自己是被救了。一旁自己的手帕上，黄之锦的名字旁边不知何时多了一朵桃花。桑锦回到齐化，疲惫不堪，体力不支地踉跄了一下，辟邪赶紧扶住他。
6: 连续穿越耗费了大量灵力，你可知这样做的风险？
5: 你说过吗，扇子背面的桃花是保命用的，轻易不能用，这次咱们应该成功了吧。
2: 桑锦在辟邪的搀扶下坐在桌前，用桃花扇在空中打开了一个视窗。
5: 我在他手帕上留了一朵桃花，这样咱们就能看到之后发生的事情了。
2: 谁知刚看了视窗，桑锦就大惊失色，他施法的手一颤，扇子掉落在地上，视窗关闭。
5: 怎么会这样？
7: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奇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各地高校陆陆续续迎来了开学季，从为特殊学子量身定制的关怀，到跨越十多年恩情的回响，很多报道瞬间温暖了人心。
1: 我们今天说几个温暖人心的瞬间。今年夏天，耿先生的儿子考上了新疆第二医学院，8月29号开学报到。因为路途遥远，所以他和家人决定开车把儿子送去学校。20号，一家六口从山东出发了。出发之前呢，耿先生在车后窗写下了"送子求学，山东枣庄至新疆克拉玛依"。
0: 这一路上，这辆满载着幸福的车被很多网友拍到，并发到了各社交媒体，引发众多的点赞和关注。还有在克拉玛依工作生活的山东老乡留言说，有需要帮忙的说一声。
1: 22号的时候呢，耿先生一行人抵达了甘肃张掖。他说，全家陪着儿子上大学，一路上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下一步啊，他们计划去嘉峪关旅游。
0: 同样跨越山海奔赴千里，来自海南琼海的学霸少年石佳明克服了身体上的重重障碍，抵达了理想学府。
1: 2岁的时候，他被确诊为基因营养不良症，行动受到限制，却从来没有阻挡他追逐知识的脚步。今年高考，他取得了805分的优异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类专业录取了。
0: 一家人前往合肥报到，班主任早就在机场等着了，把他们送到了宿舍。学校专门给佳明安排了1楼无障碍单间宿舍，配有独立的卫生间，这样方便父母照料他的日常生活。
1: 就这样，带着大家给予的善意和期许，这位历经磨砺的少年已经整装待发了，即将在中国科大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新征途。
0: 第三个温暖的瞬间，我们来到北京大学。18号，2026级本

0: 柯新生证言刚办完报到手续，就第一时间向退役军人于宪国发消息报喜。
1: 16年前，50岁的于宪国救下意外坠江的郑岩，两个人从此结下了超越血缘的情谊，一直联系不断。
0: 今年6月，郑岩在高考中考出了670分的好成绩，立马把好消息告诉了于宪国。收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他依旧第一时间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发给了于宪国。
1: 郑岩说，于伯伯一直鼓励我努力学习，如今北大梦实现了，我还有更多心愿，开学后学游泳，加入急救社团，把爱和希望传递给更多人。16年前危急时刻的纵身一跃，在今夏开出了最动人的花。
0: 三种不同的抵达，又像是同一种奔赴。祝愿每一位大学新生前路坦荡，生活明媚。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以案说法。遛狗不牵绳，狗被汽车撞伤，谁来担责？法院判决饲养人承担主要责任。
1: 54个人的群，53个托陪同演戏，刷单晒收益。兼职类诈骗到底还有多少您想不到的套路呢？
0: 国际新闻眼，美加护着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首先来以案说法。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规范，比如说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牵绳，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0: 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杨女士将车主起诉到了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那么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法官有什么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4: 因为杨某没有牵狗绳，狗跑到硬化路面被通行车辆撞到，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3: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5: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3: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5: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3: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4: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0: 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1: 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刘小娟提示，
2: 在此我们也提醒动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楼下跑一会儿等侥幸心理而放松警惕。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也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注意观察周围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3: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所谓的副业机会通常会出现在 QQ 群、微信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等网络场景。那一些有着兼职增收需求的人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因此落入刷单返利骗局。
5: 多地的公安机关都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兼职类诈骗哪些套路正在翻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6: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他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7: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十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6: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7: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的。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6: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7: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得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6: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8: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块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的思路

0: 来往上坐，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1: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十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0: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话，它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它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我原先我还能很理智的，就是说不能往里边多投钱，后边吧就渐渐的我就感觉自己撑不住，很有想法，就是想着就是级别赶紧升上去，升到1万、升到3万、10万的是吧？这样往里边投。
1: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0: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了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我才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呢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1: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2: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这个群有54个成员，每天8点钟有签到，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十几个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人一起都在晒。我多了人，我今天我赚了3000。这个群实际就是一个诈骗分子控制的一个群，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错，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1: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2: 自己设置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领取，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欠款。我跟他谈的过程中，他说要如果你们不过来，我可能要吃大亏，我可能要成万的往里投了。
1: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2: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你一天能收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5: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的立场， 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0: 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日正式生效执行。
1: 谈判破裂之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2: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3: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2: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4: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2: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5: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2: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6: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7: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2: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6: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

0: 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是美加呀，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啊，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建立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1: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0: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半马的世界纪录又被破了，这次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破纪录的人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科杰尔查，56分51秒的成绩让他成为了第一个半马跑入57分大关的人。科杰尔查这次打破的是乌干达选手基布利莫今年3月在葡萄牙里斯本创造的57分20的世界纪录。有意思的是，当时呢，基布利莫打破的正是科杰尔查在2024年的瓦伦西亚半马跑出的57分30秒的世界纪录。可以这么说，这两年的半马赛场就是基布利莫和科杰尔查在上演隔空的纪录争夺战。人类的耐力跑极限也在这样的竞争当中不断地被拉高。也是在今年，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上跑出了1小时59分30秒的破二成绩。在那场比赛当中呢，科杰尔查完成了自己的全马首秀，他的完赛成绩是1小时59分41秒，也就是说晚了11秒。科杰尔查成为了第二个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当中突破2小时大关的人类。为什么最近两年马拉松世界纪录频频被破？上次我给您介绍过，这个和碳板鞋技术近年来的快速突破有关。但除此之外，马拉松选手的成长路径的变化其实也值得我们去分析。无论是科杰尔查还是基普利莫，这两个人都是走的场地到半马再到全马的发展路径。像年长几岁的科杰尔查，他很早之前就拿到过田径世锦赛5000米的银牌。基普利莫呢，更是在15岁的时候就代表乌干达参加了里约奥运会5000米的比赛，并且在世锦赛奥运会的万米项目当中多次夺牌。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先有了场地赛的成绩，才转型到了路跑赛场。但在过去啊，马拉松选手和场地赛选手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在路跑还没有高度商业化的时代，破纪录的人几乎全是没有场地赛记录的土法炼钢型跑者。比如说传奇跑者比基拉，他最初呢就是埃塞俄比亚皇室卫队的士兵，根本没有参加过正式的场地赛，全靠在高原山地每天长途徒步跑步积累了惊人的有氧底子。首位打破2小时10分钟大关的克莱顿呢，他原本的主业是一名工程绘图员，他呢是依靠每周高达250到300公里的极端跑量，硬生生把自己的成绩砸出来。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啊，商业马拉松赛的奖金暴涨，场地赛的顶尖高手开始把全马视作是职业生涯中后期的一个所谓的终极挑战。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格布雷西拉西耶、基普乔格都是这个类型。像格布雷西拉西耶在转战全马之前，已经手握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4届世锦赛的万米冠军，打破过20多次场地赛的世界纪录。而基普乔格呢，经历了完整的2届奥运会场地赛的洗礼。2004年雅典他拿到铜牌，2008年北京拿到银牌，直到28岁他才正式转战马拉松赛场。而如今啊，来自场地赛的精英会早早地切入到马拉松赛场，在20岁出头的体能黄金期就直接用场地赛的配速去跑全马。早年场地赛的训练基础给他们带来的就是所谓的绝对

0: 的速度和末段冲刺能力，这都是底牌。进入到半马赛场，很多选手呢先把这个配速磨练到58分钟级别的极致，再将这样的高配速无缝的迁移到 42.195 公里的全马赛场。所以现在半马它不仅仅是全马的一半了，它被赋予到了新的战略意义，就是对场地高手而言，半马是把场地速度转化注入到路跑节奏的关键一步。如果我们再往前推一步啊，您会发现近两年马拉松纪录的狂潮不再是赤脚跑马的孤胆英雄叙事，它的本质是训练哲学的代际更迭、运动科技的爆发、商业赛事体系的成熟，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您看，科杰尔查和基普利莫的竞争，以及萨维的破二，其实都是在这种新的体系下的自然产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闻所未闻的全部内容，咱们隔天再见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台风紫檀简拉维继续影响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各地如何应对。
1: 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各所学校迎来秋季开学，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三个比赛日，赛况如何？
1: 还会关注欢迎来龙餐馆电影道具徐州出品，28天如何复刻重型坦克，稍后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4个台风同时活跃。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第21号台风艾沙尼，形成4台共舞的局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需要继续做好台风灾害防御。
0: 当前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其中台风简拉维在福建省泉州市登陆。
1: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福建多地渔船回港避风，各渔港码头对重点区域进行巡查，防止渔民在台风影响期间擅自出海回流作业。那目前福建沿海的风雨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福州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志豪你好。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州市，这里距离简拉维登陆地点泉州市张板镇约200公里。那么就在连线前呢，福州市也迎来了降雨，我和大家分享一个体感，能看到雨水是明显的受到外围气流的影响，基本上是斜着降雨。那说完雨再说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树木是正在随着风而摆动。那还有一个体感呢，就是随着台风登陆之后啊，整个福州市的气温也来到了25度左右，这对这个季节的福州来说是比较舒适的。那么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了防御台风简拉维，今天福建省总共撤离了渔船389艘，整个福建省沿海26条刻度运线也停航。福建省气象局专家给我们介绍，台风登陆以后，那么未来几天沿海风力会逐渐减弱，但是降水强度也开始增强，未来24小时累计雨量预计大概是60到130毫米，局部可达250毫米。气象部门也提示，前段时间福建多地累计降水较大，土壤含水量高，要注意防范强降水的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城乡暴雨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那么福建各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志豪。
0: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受了洪水险情，已经造成广西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目前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
1: 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正在紧张地抢修水电设施，并同时开展清淤工作，加快恢复乡镇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防城港市上思县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那随着岷江水位的持续下降， 在庙镇的洪水呢是在逐渐的消退。那目前呢，上思县主要江河水库水位均在下降。那在庙镇平福乡洪水已经退完，然后正在开展灾后恢复工作，群众呢正在有序的返回。那目前呢，其实是仍有这个公安河和岷江两条河流超警戒水位，但是正以每小时约20厘米的速度在下降。那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加上这个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23号岷江水位持续上涨，那致使了沿线处于低洼区域的这个上思县在庙镇还有这个平福乡多个村屯呢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部分街道房屋被洪水浸泡。那从23号开始呢，岷江水位就开始缓慢回落，那晚上10点左右呢，在庙镇主街道的积水就已经开始快速消退，一些沿街的居民就从这个安置点陆续返回家里。那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呢，就看到已经有不少居民拿着铁锹和扫把，然后清理家中的一些淤泥以及被这个洪水损毁的这些家具和杂物。那为了方便群众处理废弃的垃圾，乡镇在这个沿街也放置了一些大型的垃圾桶，引导大家将淤泥和这些杂物呢统一堆放到桶内，再由工作人员集中清运处理，这样呢就可以提高这个清淤的效率。那上思县在庙镇的这个村干部给我们介绍说，他们总共呢配备了120个垃圾桶，分了两个点，所以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由这个镇政府组织一些清运车，还有一些居民还开着自己的挖机和这个货车来把这个堆放在这个门口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那还有一些镇村的干部还有志愿者以及环卫等部门也已经投入到了街道的清理和环境的消杀工作中，那全力来防范这个灾后自身的卫生风险，那逐步来恢复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因为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呢，导致了当地的一些供电和供水受到了一些一定的影响，也因台风影响造成的7条次线路停电，目前呢已经恢复了3条，正在抢修4条，争取呢上午呢全部恢复。此外呢，全县各乡镇通讯基本恢复了正常。据了解呢，其实完成了这些垃圾清运工作以后呢，消防等部门还将对街道开展这个排涝清淤、基础设施修复的工作，卫健部门则会对居民区以及街道的一些公共区域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环境消杀，帮助群众来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

0: 虽然上四县气象台呢已经解除了暴雨黄色的预警信号，强降雨对上四县影响已经减弱，但是呢当地水文部门还在继续紧盯岷江水位的变化，对县域47座水库还有主要河道堤防还有山洪灾害危险区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值守。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西藏定日县各学校迎来了秋季开学，曾经在地震当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紧张的施工，新校园迎来了首批学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定日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万鹏你好。
4: 主持人好。
3: 万鹏，来说一下这次开学是不是就意味着定日受灾学校的重建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4: 是的，主持人，这次开学意味着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并且投入使用。据了解，2025年1月7号西藏发生了定日6.8级地震，定日县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损坏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其余的76所学校进行了除险修缮和维修加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

0: 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人厉害一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 M1 主战坦克、悍马装甲车等等军事道具更是刷屏了军民圈，也让这些道具的制作方江苏徐州的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备受关注。
3: 对，其实听这个预告片是很难跟这个电影它想陈述的这个题材对应到一块儿了哈。
2: 确实，
3: 但是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就知道了，这部电影当中坦克、装甲车是非常高度的进行了还原的。但是呢，这个企业最初是连一份图纸都没有的，那么企业是怎么在28天里完成了这个任务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4: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徐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正是这些道具的制作方，该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指着影片中的镜头介绍，
6: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那个龙餐馆里面 M1 美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5: 张刚说，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以及教学模型和教具制造，近年来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持续深耕，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方向上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
6: 当时是2年前，剧组跟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就是能跑的外军坦克。
5: 张刚透露，接到订单后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
6: 包括它的动力，因为这个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咱们看一下这个履带挂胶，包括它的负重轮挂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5: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7: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包括我们当那种有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了那个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之后把它安装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5: 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张刚表示，从《流浪地球2》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徐州元素的闪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徐州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
6: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剑手青呢是牛肝菌的一种，它的味道非常鲜美，肉质紧实，非常受人喜欢。所以有很多人宁可冒着这个看小人的风险啊，也要尝试一下剑手青。
2: 主要是大家很想吃到它的美味。
3: 没错，进入到8月下旬呢，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期就逐渐收尾了，市场上高品质的黄牛肝菌的供应也明显减少了。但是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经过了多年技术攻关，实现规模化培育的剑手青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正在错峰上市，日产鲜菇可达6吨，成为了云南人餐桌上的野生菌新宠。
2: 我们都知道剑手青过去一直是靠天吃饭的夏季限定，人工规模化培育更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那当地怎么攻克技术难关，让这种难得一见的野山珍走上我们寻常百姓的餐桌呢？来听听总台记者刘翔与李静松的报道。
8: 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智能恒温菇房之间，小心翼翼采收刚成

0: 足的黄牛肝菌，菌盖圆润肥厚，菌柄粗壮敦实。刚摘下的仙菇带着湿润的原生菌香，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各环节衔接顺畅，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基地仓管员邱世耿：
1: 现在这一车的进口青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就能让客户能吃到最新鲜的进口青。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0: 依托当地海拔1300米的温润气候和优良生态基底，基地通过智能设备精准调控菇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参数，完全模拟野生黄牛肝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可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目前鲜菇批发价格为50至70元每公斤，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售价达10万至30万元，主要发往昆明、广州、深圳等城市，再通过空运中转直达上海、福州等地的消费市场。错峰上市的新鲜黄牛肝菌一上架就受到消费者青睐。电手青培育基地技术员何少东：
2: 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菇房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牛肝菌，也就是电手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菇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吃到云南的新鲜电手青。然后目前我们日产黄牛肝菌在6吨左右，然后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0: 何少东介绍，人工培育的剑手青是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优质黄牛肝菌菌种，联合福建古田国内顶级食用菌技术团队，经过母种提纯、菌棒配方调试、温湿度参数优化等上千次试验，最终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肝菌的标准化量产。
2: 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的栽培试验，在2020年然后向国家申请了专利，在23年的时候然后拿了国家专利授权，在24年的时候已经实现工厂化栽培。
0: 何少东说，培育过程中采用标准化脱毒工艺处理，既完整保留了野生剑手青的原生鲜香，也让菇体的食用安全性更有保障。
2: 我们的剑手青是经过脱毒处理的，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剑手青其实有很多种吃法，然后鲜菇可以用来焖饭、爆炒，然后干菇配合鸡鸭、骨头等可以用来煲汤。
0: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人工培育的黄牛肝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使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煮时长不低于15分钟，可选择爆炒、焖饭，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如果食用后出现头晕、视觉模糊、产生幻觉等不适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医，避免出现健康风险。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姚一斌、闫玲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茶。前段时间有一场面食界的盛会，让山西省的吕梁效益和朔州各地格外热气腾腾，那就是2026非遗面食大会。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多个省区的数百多种面食制作技艺同台竞技，堪称一场面食界的武林大会。面食是中华饮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种类也相当丰富，从北到南，从高原到水乡，一块面团可以是一碗滚烫的刀削面，也可以是一张酥脆的锅盔，一屉玲珑的烧麦，一笼圈软蓬松的发糕，一锅热气腾腾的疙瘩汤，蒸煮炸烤烙，每一种烹饪手法都凝结着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食物的理解与智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面食之旅，不只品面团中的千般滋味，更要听听那些揉进面食里的深厚的故事。让我们先从本次大会的主办地山西开始吧。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这片深厚的土地滋养出丰富的物产，也孕育出不胜枚举的美食。而在所有味道之中，面食是山西人最离不开的那一口。山西人的一日三餐里，面食往往不会缺席。无论是高朋满座的酒宴席面，还是寻常人家傍晚灶台边，总少不了一碗面。从面粉开始到面团的每一步，山西人都能从中发明出面食的新吃法。山西人家中大多都有不止一种做面的工具，擦床、抿床、合了床、削面用的刀片，甚至普通的剪刀、筷子都是可用来做面的工具。每一种工具在大厨们的手中都可以被玩出多种花样，用擦床来做红面擦煎、炒拨烂子，用抿床来做豆面抿煎、抿八股，用剪刀剪成剪刀面，用筷子剔出剔煎，戳出酒窝面。普通人家只要有一把面粉在手，揉、搓、擀、切、揪、拉、削、剥，寻常的面粉便有了千百种模样。到了厨师手里，面更被做得花样翻新，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味儿。山西简直就是一个面食的王国。为什么山西有这么多种类的面食？流传甚广的刀削面有怎样的来历？在山西，这些做面神器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着时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式面点师李坤去山西一探究竟。
1: 其实跟我们山西的这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嗯，首先我们来说，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嗯，但我们山区占了面积占了大概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2: 80%。
1: 对，80%，很聪明啊你们都啊。嗯，说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嗯，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2: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对对 对, 对，
2: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1: 杂粮比较多
2: 的。
1: 对，因为它是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2: 对，
3: 得益于山西是以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1: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2: 对，
1: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2: 对，
1: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2: 对，
1: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一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啊，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说规定十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这个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接走了，
2: 没排上队，
1: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但是他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完了，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就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它的智慧所在。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的。
2: 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河捞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4: 这个都认识吧？
2: 筷子
4: 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一边呢在裁做衣裳。

0: 是麦浪。信阳人碗里一半是米，一半是馍。著名的信阳西县油酥馍也叫油酥火烧。作为河南省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油酥馍不只是一种小吃，更是清晨街头的第一缕烟火气。天刚蒙蒙亮，烙馍的摊子便支了起来。早起上班的人，上学的孩子，路过摊前总要停一停，或是买一个边走边吃，或是打包两个带回家。信阳人吃油酥馍，不分季节，不论场合，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桌上总要摆一碟。说起新疆的美食，许多人都会想到馕。从北疆到南疆，各地的特色菜肴虽有不同，但要说饭桌上的定海神针，那还得是馕。馕是新疆人每一天的起点，也是每一餐的底色。新疆人把制作馕叫做打馕，大多数馕以小麦面粉为基本主料，加入鸡蛋、牛奶和油来提升口感，经过和面、发酵加辅料，做好中间薄、边缘厚的馕坯，在表面戳出花纹，再贴入用红柳木等木柴预先烧热的馕坑内壁，在烤熟后用特制的铁钩取出，一个热气腾腾的馕便出炉了。这算是基本做法。不过新疆各地的馕也不尽相同，若是算上不同的大小、质地、口味，馕的种类也是不胜枚举。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北方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则更偏爱大米。但在福建漳州，人们对面食同样情有独钟，无论是街头巷尾或是家庭饭桌上，总能见到面食的身影。卤面、手抓面、海蛎面线，漳州面食种类之多，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不遑多让。我今天想跟您重点介绍的是漳州的面线。面线也叫线面，是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相较于北方的面条，面线细丝如发，纤长柔韧，直径约在0.7毫米以内。更难得的是，这种面条韧性极好，烹煮再久也丝毫不糊。一种说法认为，面线起源于古代中原地区，随着中原人南迁进入闽南地区。在迁徙过程中，人们将制作面线的技艺带到了这片土地，并结合当地的物产和饮食习惯不断精进，面条越做越细，于是便有了今天面线的模样。人们还赋予了它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一方水土养一方面食，当然了，我国各地极具代表性的面食还有很多。说到底，面食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是手艺的传承。或许家的记忆就是在某个寻常的傍晚，当我们尝到一份熟悉的面食的时候，在腾腾热气里瞬间感受到那份属于味蕾的妥帖与心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王国梁的散文《一碗人间烟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

0: 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霄云和王铮亮演绎的歌曲《山水心灵》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敞，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0: 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三十集。
3: 昨晚除夕夜，崔文泰一夜没睡好，简直像人家守岁一样。陈千里说，第二天参加银行行动的同志晚上不能回家，都睡在诊所病房里。这么一来，他就没办法面见叶主任了。谁都没想到这个情况，他没有，尤队长没有，叶主任也没有。诊所外面倒是有两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多半是侦缉队的便衣，可是他也不敢随随便便就把重要情报交给他们吧。就算他们确实是尤队长的人，尤队长没有交代过他们的事情，料想他们也不会轻易相信他崔文泰吧。就算他们相信他是自己人，万一有个闪失，说不定回头喝两口酒就把事情忘了。再说，就算他们真办妥了，这功劳又算谁的？他崔文泰做这个事情还真不是为了党国。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不计酬劳，愿意把情报交给他们，眼下也要办得到啊。诊所里那么多人都在怀疑内部有特务，他半夜跑出去再跑回来，让人看见可就麻烦大了。他熬到半夜，看看别人都睡熟了，终于下定决心，悄悄跑到门诊室，往华茂饭店打了个电话。他身上只有一件睡觉穿的单布褂子，司机穿的呢大衣挂在门后的钩子上，他也不敢套上，担心动静太大。可就是这样，他捧着电话一边发抖一边直冒冷汗，只一会儿背上就湿了一片。他没敢等华茂饭店的接线小姐叫醒叶主任，只让他传两句话。第一句，老开是临时，第二句，明早十点半去银行开保管箱。打完电话出来，又把他吓一跳。诊所原是弄堂房子，后楼那几间厢房当作另一边就是病房。楼道里没开灯，他正蹑手蹑脚打算溜进房，另一边就是病房。楼道里没开灯，他正蹑手蹑脚打算溜进房间，一头撞上在楼梯口抽烟的易君年。易君年什么话都没说，冷冷地看着他，也没让他解释解释为什么半夜不睡觉跑到外面来了。当然他可以说他去上了厕所。到早上他才发现好几个人都离开了，饭桌上只有临时、凌问、秦医生和他自己，就连住在诊所的梁史超都不见了人影。崔文泰回到房间，越想越不安，万一叶主任没有收到消息把临时和金条放跑了，这个责任他可承担不起。他都卖身投靠了，还卖了个半吊子，这笔生意做的就划不来了。叶主任一生气，说不定说他真共党假投诚，倒把他给办了。他跑到门诊室，对秦川安说他要给车行打个电话，昨晚他没把车开回车行，早上再不去点卯，车行管事要着急骂人了。秦川安正忙着开药方，他知道自己很可能马上就会撤离，有很多长期在他这里治疗开药的病人，他要预先给他们准备药方。

0: 其中有几位他还打算向他们推荐其他诊所的医生。这些病人他都有住址，只要把开好的药方装进信封，万一紧急撤退，他把这沓信往邮筒里一塞就行了。他拿起笔朝电话指指，继续低头写药方。电话拨通了，崔文泰报了房间号码，抬头看看秦川安，见他正聚精会神于自己的工作。房间铃声响了两下，有人拿起话筒，是叶启年。崔文泰原以为自己可以编几句暗语把意思告诉叶主任，却没想到临时没词儿了，举着电话停在嘴边。崔文泰用眼角扫了一眼秦川安，见他依然俯身在桌前，似乎并没有留意他。老板，今天上午客人约了用车，直接去做生意了，做好这一单再回来。半晌，对方在电话里说：
1: 知道了。
0: 崔文泰犹疑不定，拿着电话愣在那边。对方等了一会儿，有点不耐烦：
1: 知道了，你昨晚打过电话。
0: 对方挂了电话。放下电话，崔文泰心里并没有踏实，反而越来越乱了。
2: 临时趁崔文泰离开，对林问说：
3: 我见过龙东同志，在广州。
2: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出发，这通常是最心神不定的时刻，尤其是陈千里说这一次他们将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完成任务。他正在努力克制，打算起身收拾下碗筷，没想到临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一时没反应过来。弄堂里传来一阵鞭炮声，上海人家年初一早上打开门要放一串开门鞭。
3: 我听老易说你丈夫龙东同志在广州牺牲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2: 广州起义后，他在苏联领事馆被捕，被敌人杀害了。临时点点头。
3: 如果这样，他很可能还活着。
2: 说出这句话后，临时自己心里倒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俩，一个是龙东的妻子，一个曾把龙东视作生死之交，如今却坐在饭桌边，用一种近乎平淡的口吻议论着龙东的生死。他很可能还活着，好像牺牲或者活着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事实。值得讨论的只是这两种事实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可是大革命失败后，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常见了。一旦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单线联络的组织关系就被切断了，一个上线被捕被杀害，与他联系的下线也就同时消失了，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他们的身份和下落。一个地方组织被破坏，有些同志牺牲，有些同志失踪，剩下的人如果还有机会联系党组织，就调换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工作，可他们也往往必须改换姓名身份。在最复杂的情况下，常常会发现牺牲的同志最后被发现还活着，以为活着的同志实际上早就牺牲了。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些是出于战友之情，总是觉得牺牲的人还活着，有些则来自敌人的愚蠢和阴谋，他们为了邀功或者为了设计圈套，就散布一些真假不明的消息。
3: 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年，差不多是五月份，组织上把我调到广州，让我配合龙东同志的工作。在广州那一年，龙东同志和我谈的很多，他给我看过你们俩的照片，你的绒绒帽盖住了耳朵，肩上有大围巾，穿百褶裙，手插在裙子口袋里。那时候他还活着，活得好好的。
2: 临时仍然觉得这么平淡的说话自己听着都有点奇怪。

0: 广州要不是他，我可能被敌人抓了十几回了，我真是学不会当地人说话，太危险了。后来也因为这个，上级不得不把我调离了。
1: 临时记得八月里有一天，隆冬的情绪显得特别低落，他们俩坐在骑楼下喝粥，电闪雷鸣，一会儿就下起了暴雨。隆冬告诉他，来不及通知灵问，敌人就冲进了秘密机关。灵问的反应来得很缓慢，一直到临时说起那照片，他才慢慢激动起来。临时意识到灵问情绪的变化，他几乎要掉下眼泪。他原本是想说些与行动无关的话，让灵问放松一些，但是出发的时间到了，灵问起身问临时，你的伤走路没问题吧？
2: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第21集。
8: 暴雨骤停，道路泥泞，刚刚走了40公里的红一军团第24团的官兵正准备宿营，却接到了要求他们继续前行20公里的命令。官兵们纷纷向小山上跑，争着折树枝做手杖。连队干部们喊，不要把群众的树弄死了，但是啪啪的折枝声依然没有停。已经十分疲劳的红军官兵预感到，在漆黑的夜色中，那20公里的泥泞之路并不好对付。再次出发后不久，四团官兵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刚刚拐上一条泥泞的小路，就迎头碰上其他部队的行军队伍，四团走着走着，队伍就被冲乱了。小路上拥挤不堪，泥路被千百双脚踩踏后变成一条粘稠的泥河，不断有人接连摔倒，腹中的骡马滑倒了，很难站立起来。黑暗中充满喘息声、咒骂声以及相互联系的叫喊声。四团的连排干部着急地呼唤着战士们，靠过来，靠过来，不要走散了，不要走散了。这是1934年11月16日，北面的红25军撤出了鄂豫皖根据地，而在湖南南部嘉禾、兰山与临武三县之间，下弦夜下半夜的时候才露出些许微弱的光亮，田野上一片漆黑。中革军委11月14日的部署是迅速秘密地脱离尾追之敌，向西前出到湖南南部的临武、嘉禾、兰山地域。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纵队，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向嘉禾方向前进，并占领嘉禾县城。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向临武、兰山方向前进，并占领这两个县城。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和第五军团随后跟进。17日，由于两个团的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已经到达嘉禾，第三军团放弃强攻，部队绕到城南阻击城中敌人南下，以掩护第一军团占领兰山。 第一军团第25团此时已经顺利占领临武。为了尽快打通红军西进的必经之地，周恩来亲自赶到前线，指挥第九军团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营，占领临武以西的蓝山县城。红军打开县政府的仓库，起获了大批的粮食、被服和军装，并从县政府的金库里用箩筐抬出来5000块大洋。同时被抬出来的还有一个沉甸甸的箱子，砸开一看是黄澄澄的金子，至少有10斤以上。至少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西进的路上还没有出现重大敌情。午夜时分，走完20公里泥泞小路的四团官兵终于看见了前面的火把。那个村子名叫雷家祠，四团的官兵进村才发现，在这里宿营的部队不是红一军团的。经过交涉，四团官兵终于得到一个干爽的住处，匆忙吃了点干粮便躺下睡觉。但是没睡一会儿，官兵们就被叫醒了，有命令立即出发。带着睡意急速地走出15公里，到达一个名叫祠堂围的地方。四团在那里接到了由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亲笔签署的命令，薛敌率5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天堂围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达到迅速先敌占领道县，渡过潇水转入机动地域打击敌人的目的，着你部立即由此地出发，经天堂围现明日相机占领道县城，并据指由零陵向道县前进至湘敌。第20师的战斗部署是5团负责迂回，4团负责正面攻击。从祠堂围到道县路程约200里，4团只有1天1夜的时间。道县古称道州，紧邻潇水西岸，是湖南西南部最大的县城，同时也是潇水河上著名的渡口。敌情通报显示，河县一命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火速赶往道县截击红军，因此红军必须赶在国民党军的前面占领道县，才能确保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从道县渡口安全渡过潇水。四团迅速集合交代任务，团长耿彪提出的要求包括加强先头部队的火力配备，行军中加强侦察和警戒，干部的位置一定要靠前。政治动员完毕，部队立即出发。向前跑出几十里，爬过一座小山，面前突然出现一群人。这些人长衫短衣，挑筐提篮，看样子是一群赶集的群众。部队停下来，杨成武和耿彪掏出香烟上前打招呼。在询问了前往道县的道路和地形之类的问题后，红军宣传员开始给他们分发红军的宣传品。群众这才知道，这些人就是保长跟他们说的最近要来杀人的赤匪。群众抢着宣传品，七嘴八舌地说，现在县城里把守的只有从广西来的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当四团继续前进的时候，一个挑夫突然跑回来，对耿彪悄悄地说，长官，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事儿，道州有座浮桥，进城要从桥上过，桥是船做成的，用铁链子穿好，他们如果知道你们要进城，会把桥拉过去，你们就要夜晚游水过去，把桥放过来才行。这个情报十分有用，耿彪立即掏出2块大洋递给挑夫，挑夫坚决不收，他用更低一些的声调对耿彪说，我家老弟去年当的红军，在鹤胡子那里。情报被立即通知了最前面的尖刀连。中午，四团开进了一个小集镇，集镇里的群众蜂拥来看红军， 端出的开水里面放了大把的茶叶。

四团官兵喝着茶水，吃着东西，大声地问，到道州还有多远？群众也大声地答，还有100里。一个红军战士因为草鞋烂了，脚上磨得全是血泡，坐在路边让卫生员给他上药。杨成武认识这个战士，是江西人，同志们都喊他小老表。杨成武问，是党员吗？小老表回答，是共青团员，正争取入党呢。旁边一个15、16岁的小红军喊起来，学习团员同志的模范行动。他一喊，大家也跟着喊起来，弄得小老表看着周围看热闹的群众很不好意思。在距道县还有30多里路的一处树林旁，四团抓到一个军人打扮的人。这个人把红军误认为是国民党中央军了，说自己是县长派去天堂围送紧急公文的。红军官兵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信，是道县县长亲笔写的。信上说，县城里现在只有团丁40人，枪30支，前天花10000元从广西请来的那个连，人是来了，但连行李都没带，看来是靠不住的，急需天堂围派人来帮助守城。为了给敌人以突然袭击，四团加快前进的速度，官兵们终于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到达道县城下。守城的敌人果然已经把桥拉到了对岸。红军官兵在做战斗准备的时候，大批的群众就站在河岸边等着看红军如何攻城。陈光师长的电话打了过来，原来第20师师部一直在四团的后面以同样快的速度跟进，现在距离道县县城只有10里路了。陈光说，已命令迂回的5团从河的上游过河，然后攻击道县的西北门，四团必须即刻开始攻击。耿彪首先派出工兵排排长带领3个战士向河对岸求渡，工兵排排长在火力掩护下快速登上泊在对岸的船，然后群众一拥而上，帮助红军拉船系绳子，很快将一座浮桥搭好了。四团主力迅速从桥上通过，向道县城里冲了过去。道县城里的敌人乱放了一阵枪后开始各自逃命，因为5团在这个时候也已经打进县城的西北门了。22日天亮的时候，红军主力部队开进道县县城。队伍正走着，突然红军的号声响了，原来天空出现了敌机。急忙隐蔽的红军官兵向天空看，竟然看见一架飞机突然栽了下来。红军官兵愣了片刻，然后呼叫起来。原来正在进城的红三军团第5师13团的官兵对空射击，机枪射出的子弹居然把一架飞机打中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向栽下来的飞机冲去，飞机里的飞行员看见红军一个劲儿地喊，后来才弄清楚他们喊的是中央军饶命。原来国民党军把中央红军也简称为中央军。两个飞行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人，他们是从广西柳州机场起飞的。红军把飞机上的机关炮和炮弹卸下来，由于飞机无法带走，便由工兵排排长负责把它彻底烧毁。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过飞机的工兵排排长把一些破布等引燃物塞进飞机的座舱，然后亲自点着了火。谁知坠毁的飞机油箱已经破裂，工兵排排长手里的火苗刚伸过去，肆意的燃油轰的一声腾起一团巨大的火球，围观的群众在欢叫声中拼命逃开。尽管工兵排排长也跑得很快，但他的头发还是瞬间就被火焰烧光了。23日，就在河间

0: 命令周浑元部务必占领道县的这天，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进入了道县县城。湖南南部盛产蜜橘，此时正是橘子红了的季节。在道县，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尽情品尝了这块土地上出产的蜜橘。蜜橘甘甜的汁液，令疲惫万分的红军官兵的心情，如同连日阴雨之后突然放晴的天空一样，温暖而明亮起来。红军攻击道县时，县城内外的百姓自发地参加战斗，他们对红军的每一句赞扬和每一次笑容都让官兵们激动不已。对于普通的官兵来讲，他们并不清楚此刻红军置身在何种局势中，他们也不知道转战路途的前方究竟是生还是死。至少从四团急促的行军和充满斗志的作战中，可以感受到红军官兵对于未来不曾有过一丝担忧。一路上，他们心中对苏维埃共和国美好生活的记忆，只要被哪怕一个瞬间的类似情景所唤醒，便会格外的兴奋，因而也就能够始终拥有信心。
1: 唱得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 80% 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哈、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

0: 有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啊。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紫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 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

0: 保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3: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7: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0: 北京时间6点整，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

0: 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在政治整训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有效破解建设发展中的难题，推动基层全面建设节节攀升。
3: 新闻聚焦：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南非等22国的驻华海军武官将赴海军航空大学参观访问。
2: 直击现场，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
3: 环球军情，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
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无人机攻防战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分析解读。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3: 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作为一支红色底蕴深厚的英雄部队，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在政治整训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结合各连队的优良传统，有效破解建设发展中的难题，推动基层全面建设节节攀升。请听特约记者周凯旋、范恒、赵浩、张玲的报道。
2: 盛夏时节，某野外综合训练场上，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长胜连的官兵全副武装，迎着烈日骄阳快速登机，在短时间内完成高空索降、战术落地、迅速展开战斗队形等直升机机降训练科目，再一次刷新了连队的训练记录。训练一结束，他们立即进行复盘，请来陆军步兵学院孙立全教授为大家讲解机降技巧，手把手为官兵示范标准的机降动作。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常胜连任天乐告诉记者，即便训练成绩再次取得了突破，但官兵们还是会在复盘会上继续寻找差距。
4: 越胜利越虚心是我们连的老传统，我们常胜连之所以常胜，是因为在胜利后先找不足，训练结束要复盘。我们这次邀请专家教授过来指导帮带，目的就是让大家清醒地意识到，距离一流标准我们还有很大差距。
2: 从常胜连的机降训练到复盘会，再到教授现场教学，记者发现机关干部刘宏伟一直在全程跟训观察，并详细记录官兵们的日常表现。面对记者的疑惑，刘宏伟介绍说，他正在按照旅党委的要求，为部队每一个连队基层党组织进行党支部精准画像工作。
5: 给每个基层连队党支部精准画像，是我们旅队今年开展政治整训的有力抓手，主要目的就是摸清每个连队党支部的特点，找准长处与短板。越是胜利越虚心，就是常胜连党支部定位的核心特点。我这次跟训又发现了很多新特点，回到机关后啊，我会对他们连队党支部的画像进行动态更新，让越是胜利越虚心成为指导连队持续进步的精神底色。
2: 在刘宏伟记录连队党支部画像的记录本上，记者留意到连队党支部被划分为不同类型：猛虎型攻坚克难冲劲十足，老黄牛型根基稳固作风扎实，智慧型善用科技精研练兵。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赵志国表示，旅队有多支承载光荣历史的英雄连队，在整治整顿中，旅党委紧扣各连队红色传承与建设现状，对各连党支部精准画像，每一幅画像既是支部鲜明特质的直观。

0: 体现，也凝聚着连队精气神，为夯实基层战斗堡垒、激活支部效能提供有力支撑。
1: 画像不是目的，用像才是关键。我们党委一班人依据画像呈现的不同特征，将党的优良传统与支部的具体实际深度融合，通过靶向四策，让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转化成了一个个可触可感的行动，极大力激发了基层党组织的内生动力。
0: 红十连是一支从长征时期走出来的英雄部队，全军闻名的优良传统三帮一带正是从这里发源，帮思想进步，帮技能提高，帮身心健康，带优良作风，是红十连党支部画像的关键词。连队射击教员赵凯作为新兵刚下连时，训练成绩曾经一度排在末尾，正是帮带小组让他一步步提高射击技能，从当初的被帮带者成长为如今的帮带者。他感慨地说，红十连的战斗力就是在这种人帮人带传带的良性循环中节节攀升。
1: 我觉得三帮一带不是简单的老兵带新兵，而是大家一起成长，我教他们射击技巧，新兵身上的拼劲新想法也反过来在推着我往前走。我帮带的战士有不少成长为其他帮带小组的组长，他们带组的方式比我更灵活。帮带小组里没有谁永远是老师，大家都是战友，都在变成更好的自己。
2: 这是连队的荣誉战旗，八十六载峥嵘岁月来，这面战旗都通在最前方，擎在最高处。
0: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新兴旅战斗模范连从战火中走来，历史厚重，战功卓著。每逢重大演训任务，他们都会在战旗前举行动员仪式。新兴旅战斗模范连宋若愚说，对于他们连队来说，战旗引领、血性突击就是最鲜明的特点，哪里有战旗，哪里就有凝聚力，是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最直观的体现。
2: 我们利用战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告诉官兵，我们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在重大任务前必须要冲在最前面。战旗引领、血性担当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践在每一次出征里、每一次应战中。
0: 基层党建的强磁场直接转化为练兵备战的硬实力。近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的多场实战化演练中，各连队党支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扬长补短，协同作战，整体战术素养和临场应变能力显著提升，党支部战斗堡垒的威力在演训场上得到了生动印证。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赵志国：
1: 政治整训的落脚点在基层，突破口在支部，我们给党支部画像，画的就是精神状态，竖的就是组织机体，强的就是胜战本领，把每个连队的优势特点串起来用起来，战斗力就会像齿轮一样咬合得越来越紧，发展建设才能步履铿锵，基层连队的战斗力才会有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宣布，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8月25号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0: 本台消息，8月24号到25号，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文莱、南非、阿根廷等22国的驻华海军武官或负责海军事务的国防武官应邀赴海军航空大学参观访问，期间驻华海军武官一行参观大学军史长廊和教学训练场所，体验模拟飞行训练，随海军破浪号风帆训练舰航行训练，在海上观摩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帆船赛，加深对中国海军航空兵人才教育培养的认识，更加全面了解中国海军的建设发展情况。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昨天在山东烟台开幕，请听报道。
5: 北京

0: 间，8月23号，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在埃及空军某基地，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依次划出，开展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随着两国空军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了激烈较量。中国空军某部宁一鸣：
1: 埃方的飞行员严谨的训练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的技战术演，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密切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水平。中外联训为我们飞行员锻造能力搭建了有益的平台。
0: 在飞行训练前，两国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的性能，并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等。中国空军某部沈浩：
2: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
0: 此前一天，中埃双方举行了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幕式。仪式现场，中埃双方指挥员分别致辞，共同回顾两国空军交往历程与首次联训丰硕成果，阐明了本次联合训练任务的定位，期盼参训官兵珍惜同台组训契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进一步夯实互信根基，根续传统友谊。特约记者严超、马百川报道。
3: 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昨天在山东烟台开幕。
4: 在山东烟台知福湾广场码头上，来自国内外16支海军院校代表队的中外海军学员精神抖擞，整齐列阵。由中国海军主办、海军航空大学承办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拉开帷幕。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的海军院校学员将混合编组成一个国际学员营，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新加坡学员郭家伟：
5: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在这里经济研讨，体验不同的文化，希望把在这里收获的友谊带回本国，期待未来继续携手守护海洋和平。
4: 开幕式结束后，紧张激烈的国际帆船邀请赛随即展开。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知福湾海域将不间断上演海上竞技，中外学员将在风浪之中锤炼意志，磨砺航海本领与协同指挥能力。中方学员肖千奇：
6: 帆船比赛不只是比拼航海技术，更是跨国界的协同考验。和不同国家的伙伴同在一艘帆船上，语言或许有差异，但面向大海的使命追求是相通的，期待在风浪当中收获成长与友谊。
4: 据了解，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举办领导力主题论坛，各国学员围绕面向未来的海军军官领导力培养等现实课题展开深度研讨，同时还将举行模拟飞行体验、书法、剪纸等文化交流活动。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组织负责人、海军航空大学于宏图：
7: 我们搭建翠峰营这个平台，就是要让各国海军青年学员在竞技中淬炼本领，在交流中增进互信。面向未来的深蓝海洋，更需要各国海军青年相知相交，共同守护海洋安宁，携手奔赴和平的远方。
4: 特约记者应柏林、王雪兰、赵作松报道。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文、唐俊报道。为加速青年人才成长，空军某基地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覆盖各类人才的成长规划路径，健全导师帮带、梯次培养、科研容错等机制。基地还与军队院校、科研院所深入合作，举办专业论坛，并开展优秀科技工作者、数字智能建设先进个人等评选表彰活动，充分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作为空军及试验鉴定、实战训练、科技创新、作战评估功能于一体的重要平台，空军某基地持续吸引各方英才。近年来，他们紧盯未来高端战争需求，抢抓数字化转型机遇，孵化出30多个科技创新团队

0: 和高端人才群体，取得一批自主创新成果。
1: 记者刘坤坤报道。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来自乌鲁木齐市各区县的近千名应征青年参加体检，体检现场秩序井然，流程规范，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身份核验、信息登记，分组前往各科室开展体检。医护人员严格对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细致开展内科、外科、眼科等项目检查，严把兵员身体素质关口，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
0: 记者刘杏梅、彭家军报道。湖南省娄底市首届高中阶段示范性军事训练营近日开营，共有来自娄底市第一中学、第三中学的200多名学生参加。这次训练营为期7天，主办方遴选6名素质过硬、经验丰富的专职教官执训，除队列、战术、卫生救护、轻武器射击等必修大纲内容外，还增设了轻武器分解结合、100米战斗体能、手榴弹综合运用、无人机飞控等试训科目，同时还将组织徒步行军、瞻仰红色旧址等现地教学活动，让学子在沉浸式体验中锤炼纪律作风、厚植家国情怀。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中社8月2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日本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还摇拜了神社，这一严重动向是对人类期盼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文章说，高市上台后，日本政府频繁做出极其危险的军事动向，此次远距离参拜凸显了高市的军国主义野心。在摇拜后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高市闭口不提反省，为摆脱20世纪日本给亚洲诸国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的侵略战争责任，狡猾地玩起了语言游戏。文章还说，日本防卫大臣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也清楚地表明此次拜鬼的危险性质。文章最后警告说，日本刻意回避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必将重演其历史。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掀起新军国主义狂风，将给其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
0: 总台记者陈占生、王进燕报道。当地时间8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的首次外访行程。他将在晚些时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据英国方面消息，伯纳姆将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

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1: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2: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

0: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

0: 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越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越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 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

0: 主题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5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

0: 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2: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淡增曲塔：
3: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2: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4: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2: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5: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宏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宏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
6: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美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加大经济施压给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
1: 过障碍举重完成场景任务，多个新项目亮相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激烈比拼比的究竟是什么？即将开始的4×100米接力赛又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法官冻结白宫涉75国的签证禁令，行政和司法拉锯背后，美国移民政策博弈的究竟是什么？
0: 风险瞭望，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对抗空战开打，歼16领衔登场，本次联训有哪些新看点？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国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也表示，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程序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同一天说，

长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表示，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万斯称，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俄方有10名军人或是返回，乌方接收10名乌公民。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此前，法国议会于7月21号通过了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网络风险影响的相关法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24号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2-0战胜尤小迪晋级四轮，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0: 贝森特说，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1: 贝森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会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新制裁，据伊朗总统府24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候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同一天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24号表示，伊朗政府长

0: 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他还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1: 伊朗议会议长24号称，美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进一步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和发来的信息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把这些言论当回事。
0: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对伊朗的多轮制裁的基础上，
2: 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
1: 伊朗方面此前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称如果美国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这一强硬表态只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0: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的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使得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
1: 而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也可能重新加剧美国的通胀压力。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就会越高。
0: 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
1: 而随着最新制裁消息的发布，国际油价24号高位震荡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下跌2.3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5%，收于每桶92.17美元。
0: 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

0: 天的赛事有17个比赛项目，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拉拉操、举重等9个新设的项目正式亮相。
1: 这其中星海图星舰队赢得了自由体操冠军，天骄队是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400米障碍赛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而在举重项目上，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了16公斤，夺得本届赛事的首个举重冠军。
0: 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具体成绩吗？不全是。我觉得很多人更好奇的可能是这些比赛都在比什么。比如说障碍赛为什么设置了 S 弯桥，有的呢还有轮胎阵，这能体现机器人的哪些能力呢？
1: 没错，你的这些关心呢，咱们的记者都在昨天的赛场上一一找到了答案。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首先来看昨天的竞技赛赛项，第一个项目是障碍赛，包括100米障碍和400米障碍。100米障碍赛设置了10个连续的障碍，包括 S 弯桥、对称斜坡、螺旋台阶、连续跨栏等。400米障碍赛则有16个障碍，包括爬箱子、地网、匍匐前进、轮胎阵、梅花桩等更高难度的关卡。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说，今年障碍赛有一个大变化，障碍赛从单赛道变成了双赛道同场竞技，两台机器人并排跑，同时过障。
3: 这些赛项不再只是看机器人能跑多快，而是把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放到同一个任务中考察。
2: 举重同样是今年的新设项目，轻量级、重量级比赛昨晚同时开战。新增举重赛项是想考察机器人哪方面的能力呢？巩霄这样说，
3: 这个赛项考察的不只是我们机器人的电机扭矩大不大，还有从末端抓握、关节输出、结构强度到全身协调和负载状态下动态平衡的一整套能力。机器人把一个重物举起来并且保持稳定，实际上要求上肢、躯干、下肢形成比较好的协同。这类能力并不局限于举重的本身，在实际作业中很多涉及到搬、抬、举、放的任务都需要类似的负载能力和全身协同能力。
2: 昨天的场景赛有三项，一是工业场景打包入库岗，这个赛项来自真实药厂仓库里的打包流程。第一道装箱，把成品药盒统一码入纸箱，难点在于不仅要装得进去，还要码得整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以及多物体空间规划的本领。第二道装盒，把药片板和说明书一起装入药盒并完成扣盖，药片是薄片，说明书是软纸，一个硬而脆，一个软而飘，机器人不能用同一套手法对付两种材料，这对夹取力度、插入角度和双臂配合精度都是不小的考验。第三道折盒，把一张扁平的纸板撑成立体药盒，纸是柔性材料，机器人必须根据纸盒当前的实时形态做出调整，这三道工序加起来就是打包入库岗给机器人出的完整考卷。另一场景赛项是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第一个任务是按照要求在会议桌上摆放桌签、瓶装水和硬板垫，考察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与空间规划能力。第二个任务是要给打印机放纸并取走打印好的材料，考的是末端精细对准，打印机进纸和缝隙只有几毫米，纸张必须对准卡槽放入，偏一点都不行。最后把需要销毁的材料分成若干份放入碎纸机内进行碎纸操作，机器人要先判断厚度再进行纸张分离，对准狭窄的碎纸机入口逐一送入，既要防止卡纸又要确保全部销毁到位。
3: 整个赛项看下来全是办公室里面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每一件都考验机器人在非结构化环境的多任务切换和精细操作的稳定性。
2: 另外一个场景赛项目也非常贴近生活，那就是新能源充电场景智慧充电服务岗。巩霄介绍，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为3辆车依次完成充电或拔枪复位的操作，车辆充电口空间有限，枪头插入时角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插不进去，还要避免刮伤车漆。机器人在车身旁操作，活动空间本身就不大，需要在受限区域内完成一系列的高精度动作。
3: 这既考验避障路径规划，又考验对柔性线缆的理顺能力， 安全性和规范性缺一不可。
2: 回看昨天的比赛，所有赛项背后都在关注机器人能不能在真实多变的生产生活场景里把一件小事从头到尾做扎实。赛场可以说既是检验能力的试金石，更是技术进步的方向标。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四乘一百米接力赛的预赛、复赛和决赛都将在今天进行。接力赛交接棒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运动员能否协同配合成功完成交接棒是比赛的一个关键。
1: 那今年的接力赛规则会有哪些新变化？在现场执裁中，裁判又是如何精准界定有效交接的？这项比赛能够反映出国内人形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对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陈斌，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报道。
2: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人形机器人四乘一百米接力赛没有我们熟悉的实体接力棒，三十米长的接力区成为四台机器人完成接力交互的核心舞台。今年赛事对交接的判罚规则相比去年大幅收紧，传棒、接棒的两台机器人的位置关系直接决定是否有加时处罚，甚至是否完成比赛。究竟什么样才算一次合规有效的接力交接呢？
4: 接力区是三十米啊，这是跟正常的人比赛的接力区是一样的，分三个接力区。那么什么叫做接棒呢？就是两个机器人，就是传棒机器人和接棒机器人，他们在接力区里面身体的任何部位产生交接，就算接力完成。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次在接力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两个机器人都在接力区里面，它没有重叠，那么这个要加时十秒。那如果说是一个机器人已经出接力区，还有一个机器人在这里面，他没有在同时在这个接力区里面呢，就属于没有完成交接棒，取消比赛资格。
2: 陈斌告诉记者，规则大幅收紧就是为了守住接力赛本身的竞技意义，避免参赛队伍依靠放弃区内交接换取速度优势。
4: 去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呢，一个在接力区里面，一个在接力区外，或者说两个都在接力区外，那我这是加时。但是这里面就存在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比较这个善于计算的话，对吧，我就不要再接力区，那就可能就失去了接力的意义了。所以今年的规则就改了，改的是比较多了。
2: 值得注意的是，四乘一百米接力属于过程全自主赛事，机器人起跑之后奔跑、加速、减速全部由机器人自身程序完成，但是起跑按键完成交接之后的停止依旧需要现场操作人员手动操控。这就意味着接力比拼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更是人机协同、操作人员之间的配合默契。操作人员必须吃透自家机器人的加速度、跑动速度，预判交接时机。
4: 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既考验的是机器人，同时也考验操作人员，就操作人员他要对机器人的这个性能非常了解，起跑的加速度是多少，对吧，他后面的这个交传棒的这个速度是多少，你那一跑他跑出去了追不上，他不像人，人有感知，但机器呢，说实话它还是程序化的。
2: 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今年已经很难追上高速奔跑的机器人。为保障赛场人员安全，裁判团队也配套设计了对讲机、远程叫停等多种处置方案。四棒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两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
4: 实际上呢，我们说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棒和交接棒呢，两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会加，同时操作人员要跟机器要配合，他要知道这个信任，加得快还慢啊。
2: 接力赛场是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的绝佳窗口，不同于一百米纯直线冲刺、四百米弯道控速跑，接力赛叠加加速、匀速、减速、动态交互多重考验。机器人不仅要跑得稳、跑得快，还要在动态奔跑中完成两台机体之间的位置交互。程序设计上既要有运动动力学的算法支撑，也需要开发者理解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
4: 四乘一的这个接力上面，它应该说机器和人之间的我们说感知的要求和判断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里面因为它距离很短，它需要有加速，那么这个对于设计者来说，它对于体育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 他应该要更了解，需要机器人要不断的去训练和练习，因为跑还是比较难的，跑的要求的平衡，速度又那么快，那么这个说实话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不断的练习或者提高训练应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此外，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还将会进行街舞、拔河、足球、100米、乒乓球等项目的比拼。有关本届赛事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还将为您持续关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弹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
1: 打猎种子的损失，怎样做才能够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0: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21: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20: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21: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20: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22: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 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20: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

0: 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1: 如果是正规种，
2: 政党程序等等说事儿，动员移民社区和少数主义，两边都不愿意妥协。而美国所谓的分权制度设计呢，又为这种党派之争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相互掐架。像移民签证纠纷这种直接影响个人权利的案子，最容易打进法院，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美国行政和司法总在移民问题上拉锯。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在移民立法上存在长期僵局，两党极化之后很难立法，所以美国总统干脆用行政令的方式来快速兑现竞选承诺，结果又立刻被州政府啊、移民团体等等告上法院。HEB 费用和出生公民权也是同一套逻辑，美国两党利用不同权力机构在公共政策上相互拆台。
3: 本次裁决的节点也颇为敏感，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已近在眼前，做出裁决的巴尔加斯法官由前总统拜登提名，这一背景也让美国司法裁决与党派政治之间的微妙关联浮出水面。移民议题曾是共和党2024年胜选的核心筹码之一，但随着近段时间美国移民执法风波带来一系列连锁争议，有分析指出这张牌正慢慢成为共和党的负面资产。张家俊指出，两党借移民议题做文章，但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还是得看经济等更核心因素的表现。
2: 从影响上看，这次判决呢，短期内更像是给民主党递弹药，给共和党添麻烦。不过，美国中期选举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经济、通胀、就业和治安等问题。移民问题通常起到了动员基本盘的作用，但未必能够单独决定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控制权的走向。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6: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
7: 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的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
6: 那么本次联合训练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其中歼16作为主力战机承担了什么样的作战任务？还有哪些新装备将陆续亮相？数千公里的跨洲际投送又检验了我军怎样的远程实战保障能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迟文静的报道。
8: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主要是从1:1和2: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从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9: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20加油机、运-9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异形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8: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值得注意

0: 的是连续首日，埃及就派出了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阵风战斗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它既能够进行中距近距空战，还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实施攻击。而中国空军派出的歼16重型战斗机同样是空中多面手。傅前哨表示，
1: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推力大，可以保证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不携带副油箱的条件下，具备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0: 那么当阵风与歼16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16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2: 我们的歼16相对于这款阵风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更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率更大，采用的这个收发组件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呢，歼16可以配备射程比较远的像 TT-15 空对空导弹，甚至有更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16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16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时序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机战术性能的发挥。
0: 首日看点之外，当下部分地区电磁博弈日趋复杂。傅前哨介绍，在本次联合训练中，制电磁权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运 9LG 电子战飞机作为重点参演的特种机型，将为电子对抗科目搭建起实战化的电磁环境。
1: 运 9LG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子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子飞机或者是战力战略型电子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这种干扰能力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一个情报收集，第二雷达干扰，第三通信压制，第四呢是进行多目标的攻击。运 9LG 呢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资源情报传感器，它能够检测跟踪和定位敌方的电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底

0: 运油 20A 以及担负搜救任务的直20等保障机型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洲奔赴，登场亮相。张学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1: 像运油 20A 和运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的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的机场，特别是这个运油20呢，还要为我们的歼16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担负这种空中保姆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空中转场的效率。如果说没有运油20，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战机频繁的落地，这样呢会进行空域的协调啊，机场的协调更加麻烦，时间会更长。我们的这个直20呢主要担负搜救任务，可以参加相关的联合搜救的科目的演练。
0: 近年来，中国空军表现出强大的多机种成体系跨域远程机动，可快速适应不同复杂环境，抵达即能执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文明之鹰2025联训，中国空军编队远赴北非，直面荒漠高温沙尘，歼击机、预警特种机、运20、运油 20A 同步远程机动，落地快速整备及投入演训。新加坡航展81飞行表演队依靠运油 20A 伴随保障完成长途转场，适配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圆满完成飞行展示。尤为难得的是，任务编队中的战斗机、特种机、投送与加油保障机型均为国产自研，完整自主的装备体系可在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下高效完成远距离机动部署。傅贤绍表示，这套成体系的远程投送模式不仅彰显出我军强大的远程快速部署保障能力，也有助于联合训练的双方共同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2: 通过这个方式呢，首先演练了我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的能力，凸显了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任何一款飞机都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都有可能在这次演训活动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举行，本次会议将继续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将提请三审，农业法修订是2002年全面修订以来的又一次大修。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福建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有关情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主题为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根据央行发布的2026年8月中期借贷便利 MLF 招标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进行， 今天的日常。

0: 赛中，四乘一百米、足球、自由搏击、乒乓球半决赛等将开打。夜场比赛中，一百米小型组将迎来预赛和复赛，一百米大型组将迎来复赛。今天，河湖岸坡生态治理技术规范等六项水利行业标准正式实施。今天，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幕。今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宣传教育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受今年第19号台风影响，海口仙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点起停运，9点为最后发船时间，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体育方面，今天到8月31号，世界潜水联合会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在海南岛东南部的滨海小城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竞赛设置成年男子组、成年女子组、成年混合组、青少年混合组4个组别。赛事执行世界潜水联合会最新修订的美人鱼竞赛规则2026版和本次比赛细则。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杨。本期节目啊，我将继续和您分享精彩、动听的故事。说在大兴山上，有一伙土匪。说这帮土匪呢，只抢普通百姓。从来不请什么富商，也不抢山脚下的岐山村。可这年冬天，大雪封山呐，这会儿土匪的日子也难熬了。他们就打起了岐山村的主意。那么在本期和下期节目当中，我就将和您讲这样一个传奇故事，故事名字叫《土匪来了》。

说这年冬天，偏远的一个小县城通城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雪。这大雪封山，寸步难行啊，别说是普通庄户人家缺衣少食，就连大清山上那伙土匪日子也难熬了。说起这伙土匪，人数并不算多。